0: 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以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说到这个吃零食，光辉岁月说小时候就吃苞米杆儿
0: 啊，
1: 这个我也吃过，
0: 甜杆儿叫甜杆儿，
1: 但是我咬不动。
0: 但是人家是还有一种高粱杆儿，叫真正叫甜杆儿
1: 啊，
0: 就我们都会平常就掰一些苞米杆儿当甜杆儿嚼。
1: 对啊，我听村里的小朋友会带我说，吃那个甜杆儿，但是找不着，都是苞米杆儿 啊。然后吃过酸竹板儿，酸竹板儿是什么呀？
0: 我也没听说过
1: 啊，小淘气、汽水糖啊，这两个我吃过。然后他说，小时候记得谁要是有一小把大米花，那可牛了。
0: 那是啊，
1: 平时不喜欢跟你玩的小女生都跟你玩。
0: 起码说明这孩子在家里是极其得宠的
1: 啊，
0: 百般宠爱，舍得拿大米让你崩爆米花。
1: 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谁要吃大米花，我们都不跟他玩。
0: 你看福海，
1: 拉嘴。
0: 福海说我还吃过康乐果呢。我跟你说，康乐果，昨天我姐就闹了个大笑话。上这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买酱油，顺便买了一包康乐果回来，结果拿回来打开这个塑料袋，刚嚼一口说不行了，
1: 潮了，
0: 嚼不动，贼哏。然后回去跟老板说，老板说，哎呀，算了，那你退了吧。估计这段时间雨天呢，都潮了。
1: 现在我们都吃新做的，就是现场突给你突出来的那种。
0: 现在找不到啊，大雨天谁
1: 出摊啊？
0: 大雨天谁在外面突啊？都被雨突回家了。
1: 哎，现在一放假，我吃不着我女儿学校门口现突的康乐果。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通络活骨贴，这个腰疼、腿疼、脖子僵啊，这也是阴雨天的一个病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您赶紧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跟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啊，亚当的老婆真是我的好闺蜜呀、帮我想起来我爱吃的那个糖了，叫龙须糖。
0: 啊，
1: 现在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去某宝上买，但是它就仅仅是甜，
0: 是一个小纸包，然后里边就是
1: 一丝丝的。
0: 那
1: 我这叫蜂窝糖，叫什么？
0: 那不叫糖吧？那是安徽地区的一种小零食，叫龙须酥。
1: 反正学校门口就叫那个。
0: 除了一丝一丝，里边还有一些粉面状的东西，
1: 对
0: 吧？对
1: 呀、它就有那个粮食的香，现在没有了，
0: 对，
1: 现在就是齁齁甜啊。所以这我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也基本上
0: 都没有了。那应该是麦芽糖做的，有点像咱们的灶糖，好像是这种感觉。
1: 我还喜欢吃的一个零食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像串儿似的，然后一大把在一个袋儿里边，每一个签儿上面穿着一个圆片儿，是鱼味儿的，鱼肉味儿的，叫什么我忘了。我前两天看见有一个老板，他总买那个吃。在某宝上也还有卖的，叫什么我还忘了，但只有一个牌子的好吃，我俩共识只有一个牌子的好吃，但是聊完了全都忘了、
0: 咱就没有共同语言。你在说的时候我像听天书一样，我觉得你想吃串儿，那你就上
1: 不是他那个是
0: 上去买吗？
1: 像豆皮儿是什么做的，一个圆片一个圆片，然后鱼味儿的
0: 啊，
1: 上面抹着一层亮晶晶的糖啊，
0: 装零食啊，
1: 一大把啊。好，那我们看啊，这个欢欢说，哎呦，我刚看了一下配料表，原来我吃的那个零蔗糖的里边有木糖醇，对，
0: 代糖，
1: 对对对，一般声称零蔗糖的，它里面都是有代糖，但是你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配料表里边啊，你看，你这一款有胶，有明胶，但是它声称它是来源于牛骨。我建议你还是买那种连胶也没有的，有点白砂糖问题不大，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代糖我觉得反正我是心里更抗拒的，就是我想如果我比如说我血糖不正常，我干脆就少吃糖、
1: 嗯、
0: 甜的东西，那你要真想吃的时候也没办法、嗯、
1: 因为你看他那配料表里边还有那个叫什么蔗糖，还有一个叫三，我看不太清什么蔗糖啊，
0: 嗯，
1: 所以它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完全无糖，嗯，这个就是还是要详细的看一下配料表。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是美食吗？放心的美食，对，夏天天热嘛，马上就要入伏了，所以给大家推荐海捕鱼罐头，开盖就能吃，不用开火，不用刷锅，特别省事儿啊。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很鲜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嚼，五香酱汁儿很地道，再也不用因为天热呀做饭呢委屈肚子啊，亏空身体，还能增加食欲。夏天出门玩呢，你就揣上两罐海捕鱼罐头，开盖就能吃，鲜香又顶饱。
0: 哎，今天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可以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只要199，100组库存，8块钱一罐的这个高品质的鱼罐头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36啊666阿拉伯数字啊，就能直接下单，早派早发货。
1: 你看有凡尔赛的，始终有你说无花果树我家就有，年年结果，年年做果，就不用去买那个零食了。
0: 哎，无花果咱们东北能种啊？
1: 始终有你，你家那果结的时候，你照个相给我们啊，让小东长长见识。
0: 我真的觉得，一直觉得无花果离咱们很遥远、啊。
1: 哎，我们家楼上的邻居还种那个枸杞呢。
0: 枸杞很正常。
1: 是吗？
0: 我家院子前面一排呢。
1: 自己能种？
0: 不是，就是吃完了，就好像有点剩了一些，我随手撒到那儿，它就真长了。
1: 哦。
0: 而且我有点烦它了。
1: 我以为那
0: 浑身是刺儿啊。
1: 我以为只能在新疆才能长。
0: 这地方是
1: 兰州、
0: 宁夏。
1: 哦。
0: 宁夏枸杞。
1: 哦，新疆是那个、沙棘是吗、
0: 哎？所以你看，人宁夏那边比较有名的茶叫三炮台，里边必不可少的一味就是枸杞。
1: 嗯、哎，您说三炮台，我还挺爱喝的，这两天弄点啊、
0: 嗯。
1: 好了，那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吆喝一阵儿，就是我们的记者周航啊，正在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年呢，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好记者，
0: 嗯、
1: 赶紧给20号邹韵投一票啊，因为周航本名，咱不是说了吗？明星都得叫本名
0: 啊。
1: 周航的本名叫邹韵啊，20号，感谢大家回复好记者为他投票。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结束了，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最后呢，再介绍一下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啊，上下楼都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呢，就是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了，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就听人家这名儿啊，肯定吃氨糖要选同仁堂了。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您听好了，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

0: 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大福利啊，力度是空前绝后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你看这两天这天儿太适合补充氨糖了啊，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5: 还记得你说这是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8: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8: 啊。
1: 新的一周开始啦，先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给那个奏运就是给周航投票啊，因为今天呢是投票的最后一天
8: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呢？
1: 对，而且今天的票呢只在上午11点之前能投上。
8: 哦，
1: 你要说我11:05想起来给周航投票，还能不能投上了呢？投不上了。
8: 哦，
1: 所以此时此刻，家人们，让我们拿出手机啊，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好记者”这3个字，你就能收到链接了。
8: 哎、
1: 我们找到20号，邹韵啊，周航的本名叫邹韵。
8: 啊，
1: 找到20号邹韵，下面有那个给他点赞，你就连点5下。
8: 啊。
1: 投票就成功了。
8: 哎
1: 哎，
8: 这个周末包括今天早晨、
1: 嗯、
8: 大家呢都特别踊跃的投票。
1: 对，每天早上大家都自发，都不用提醒。
8: 哎，
1: 嗯，
8: 我就是完全根据咱们群里的链接直接就投票了。
1: 啊、对对对，
8: 就大家都会酷酷发这个链接。
1: 是的，昨天谭湘月还急得够呛，说那个、
8: 嗯、
1: 说咋整啊，我咋没投上呢。
8: 嗯
1: 啊，就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啊，就这两天一直给这个

0: 周运助力。
1: 感觉这周运周行有点这个掰不开，是不是有的事儿？
0: 对，有时候一想管它叫周运，我还觉得挺别扭。
1: 啊，老同志呢说芳菲周一早。然后谭先生也在群里说赵芳芳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开心快乐。
0: 嗯，希望发了一张照片，哇，晴天，好难得。
1: 好，真的好难得。
0: 好稀缺。
1: 太稀缺了。
0: 这两天的雨呀，真把人吓得呀。我家我就是昨天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买个除湿机。
1: 现在已经是很多朋友都买了。
0: 我那个床上啊，就是那个床单儿，被我都感觉有一种就是黏糊糊的那个潮，就盖在身上，湿哒哒的，真的有那种感觉。吉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投票两
1: 个，投票不行啊，
0: 是收不到链接的，要发好记者这三个字啊，才能够收到链接。
1: 是的是的，谭先生说我做的蒜蓉小龙虾和水煮大虾，哈哈哈，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一会儿我们来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时候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存在着腰疼腿疼还有脖子僵的问题，那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觉得刺痛的这种腰间盘，有的呢是不是早上起来啊就是觉得这个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儿，像这两天啊阴天下雨，你这膝盖呀关节啊比天气预报还准呢，有的朋友呢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都没好，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那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想要试一试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高冲术，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哈，感觉紧绷的静脉呢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啊、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部分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而且咱们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不辣皮肤，我们贴到自己的那个身上，就像是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的感觉，加宽了整个的弹力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呢就能够把它擦干净了啊。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0: 我们看看群里啊，这个豁然开朗说方圆，我们这湿度76.2够湿不？
1: 差不多，都这样了。
0: 差不多，都湿哒哒的。
1: 连续下呀，关键是啊。
0: 就没有晴的时候。李亮发了一张图片，这是咋的了呢？我咋没看懂呢？是窗户那个胶条吗？
1: 他说换的窗户中间胶条有味儿。应该有点就是那个什么塑料胶皮皮子味儿那种。
0: 对对对，那新的可能都会有一点这个味道。
1: 会，他说以后会下去，会下去。
0: 但是随着那个时间，它会变得越来越淡。
1: 对对对对，很正常。
0: 梅子说就能投一票啊，蜗牛姨像课代表一样。你说不是的，连着点5下，每人每天都能投5票啊，大家现在可以就是继续为邹运投票了。
1: 而且今天这个只到上午11点啊。
0: 对呀，11点之前。啊，就是今天的那个投票就截止了。早上擎天柱发了那个北斗七星，你看到了吗？
1: 没有啊。
0: 他家那个天文望远镜拍到了天空，然后他还特意给大家圈出来了。
1: 对，
0: 北斗七星正正好好这7颗。
1: 你说家里还有天文望远镜，厉害吧？
0: 哎，没事还看看星星。哎呦，太美了。
1: 还得监测一下宇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0: 事
1: 都得
0: 关
1: 心。对对对，
0: 地球的事，地球上的事儿已经不足以让你满足了。
1: 社会上的事儿不够了，
0: 不够
1: 了。对对对对，
0: 往外太空寻吧寻吧。
1: 对对对，
0: 玉鑫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这个是说又逢周一精神爽啊，早餐目录有炒茄丝儿，这含花青素
1: 啊，
0: 丝瓜炒胡萝卜呢含维 A， 丝瓜通经络，韭菜炒鸡蛋含叶绿素和优质蛋白，黄瓜和尖椒生拌双拼含维 C， 沙丁鱼罐头呢低脂肪高补钙，主食杂粮粥加黄瓜籽粉加巧克力发糕
1: 啊，
0: 哎呦，饭后一粒儿叶黄素，点滴生活健康相伴。
1: 哎呀妈呀，真的，我们来。
0: 你适合在我们即食即品当学习委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践行的真好啊。
1: 哎呀。

0: 你看他每一样搭配的时候，他都明白我为啥要这么吃。
1: 我也想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0: 哎哎，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一直坚持听即食即品，咱们一直在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理念。当你再去做这个餐的搭配的时候，你就能知道我不光是为了我的口味而吃、
1: 啊、
0: 我是为了我获得什么样的健康而吃。
1: 对，
0: 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啊。然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啥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就是桃子。
1: 那真好吃、啊、
0: 对呀，你想它高水分，而且它还有非常丰富的钾元素、膳食纤维，也是咱们夏天的一个解暑利器，既能快速的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那除了生吃桃子啊，它跟某一些食物搭配起来呢，能够补益气血、生津润燥，变成夏天的一个养生法宝。
1: 嗯，
0: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1: 行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有份儿。首先呢是年龄在50岁以上，另外就是想要改善咱们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就都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来购买。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去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啊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那不抓紧改善，到最后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呢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的效果是更快更强的。当时贴完啊，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涩也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的朋友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梅子说啊，我就点一下啊，再点就显示你已投票。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这个今天的票就投完了。
1: 嗯
0: 嗯，任务完成。
1: 哦，这次的投票其实我很喜欢，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另外一个就是给他点赞，我点就是我可以连续点5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爽。
0: 对，吃，
1: 我就想就是如果能投100，我就一直点一点。
0: 啊、那就不停的点哒哒哒哒哒那种、啊。
1: 对对对。
0: 像演唱会有的那个抢票，就拿那个像筋膜枪似的、
1: 啊，
0: 在屏幕上咚咚咚咚咚咚怼。
1: 对。
0: 看手比手速要更快。
1: 啊。
0: 蜗牛说：“飞圆给我科普一下，紫苏籽油常吃有啥好处？
1: 啊、
0: 亚麻籽油常吃有啥好处？这个咱可以拿出一个专题来讲。
1: 嗯
0: 嗯，咱们一起做做科普，因为其实昨天在那个群里。”大家一起聊到那个大拌菜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1: 啊、
0: 因为老一辈吧就是吃香油吃惯了，
1: 对，
0: 但其实香油呢它确实味道很好，但它可能在营养上就跟紫苏籽油啊亚麻籽油啊要相差很多。
1: 嗯
0: 嗯，所以之后啊我们可以找一天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事儿。
1: 行啊，希望说看看白城的天有多蓝呢，可不下雨了，最近几天白城都没有雨，但不是每天都晴、
0: 嗯、
1: 只要是不下雨心情就好，
0: 真的好需要太阳啊。
1: 奶茶发来了家里的那个湿度，说已经90了。
0: 哎呀，那你家那湿度更高了、真的搞一个除湿的东西抽一抽吧。
1: 嗯，
0: 擎天柱发来了好吃的，这是他做的那个周五晚餐、哎
1: 炖的那个鸡肉，
0: 对，虫草花啊什么的。
1: 哎呀，还放了枸杞。
0: 对，
1: 嗯，
0: 然后下面这是蒸的鱼。
1: 哎呀，
0: 太健康了。
1: 所以那个周末的时候，他就已经一直在这个群里边提醒说，我这个周一要发图，周一要发图。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期待感已经拉满了。
0: 一定要赶到我们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发图。
1: 嗯
0: 嗯，老同志说这几天呢就投完了，没整够啊。
1: 嗯。
0: 那年电台选优，我给周航、杜鹃每人从早到晚投，
1: 嗯，
0: 一个月给他俩每人投了730多票，那才叫过瘾。
1: 哎呀，
0: 大家觉得时间有点短。
1: 嗯。
0: 没事儿，如果那这个咱们助力周航啊，他自己很争。气的话，进入到下一轮比赛，咱们再继续给他投票。
1: 行行，希望、
0: 我们其实很期待这一刻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去年这个咱们不断的那个投票啊，就是也觉得。

0: 了。
1: 嗯，这个鱼罐头呢，你看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给大家做的那个口味呢是非常咸淡适中的，而且里边的那个鱼肉很重要，就是它不碎，哎，它不是碎碎糟糟的，都是那个整块整块的，所以咱们吃起来很方便。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带鱼加上黄花鱼，这两个鱼是我都喜欢吃的鱼，
0: 嗯、
1: 因为它一格刺儿，
0: 对、啊，没有那个小毛毛刺儿，
1: 对对，直接呢，我觉得尤其做完罐头的那个带鱼后，如果你夹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直接一大块，
0: 块对，一大块掀起来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就觉得这个鱼我吃起来是很过瘾的，
1: 老爽了，
0: 嗯，
1: 早晨呢咱们配点那个小粥什么的，哎，你这个摄入了优质蛋白，晚上如果咱们没胃口，或者说想让自己晚上吃的轻盈一点。我们也可以去吃它啊，
0: 嗯
1: 啊、你包括夏天难得有的时候也是想喝两瓶小冰啤酒的，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别配那些什么卤鸭货啦啊油大的那些辣的那个东西了，
0: 嗯，
1: 你就开罐这个鱼罐头，又健康又好吃。
0: 哎呀，那配点小酒、嗯、简直是没谁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鱼罐头呢，这次返场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力度也很大，咱们现在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送大家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整是24罐，一大箱啊，快递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了。特惠价格呢是199块钱，然后这一批呢，我们就是今天只有100组的库存，折算下来其实一罐就是8块钱吧，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很划算了。关键是它里边那个肉真的是非常完整，
1: 嗯
0: 啊，然后没有碎碎糟糟的那些东西去占它的分量，你打开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鱼肉。
1: 对，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次回复什么呢？非常好玩，
1: 嗯、
0: 回复666。
1: 哎呀，
0: 数字啊，就是那个12345-6的六、
1: 啊，
0: 数字六，阿拉伯数字666，你打3个6、啊、一发送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哎呀妈呀，可以见得这个鱼得多六
0: 啊！对
1: 啊，
0: 对，就回复666，咱就能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哎，回复666啊！另外，我们的小管家提醒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福利活动，就是除了咱们当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之外呢，大家比如说在购买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换购福利。
0: 对，
1: 哎，这个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怎么换购呢？就是在每一单的基础之上加19.9，就加19.9，我们就可以换购一个咱们多维的这个维生素片一瓶，这是限时的福利啊，大家先到先得、
0: 嗯、
1: 啊。
0: 对，
1: 哎，然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奶也好，
0: 嗯，
1: 这个奶这个你买过上次？
0: 我已经先于大家喝了一个周期了。
1: 嗯、对你给了我之后呢，我觉得哎呀也是不一样的呀。而且这个奶呢，它的那个营养物质含量很高，就是驼奶粉。
0: 嗯，
1: 哎，驼奶粉呢，大家喝起来，一方面不用担心乳糖不耐受，不用担心消化不动，另外就是它的钙含量非常之高，很多的营养成分也是极高。反正总结起来呢，就是可以说它能做到好吸收，肠胃扛得住。营养很够，能够真正补到地方，接下来就是非常安全，我们吃得很放心。
0: 哎、嗯，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有机纯驼乳粉。大家如果在平台上搜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啊，就是羊奶粉要贵于普通的奶粉，
1: 对，
0: 驼奶粉呢要比羊奶粉更贵，
1: 更贵，
0: 因为它呢首先就是奶源很稀缺，而且整个在提纯呐、啊、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对工艺的要求要更高，而且原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驼乳粉呢，它是来自于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的，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甄选了优质的双峰驼奶源，粉质呢非常的细腻，就是一冲就化，口感还特别的香醇，一点膻味都没有。如果说没有喝过驼奶粉的朋友，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一次你买一点尝一尝，因为同等品质的驼奶粉你在外头买它一定不是这个价格，
1: 真的很贵，就在外边买。
0: 对
1: 啊，你我觉得就是这个在外边买不行，我是不买，我真的很心疼那个钱，我算下来每一条的话，
0: 我很多平台比过就是价格、
1: 嗯嗯、对对对，
0: 驼奶粉的价格真的单价来说它要比别的要更高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次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团购价格真的可以算是就是贴地皮价。
1: 对对对对，
0: 是驼奶粉的贴地皮价。但你要说拿这个跟那个普通的奶牛奶的那种奶粉去比，
1: 嗯，
0: 那它还是要贵一些的。
1: 那确实是，
0: 可是在驼奶粉当中它真的是高品质，同时就是价格很低的了
1: 啊、它就是完全可以被称为沙漠的软黄金。
0: 嗯、
1: 哎、然后我们给大家的那个规格呢是有两样啊，一个呢就是你看这个20条的，然后那个15条的，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整就是有整箱的哈，有整。

0: 箱呢，比如说整箱六罐呢，它这个是更划算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送大家两瓶康度的多维片，还有就是12罐装的，反正大家点进去那个链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今天我觉得这链接特别方便，我们回复一个666，然后两个好物都能同时收到链接。
1: 对，就是罐头咱们也能收到，然后这个驼奶粉呢也能收到，只要发666这两个链接都能够看到。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它的详情。我觉得今天这两样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的。
0: 对，大家下单吧，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就可以收到两样好物的链接了。
1: 黄金屋说，祝赵飞方圆新的一周开心快乐啊！
0: 谢谢。
1: 晴天柱说，桃子分硬桃跟软桃啊，我比较喜欢吃软桃，一口下去那个桃汁从嘴角流下来，不错
0: 啊。
1: 我人生中吃过最软的一个桃子，
0: 什么水蜜桃是吗？是那个
1: 是
0: 浙江的
1: 吸管喝的桃。
0: 哦，然后能
1: 震惊到我了，
0: 能把里边的果肉和汁水全都用吸管吸上来？
1: 大多数。
0: 啊，那那个外皮儿就是拿的时候，岂不是得极其的小心翼翼？
1: 啊，对，但是它没有那么软，就它摸起来没有那么软，但是它里边的那个就是汁水极其丰富。
0: 啊，我大概
1: 能感觉到。我后来再想买，我就不知道就是怎么搜或者是怎么样才能找到了。
0: 此后的每一天晚上都在想，那个桃子什么时候还能再吃到呢？
1: 是我高中毕业的那年。
0: 是买的。
1: 去旅游。
0: 啊。
1: 我忘了，甚至我都忘了是当时是在杭州吃到还是在江苏吃到的了。
0: 我感觉应该是浙江，因为那个应该是浙江奉化的水蜜桃是最出名的。
1: 哦，那也有可能。
0: 对，
1: 反正就是在一个旅游景点。
0: 完了，迫不及待了，可劲迫不及待了，哪儿？
1: 啊，
0: 无锡呀、
1: 啊，
0: 无锡的那个水蜜桃。
1: 哎呀，我当时吃把我好吃的呀，后来回来就买不着了。
0: 但是从无锡邮到咱们这儿不太合理吧？
1: 那款好像邮不来。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它要那种就是去喝才会非常非常好喝，所以我说就是在咱长春本地，我就再也没有喝到过
0: 啊，不可能，
1: 因为它也运不过来，就是它得非常就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时候才能达到那种口感。
0: 哎，
1: 那如果非常成熟采摘，就肯定是运不到咱这儿，
0: 只能是咱们亲身去到那儿去吃。
1: 策划一下，准备买机票了。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桃啊。
0: 好，
1: 那再来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跟大家来推荐啊。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的了，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啊，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确实是不错的。那么所以保护眼睛呢，我们就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可以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
2: 抱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 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东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的中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时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呢有腰疼、腿疼、脖子僵硬的感觉，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觉得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身子啊像板结了一样，一到变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可以赶快来拨打。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高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就会刷的一下钻进去，感觉紧绷的筋脉呢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啊、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关节的各部分的疼痛和不适呢都有保健的缓解的作用。那么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呢一摸就能够洗干净啊，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那大家如果想要，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1: 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怎么能给周航投票啊？
0: 哎，
1: 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好记者这三个字啊，投票是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的。
0: 对，
1: 11点之前每人都能投5票，大家可以把投票链接呢帮我们转发转发。
0: 哎，
1: 我们一起再给这个邹运同志助助力。
0: 最后这一下子了啊，咱们那个再周他一下子。
1: 今天最后一得瑟。
0: 哎，对，
1: 争取给他周去。
0: 哎，争取让他票数再多一点。
1: 哎，
0: 这票数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是占比也。 比较重要的。
1: 它占一部分比重，然后要跟你的现场得分，就是这百分比的那种，然后综合。

0: 和得分才是你最后的分数
1: 啊。那行那行，
0: 嗯，所以咱们这个票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很有意义啊。
0: 嗯，
1: 啊、
0: 加油
1: 一把，推他一把，
0: 咱们加油。然后我昨天也私信他了，我把咱们群里的截图发给他
1: 啊，
0: 我说你要不努力，你都对不起我们听众。
1: 对呀、啊，
0: 给他上点压力。谢谢大家的助力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说吃桃子吗？
1: 嗯，
0: 我们要给大家讲讲桃子都有哪些，吃桃子有哪些好处。
1: 好，
0: 这样咱们再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不只是为了口感，我还为了这些营养。
1: 嗯，
0: 首先啊，就是桃子特别厉害的一点，我觉得在所有的水果当中，这个都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它的，就是它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小。
1: 嗯，
0: 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就是特别怕血糖波动，
1: 嗯，
0: 然后不敢吃水果，不敢吃任何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桃子呢，它的含糖量是非常低的，整体的这个含糖量大概就只有10%。
1: 哦，
0: 加上我们说桃子它是水分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它的水分能达到85%-93%。
1: 嗯，
0: 所以呢，就使得桃子的升糖指数跟血糖的负荷分别是28和6。
1: 哦，
0: 它就属于这种低 GI 和低 GL 的双低水果，所以它对于血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如果大家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那么你都可以来吃桃子，它就属于一种绿灯水果。
1: 哎，这个呢，就是很符合咱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好的水果的一个推荐标准啊。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它里边还含有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的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呢共同参与调节糖的代谢，有潜在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0: 嗯、
1: 啊、
0: 是的是的，非常好啊。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是啥呢？就是桃子啊非常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能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我们可以预防夏季的湿热导致的便秘。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它都属于相对较高的，而且呢，桃子的膳食纤维当中可溶性膳食纤维比例也很高。你像是刚才这个擎天柱说他喜欢吃那个软桃，
1: 嗯、
0: 啊，软桃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它会随着成熟度还在不断的升高。
1: 对，
0: 嗯，
1: 那比起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的这个优势呢，就在于延缓胃的排空，哎，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于糖分、胆固醇的吸收的速度，平稳餐后的血糖，包括呢通过吸水防止我们早晨的时候大便干燥，帮助排便。更重要的是，它就是肠道菌群的食物，对于促进部分肠道的益生菌的繁殖是很有利的。
0: 嗯，所以你看这个桃子对我们的身体多好啊，
1: 真好啊。
0: 但当然它的好处呢远不止于此，我们一会儿呢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
0: 啊，那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好吃的吧。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啊，每一次返场呢也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然后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非常方便，不管是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还是想要了解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个驼乳粉，
1: 嗯，
0: 只要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你就发666，数字6啊，666就能够同时收到他们俩的链接了。
1: 对对对，这个链接真的很方便、啊。
0: 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发666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就是直播说什么家人们公屏扣一，
1: 打个666走一波，就这
0: 种感觉。对对对，我就有这个感觉，因为回复的朋友也很多，就很有意思。
1: 对对对，就想到了那种就是固有的那种亢奋式的这个直播带货什么的，完了旁边还得有助播，就是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助。主播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这个恰不恰当啊、
0: 嗯？
1: 我就用咱东北话来讲的话，就像是那个小
0: 溜缝的
1: 小催吧似的。
0: 对对对对，
1: 在旁边。
0: 是的，是的，就说那个，那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产品，那个质量怎么样？
1: 啊、
0: 高
1: 高。对对 对。
0: 然后呢，家人们要不要买？要。
1: 对对。
0: 很有意思，我觉得咱俩节目其实已经不能再有一个助播了
1: 啊，不能，
0: 因为咱俩的那个已经一个小时不够咱俩在这叨叨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再有个助播容易跟他抢话，咱俩急眼容易给他撵出。
1: 对对对对，说回到这个好吃的吧，给大家带来的龙河湾的鱼罐头，一个是带鱼的罐头，一个是黄花鱼的罐头，就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套组嘛。它整个的鱼肉都是肉多汤少，这个刺儿呢是很酥软的，那个刺儿大家都能吃、
0: 嗯、
1: 啊。然后呢，整体做到恰到好处，你吃着又不觉得很嫩很面。我特别怕那个肉做的面。
0: 对。
1: 哎呀，
0: 就没有口感了。
1: 对对对，这不行，这不行。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12罐的黄花鱼罐头，加上12罐的带鱼罐头，是只要199块钱的。
0: 嗯
1: 嗯。
0: 而且不管你买的是哪种 就是套组啊，
1: 嗯，
0: 黄花鱼呢它都是整条的，
1: 嗯，
0: 带鱼呢都是那个宽的整段的，没有任何一点的碎渣子，然后每一条鱼呢都来自于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工艺也特别讲究，新鲜捕捞上来的鱼一个小时之内就处理得干干净净，趁着最新鲜的时候呢，他把内脏清理完之后啊，去腥工艺做得特别到位，他保留了非常优质的海鱼的那口鲜味儿。
1: 对对，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啊，就是三个六哈，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现在一起收到两个链接，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鱼罐头，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纯投乳粉。
0: 嗯，因为我自己呢就是牛奶过敏，我现在完全喝不了，所以我现在的奶类的搭配就是羊奶粉一组，喝完了之后喝一组驼奶粉，
1: 哎，
0: 然后驼奶粉喝完呢，我会再继续喝一组羊奶粉，
1: 啊，都倒班，
0: 对，就穿插着喝，就跟我那个跟蜗牛在群里分享的时候，就是我说我家现在吃那个亚麻籽油，等这一小瓶拌完之后呢，我就再买一瓶紫苏籽油，
1: 啊，
0: 就让它都穿插开吃，反正这些营养咱都得补充啊，
1: 对，
0: 而且现在呢，真的赶上就是有机驼奶粉，你要在外面买，价格真的很高，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呢，确实也是跟工厂磨了很久的，省去了一切的中间商，就是从原产地直接给大家发货到家里，所以呢也确实是把这个品控首先做得很好啊，其次就是我们把价格它是真的是打下来了，
1: 嗯，对，这个价格的真的是最划算的了。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投乳粉的配料表，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里边呢它只有机的生鲜纯驼乳，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比如说平时咱们喝一些这样的奶制品，有的里边它会添加麦芽糊精，
0: 嗯，
1: 有的会添加植脂末，什么香精防腐剂啊，这个里边它都没有。而且呢驼乳粉它里边是高蛋白的高钙的，另外还有多种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钙的含量呢是远超普通的牛奶的，然后铁和维 C 的含量也要比牛奶高出一大截，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靠着这种天然的奶制品去就是更有这个针对性的，然后更强力一点的去补充的话，咱们就选这个有机的纯驼乳粉。
0: 嗯，全国统一零售价，大家在外边单买的话，这一罐是578，
1: 嗯，
0: 是不是真的价格很高？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罐300克装的，两罐到手339。
1: 对，
0: 是不是就很划算了？然后它除了这个规格之外呢，大家整箱囤更划算，六罐的也有套组，大家如果买六罐的话呢，单价更，就是算到单价的话更便宜，然后它会送大家康度多维素片啊，然后送大家两瓶，如果大家就是说可以亲戚朋友啊，或者说我自己多买点我囤着喝，12罐的套组那就更划算了，然后这个套组呢是送大家5瓶康度的多维素片，
1: 嗯
0: 嗯，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你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跟小管家咨询，或者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数字6啊，666这三个六，你就能收到链接了，图文并茂。
1: 哎，欢欢发来了截图，他说刚买完这个驼奶粉，
0: 哎，已经下单了，你这速度太快了。
1: 对，已经下单了。
0: 我上个周期买的那个驼奶粉，我还没有喝完。
1: 捡了一点钱。
0: 肯定是捡了，他这个价格上。
1: 对，不错不错啊。
0: 平台上有优惠券，还是很合适的。
1: 欢欢收到货了之后，然后可以喝一喝，喝完了之后就是口感啊，到你自己的体验，也可以到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要提醒大家，驼奶粉的水温大家要控制在60度。
1: 啊，对。
0: 就是之前你看我们喝羊奶粉，喝蜂蜜，你都可以用40度或者是45度的。我最开始的习惯就是我就拿45度的水冲驼奶粉，没冲开。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怎么回事呢？我以为是我买的这个驼奶粉它的品质不好。然后后来一看说明书才发现，驼奶粉是要用60度的水的。我之后用60度的水一下就冲开了，就是没有任何结块。所以这个水温大家要注意啊，就买完的朋友如果回家收到了，咱们就用60度左右的温开水去冲泡驼奶粉，但就是千万别拿滚烫的开水冲，好多珍贵的活性营养会被杀死。它特别怕水温高，怕热。
1: 你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在你没有提醒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
0: 我一开始就是习惯性的觉得说太热肯定是不行，所以我就习惯性的用45度的水去冲，结果没冲开，我还怪驼奶粉，后来发现是我的问题，应该用60度的水冲就好了。
1: 行，大家拿到手的时候就记得啊，用60度的水去冲。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福利活动嘛，就是除了

0: 除了大家买咱们当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之外呢，还有一个限购的换购的福利啊，限时的换购福利，就是说只要再加19.9就可以换购咱们多维素片一瓶啊，这个呢就是限时福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
1: 然后我们说回桃子吧，这个桃子除了刚才说的好处之外呢，它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它有助于对抗我们人体的慢性炎症。其实好多人现在的身体当中呢都有炎症因子，只是它可能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但是桃子呢，它是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的，比如说这个酚酸类啊、黄烷醇类啊、还有黄酮醇类等等，以及花色苷。它的果肉颜色越深的话，它的抗氧化物质含量就会越高。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深红色的血桃，那个当中的总酚类和花色苷的含量，它又显著高于白桃和黄桃。然后黄色果肉的油桃和黄桃当中呢，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要比白桃要更高。然后油桃当中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含量也很高。
0: 哎呀，可以说是这个桃的整个家族就是都好厉害，
1: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啊，就是在他们所擅长的这个部分呢都能基本上是拔得头筹了。
1: 对呀，你看，就有帮我们抵抗人体的这个慢性炎症，然后这么多的好物质对于我们的眼健康其实也很有帮助。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选择不同的桃子的种类，我们都能够摄取到非常好的这个营养成分。
1: 然后吃桃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不光就是生吃，因为大家普遍都会觉得说桃子多简单啊，反正洗完是水果嘛，我就咬着吃就得了。但其实桃子有一些好搭配。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拿桃子跟紫苏来做一个紫苏桃子姜，这个特别适合体质非常弱或者是脾胃虚弱的人，食欲不振的人都可以。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你桃子切块，切完块之后呢，咱们用那个紫苏叶150克，用紫姜100克，用一点点的柠檬汁儿，你就给它放在一起去熬煮。熬煮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吃或者是喝都行。
0: 这个做法真的没想过，但是我听完你的描述，我刚才就在想，应该是很有层次的那种味道。
1: 对，而且它的颜色应该会非常好看。它就是能温中散寒，帮咱们解暑生津。
0: 因为以往就是说那个咱们怎么熟吃这个桃呢，想到的更多就是桃罐头。
1: 就你煮水，那其实咱就是可以在煮水的时候你放上一点姜和紫苏叶。就有一个妙用的搭配，然后它们两个合在一块儿，它的营养上就是又有增加。
0: 非常简单，然后咱们又能够摄取到更多的营养。平易近人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哎呀妈呀，方圆说血桃，我正吃血桃呢。
1: 你这桃也太标准了，就是这个颜色的血桃。
0: 对，
1: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非常有助于帮助人体抵抗慢性炎症的桃。
0: 哎呀，那这回整完健康了。
1: 吃的非常对啊，就抗氧化物质的含量非常高。
0: 好吃好吃啊，
1: 真好。
0: 对，然后平易近人也发来了好记者，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好记者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给这个邹韵投票啊。
1: 除了刚才说的跟那个紫苏可以搭在一起，就是煮水给或者你给它熬浓稠变成膏也行。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咱东北人做的很少，但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做仙桃淮山炖老鸭，
0: 就是桃加山药。鸭子，
1: 老鸭
0: 啊，老鸭好像是这个某一个这个谁家的那个老小的那个小姑娘的
1: 名字。对，老鸭就是鸭蛋儿那种
0: 小老鸭。
1: 对，就是我们可以拿鸭子、桃跟山药来煲汤喝，然后你这里边呢可以加上一些什么莲子啦、薏仁啦、茯苓、陈皮。家里咱们买过的什么枸杞、生姜，之前买东西就是买咱们哪款来着啊？买蜂蜜吧，是不是送的那个搭的人参？你都可以炖在里面，非常的滋补。只是把咱平时生吃的这个桃也给它炖进去，
0: 绝对能好吃。绝对那个桃子味儿充满这个鸭肉当中，还有这个整个的浓汤当中。
1: 我觉得其实这两天天气就是阴乎乎的，特别适合，因为它整个就是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
0: 大家试一试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关注一下好视力吧。那么好视力呢，这个给大家送来的这个生日福利嘛，大家呢都可以来抢一抢啊。年龄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的，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400-609-2166来购买。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 2166。
1: 好视力呢，专注眼健康26年了，眼界里呢是添加了名贵的中草药的，像黄柏呀、蜜萌花呀，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改善我们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了。再过个15分钟，你给它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
0: 好视力过生日，那么给咱们的朋友们都准备了这个生日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除了能够多拿到78元的爆款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听一些人在平台上说，这个人是谁呀、啊？我就认识周航啊，然后发了一个吉林广播电视台邹韵的截图。
0: 邹韵就是周航。
1: 邹韵就是周航、嗯，我们不是说嘛，就是隐瞒了这么多年的本名，一朝痛失艺名。
0: 对，有点像那个被锤出来的似的。
1: 对对对，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管他叫周航了，只管他叫邹韵。
0: 对对对。
1: 20号邹韵啊，今天上午11点之前，我们都能给他投票。
0: 哎。
1: 擎天柱说：“好的、嗯，这周就准备食材，做完之后上图。”
0: 执行力超级高，
1: 超级高。
0: 嗯。蜗牛说哈尔滨呢今天是30度，我看妈今天出这么出太阳啊
1: 长春也有点出，就是也出点太阳，
0: 真的
1: 我们刚才觉得很震惊，
0: 很震惊，
1: 是的，太不容易了，趁现在就出太阳这会儿，大家赶紧出去溜达，
0: 嗯，
1: 带一把伞因为你不一定这个阵雨啥时候就又下来了，
0: 都还依然还是好没有安全感的一天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
0: 嗯、
1: 反正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做好这个防水啊，什么防汛啊、防雨啊，这准备咱们都做好，
0: 是
1: 出门把家里的门窗啥的都关好啊。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腿部的这个健康情况，像夏天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非常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元的。活动周期当中啊，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那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再次感谢大家为邹韵投票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好记者这3个字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一直截止到上午的11点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城市今天有没有雨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部，还有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强降水啊，短时强降水以及风暴，还有强对流天气。哎呀，看看这天气情况啊，今天真的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安全啊。还有呢，长春的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的北部、延边东部呢，还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下雨的地方依然特别多，特别是像辽源的南部、吉林的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可能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北部、吉林中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
1: 这两天呢依然有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5: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6: 我家有暖气吧？
7: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8: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5: 提醒大家，我们的视频号啊已经开了，大家如果要是预约的话，能够收到预约的直播邀请，大家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想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后面呢有4个字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非常方便，一键预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打进8581-5111的德惠的祝先生，您好。
5: 祝先生您好。
9: 二位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9: 我问一下呢，我孩子吧， 是80年生人，99年12月在企业上班，04年下岗了，这几年嘛都是企业给交的，等到04年以后到20年，个人自己都补上了，补上我。

0: 问一下呢，2021年、2022年、2023年，到2024年有3个月、14个月，这段时间以后的都是，他给这个私营企业挂职的私营法人代表，
1: 嗯，
0: 他给交的60%，
1: 嗯，
0: 我就问这段时间，2021年、2022年、2023年。
1: 24年的3个月，
0: 这是好像3个月，
1: 嗯，
0: 这个能不能给补上？
1: 是已经交完的是吗？
0: 啊，没交完的，
1: 啊，
0: 没交，我就问能不能给补。
1: 21年到23年这3个整年1分钱没交过，24年涉及到3个月也没交是吗？
0: 对。
1: 如果要是补的话，那肯定是补不了的呀，因为已经错过缴费年度了。
2: 嗯，除非就是这个单位应该给你交，但是没交，然后侵犯了你的合法权利，你可以起诉他。如果法院判决对方应该给你家孩子交，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0: 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事，就是他在这个企业吧，是挂职法人代表。
2: 挂职是啥意思？我们没太明白。
0: 就是给他挂个法人代表的名。他给交的，以后一直到现在给交的。
1: 嗯，叔叔，您可能对于这个称呼不是特别的了解。根据您说的情况，如果他所谓的挂到这个公司，但是公司给他交的60%的，那他应该是挂靠。
0: 对。
1: 挂靠是不合法的，不可以挂靠的啊。
2: 就是你要是挂靠的话，这还是违法的呢。
0: 那怎么能呢？他这法人。也给那个做工资表。
1: 对呀，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行为是违规的，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们才说不可以挂靠，不可以做违法的事儿。如果要是这样的，那抓紧时间让孩子解除挂靠，自己呢按照该交的缴费年度，每一年交多少，灵活就业3%、60%到300%，咱们可以自己选。
2: 我们在节目中多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挂靠，因为如果直接是挂靠的这种情况，你在退休的时候，这个部分是肯定没有办法给你通过的，会判定为虚构劳动关系参保，属于社保违规行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提醒大家千万注意。
0: 那已经交上了，那咋整呀？
2: 你就该咋办呗，咋办？
1: 是这样的，抓紧孩子跟孩子沟通一下。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赶紧给他扼杀到摇篮里，赶紧把这个念头给他掐断，自己该交灵活就业的交灵活就业，我们说清楚了是吧？
0: 啊，那行，
2: 最后以人家审核为准。
1: 好，
0: 啊，那行，谢谢啊。
1: 没事，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长春市的马女士。马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您好，马女士。
3: 来，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您电话接进来了。是您，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请讲啊。
2: 对，因为您刚才是跟我们导播在外面说的，咱们的听众还有我们俩现在还不知道您是啥事儿。
3: 主持人好。
2: 您好。
3: 我82岁了今年。
2: 嗯。
3: 完了那个，我一腿卡折了，卡折了骨头坏了，卡碎了。腿不能走，也没有房，也没有啥的，我妹子嘛给我。接他们家来了，在他们家待。我儿子吧，他就是肠道里头长啥了，胃口也有，都手术了，在长春。
1: 嗯。
3: 我孙子伺候他伺候1个来月，着急，你说睡不着觉黑，在精神病院也住院。你现在我好像回不去去的似的。完，他们说就问看能不能给办个低保，看能不能给我办个低保，帮帮我。
2: 嗯，您现在
3: 什么政策？
2: 人在哪里？是在咱们户籍地吗？
3: 你
2: 是在
3: 主持人，我聋，有点聋。
2: 你家户口在哪儿？你现在在户口所在地吗？
3: 长春市的，户口是长春市的。
2: 你人现在在长春吗？
3: 我在长春，我现在我人没在长春，户口在长春。我在我妹妹家，我腿卡坏了，她给我接过来了。
2: 妹妹家在哪儿啊？
3: 妹妹家在山东。
2: 那您是长期打算住妹妹家了，还是临时去串个门？
3: 老住人家能行吗？我就也快回去了。
2: 啊。那您是去现在在山东住了几年了，还是只是临时串了个门？
3: 不是，我临时他腿坏，他给我接来的。
2: 啊，那这样的情况，因为咱们低保得在户籍地申请， 就是你现在正常，如果说你的确是困难，咱们得自己先提出申请，人家核算一下咱们家庭的收入，看看咱家是不是确实是这样。
3: 没有收入，我就隔音呢。
2: 所以啊，你更得抓紧时间去申请啊。但你人在外地，现在还没法办吧？阿姨，你打算啥时候回来呀？
3: 申请吧。
2: 对，你啥时候回来呀？
3: 就是要能办的话，我就得回去了，叫他给我送去。
2: 你不
3: 能走，
2: 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您说的啊，比方说咱家庭收入有限，然后家里的情况又是这样啊，儿子也生病住院了，孙子呢还在精神病院，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家庭的确困难，又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咱家房子呀、车呀这些都有吗？
3: 没有，我啥也没有。
2: 那咱们这户口在长春哪个地方啊？
3: 长春市朝阳区。我给你念念哦。
2: 没事，不着急，大娘，您慢慢的找一下。您就大概知道自己在哪个社区，你就到社区去申请，让工作人员帮我们审核一下，看看需要咱们提供什么材料，咱们该申请申请，能不能通过得看人家审核的结果。不是说您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告诉你，你赶紧去申请吧，马上就能办下来。是你申请了之后，人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实际收入、家庭总收入，然后人家再看咱们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要求。但如果你人长期在外地，那人家也看不着你，不知道你
3: 在外
2: 地啥情况。
3: 我是临时的。临时的。
2: 行，大娘，那我们知道了，您就等你回来吧。你把这些相应的这些材料带上。
3: 要是能办的话吧，我马上就回去，要是不能办完了，我就晚两天也能待两天，他也不咋让我走，但我也得走。
2: 那你说说你家里，这样呗，您如实的跟我们说一下你家庭的收入，你家庭的总人口啊，包括你家
3: 收益。我儿子收益挺多，他
2: 儿媳妇呢
3: 好像退休的，儿子好像才七千多，他有个儿子，这不是精神病了吗？在医院住院了，他也住院了，现在不行了。
2: 你儿子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
3: 他没有车。
2: 有房。
3: 房子就是有一个小房，是30平米。
2: 啊，那确实那不大啊。还有其他收入？你有养老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3: 我自个过，我也没跟他在一块，我个人过也是。
2: 低保啊，一定是要核算家庭总收入的。啊，但按您说的，你就说的目前的这个情况，您是可以去申请的。
3: 给我写申请书啊。
2: 你这样呗，你社区是哪个社区？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呗。大娘，你也不用说非得马上就折腾回来，你给社区打个电话问问，你说孩儿啊，你帮我看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我现在人在外地呢，然后呢我想回去，然后我得申请低保，我现在生活确实困难啊，然后面对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说清楚了之后，然后你问问，那我现在能不能在线上申请，就是你在手机上，你通过集市办找到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然后你申请上传你的户口本、身份证、你的收入、病历这些材料，你可能都先不用回来，你在线上办，然后人家会分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你也可以这样啊，也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问问，省得你直接跑回来，然后呢再折腾。您看，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还想在妹妹那儿能多住两天，就先多住两天，缓一缓，是不是？你就按我们给您
3: 的
2: 建议。
3: 能给多钱呢？你说，要是你腿少了，我费事也办不了。
2: 你看，阿姨，我的大娘啊，您一边呢就在想，能不能给我办呢？那我要不要回去办呢？能不能给我多少钱呢？我值不值当啊？你看，大娘，咱们生活如果实在遇到困难了，就别抹不开面，也别嫌麻烦，咱们该申请申请。但是他也不是说急的，说你让你马上就得回来办。您还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又能在网上申请，又能打电话咨询，多种方式你可以自己看呢，对吧？根据自己的情况琢磨呗。
3: 这个听您就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1: 马女士，刚才方宁已经跟您说的挺多的了，而且很详细。我们建议您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手里有的话给社区打一个电话，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刚才我听你和方宁在沟通的时候说，您的儿子是有退休金的，而且退休金是比较高的，大概是7000多块钱左右，是吗？
3: 那他那开7000多好像是。
1: 您的孙子有工作吗？
3: 工作，这不住院的吗？精神病。
1: 您的孙子有工作吗？
3: 啊，我啥也没有。
1: 我说您的孙子有没有工作呀？您的孙子。
3: 我听不懂，你说。
1: 啊，行，如果要是听不清的话，您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
2: 嗯。大娘，我跟您说啊，不是说您和儿子不住在一起，或者跟孙子没在一起啊，咱们就不算了，一定是家庭总收入。我们只能跟您说，你建议你去申请，但是能不能申请得下来，我们不知道。咱们得看材料，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得看你提交的这个，咱们得如实申报啊，如实说就行。
3: 嗯
2: 嗯，我们希望大娘早点办下来。嗯，
3: 我还咨询一个问题，那我家老头吧，他是我26年了，他是一教师，他没有了，一国家有没有给我点待遇，有没有？
1: 那得看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老伴儿去世的时候，他有没有编制？如果有编制的话，那个时候你的户口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你有没有工作？
3: 那时候他50后，我是农村的。
1: 如果要是你们在你的老伴儿26年前，也就是2000年离世的时候，咱们符合比如说遗属待遇，那会有。如果那个时候没申报的话，现在你想找也找不回来。
2: 20多年前的事儿了，大娘。
3: 嗯，那不能办了。他说有遗孀权。他们说的，我说问问。
1: 对，刚才我跟您说了，可能您听不太清。如果2000年您老伴儿去世的时候，您符合遗属待遇的条件，会直接就给你办。如果没办的话，大概率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现在你想找是找不回来的。
3: 啊，那好了，主持人。
2: 嗯。
1: 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给社区打一个电话。
3: 嗯。
1: 嗯。
2: 大娘别拖别疼啊，我们希望您办得顺利，也希望您保重身体，早日健康。
1: 再来迎进辽宁省营口市的吴女士啊。
2: 嗯，
1: 吴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吴女士。
4: 你好。你好，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是在24年举报我们村呢有个村民在河道栽树。
1: 啊，在河道栽树是吗？
4: 对。
1: 吴女士，是这样的，因为涉及到咱们界别省，就是辽宁省的相关的这些问题，我们建议您可以拨打咱们辽宁省的相关的投诉举报电话，这样呢更直接更有效。因为涉及到举报，它可能比如说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现场核实的这些事儿，您直接找咱们辽宁省营口市或者是辽宁省的相关的这些举报的渠道，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当然我们也会把您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关部门。您看这样可以吗？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
2: 嗯，吴女士还在线吗？
1: 嗯，
2: 可能信号不好啊，那这样我们先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或者给我们留言都行。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599还有858151199。
5: 91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91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15899 858151199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一起来面对面的沟通一下。刚才咱们辽宁省的吴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要和当地的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吴女士，我们希望咱们可以拿着相关的这些证据啊，和咱们当地的相关的直属的或者是上一级部门的相关的信访的同志沟通一下，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2: 嗯，另外关于前面那位大娘啊想咨询的这个遗属补助啊，像这样的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年头太久太长的话会比较麻烦。而且这个补助呢它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咱们得是遗属啊，没有职工退休金，没有养老待遇，也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然后 呢，夫妻关系合法啊，包括没有再婚啊等等很多条件，包括有年龄限制等等等等。这个呢，它不是人家主动给你发钱的，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啊主动向所在的学校啊

0: 早一点申请的，如果说年头太长，你也可以试一试，但是恐怕很难啊。
1: 是的，马女士家里边现在遭遇变故了，儿子在住院，虽然养老金是比较高的，一个月大概7000多，但是孙子呢，现在又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现在也在住院。那如果孙子的病情比较严重，小马的病情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到咱们当地的残联指定的定点医院进行残疾等级鉴定，符合相应的等级鉴定的，如果是重度以上的啊，比如说一二级重度以上的，我们残疾人朋友还会有相应的这些补贴。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希望小马在经过医生的精心的治疗之后，可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多月在医院照顾老爸，没白天没黑夜的这样的咕噜，导致自己的心理压抑的太多了，那没有宣泄的出口，那再加上又比较年轻，他担不住事儿，可能就会出现这样崩溃的情况。我们希望医生针对小马的这个病情能够有效的医治，小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嗯，是的，希望这家人啊早日云开雾散啊，希望能够早点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要不然真的太难了。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呀、确实特别的大啊，不光是说青年人啊，甚至是孩子现在的学习压力，面对将来的这种工作压力，甚至是前途未卜的这样的一个心结啊，的确是挺多的。包括工作了的中年人、年轻人啊，各自都有各自的压力。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啊，要想开点儿，啥事儿呢？别钻个牛角尖儿啊。所以，如果要是遇到了特别堵心的、闹心的，不知道该咋办的，您可以找个人说一说、唠一唠。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1: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预约本周的全部直播，大家可以一键预约，非常的方便。明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就会早一点开，不用可丁可卯的等到9点啊，明天大家可以尽早的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好运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我是国营农场的社保，全是自个儿交的，合理吗？您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太笼统太含糊了。好运来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把你的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并不是说所有的农场可能都是这样的。
0: 嗯，是的。还有百顺大哥给我们的留言我们看到了，谢谢百顺大哥。还有李重举、淡然、长华、苏丽华、大管钳子、绿水青山、袁奎大哥，包括淡然啊，又说到一次了啊，多次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帮我们都点赞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右下角啊，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右下角呢，有这个大拇哥，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大龙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说，您好，能给我回个电话吗？大龙，我们也不知道您的电话呀，如果您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行，0431-8581-5111-8581-5999。您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电话发到公屏上，那样所有的人都看到您的隐私的电话号码了。
0: 嗯，您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了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李姐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送了我们那么多个大拇哥。
1: 嗯，谢谢。还有老土给我们留言，你这名叫得太霸气了啊，我就直接称您老土了。他说磐石吉昌镇满井村的路啊，烂得都没法走了，能帮忙给修修吗？咱们当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说的满井村是整个村都是这样的，还是满井村的小组小队儿其中的某个小组某个小队儿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咱们吉林省的白改黑现在正在推进过程当中，差不多所有的村道都已经通了水泥路了，那为什么满井现在还是弄得没法走啊？因为最近雨水特别的大，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土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把咱们村里的这个路的情况拍成照片或者拍成视频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能看一下。
0: 嗯，我们帮您看一看。还有白城飞歌永久，你瞅瞅人家这名儿很长啊，也给我们赞了一下，谢谢您。还有春哥、小宝，谢谢您的这个褒奖啊，我们继续努力。还有展妈、一杯水、海棠、雨、红日、幸福、山林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还有洋洋得意，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来点赞了，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

0: 多人都在做准备。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啊，天然乳胶凉席，睡上去呢清爽干爽，也不会浑身黏糊糊的，也不用担心寒气入体，让大家夏夜安睡的乳胶凉席回来了。现在两种规格，原价399块钱，直降200元。1米5×2米的单人款现在只要179块钱，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打电话400-999-0139。
1: 嗯，而且现在啊，您只要订购呢，还会加送两条乳胶枕套。这凉席加上枕套呢，夏天啊不闷汗也不黏糊，一觉起来清清爽爽的。好多种颜色可以选，像这个灰色特别的低调百搭，蓝色呢清爽简约，玉色是温馨雅致，墨绿色呢复古稳重，每种颜色都特别的好看。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福利活动，就是如果我们打电话下单乳胶凉席，只要您加19.9元，还可以换购康度品牌多维生素一瓶，一瓶啊是30粒的，及时补充多维，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大家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
0: 这和竹凉席不一样，竹凉席虽然凉快，但是躺时间长了，一个的慌，二呢它是真的拔的慌哈，往这个骨头里钻那个凉气。天然乳胶凉席呢，它没有怪味儿，它是可擦可机洗的，阴干就行，而且折叠收纳特别不占地儿，用个3-5年没啥问题。不瞒大家说，我家的这款天然乳胶凉席用了差不多已经快5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夏天入伏之后把它铺到床上，板板正正的，因为它4个角呢都有固定袋子，躺在上面呢软软的，不像那个竹凉席啊硌得慌，而且它没有其他的特殊的味道，躺在上边软软的，特别的亲肤，而且凉凉的。大家呢可以试一下，你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只有电话下单的家人加19.9元才送您康度品牌多维一瓶啊，只有电话下单的才有这个福利。
1: 嗯，我那个平常啊，我就喜欢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走进家里呢都会感觉不一样，心情都会格外好。而这个软装，尤其是这个床上的这个像这个凉席啊，如果咱要是铺上了，平平展展的，特别的舒服，整个房间看着呢也是特别的干净清爽。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给咱们家里啊，换一换色调，像这个灰色的、蓝色的、玉色的、墨绿色的都好看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可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50多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啊。叶黄素呢，它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就可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如果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让人很遭罪啊，也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痛点。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之后容易骨折，根本原因就是骨骼当中的氨糖在流失，单纯补钙呢又解决不了问题。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再免费多送大家啊氨糖贴。只要您打进电话呢，还会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

0: 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
0: 嗯，所以啊，咱们要及时的补，尤其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不补充氨糖，咱们骨的寿命啊，也就是60年左右。吃氨糖呢，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吃上几天呢，你会感到疼痛感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
0: 嗯，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1: 嗯，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福利，力度空前，买十盒送十盒啊，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刺痛的，早上起来呢身上梆梆硬的，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多得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肌肉啊，还有筋脉啊，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可以放松我们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那像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咱们的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水温开水啊，一抹索就干净了。现在只需9.9元能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想试一试，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9:35，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广播端的推荐。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抓空的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好东西啊。7月15号咱们就入伏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今年的避暑好物，我们的天然乳胶凉席不要错过，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400-999-0139，也可以像燕子阿姨一样，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推荐啊，你一看哎，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嗯，这个东西铺在这个床上啊，特别的展阔，就是不会像那个床单有的皱皱巴巴的啊，你又得拿刷子又有那什么，人家这个边上呢还有那个弹力的那个绷带，直接就绑在咱们那个床垫子上，反正就是睡着也敷着非常的舒服，也不沾敷，特别的凉爽，特别惬意。
1: 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多花19.9元。现在呢，还会给您一瓶康维的康度的啊，这个多维 多维素，就是多种维生素复合维生素，
0: 嗯，
1: 一瓶呢是30粒，大家呢可以试一下。这平时呢也不会单独的19.9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是有这样一个福利啊。
0: 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挺划算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下单。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的留言。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了，大家别忘了帮邹韵投票啊！
0: 嗯，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好记者”三个字，选择邹韵，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生好运。蜗牛阿姨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
0: 嗯，
1: 也给您回复了，抱抱您，谢谢您啊，
0: 嗯，谢谢阿姨，
1: 都收到了，
0: 啊，嗯，非常暖心。擎天柱的留言可逗了哈，啊，我们刚才给他回复，非常不厚道的给他笑话了一顿啊，大家听听他说的，估计大家也会笑话他的。上周啊，他说我不是背着媳妇儿在饭店自个儿吃的吗？回家以后还真是一不小心打了个嗝，哎，这屋味道被媳妇儿给抓着了，完了媳妇儿就知道他干啥去了，这给他揍的屁股都打雀青，太丢人了，说从小到大还没让媳妇儿打过屁股呢，人家自己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哈哈 哈一顿乐呀。那天我们就说你自己吃毒食不怕媳妇儿揍你吗？是吧？跟他开玩笑呢。
1: 您这家教也太严了，太吓人了。
0: 要我说揍得好，让你下次自己吃毒食哈，你还想着自个儿一个人啊溜溜达达在南湖那边还找个小馆子，还问问我们哪块好吃，自己悄咪咪就去吃了，也没想着给媳妇儿打包点啥，是不是？
1: 对啊，活该。
0: 咱俩这不厚道的又给人家笑话一回哈。
1: 关键您这太吓人了，屁股都打雀青，这是童年阴影吧。
0: 嗯，估计跟咱们也开玩笑呢。
1: 嗯，是呗。
0: 这有的啊妻管严，其实乐意被妻子管得严啊，因为被人管那也是一种幸福啊。
1: 打是亲骂是爱哈。
0: 嗯，
1: 不疼不爱架脚踹。
0: 那这意思是轻的还不够是不是？
1: 嗯，
0: 不光屁股上得揍，哪哪都得挨揍。
1: 好，谢谢擎天柱和我们互动啊，谢谢您。我们希望您这是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不行啊，不能下死手，这打轻了肯定得使挺大劲儿，
0: 就是不能家暴啊。
1: 嗯，
0: 要是你真要是受伤了需要那个啥援助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啊，但是我们也管不上你媳妇儿啊。
1: 打110找警察叔叔。
0: 我们没准还得跟你媳妇儿一样赎了你呢，谁让你吃独食的。
1: 啊，黄金屋，谢谢，谢谢您，咱们新的一周都开心快乐啊。
0: 嗯，
1: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7月9号，长春市的马先生咨询说自己在单位大约工作了12年的时间，单位呢给交了12年的社保。今年马先生60周岁了，也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单位呢就解除了劳动合同，因为到点儿了。
0: 嗯，马先生就想知道自己60周岁了还能不能领取失业金呢？因为马先生之前的单位啊给他交过失业保险，所以我们也帮着马先生特别咨询了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关于失业金领取的一些条件，那马先生到底能不能领到呢？
4: 我们是在单位工作了12年，然后单位交了12年的这个社保，然后包括失业金在内，工作12年之后他这个年龄就达到了60周岁，和那个单位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了嘛，因为他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嘛。然后他这个的话还能不能领那个失业金了？
5: 看他出生年月，看他交多少年。如果他要是没有达到退休年限，只要是符合申领失业金条件的话，可以申领失业金。他的出生年月，
4: 他是60年生人。
5: 60年的话是最低缴费年限15年。如果他要是没达到，退休条件的话，那可以选择到龄停保，可以领失业金。得看他单位给他减员原因选的是什么。如果要是选到龄停保可以，如果要是个人离院离职的话领不了，非本人医院中断就业的才可以。对，那可以。
4: 那他这个是符合大龄失业金呗？
5: 他这就是正常的领取失业金，他符不符合大龄的话建议他去窗口去问一下。
4: 那那个大龄失业金是怎么回事？
5: 大龄失业金的话，他是在领取失业金期满或者领取失业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失业金，但他符不符合了得拿身份证去，我去窗口去查一下，我们这块判断不了。
4: 然后那个这失业金办理我们得拿身份证去那个社保局窗口办，是不是？
5: 对，失业金的话他本人申领的话是拿着本人身份证和激活职工工农社会保障卡，这两样就可以了，单位给他交完。
4: 他能领多久？
5: 交失业保险满12年以上的话是领取24个月，他能领取多少个月的话建议他问一下窗口。
1: 这是咱们长春市啊，社保局的工作人员针对马先生的问题进行的解答，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先生，不知道今天是周一啊，您是否有时间到社保局的窗口详细了解咨询一下？
0: 嗯，是的啊，我们希望马先生办得顺利。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想咨询想问的啊，大家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一下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些整不懂弄不明白的，或者说沟通不畅的，也不知道人家问的是啥意思的，怎么回事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
1: 嗯，再次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想问长春市社保局的，可以打9612333，9612333这部电话就可以，9612333。
0: 嗯，我们也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祝赵海，赵海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在住建建筑企业啊任技术员职务，并且给交社保，每年给开支1万到2万，这算挂靠吗？这个得看咱们是不是事实在这儿啊劳务或者说劳动啊，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判断对方给的高就说他是挂靠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人家最终审核得看咱们是不是事实在这家公司啊，咱们真正的是在这儿就业的，或者说我们在这儿务工的。那么在最终判断的时候怎么判断呢？那你有没有流水呀？比方说每个月的工资，咱们正常上班的话，人家都得给你发工资吧，对吧？单位也有考勤表，那是不是你得打个卡上个班啊，对吧？如果您仅仅是挂靠呢，那这些都是虚构的，都没有，那直接就是交了个钱，这样的话人家一下就判断出来了，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家公司真正的上班，所以不在于钱数，而是在于是不是事实是在这家公司上班的。
1: 当然也有一些人哈，手里的证比较多，正好呢有一些企业或者是有一些所是需要相应的这些资质或者是资格的，就存在着我们说的这些挂证的行为。那一般情况下，挂证的行为如果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或者是劳动合同的话，这也是违规的，也是不可以的啊。大家呢一定要小心要慎重，特别是比如说一二级的建筑师啊、建造师啊、造价师啊等等这些比较热门的，如果要是存在挂证行为，小心您的证照可能会被吊销或者是被注销，那您就得需要重新再考，甚至再也考不了了。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嗯，是的，咱们一定要合规合法办事儿啊。咱们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常识或者说知识，有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问一问，提前咨询了解一下。
1: 霞说，二位好，每天都在听这档节目，非常好，谢谢您的喜欢，也欢迎大家继续为我们点赞，小赞现在已经2.1万了，谢谢大家。
0: 嗯，
1: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有问题直接打电话更方便，0431-8581-5199 8581-5199 8581-5199。
0: 嗯，
1: 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现在呢长春市的中小学已经陆陆续续的都要开启暑假模式。那因为暑运客流需要，备受大家关注的长春到北京西的直62次列车已经于近日正式恢复开行了。直62次列车晚上22:30从长春始发，次日的早上7:10到达北京站，7:33到达北京西站，全程运行时间9小时3分钟。这趟车真的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0: 嗯，因为这趟车真的太好了，你看你晚上坐车啊，然后时间也不是很晚，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到北京，啥事儿也不耽误。嗯，但是提醒大家啊，就是你到了北京以后，你一定要看一看你想到的是北京站还是北京西站，因为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坐这个车的话，你看到说到哪儿了，到北京了，那下吧，哎，结果最后一发现你应该到达的地方呢是北京西，就是这个路程其实也挺长的，大概开车也得个10几分钟啊，就是火车让你也待个10几分钟。那你要是下早了，在北京当地呢，你不管是坐地铁呀或者打车呀，这个费用可能无形中就增加了。咱们大伙儿呢，如果到达了以后呢，一定要看一看你所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北京站还是北京西站。
1: 是的，如果咱们是第一次去北京玩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下攻略。像北京站呢，离前门大街啊都特别的近，大家选择住的地儿可以选择大石栏啊，或者前门大街这附近，去故宫啊，或者是去这个天安门啊、国家大剧院啊，都非常的方便啊。那如果去北京西的，那你也要提前把这个住宿的地儿呢先找好，因为一到暑假人特别多，特别是北京啊，这个住宿比较贵，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对比一下，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提前订。
0: 是的，尽量提前啊，尤其马上过了暑假之后呢，可能还会迎来一个开学季，有新生报到啊，包括也有老生报到。这个时间呢，如果有家长去送的，你尽量呢也要提前订好相应的这个酒店啊或什么，要不然到了临到跟前你会发现真的很紧张。

0: 我们也看到了视频号上时光荏苒给我们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新农保多攒做验证啊，谢谢。你看这个语言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我们东北老乡的这个话。什么时候做这个认证啊，就是得看您上一次什么时候认证的，正常一个年度啊，就是一年之内12个月之内你认证一回就行。你去年假如说是7月份认证的，那你现在就赶紧认证吧。去年你要说是就是年前儿，比方说12月啊，也这个附近才认证的，那你不用着急，还有好几个月呢。就是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时间就行，没有统一的时间。
1: 嗯，是的，计算周期呢就是12个月。那打比方，比如说如果您是25年的5月份认证的，那现在已经26年的7月份了，您已经认证过期2个月了，所以需要抓紧时间重新补认证。如果要是错过认证的时间太长，有可能造成我们的养老金的停发。那停发呢也不用着急，咱们认证成功之后4月就会把之前停发的一并给您补发到位，但是尽量别错过呗，大家就想着时间点就行。
0: 就是现在呢，因为很方便，就是不像以前啊，或者说没有要求大家这个统一的一个时间认证。这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节奏，在方便的时间下一年之内认证一次，这样呢就避免了扎堆，省得大家都拥挤到一个时段里，然后认证会比较麻烦，又不会认证的，然后会比较闹心。那现在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的时间，一年之内认证一次就行。
1: 是的。还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问我们啊，说电信运营商发信息让2次实名认证是真是假，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知道的话呢请告诉我一声。我们的这位听友也特别可爱，前两天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关于认证的一个通知，问我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不可以去点。那关于电信运营商的这个，您可以这么去识别，首先发送短信的号码是电信运营商的官方运营号，还有呢就是咱们可以自己拨打电信运营商的客服电话，问一下人工客服说你们是不是近期在开展所谓的2次实名认证这个事儿，如果是的话我需要怎么办，那他就会告诉您了，自己可以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另外根据您这个信息判断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也没让您说给支付什么东西呀，也没让你到别的地儿，人家让你到任意营业厅啊去办理，所以这还是相对正规的，您大可放心。
1: 嗯，我也收到这条，
0: 我也收到了啊，但我还没去呢啊，谢谢您的提醒，有时间我去。
1: 嗯，它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直到9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好，9:49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天然乳胶凉席，薄薄的一层，您可千万别小瞧这薄薄的一层啊，它不闷汗，凉弯的，最主要呢它不硌得慌，也不用担心寒气入体。因为夏天特别是进入伏天之后，咱们身体的阳气都是往外散的，也就是阳气最虚寒气最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直接睡比如说竹子的凉席，因为真的太凉了，拔得慌。现在咱们天然乳胶凉席回来了，原价399元，现在1米5×2米单人款只要179块钱，1米8×2米双人款只要199块钱。
0: 嗯，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如果想要呢，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下单呢，还加送2条乳胶枕套，这个凉席加上枕套啊，那真的是特别的合适，而且整个你铺上以后平平展展的，夏天呢不闷汗也不黏糊，睡着也非常的踏实和舒服。尤其是现在我们还有福利活动，如果您打电话下单乳胶凉席，只要加19块9，就可以换购康度品牌多维素片一瓶呢，30粒的，及时可以补充多维生素啊，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这个天然乳胶呢没有怪味儿，最重要的是它是可擦可机洗的，不像您的那个竹凉席，夏天一出汗，您看看家的竹凉席是不是都已经变色了？这个天然乳胶的凉席，它可以正常的机洗，但是不能在阳光底下暴晒，因为一暴晒呢，它就容易掉渣，乳胶呢就 没有寿命了，它就坏了，咱们阴干就行。大家如果想试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收到链接。

0: 听众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只需9.9块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如果大家有需要，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如果大家出现腿肚子上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看医生。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1.5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大家先记好这个电话，可以提前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包括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一睡觉腿容易抽筋能疼醒的，可能是骨密度当中的这个钙在流失啊，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了。那怎么能够把钙补到骨头里呢？我们向大家推荐国民补钙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1: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咱们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钙片呢，大家基本每天都要吃，少说一个月呢50-60，好一点的100，这还是单纯补钙。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只要38块钱一个月啊！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参与秒杀，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啦、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眼睛干涩酸胀，看手机看电视不想睁开眼的，越看越模糊的，有小黑点。

0: 飞来飞去的，看啥都雾蒙蒙不清亮的。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爆款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体验，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药用啊，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上午的9:58了，那我们今天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有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看一下，平淡淡问说可以咨询社保问题，可以啊，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您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得明天了啊，9点到10点，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
0: 好，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说平平淡淡以及清雅竹韵的留言，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明早我们再见。
1: 好的，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3: 谷王山通络虎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的弹力布机，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人的一生就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发光，一种是不发光。但是不发光的时候，总是在为发光而做准备的。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一直我觉得挺自己喜欢这句话，就是我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想发光，我的内心深处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但是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去发光。但是呢，你在不发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准备，那个光彩自然就照耀出来。有光以后，你不光能照亮自己，你还能照亮别人。
8: 李燕，吉林石化炼油厂加氢车间操作女工，她说，操作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岗位，她拼搏10年，成为专家级别的优秀主操，她不断冲刺新。

0: 标，心智汗水化为鲜花掌声。
1: 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
0: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李艳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欢迎收听。3月8日，感动石油，巾帼风采，中石油庆祝38国际劳动妇女节故事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吉林石化炼油厂职工李艳作为全行业的优秀女性之一，参加了分享会。李艳过了一个特别的丽人节，这是李艳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二次来到北京。就在2020年11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她，在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参加工作26年，李艳洒下辛勤汗水，奋斗是她的青春底色。1996年，李艳从吉林化工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嘉青裂化车间。面对高耸的塔林、纵横的管线、复杂的工艺，李艳坚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精细，刻苦钻研，一定能胜任这项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要求都十分高的工作。
2: 参加分享会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是自己度过了一个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丽人节，感受到石油女工的美丽、热情、智慧和担当啊。为什么说是最难忘、最幸福？
1: 这个是第一次上集团公司，就是北京的那个中石油总部大会场去分享我们集化女工的这个故事。身为炼油厂的一名女工，能到这个平台去展示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身为中石油的女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作为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已经长大了，但是也确实回忆我女儿成长的经历，我也觉得作为中石油女工对孩子的照顾这方面确实是少。我就回忆自己，然后又回忆了我们在一线的工作女工的这些就是心酸吧，然后当时就很感动。
2: 就当时你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吉林石化炼油厂？当时是自愿选择的吗？
1: 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吉化的员工，我父亲是我们吉染料厂的一个老员工，我从小是耳濡目染的那种吉化的作风啊，尤其是他们大检修的时候那种奋斗的那种精神，觉得是用一种实际行动把这个精神传到我身上。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啊，然后我也没有当分析工，没有当那个什么仪表工、电气工，我就要当个化工。然后我就19岁就是参加工作，现在一看确实早点参加工作我没有后悔。工作时间越长了才能积累，真的是历练20多年才发现啊，只有20多年的积累你才能担当起一些责任。
2: 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1: 到岗位以后吧，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害怕，因为女的很少啊。
2: 当时怕什么呢？是因为
1: 怕自己在男人堆里打拼，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展露自己的本事。化工厂确实是男人的天下，整个一个班组10多个人都是男的，对你唯一一个女的，你怎么让大家都认可你、信服你？要想让人信服，不仅你自己要会的多，还得干的多。现场的管线你也看到了，特别多，流程也特别复杂。然后那时候学习全靠就是偷着学，就是为了能早点成熟，弥补自己就是加入他们队伍的就是时间的缺陷。操作台这块我们就是倒装纸来，不能让你马上接触操作台的，都只是在现场干外边的活。然后操作台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岗位，那时候觉得有一天我能坐在操作台前去指挥整个操作，那就不一样了，而且是亲手去操作又是不一样了。然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好几年，终于当上了岗位主操，亲自把表，把表了以后才是真正一个岗位主操的那种责任就到了我的身上。比那个光干一个外操，只是听人安排工作，你去把这阀开开，为什么开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有上进心，都想了解，都想知道，不想有盲点。 该学的岗位我都学了，五个岗位。在2009年我出去参加大赛之前，十多年吧，这几年都是在为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然后变成优秀的岗位主唱铺垫了大概也将近10年的时间。2006年参加了一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大赛，得了个明星的称号。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这个刚刚去参加一些比赛去证明自己。2009年的时候参加的是我们中石油的第一次的加强烈化工种的技能大赛，然后就得了第一，不小心就得了个第一。平时我们实际上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一直在努力的备战。我说的也是有十多年的一个实际工作的一个经验的积累，才在赛场上能有成绩。不光是有理论知识，这个东西光靠理论知识，那把表呢，做仿真操作呢，还有一些安全知识呢，这都是平时积累的。平时的努力很重要，比赛很难得。在2009年就是有幸参加这么个大赛，32周岁，到32岁的时候我被评为青年岗位能手，集团公司的一个技术能手，也是吉林省的青年岗位技术能手。
2: 感觉你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轻轻松松的胜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困难我没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我那句话，困难都是一个动力，每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年纪小，我觉得没有困难，后来我渐渐成长了，我有技术了，我更不觉得是困难。有技术了，有很多问题，包括装置出现异常工况的时候，我都能让它很平稳地退手或者是处理好，我不会觉得有很多困难，因为有技术在手，胆子也大了，然后信心也足了，所以说没有把任何事情当成困难那样的去看待，最多就是个挑战。你看到的是个 DCS 电脑，然后实际上我们手里把控的就是你身后在外边，到现场就看到全都是钢铁里边管线，管线里边走的是油品啊，走的是高温高压的一些介质啊，还有一些反应器，很高的反应器塔里边都是油气，然后还有那种氢气呀、啊，就是易燃易爆品，最终产出来就是我们车开的汽柴油，嗯，最终产品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看似就是只是做了一些参数的调整，实际上是控制整个油品的这个反应过程。
2: 这个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也到不了这个岗位来。
1: 对对对，我说了，能当一个主超，怎么也得10年20年的功夫。我们也分岗位的。只有把所有岗位都拿下了，你才是一个优秀的主唱。整个装置都控制好了，那你就是一个专家级别的。
2: 有一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你们的工作时间呢却是三班倒。
1: 对对对，
2: 刚开始工作就是三班倒吗？
1: 对，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是晚上，正常女孩到妈妈说晚上黑天就该回家的，但是我发现我这工作越是黑天越是要在装置现场里灯火通明的地方去巡检啊，爬高啊，然后实际上倒班工人之所以辛苦，他就是因为日夜颠倒。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熬夜不是个事儿，但是你熬到过后半夜3-4点吗？就是熬夜你也是熬到1-2点，可能你也就睡觉了真正到3点、4点、5点一直到天开始亮，这才叫真正的倒班，这才是倒班的生活，不叫熬夜，就叫倒班的生活，正常生活。我们倒班工人白天特别的困，晚上只要天一擦黑，马上就精神头就来了，就有这个毛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觉得很辛苦，确实，人总是那么常年到辈子在后半夜去工作，精神头包括生物钟就是很乱。很乱，就是也挺辛苦，尤其是等到后来有孩子照顾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得正常晚上睡觉白天醒，就是作息时间包括照顾老人都是跟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只要一有差别就是很不舒服的。
3: 我说我比同龄人要老10岁，
1: 心态不老，就是容颜必然是要憔悴，尤其你没见过我们下夜班的时候，就演艺圈是黄色的，就是人的眼睛就是是反映出他精神状态最那个明显的标志，而且我们一宿都是要在监表啊，在巡检啊，不是说坐那儿怎么样，必须就跟白天一样，我们的夜间的工作是跟白天一模一样的，要保持那个精神状态也是跟白天一模一样。有的时候我听到旁边人这么说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不要什么事情我要走到头，要永远有希望，永远有前方的路可走， 你不要总想着走到头了，就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充满希望啊，今天是一个重头开始，而不是走到了头。
2: 工作不仅仅坐在操作台，
1: 每个小时都有一个人在现场，要24小时不间断巡检，因为 DCS 你看到只是参数，实际它的运行状况、声音呢、设备运行的声音呢、现场的跑冒滴漏啊，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每个人到你这个点儿都要从底下爬到顶上。我们有一个巡检的路线，分流塔呀、反应器呀、高压分离器呀，现场的设备我们基本上每个都要上。

0: 去看一眼，都是高处的。实际为啥说化工厂都是男人，就是爬这种高吧，如果你恐高的话，对于女孩胆小，尤其是在夜间去爬这个东西，包括开一些大阀啥的，确实是需要一些力量，也需要一些胆量啊。这个东西确实，为什么女孩在化工装置很少，辛苦也确实是辛苦，不光熬夜，还有很多体力活，就包括运个大桶加个油啊，实际上这都是体力活。开阀，我们的阀不是正常那么小不点儿的家里那个阀，是那种高压阀，都得用叫 F 班那种大长的铜的那样的班。我这个体重都得打滴了，能有的阀能开，有的都得两三个人开。化工厂还是有很多体力活的，都得干。
1: 觉得你做什么事特别用心？
0: 我觉得你要不用心的话，你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心去做的话，你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的话，你能做成很多事情。做的过程中你用心了，给你的结果也是很好的。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应付了事，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燕善于对岗位技术归纳总结，他提出的岗位操作四五三工作法，四勤五看三到位，被员工称为李燕工作法。李燕的工作室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1: 2019年，你获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0: 就是2018年的工作室是成立的，咱们吉林省的首席技师工作室。然后2019年的时候又评为了国家的以我名字命名的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之后呢，你在个人空间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带你回家，有责任才有动力，为了你我愿意再奋斗20年。这个责任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基层的一个倒班工人啊，一个女工，我完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就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主操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应该再努力一下，就是不光自己做好，我还希望就是培养一些员工，让他们都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吧，是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可以立项攻关，攻关解决装置的难题，给了我这个平台以后，我心也大了，心也野了啊，就是想要干更多的事情，不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操作做好，还要解决公司工厂包括我们车间的一些基础难题，然后创新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创新一些操作方法，为咱们公司为我们工厂包括车间的节能减排呀，包括那个优化操作呀，提高产品质量啊，优化产品结构，这些方面都想做一些事情。
1: 你的工作经验呢，被命名为李燕工作法，这对一个人来说是肯定，更是一种荣誉。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付出。
0: 我的工作法实际上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总结了大家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工作方法，然后我总结了，实际上都是我们每天在这样做的。实际上四勤五看三到位，就是我们键盘应该勤翻看、勤对照、勤比较、勤分析，对吧？然后巡检算盘的是看现场的那些温度压力，然后流量液位曲线，那三到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都给它提炼出来。
1: 一般的人就做一个熟练工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可是你呢却不甘心如此，而是呢就不断地做一些探索创新。什么原因让你在这方面做出不断地探索尝试呢？
0: 如果说人这个一成不变的就是走这一条路的话，到最后你仍然是走别人的路，我觉得应该是走自己的路，就是操作方法也是，就是可能是有师傅以前教过你怎么干这项工作，然后你在干的过程中你发现，哎，我的方法我这么做就是按这个条件去控制这个产品，哎，就更优化，既保证合格又不是过剩，既能让它合格，然后又能让它以最小的能量去生产出这样的合格产品。包括我后来培养的徒弟也是这样，我说你要跳出你是我徒弟的这个概念，你有自己的去优化操作，比我的还要优化。就包括切一个泵，前两天我徒弟切的，我发现这曲线切的比我平稳。我喜欢带年轻人，他们有的想法比我还要先进，跟他们我还反倒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你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徒弟， 你都要有这种想法，不能仅限于你前辈教你的这些技术。
1: 说到突破了，我们就想到你挑战0.01%的超过极限了。
0: 啊、原来我们99.多大家挺满意的了，是吧？但是你要知道，99.9几的时候，那叫哪怕有一块表是不平稳的，它会连带影响很多的东西。实际上，为什么我要保证每一个都是平稳的呢？就是因为如果有其中任何一个有问题的话，它会连锁反应，影响很多参数。啊，那你这一个班就调吧。以前我们操作很累的，就是天天在调，实际上就是平稳率不够。哦、你要把100%的所有表都平稳了，那你操作也轻松。平稳是最大的效益。
1: 挑战极限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0: 不容易，每块表你都得懂。下了也有几年的时间嘛，两套装置平稳率现在都是100%。
1: 汽柴油国四、国五还有国六标准推行以来呢，吉林石化开始实施相关项目建设。作为技术能手呢，你主动请缨。
0: 2010年的时候又建了一个现在我在的这个二套夹心装置，这个装置就是为了提高柴油质量。建装装置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加入到那个装置项目开车开工部了，
1: 嗯，
0: 也是操作人员，也是培训员吧。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创造了2232培训法吗？
0: 对，因为那时候要带很多徒弟了，整个装置那些员工都是新员工，80后，这算是我带的一批徒弟吧。现在这批徒弟已经成长为车间管理人员了，很多都是公务员、设备员啊，对，都是经过那次开车历练，还有底下很多的班长啊，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开车的那批人。现在各个岗位主超，您只要是你瞅着年轻点的啊，基本都是我培养的徒弟。人家都说老师桃李满天下哈，我也居然也有这么多徒弟了。因为我们签约的徒弟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徒弟都是精心的去带，都是精心的培养。就像我说，我的徒弟三观都特别正，责任心都很强。我有个徒弟经典的说话，我师傅说了，不管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个好人，要做个有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人，尤其是男孩子。我的徒弟都是男孩子，没有担当怎么行？担当是很重要的。他们给我当了徒弟以后都很信服我，也认真跟我学，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尊重。我尊重他们，然后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我从来不藏私，会啥教啥。
2: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了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李燕是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她在朋友圈写下自己的感言：感恩祖国，感恩组织，感恩企业，回报祖国，回报家乡，回报极化。
1: 2020年11月24号，你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表彰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感激的话，这种激动是因为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呢，还是因为这份荣誉寄托了你的梦想？
0: 去年是我的人生巅峰了，人生巅峰荣耀时刻。我知道这个全国劳模是一个工人阶层的人是最高荣誉。人都说机会是有给有准备的人，其实我准备好了。2015年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后得了这个荣誉以后，我发现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还有更高的目标。全国劳动模范，我觉得是更高的目标。进到人民大会堂里，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啊，真是那天特别感动。就是只是现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总书记的，但是真正走到人民大会堂里，就像开会一样，他都在我前边，我就坐第四排，啊，特别近，就恨不得脸上的一个表情一个微笑我都看得很清楚。我以为我是现在年轻一代人，见到总书记不会很像激动成就是老一辈人那样见到领袖会有那么激动会怎么样，但是我没想到我也当时是激动的落泪。人生也就几十年吧， 能有这么一个荣誉，能有这么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对我来说，可能对将来我的孩子也会有影响吧。就是我们石化工人吧，我觉得就是一直在被国家默默地做贡献。我觉得，尤其我们倒班工人是大家看不到的角落，就是尤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大家看不到的时间在工作。为了是什么？就是像我们。

0: 意的是在大家能看得到的时间，能使用到我们的油品，使用到我们的化工原料，然后建设国家。我觉得化工工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开飞机也有停一会儿的时候，是吧？开车也是有，只有化工装置的员工是不停歇的，永不停歇的这个转动的这个机器，也有永不停歇转的我们这个工人。化工工人得全国劳模，我也给俺们化工工人长脸了。我得的这个劳模是国家对我们这个化工工人的认可。
1: 你觉得公司就是给你们成长提供的平台很重要吗？
0: 对，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就是培养，靠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有一些想法，别人看不到。只有有人培养你，把你当成一个标杆以后，你才觉得哦，我要做得更好，敦促你，是吧？
2: 怎么看待个人的人生的价值？
0: 只要你觉得我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好了，就算实现人生价值了。我的任务就是，我也照顾家人了，也照顾老人，也照顾孩子。但是我这份工作给我了这份工作，女的也有很多就没有这样的工作的。我是有了这样一个工作，能在这个男人天下里边争得了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啊，然后得到认可。就是我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我还是有用的。
1: 家人包括父母以及公公婆婆以及孩子对你是什么样的评价？
0: 我有个婆婆，还有个我妈，我经常带两个老人出去洗个澡啊什么的，然后照顾老人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乐趣儿。婆婆可喜欢我，因为什么？我从来就不像对待就别的老人，我抠啊不怎么地啊。你看我领他们出去玩，都是泡温泉泡最好的，洗澡都给他们做奶浴。工作是工作，家庭该照顾老人得照顾，该教育孩子得教育，该对老公好也得对老公好。我在家里很示弱的，啥都听他的，他说了算。女人就要温柔一点。俺家老婆婆说可温柔，说一个家，一个女的必须得温柔，不温柔这家就不幸福。说我特别温柔，温柔才有福气。把你每个角色都做好，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1: 我们从报道中啊，看到你都是光鲜的一面。在你40多岁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沮丧啊，或者是遗憾的事？
0: 其实就是我原生家庭，可能这种不幸的家庭才能让我有上进心。就是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啊，那个时候一是没钱，二是有病，所以说小的时候真的是挺痛苦的，包括我上技校交学费都交不起，然后是我父亲上染料厂工会借的钱，全是5毛一沓一沓的啊，借的钱交的学费啊。为什么我挺感谢计划的呢？就是起码在我没有学费的时候，工会组织能给我把这学费都交了。
1: 你是不是很文艺呀？
0: 对，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是挺平凡的，但是平凡的生活也有它的色彩。我觉得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跳舞、唱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李燕，希望自己闪闪发光。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

0: 车制造为例，从发挥工匠精神的角度进行了生动的回答。我的根儿就在一汽的一线，所以我一直都在一线来去做我的这个发明。因为只有你深入一线，你才能发现问题，啊，发现一些痛点，然后这些痛点呢，其实也困扰着全世界整个行业里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你要是能够有突破，能够有进步，那就对全行业都是一种促进。
1: 那么我曾经讲过嘛，就是创新无大小，每个产品、每个技术，它都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就是这种积累。如果每个人都去积累，那么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就指日可待。
2: 齐松宇，中国第一汽车股份公司红旗工厂制造技术处外网维修工段电工、高级技师。 46岁的他，始终坚信创新无大小，遇事坚持是成功的关键。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多年来他自学本科，立足岗位成才，坚持技术创新，成为一汽集团公司首席技能师，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华技能大奖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大国工匠齐松宇，欢迎收听。1994年，刚满20岁的齐松宇毕业于长春无线电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分配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主动选择了到第二轿车厂设备设施科从事维修电工工作。 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此后会跨越机械电气维修和焊接工艺技术的专业束缚，有针对性地深入学习压力焊接、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计算机、单片机、机械构造等多个学科，积累丰富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创造出22项发明专利技术成果，其中11项先后获得国家级和世界级创新发明领域的奖项。
0: 一听红旗这2个字，觉得很勤劳啊！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国家的大的庆典，总书记坐着这个红旗车通过金穗桥，这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所以说，我觉着我对红旗的这种情怀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也是打小各种咱们爱国教育里面我记忆性最深的一个方面。那么进厂以后呢，有更多的时间是在班组。
3: 吃住的班组吧，因为当时呢，我们为了保证生产线上的稳定运行呢，我们在班组里面有很多的备用设备，正是有了这些设备呢，才有了我能够拆拆装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自己也是一个轻工，可以说一进厂的时候是一张白纸，那么必须要把这张白纸上写好自己的故事嘛，所以说就把相应的设备啊拆装啊，成了我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乐趣，本身从小呢也喜欢拆拆装装的这些事儿，
4: 就喜欢动手，
3: 喜欢动手，喜欢拆了以后装回去，主要还是进口设备，就美国的和日本的比较偏多一点，国产设备极少，很多电路板呢都要送到国外去修，维修周期特别长，少则3个月，多则都半年，而且费用特别高。 你想，那时候我的收入也就是2、300块钱，3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修一块电路板就要4、5千，就相当于一个工人的将近1年多的工资，可以说成本付出非常大。所以说呢，我到了这个工厂以后呢，也算充分发挥了我的这个专长吧。科里面在我工作半年之后，就成立了叫弱电维修组。后来在我们这个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吧，就把从中国发到国外去维修这些电路板，那么我们自己承担了一大部分。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极大的节约了成本。 也促进了咱们红旗车的单车成本的下降，随着这个往后推进呢，就是我们国产设备逐渐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来了。我的维护呢，主要也是围绕着过去红旗这种生产需求、这种任务车的生产需求来去展开的。
4: 始终是你的专长和电子这一块。
3: 对，然后我是比较快的理解和掌握了这些相关的技术，所以说呢，我的跨越的车间就比较多，比如说机加车间呢。 电镀车间的这些车间的设备啊和一些工艺也都比较熟悉，所以说领导呢对我来 调整就比较多。我曾经还去过电话站。
0: 一般工厂里很少有这样的这工作调动
3: 啊。对，也是借助这个吧。我可以说经历了汽车的生产的四大工艺，就是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个工艺呢，我都做过我的相关的工作。当然呢，更多的主要还是围绕设备，从这个维修岗位转到生产岗位去做点焊操作。那么点焊操作呢，其实大家看上去点。

0: 焊操作都很简单，但实际上点焊操作是质量最难、复杂性最强的。因为你想啊，金属从融化，从这个固态融化到重新回到固态都不到1/2秒，这个时间周期很短，很精细的一个工艺。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到生产线首先发现的问题就是漏焊问题。最初的时候呢，也只想围绕着自己的岗位去做一些漏焊方面的一些改进，然后使自己不漏焊，然后呢也自己开发了一些单片基板，可以说这个对漏焊的治理呢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我们整个焊装车间进行了有效推广。当时日本的马自达公司的副社长白水社长，他就到中国来调研的，结果他到一汽的生产线上，他发现哎有这种技术，然后我们也向他做了简要的介绍，他当时就竖起大拇指，他说这个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在我们日本也是漏焊啊，日本操作呢漏焊怎么办呢？靠管理，就是魔鬼式的一种折磨方法，就是怎么说呢，一旦漏焊以后你下班就不能离开了，然后你必须写明今天为什么漏焊，如何用什么办法能够杜绝漏焊，然后呢一般的操作工人头两次还能写出来，第三次第四次或者更多次数以后就写不出来了，
1: 几乎是同样的原因，
0: 几乎是同样的原因。但是呢更多的呢其实这个是跟人一时的疏忽造成的，因为人为因素嘛，但是走神和不走神是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所以说很多工人就是说很累，他就是专注一个事儿啊，我就今天千万不要漏焊呢。你像一个工人每天要焊上万个焊点，如果这上万个焊点里面就是像人吃一碗大米饭是掉了两个饭粒儿，这掉这两个饭粒直接影响到车的质量，那你说他是很紧张的，他希望一个饭粒都不掉，但是他每天都这样的话他精神压力也很大。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日本这个白水会长就说你们中国人想的办法非常聪明非常好，然后
1: 用了技术的手段，
0: 技术的手段在他们来讲呢叫带人字旁的自动化，其实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要20年以前呢，那么这带人字旁的自动化实际上现在我们来讲的叫智能控制，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控制这一词，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呢很好的解决了。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作为一线工人，齐松宇的研发创新与汽车生产密不可分，他的几十项发明专利的诞生初衷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痛点和难题。他将微电子电路开发技术、焊点信息同步采集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成功结合，开发出6项国家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型专利，解决了困扰汽车行业的轿车白车身焊接过程中质量监控和检测的世界性难题。这一成果在一汽的成功应用累计创造价值7600余万元，并在201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您就是在工作当中在岗位上发现什么问题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哎，对，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个问题在别人眼里看到是一个小事情，你比如说像我做这个电力拖动机构远程监控技术，这项技术呢是最早的预测性维修，那时候还没有人，世界上还没有人提到预测性维修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在当维修班长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一台电机烧损了，烧损了以后，因为我们生产当中这么大型的大功率的电机是没有备件的，这种备件也比较昂贵，所以说呢我们就等了3天，整个工厂停产3天，等待着这个电机去更换。按照一般维修的这个理论，电机来了那我把它换上了，那换好了以后就完事了，我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我再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我看来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电机能烧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找到它真正的原因，不找到它真正的原因，它是以后还会损坏，
1: 就想刨个
0: 润
1: 底儿。
0: 这可能是以前养成的一个习惯吧，从工作以来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就10来天吧，就是2-3个月，我一直都是下班以后晚走或者是甚至不走，然后带着示波器在这个生产线上测各种的电机的运行情况，电机的这种就是由电力转成机械能的这种设备发生故障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过去呢国外一直提出的都是超电流报警，但是一旦超电流，即使是保护了其他设备，但是这台设备的损坏已经不可避免，所以说它还要更换，还是一种浪费。因为当时呢市面上的传感器也不多啊，可选择的传感器不多，所以说呢我就选择了自己研发这个传感器，自己通过单片机技术研发传感器，实现了24小时的这种监控。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这个是2014年的事情。

0: 完成了以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参加第八届国际发明展的时候，被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可，还特别推荐了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他每两年颁10个一等奖，只颁一等奖，不颁其他的奖项。目的呢，就是在全世界选择一些先进的技术、新的技术来去进行有效的推广。发布以后呢，国外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叫功率平衡法理论。其实这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的预测性维修理论。那么当时就获得了一个一等奖，而且还是破格的，因为当他们知道我是工人身份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意外，甚至认为这是假的，甚至认为你们中国拿一个技术员来骗我们。结果他实际的了解了，我跟他们详细的交流以后，他们知道我这是一个来自一线的，所以说他认为很了不起。
1: 你想，这是一个理论啊？
0: 对，这是一个理论，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么想啊，因为我的发明每一个发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产的需要所定制的。最早的时候，它都是发生在我们生产线上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困扰全行业的一个问题。你就比如说我在研发这个漏焊以后，对开焊发起了相关的一个研发工作。这个领域我一开始啊，大家都认为我有点膨胀，一个工人来做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后来我经过这个学习，我发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对这个方面啊还是认为，然后我就多次去登门拜访，可以说感动了李东青、张东典两位老教授。当时他们两个是这个调研室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呢，经过跟他们的几年的这种摸爬滚打吧，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工艺方面的事情。然后呢，推出了我的电阻点焊工艺质量自动监控技术，这也是呢在201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项技术。这项技术在2009年解体，但实际上呢，国外呢在2016年才把它纳入到电阻压力焊的焊接设备的一些算法里面去。可以说我们要研发这项技术要比国外要早好多年，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一个重点的难题。
2: 他说，创新无大小，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吉林之子本期人物齐松宇，欢迎继续收听。善于学习，乐于探索，勤于钻研，能于开拓，精于研发，这是齐松宇的工作特点，也是他的个人性格。2015年，中国一汽为赶超汽车工业安全、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从产品设计、先进制造工艺、新材料开发三个方面展开汽车轻量化目标研发。他的团队承担了红旗品牌 H7 轿车全铝合金后副车架总成的研发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由41个零件构成的 H 平台全铝合金后副车架研发成功，为国家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以智能制造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
1: 您取得这么多成就，在别人看来可能每一个都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在您这儿好像就轻描淡写的，很自然。
0: 在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很多难点，但是难点呢，在我看来是乐趣。我觉得每个人吧都有好奇心，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可能更强一点。我的每个发明呢，都是围绕着深挖细作来去做的，不能去做表面文章，做表面文章也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这是我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坚持下来。我的座右铭呢，也是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因为有些人呢，在中途中他就认为，哎呀，这个遇到太大的难点，甚至工作的变化，他就退出了。但是呢，我是只要是我的这个想法固定下来，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最终把它完成。
1: 但是像这样反倒是不容易的，实际上科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0: 对，好在我每一次钻进去啊，转过弯走过弯路，但是呢失败的还很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现场每一个，可以说我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啊，我都能真的找到它的真因，引起这样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能找到。你比如说像这个全铝副车架这个开发，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走过弯路。我们在试制过程中没有大量的投入我们针对铝的这种成型的这种模具，使得我们只能用钢的模具呢进行试制。其实更多的是验证这个铝合金副车架到底能不能用在我们自主车上，因为它一直被国外垄断着，国外一直不给我们技术，我们自己呢又没有研发出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一旦用成本就很高，然后国外呢它也是利润很丰厚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国外很多人就更是对你进行壁垒。
1: 这个是有些品牌的车能够做得非常轻的一个原因吗？
0: 对，最近几年啊，特别是最近3-4年，车做得越来越轻，原因就是我们

0: 国内掌握了相关技术。2014年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可能广大驾乘者啊都了解，车是铝的当然是好了。比如说像辉腾、迈腾和辉腾就差，但是呢我们的迈腾也只能卖20-30万，为什么？因为它是全钢车身，所以说整个技术都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奥迪 A8整个也是全铝合金车身，它就可以提升车的这个整体性能，使得它这个售价也很可观，利润也很丰厚。那么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后来我对铝这种材料深入的学习，后来发现后期的时候一旦量产的时候一定要制作全铝的这种模具，所以我们就克服了这个困难，然后采用了一些技术吧，然后最后得到了成型的一个稳定性。成型稳定性以后，我们开始进入焊接环节，把成型的东西要焊在一起，而且它要承载整个汽车的重量，汽车是1吨多的重量都要压在它上面，而且汽车是动载，它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这种载荷是很复杂的，所以说要把这方面去做好，焊接和成型都很关键。很多领导都曾经跟我说过，说这个我们只想立个成型的课题，你把这个压出来就行了。更多的是安慰我，就是因为它焊接的技术更复杂，因为铝的熔点很低，我们用什么焊接工艺去完成它，然后铝的流动性又很强，那一旦融化以后它就会流淌，这样的话就很难形成这个合格的熔池，特别是这种比较薄的这种件，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2毫米左右的这种薄件，你上去一焊它就出问题啊。然后可以说也用了很多工艺，我也不在这里详细讲了，最终成功了。然后经过我们50万公里的这种强载荷，就是我们连续性200多个小时强载荷，相当于50万公里的这种平整路面的这种形式，它完全通过了。
1: 所以这也是您的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您个人比较骄傲的一项，是吗？
0: 对，通过了就验证了我们国家是可以造铝合金负折架的。然后呢，这项技术就在我们一汽就开始储存。现在我们的红旗的全系列，全系列车型都采用了铝合金的负折架。那我们红旗车肯定是达到了国外的最先进的这种排头兵的这个团队，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标志吧。
2: 时光的洗炼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齐松宇是少有的智能驾驶研发领域的高技能人才，他参与研发的远程遥控无人驾驶技术、车人智能人机交互系统研发体验测试平台等，均解决了国内相关研发领域的重大难题。他自学完成本科学历，并取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智能制造高级专家。在机械设计领域，他同样才思敏捷，勇于创新，所设计的成果连续多年获得一汽集团年度创新奖，直接节省930多万元。在工作理念上，他则始终坚守自己是一个维修人，总结了数不清的运行故障快速排除方法，为公司培训了一支近100人的维修骨干队伍。
0: 设备是最复杂的，因为它从微电子控制到强弱电控制，就我们说的就是高低压强弱电控制，到机械化的实现，到传感感知技术的反馈，这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你要是不了解的话，那你就不配做一个维修工。但是你如果要是把这个过程要了解到，就要知道它要执行的这些工艺是什么，了解到它执行的这个工艺的深度和广度，然后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维修工。
1: 说白了，维修这两字，您是觉得不仅想治标，还想治本？
0: 对，维修嘛，这两个字是一个是维护，一个是修理。维护呢，只是保证它不出问题。修理呢是保证它出现问题以后如何去恢复它，所以说这维修这两个字包含着可以说千老万象的。现在呢我们都讲就是预测性维修，就是赋予了智能化的这种预测性维修呢，我们可以做前导性的一个感知技术，然后把这种生产线运行过程当中这些电信号啊、机械信号、啊、等等这些信号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感知，就是通过这个前端感知，然后呢到后端的一个处理和分析的过程，这是实现真正的智能化的一个路径。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线维修队伍现在已经成为了关键点，因为培养一个维修工至少要5年，但你培养一个操作工可能就是1周，因为广大的维修工也有很多，但是毕竟获得中华金能大奖的是吧，只有230多个。所以说我们国家呀特别奇缺的是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技术能力特别强的高级技工，这也是我后期

0: 努力的方向吧，就是把我的这种理念，把我的这种对问题分析的这种思维逻辑方式，那么很好的去传递出去，传递给我们更多的轻工的，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吧，这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1: 工作27年来，可能走的每一步都跟别的人其实不太一样。
0: 是的，大家每天都在上班，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既然8小时在单位，甚至更多时间是在单位的，那为什么不要把它做好，用心的把它做好？你浑浑噩噩的也是这8小时，那么你要是精工细作的把每一点一点时间挤出来，去深入的学习一些东西，也是这8小时。
1: 那8小时以外呢，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时间吗？
0: 我这人好静，比较喜欢思考一些东西。那么这些年呢，从上学的时候吧，就一直对哲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也觉得在那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好的、不好的，是吧？可以作为有效的思考。哲学本身就是辩论出来的嘛，然后相互辩论过程当中，都是极力的把自己的智慧赋予其中。然后，当你理解进去以后，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啊，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想法呀，包括对自己在工作上经历的一些东西啊，都会有更深的理解。
1: 您个人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现在没有时间去想，但是呢，要是提起来呢，还想不出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我觉着我每一个自己想要研发的技术啊，都是在千难万险过程当中啊，跨过千难万险都把它逐渐的实现了。因为我觉着我都是踏在实地上的，没有一个是空想，所以说都能够实现。
1: 有没有想过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0: 我呢，反正就是相对比较专注，然后可以说呢，日常当中比较温和，跟谁呢也没发生过矛盾。但是，一旦遇到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那我就是正念对麦芒，而且坚持己见，可以说是有点倔强，甚至有点较真的一个人。我这个人给自己的评价就是，温和里面带点文雅，文雅里面带点倔强，倔强里面带点执着，一点点的就去发挥自己吧。
1: 未来短期或者是长期，将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0: 将来呢，我主要在工作上方面规划目标很明确，因为呢，现在我已经围绕着智能化汽车的研发去展开工作了。2019年5月份开始，我已经1年多，那么在这个研发领域做人机交互系统。我们知道，汽车的智能化越来越高，完全新能源的这个汽车时代呢，我们的这个智能化成本已经提高到65%。那么以后，汽车的智能化呢，也是中国汽车工业、汽车这个行业能够变道赶超国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通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呢，我也是一直围绕这方面和工信部、科技部密切的联系，然后呢，去把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标准化呀等等一系列的去给它进行固化，然后呢，对智能交通，我们的智能交通进行很好的一个规划，包括法律法规的推出啊，那么也做了相关的这个工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吉松宇，创新无大小，坚持是成功的关键。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呀这么多天以来的陪伴。同时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啊热衷于支持我们的栏目，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个人，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吃的喝的睡的用的情绪啊怎么去调节，基本上啊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妙招都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呀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把控，让我们每个人呢获得一个更健康的体魄。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咱们言归正传，开始啊。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呢每个人也希望自己的情绪啊保持得很稳定。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呢都说的总结的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人这一生当中追求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四个字，衣食住行。这四点呢是满足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基本的东西。我们人呢要求的很简单，吃得饱穿得暖啊，活得开心一点就可以了。有的人呢这个忙于工作，有的人呢忙于家庭，有的人呢感觉呀应该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这种贡献，所以说每个人的出发点呢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人呢他从出生啊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他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每个人呢展示出来的拥有的都不一样。咱们讲啊，不能说人分三六九等，但是呢树分松柏杨花，十个手指伸出来啊还不一般齐，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想开想明白想通透的人呢早都已经心胸开阔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讲嘛，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过了这个五十岁啊，实际上是人生重要的一个关口。也就是说很多人回首总结，你会发现五十岁过后啊对任何事情

基本上都想开看开了，再往后耳顺之年了，是不是？你就听什么都无所谓了，哎，一股风就过去了。听了好听的，嘿嘿一笑；听了不好听的，也嘿嘿一笑，没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什么吗？他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咱们又不长块肉。那生活当中确实也见过，见过什么呢？有一个称呼啊，这个没有贬低，也没有骂人，就是生活当中会出现一种人，叫倔老头。没有谁说倔老太太的，为什么？这老头啊，容易出现倔老头这个情况，原因也是一个事儿，就是他懂得太多了啊，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懂。他把这个事情啊，实际上看一眼就看明白了，无论说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发展，还是未来的后果，他呀其实心里都有数了，他愿意把这个事儿跟你说。结果呢，当事人不明白，还认为这个论参与论给意见，这老头就来气了。那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难道不对吗？你看着到最后怎么样，你该后悔了。你看人们就认为老头犟，说这个倔老头，倔老头。那大家仔细想象一下啊，实际上呢，什么叫倔呀？他坚持己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给的也是一些合理性的建议。在这个事情上啊，以前我感触还少一点，实际上这几年呢，跟自己家里面呢接触慢慢的也多了。以前是工作的原因，平时啊也确实很少回去，疏于啊照顾自己的家庭。那这几年呢，也是因为说工作的原因，时间秒到多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的呢也都知道，尤其是一些老听众都知道，就是孟非老师啊，年龄不大啊，50岁刚过一点点，但是呢工作时间长啊，30来年的在岗时间，但是啊这每天的在岗时间啊都是十几个小时，比正常的工作制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这些人呢，虽然说穿着白大褂啊，对这个所有的患者负责，那我们实际上对自己也要负责呀，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啊。我们每次都讲说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那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呀。你说每一天呢超时上班，是实际上我们呢也是把我们的热忱啊，也是把我们的技术奉献给了我们的患者，但是我们也累啊，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只是说站在那个工作岗位当中，那你必须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要不然那你说这些患者信得过咱们，守在咱们身边，万一谁真出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真的是不能有一丝的懈怠啊，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也是一个个人底线和原则的问题。可是呢，你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个你陪伴家人就少了，第二个呀你这个人时间就少。我呢也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啊真的是没有说很好的带着自己的妻儿父母啊好好的旅个游，很少很少很少，真的很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企业啊，一般都是医药集团或者是生产厂家。那这样的单位啊，我们需要定制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找一些好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啊出去个2-3天，那赶紧飞过来再飞回去，是不是？趁着这2-3天的时间谈事儿啊，看看东西的时候，那终归会能歇一会儿吗？趁着下午了或者晚上了啊，单位组织开个车出去转一转，这算是能够出去一点。要不然基本上那一个月有20来天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出不去，我们接触到的无非就是两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同事们，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患者们，就这么多。我们去出去接触个年轻人都找，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这种工作呀很充实，我认为呢也有意义，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下来呀，都感觉到啊家里面呢接触的就少多了，所以我才有了那句话。那现在呢也确实啊，就是我们这边呢实际上是50岁到55岁你可以正常的就算退休了。那我这边呢是在中心里面挂着职，按正常来讲应该到55岁，但是呢确实说以我上班的时间来算已经严重超标了啊。这个中心里面的领导也考虑到我个人的实际情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说我就提早一点吧。那到现在为止呢，中心里面给的这些待遇啊依然没有变，就只是说给了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特殊情况，那我作为一个中心里面，我们5大中心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负责人之一，
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需要我回去，那我就得回去。

还有啊，如果说有一些这种学习啊，包括这种教学培训呢、带学员呢等等这些组织性的工作，有的时候啊需要大家一起集中的那种，那这个时候回去，但是不会耽误太久。一般呢这种事儿啊就是三五天，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基本上就自由活动了。然后呢手机要保持畅通，单位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或者是专门找我的那些患者，我这边呢做一个这种电话里面的指导，因为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替我的班，他能把这块做得很好啊，也是我带出来的一个人，培养的我的一个接班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我的这个时间呢就多了，这个到家里面呢陪着这个老人家的时间也长一点。那这个一陪着就发现啊，我刚说的那个事就是倔老头就来了啊，这个老爹这个倔劲儿就上来了。那你说平时回来的少啊，到家里面聊聊天，然后吃个饭，我给收拾收拾屋子，讲讲我们单位的事儿，说说他们那个在家里面的事儿，就挺好的。现在呢时间长了啊，在家待的时间能多一点了，有的时候我在家一待就待个一个星期，这样的话呀交流一多了难免就有分歧。那这时候我就发现那倔老头就开始倔了，但是仔细一想吧，哎呀，老弟说的这个东西吧他也对，毕竟来讲呢我不是20多岁的小孩子了，是不是啊，我也50来岁的人了，也经得多见得广了，什么都见过，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啊，哎，说的还是确实有道理，只是说当时我不服气，但是呢过一会儿仔细一想一想呢，确实说没错，人家说的这个老伴说的这个东西啊还是很中肯的。就在这一点上面咱们说的就是性格啊，说的是性格。那老爷子们容易出现那种发倔的现象，那这些老太太呢就不一样了。老太太呀，很多很多的老太太我感觉得到啊，就是在性格上变化很大，要不然呢就是哎呀把年轻的时候那种压抑啊痛苦啊全放出来，天天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唱歌啊跳舞啊啊，几个老太太凑个伙出去旅游了。甚至你知道我现在见到一个什么稀罕的事吗？反正我是举双手赞同支持。年纪大的很多人呢现在空闲多了打个牌啊跳个广场舞啊，这些我认为都挺好，你只要说不过量啊，你打牌你别坐的时间太久，你跳舞你也别太剧烈，这都是挺好的事。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啊，这个挺好，我支持，就是有一些老人家现在热衷于到 KTV 去唱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我挺羡慕的。怎么回事呢？这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的 KTV 嘛，唱歌的那种地方，这几年呢这个在家里面唱歌的少，在广场公园唱歌的多起来了，娱乐 KTV 呢作为一种经营性的场所，年轻人去的比较多啊，老人家以前不懂这个。结果这几年呢你看 KTV 就开始宣传了，怎么搞呢？因为他晚上人太多嘛，这白天呢就大家忙工作没人来，那没人来那场地不就空着了吗？哎，这一空着不大紧，这老板们就想招了，说白天场能不能便宜点优惠一点少花点钱，反正也是闲着能赚点就吃点嘛。结果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国呀就流行起来了，说这个 KTV 唱歌这个地方啊白天场啊，说什么20-30块钱一小时，或者是50块钱一小时，还给点什么瓜子花生，还给壶茶水，那你看多便宜啊，这个消费这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能消费得起啊，你是去2个人还是去8个人，只要屋子能盛下就是这点钱，唱一下午也无非花个50多100块钱，你算算5个人去一个人花20，这是不是都花得出来，还给点小零食，是不是唱个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然后有着空调，哎呀这个在家里面唱还可能嫌烦，在公园唱吧不好意思，结果到了这儿了拿着话筒对不对，前面那么大的大屏幕，然后对着那个屏幕就开唱啊，年轻的时候没好意思唱的现在都唱出来了，或者年轻的时候没时间唱的现在也唱出来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多啊，男男女女的都有，都是岁数大的，小的都60多岁，哎呦，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啊，反正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举双手支持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吧，有个词儿叫透故纳新，要换气。那你看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实际上有很多呢他有的时候啊
一般也会来个长吁短叹，要不然就是，哎，要不然就，你看是不是？你知道吗？这种长吁短叹呢，实际上就是身体当中气郁的一个表现。那咱们中医里面讲啊，就吹嘘呵呼呼，是不是？这些都是通五阴通五窍的啊，对应的五脏的。唱歌也是如此啊，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呼吸是深的，你深的这种情况，就把容易肺里面的这些浊气就给排一排，而且呢，你一唱歌啊，大家说嘛，心情自然就好。你没听说谁愁的都已经受不了了，坐那唱歌的少，那少不是没有啊，少，高兴了再唱，一般都高兴的跳起来唱起来了啊。你看这样的话，大家一起组个小局啊，五六个人、六七个人，聊聊天，聊聊家常，然后呢，拿着话筒啊，大家唱唱歌，哎呦，真好！我认为这样的话，对身心、对情绪都是有帮助的。那在这里呢，说这个唱歌倔老头啥意思呢？我就想提醒啊，心胸要放开，啥意思啊？就是咱们年纪大了，咱们也争也争不过，是不是？抢也抢不过啊！咱们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见过的时候，咱们就少在意那些东西了，对吧？孩子多回来，那你就多接待。孩子少回来呢，你就理解他的辛苦，是不是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不给他添乱，不给他添麻烦就行了嘛，对吧？第二个，你说有的人呢是老两口在家，还有一些呀、是一个人的，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生活都得继续吧。那咱们未来还有日子要过呢。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我说人呢，这个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定位找准。你看你是做什么的，你就要知道你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那老人家他可不是废物啊，这句话我没有说贬低谁的意思，很多人说老了都废物了不行了，我不赞同这句话。为什么呢？很多老人自己都自暴自弃，我不赞同。有人说我老了都成废物了，干不了活了，我更不赞同。怎么讲啊？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这老宝贝啊，那不是老宝贝，那你想想，这中国为什么说要尊老爱幼啊？这是中华的传统美德呀。老人家是什么？老人家是一部活着的字典，老人家是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老人家有丰富的阅历，有丰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甚至说有非常精湛的记忆和技术。你看那些传声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对吧？那再有呢，老人家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呢。那你说你在家里面，那你就是家里面的大家长，孩子们呢无论说远与近，他终究会抽时间回来的。如果说你孩子比较多，那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情的纽带啊，都靠老人家来传，是不是？当然啊，咱也不排除说有的老人家这个偏心眼的，这个是有啊，但是呢还是少。那你只要在家，这孩子们孙男弟女呢，无论多远，过个节呀、他都会回来的，照顾照顾你啊，看看你啊，给你买点东西啊，是不是？力所能及的，哎，条件好的给你多花点，条件好的给你少花点，没条件的人也回来了陪陪你。你看你在家就在啊，你不在了，这些孩子啊他就是个亲戚。所以说一个家庭的和谐共生啊，实际上就是靠一个明事理懂是非的老人家在这支撑。你别管说你现在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也别管说你现在能不能帮他们带个孩子，你在家就在。那你们老两口没了，这个家不就散了吗？是，孩子们还依然在生活，但是呢你不在了的时候，他们往哪儿聚啊？他们聚的时间更少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说你开开心心也是一天，长吁短叹也是一天，情绪啊，对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可是实际当中呢，能够长命百岁的人呢，还是少一点。原因在于一个事情啊，一个是病态，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情绪。你看我节目当中提过呀，我说人生病啊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医当中认为啊，要不然就是七情，要不然呢就是六淫。那这个六淫呢就是外部的风寒暑湿热火，对吧？那人的七情呢，喜怒忧思悲恐惊，那对应的我们身体一个是里一个是外，它才是出现疾病的。风寒湿邪这个我们可以增减衣物啊，在这个干燥好的房间里啊，防寒保暖呢都能控制。但是情绪这块呢就难一点了，要有点难度了，是不是？那我们讲啊，叫喜大伤心呢，怒大伤肝呢，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身，是不是？你看啊，

这个五脏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这七情。那你说喜，你不要大喜，更不要大悲，是不是？怒，那更不要怒了，怒大伤肝呢，是不是？忧思伤脾呀，啊，你一愁了，发愁了，那你这个胃口就不好了。没听说谁发愁了之后，哎呀，我这两天都愁坏我了，不行，赶紧给我拿四碗大米饭，我吃四碗，我发愁了，我多吃点，没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忧思了啊，脾胃就不好了，脾胃的功能运化就慢了，不是坏了，是慢了。这一慢了，吃东西呢，胃口就小了，甚至好几天不吃，是不是？应该呀，把这个都压制一下。你看，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不是过悲伤肺？那林黛玉，你看看，天天哭哭啼啼的，那到最后怎么了？都咳血，是不是？啊，惊恐伤肾啊。那我们这个肾呢，怕吓着，不是说肾怕吓着，而是肾弱了之后啊，那你呢也容易出现惊吓。那这些啊都是情绪呢。那咱们讲呢，那个《岳飞传》里面不有一段吗？说气死金兀术，乐死牛皋。那你看是不是这个喜大呀也能够出危险，生气也能够出危险。那咱们老人家呢，不出危险怎么办啊？不生气，不发火，不发愁，不大喜，不大悲，把咱们这个情绪啊控制好，稳定住。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哎，就会好很多，是不是？要是你的情绪控制不好，那你就容易啥呀，出点小问题。哎，这是情绪。所以说呢，我才讲到，我说到 KTV 里面去唱唱歌啊，到公园里面跳跳舞，在楼下里面下下棋，然后呢，跟着老姐妹、老兄弟聊聊天啊，说说家家长、李家短，是不是？讲讲身边的新鲜事。你看，有的时候啊，现在我是有空了，有的时候晚上我到公园里面转转，我就能够凑凑热闹。有下棋的，哎，我现在也过去跟人家下两盘。老爷子们看着我都笑，说你这个这年纪轻轻的还跟我们玩。我说我也退休了，他们都不信啊，但是我不跟他们解释，因为不认识嘛，对吧？可是呢，跟他们下下棋、坐会儿、聊会儿天挺好的。尤其是老人家呀，我发现了啊，这个各位老太太们聊的都是什么？谁家儿媳妇怎么样？姑娘孩子怎么样？女婿怎么样？孙子孙女怎么样？这老爷子们不一样，老爷子们现在我发现了，这天南海北啊，国内国外的大事啊，可精通了。哎呀，什么这个国外哪个地方在打仗啊？哪个国家选总统？哪个国家经济下滑啊？哪个国家又战乱了啊？哪个国家遭灾了？哎呀，他们可懂了。然后这个整个中国历史以及近代史的这些事儿啊，他们是如数家珍，那聊的那天南海北。哎，我挺羡慕，我跟他们能聊的这些呀、啊。首先第一个，要不然是书本上学的，就包括现在啊，就是这一年多，退休之后，看电视还略微多一点。以前电视看的都少，那十几年没怎么看过电视，所以跟他们聊天聊不到一块去，啊，这个新闻上的东西聊不到一块去，我们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两年开始跟他们聊一聊了，哎，感觉挺好的。那聊聊天，有人陪伴，这就不孤单。哎，聊聊天呢，这个交流一下思想，这就活跃一下大脑。聊聊天啊，哎，把这个心里的郁闷、烦躁啊说出去了，心胸就能开阔。所以你看，有一个好的情绪，有一个稳定的情绪，你呀就赢了一半了，身体啊就好了一半了。咱们要想健康，那这一半把握好了，咱们再把下一半哎给准备好。那我告诉你，基础健康打好了，对未来啊，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刚才呀，咱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平时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个一句话，叫"笑口常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我们每天呢，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开心起来，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如果说你也没有开心的事儿，那你就别去想那些心烦的事儿。咱也别说高高兴兴了，咱最起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不该操的心呐、啊、别操心，不该管的事儿啊别管啊，不该你参与的呀别参与，你也别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没必要，是不是啊？自己管好自己比什么都强。你真是无聊了，看看电视，看看书，或者说你自己啊，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实在不行啊，下个楼啊，咱们去个早市啊。去个夜市啊，看看有啥稀罕玩意儿，实在没有，那咱们去个商店，给自己买件衣服，那你也能开心一下，还是那么说。

呀，情绪好了，情绪稳定了，真的对健康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您是一个老人家，作为家里面的大家长，那你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那如果说呢，收音机前也有一些虽然是年长，但是呢，您的父母也健在的，那你啊，多理解多理解父母，是不是？你也是为人父母，那咱们更应该理解父母的艰辛和不容易，双向的奔赴，相互的理解，才是构建和谐家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呀，家庭好的，家里面幸福的这种家庭，那你看看这家里的老人家，笑容满面，如沐春风，啊，给人的感觉呀就慈祥。那这个时候啊，家庭氛围好了，和谐了，不遭罪，不操心，不吵架，不生气，不发火，你看这身体真的都比别人的好啊。这咱们讲了半天情绪，那接下来呀，咱们第二个就聊聊重要的了啊，咱们讲讲吃。我不说了吗，衣食住行是四大基础，情绪呢是外部的影响，那这个吃啊咱们都离不了了。衣服呢咱现在说啊，不稀罕了，不像以前那个时候说天天补丁打补丁，补丁摞补丁，小男孩啊淘气呀。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没什么事啊，造的一身跟泥猴一样，反正就是愿意到外面跑着玩。你说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是个小镇子啊，城乡结合处，我们家附近呢就很多菜地啊，不下雨还好点，一下雨啊，哎呀那个路那个难走啊，全是泥。这小孩呢又愿意玩水又愿意玩泥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有水下去捉蝌蚪捉青蛙捞点小鱼，反正就是挺好玩的事儿，造的也脏。那衣服啊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反正估计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都是年纪大的这些长辈，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一定知道你们孩子小的那个时候啊，那衣服啊三天两头就破，哎呀那个鞋呀、也是三天两头就坏，然后呢啊这个袜子也是如此。那你看说不准是不是，咱们讲吃讲穿，现在啊咱们就把这两个事儿都给你唠叨唠叨啊。说到这个先说穿吧啊，咱们这按顺序来，要不然我怕我讲穿了。说到穿的这一块，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现在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我那个时候是运动量也大啊，小孩活泼，我那个袜子反正是经常缝，开始呢是我母亲给我那个袜子破了缝缝，这不丢人对吧。那你说那个时候不讲究一句话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呀家家户户谁都穿带补丁的衣服，谁也别笑话谁，反正干净了就行呗。那那个时候鞋啊，这个是买的少，绝大多数呢都是自己做的，还有那个单鞋呀、棉鞋呀自己做。那衣服呢也是，那个时候那个陪嫁不有几大件吗，啊自行车、手表、这个缝纫机是不是、收音机，这几大件啊，那不得了啊。那个时候陪同这几个东西那可不得了是吧。而且呢那个时候这个妇女啊也巧，很多呢都会做这个缝纫机的活，然后啊家里面自己做点衣服什么的，哎就买点布就做了。反正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很多衣服啊都是有婶子给做的，然后呢有的是买的。这个事儿我老妈不会做衣服啊，但是我老妈做鞋挺好啊，做棉袄棉裤还是能做的，衣服她做不来，别的都可以。然后那衣服啊就经常坏，那鞋子呀那新鞋子没穿几天破了，那缝上那都缝啊。那我那个衣服也是有的时候摔倒了，那个膝盖上面手肘这儿啊都是补丁，然后那个袜子缝来缝去到最后自己缝。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这个生活的历练呢还是一番成就啊，也是一个积累的财富。小的时候开始就是扣子掉了都自己缝，那时候扣子掉了自己缝，鞋带坏了自己缝，书包坏了自己缝，哎那个时候的孩子们锻炼的机会多，哪像现在的孩子啥活不会干是不是。说到这个穿，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老人家告诉我的，那现在呢我反过来我还得叮嘱我们的老人家是吧，就是春捂秋冻啊，保暖。你在这一块上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慢慢的也爱美的心就起来了。然后啊，现在卖的这个衣服呢，跟以前卖的衣服不一样，你们都感觉到了吧？你看以前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衬衣啊，叫什么的确凉，然后呢，纯棉的跨栏背心啊，还有那种。

外面买的这些衣服里面，你就是买那种厚褂子，你感觉挺厚，风一吹就透。你要是穿那种旧棉袄，你再试试，是不是这风就打不透？为什么？它是真棉的。现在的很多很多的衣服都是这种聚乙烯的，这个东西啊是又不防寒又不保暖啊，也一晒吧又滚烫，还粘身上还不透气，那你没办法。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啊、应该捡回来那一句话，老话叫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干净就好啊。咱不用说追求了品牌呀 啊什么这个款式啊，老人家嘛干净了就好了。你穿的再好也没人羡慕你，你穿的不好了也没人笑话你，谁笑话谁呀、啊、我的意思啊很简单，就是什么，你穿点那种棉的衣服，哪怕这个衣服旧了也没关系，只有棉和绒是最保暖的。你不要看现在外面说买的那种绒裤，那绒裤也是聚乙烯的，你看着是毛乎乎的，那不是毛，那是人工合成的东西，那个东西厚也不顶事儿。你还是老老实实买那种秋裤啊，绒裤、夏裤、棉裤或者是羽绒裤，你来这个完了，外面套的褂子你套那种大衣，我跟你讲啊，啥东西都不如那军大衣来的好，是不是啊？那东西真材实料啊，到那劳保商店有的是，年轻人不穿咱穿。那我为啥说一直让你们保暖呢？因为在这里啊，很多老人家呀身上有风有湿，到了夏天的时候你都能见到有的人呢都穿着那种秋裤夏裤，为啥呢？就正常天气还没事，一旦稍微刮点一丁点的凉风，或者一阴天一下雨，他那个膝盖呀、腰啊、脚啊就开始凉了，是不是？所以你别学那年轻人穿那种薄袜子。反正我给所有我身边的老年性的患者永远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年四季大家记好了，一定要穿袜子啊，一定要穿袜子。哪怕说你是生活在南方，这南方有个现象啊，大家可能看电视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呐、这个海南呢，这几个省份啊，就这种现象最多。啥呢？就到了夏天穿个拖鞋，舒服啊，能透气啊。再有一个，经常下雨啊，你穿别的鞋子容易湿啊，然后穿个拖鞋也不怕水呀、也便宜啊，也省事啊，大家都这么穿呢。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样啊，湿潮气就进来了啊。那到了北方，夏天虽然是热，但是墙根底下树底下那还是凉飕飕的，是吧？这个北方背阴的地方它凉，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大家认真的听一下，说无论你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你这个袜子一年四季你都要穿啊。有些手凉脚凉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上，这种防寒保暖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人呢，身体当中有四种物质是构成我们人的基础的，叫地、水、火、风。地是什么呢？支撑的坚硬的，在人体当中像牙齿啊、骨骼呀 就属于地。水，身体当中一定的流动的东西，像这个唾液、汗液、泪液、尿液、血液、胃液、肠液等等一切的东西，它都属于水啊。这个人身体当中支撑的是骨骼，是地，流动的是水。火就是温度了，那我们人是不是要有温度啊？那我们一有温度的，这是正常的，那没温度了就麻烦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人呢，你记住了，温度一定要保持好。那低温了之后更难受，有一个词叫湿温，就是爬山的，那你看青壮年刮风怕吗？但是一旦遇到冰雪啊，或者是夏天遇到冰雹了，气温呢降到三四度了的时候，大家想想，这个时候三四度就很冷了，在山上这种冰雹天啊，又刮着那种风，就容易湿温，温度急剧降低了，身上那种温度就刮没了，被风刮走了，到最后甚至都有冻死的可能。所以说啊，保暖对老年人来讲至关重要，保持体温啊，体温保持住，你这个就能少生病，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正确的观点和事实。所以呢，这句话大家听好了，穿衣服上面大家选两个原则，第一个首选棉，那哪怕这个便宜点款式不好看也没关系，棉的它抗风透风啊，再有呢它吸汗排汗，这是棉。第二个呢就是袜子这一块，一年四季一定要穿，夏天穿棉的薄的那种棉的，冬天呢穿厚的那种棉的，你这个上面别省钱啊，这是穿衣服。
至于说好看不好看。

个真不重要，那个真的，这个，哎呀，又不相亲，是不是？又不搞对象，你穿的漂亮不漂亮，问题不大啊。这是咱们说到穿这一块，整齐干净利索就可以了啊。穿这块大家听好了吧，这就叫衣。那咱们就讲一讲该怎么吃，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吃饭，吃什么样的饭最合适，哪样的饭最好。说这个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哎，这个就是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一个参照物。那你看过节的时候啊，难免呢亲朋好友就都来了，有的时候呢，这孩子们啊拖家带口的一大家子人哎聚齐了，多好啊！这个天伦之乐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体现出来的。那你说孩子们回来了，孙男弟女的这么一大家子人，哎，这大家呀就齐动手，然后呢一起做点好吃的好喝的，大家围坐一桌，你看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反过来呢，还有一类的情况，这我呀也要劝劝大家，怎么说呢？那有勤快的孩子，就有懒的孩子啊。这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家里孩子多的那种，这老大在厨房里面呢，忙里忙外啊，摘菜做饭，什么都是他来干。结果这老二一家回来了啊，哎呦，往沙发上往床上那么一倒，哎呀，叫都叫不动，哎，喊他一声听都听不着。吃饭的时候绝对跑得可快了，第一名，凑就坐在桌子那儿了。这种情况吧，有没有呢？哎，也有，很正常啊。我不说了吗？这个每个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宝。那同时呢，这每个孩子呀，一定是有性格上的区分。有的呀，他勤快一点；有的呢，他就懒一点。这个事儿啊，咱也别生气啊，正常的这个劝诫一下就好了。你告诉他，你说你心疼心疼家里老大，是不是？啥时候每次回来，哎，都是人家一家在忙，那你换换呢，是不是？哎，这个事儿啊，咱们劝一劝。那说到说吃上啊，有一个事儿呢，给大家好好的唠叨唠叨。什么原因呢？今天一定说把这个吃放到头起啊。只要说是孩子们一回来呀，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不只是你家，全国呀所有的家里面呢，几乎都一样。啊，这就叫父母的溺爱呀！无论你这孩子是40多、50多，甚至60，那你该溺爱还溺爱，在你面前呢还是孩子，你一定准备的都是孩子爱吃的东西，就是你家的儿子、女儿爱吃的，或者是孙子、孙女爱吃的，然后弄这么一桌子。我就想问一下老人家，你有没有在这个桌子上做了两三个你自己喜欢吃的菜？有没有做呀？那你给他们做是吧？那你就想了，哎呀，他们平时难得回来一趟，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这个无可厚非。可是这么一大桌子菜，你想一想，有几个你爱吃，有几个你咬得动啊？那小孩子们爱吃可乐鸡翅啊，那你儿孙女们啊、姑娘们、女婿们、儿媳妇们啊，爱吃什么酱牛肉这个那个的，那你咬得动吗？嗯，爱吃酱大骨头，你咬得动吗？是不是啊？他们爱吃的，现在孩子们吃的东西，动不动就是特别酸、特别辣的啊，动不动就是那种什么你都没见过的东西。那小龙虾你还得剥着壳，是不是？哎呀，这些东西啊，可能你都不爱吃，甚至吃了几口，胃里就不舒服了。所以说呢，说到吃上，说到这的时候，我呀，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吃，哎，怎么好吃，怎么呢？科学的吃，这个东西啊，还真是有讲究的。那你说了，给孩子们做好吃的，啊，这是哄着孩子们，让孩子高兴。那反过来讲啊，咱们服务别人，他也是大人了，对不对呀？咱们也得顾及顾及自己。那给自己啊，也做几个好吃的，让咱们自己啊也犒劳一下。有的时候孩子不愿意动，或者你嫌他们慢手慢脚的，你要自己上。啊，年纪大了，身上也不怎么舒服了，这一开心一高兴，管不了那么多了，上手吧。那如果说你非要去做饭啊，那今天呢，看什么样的饭好做，什么样的饭好吃，怎么做，做哪些是老幼皆宜的，大人小孩都能吃的，而且呢，大家又喜欢吃的，我今天给你们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科学的好的这些。

我说完了吧，你都能会做。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个老少皆宜，基本上80%的人呢都爱吃的一个菜。那这个菜啊，又好嚼，又有营养，然后啊，这个味道醇厚，而且呢，大人小孩都爱吃。那这个菜呢，又简单又方便。我给大家说呀啊，可能呢收音机前有这个伊斯兰的朋友，那这一点呢啊您包含见谅。那我说的这个菜呢，我就说一下名字啊，就是猪蹄或者是牛蹄都行啊，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然后用它炖什么东西呢？北方叫炖，南方啊叫包啊，别管是北方南方，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哪两样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猪蹄或者是这个牛蹄，第二个就简单了，黄豆，这个都容易拿吧。哎，我告诉大家，就这两样东西，四季皆宜，老少皆宜，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哎，什么时候都吃都可以啊，平时吃也可以，招待亲戚朋友吃也可以，家庭聚会也可以，孩子回来了吃了，什么时间都可以。我告诉大家，这个菜是又好吃又好做，最重要的还有营养。那首先第一个啊，一般情况下呢，你就两个这个蹄儿就可以了，猪蹄儿就可以了。那要是牛蹄儿一个就可以了，那个太大了啊。然后呢，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孟非老师记得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我家是北方黑龙江的，大家都知道啊。北方呢有一个节日，在南方啊没人过，也不当回事儿。那一天呢叫2月2啊，南方人呢他们认为2月2这个龙抬头理个发就行了，甚至啊他们对这个都不在乎。在南方一带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冬至大如年，哎，对这个冬至这个节日啊非常非常的重视，然后呢对这个小年啊也非常的重视。你看咱们这个腊月23、腊月24，一个是南方小年，一个是北方小年，哎，都不一样的。那南方啊，他们说了，说这个冬至这天呢，这一定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甚至比过年还要重视。那北方呢，没有冬至这块，那南方呢就不重视2月2，北方不，北方就讲了，这个2月2这一天呢，尤其是越往北越是这么重视啊。2月2这天呢，要吃这个猪头肉，而且要吃这个猪蹄儿，一般的讲都叫酱猪蹄儿啊，啊，怎么做呢？我小的时候弄过，我这个看家长弄啊，买的那个过年的时候这些肉，什么排骨啊、肉啊、啊别的呀一大堆呀，但是呢，猪头肉啊、这个猪蹄儿啊，那个时候加工的都少，在外面买那种熟的呀，价格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就买这个生的回来，反正能买一大堆，然后啊。冻起来，哎，冻起来了之后就在那儿一直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就保存了。等到吃的时候，那这个东西一定是留在最后吃的。为啥呢？那你说炖个肉啊，这东北的猪肉炖个条啊，啊，猪肉炖白菜呀，这个肉类的东西啊，那一定更好吃一点呢，是不是啊？这个排骨啊，哎，平时都吃这个了，过年的时候都吃了。吃着吃着呀，这个节日就慢慢过去了。过了这个除夕，咱们叫大年三十，然后过了初一，然后呢到了正月开始串亲戚啊，一直啊到了15，这都是年味十足啊。那我小那时候一过年，反正我感觉呀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呢？穿新衣戴新帽，这是准准的，买新鞋子，有压岁钱，然后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呀这个时候就都有了。当然啊，你看按我这个年龄来讲呢，跟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的孩子们差不多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我一说完你马上就想起来。前两天跟大家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要想一个科学的饮食啊，那必须做到两点，就是爱吃的东西你少吃点，不爱吃的东西你也少吃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不能挑食，更不能偏食。有人说我年纪大了我还能活几年啊，我爱吃的我多吃几口，那不行，咱们对身体负责，是吧？那你吃了一些爱吃的东西，那你经常吃别的东西是不是少吃了？营养不均衡啊。那你经常吃这个东西偏食了，那也不好，明白吧？
所以说你爱吃的一定多吃了，那怎么办？咱改了，不是不吃，少点吃。哎，那第二个不爱吃的东西，这些里面的营养你也需要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呢也少吃点，不要一口都不吃。所以说就成了这句话，叫爱吃的东西不要多吃，你少吃点；不爱吃的东西你不要不吃，你也少吃点，这才是维持我们身体当中营养的一个基础均衡啊。这是吃的这一块。那有一句顺口溜啊，啊，我记得以前我讲过，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都忘了。如果说你能记得住，你就记住；你要记不住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哎，你记一下，这个是个生活小妙招，就跟这个吃有关系的，又简单又方便，最重要一点，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这个话怎么说啊？我给大家说两遍，你呢，一是方便脑子里记，第二个呀，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拿这个笔和纸来记一下啊。我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饮食要做到什么呢？每天要吃到一定的东西，听着啊，每天要吃什么？粗粮、细粮分开啊，咱们他们两个是有比例的，是这么讲的，叫细粮四，粗粮六。再说一遍啊，叫细粮四，粗粮六。你打个比方，你打比方说啊，不是真的，就是你每天吃一斤粮食，那你要混着来，粗粮你要吃，细粮你也要吃，就是细一斤粮食里面，细粮你吃四两，粗粮你吃六两。那细粮就不用说了吧，大米白面这是属于细粮，尤其现在这个精粉呐、精米很多的。那粗粮呢就包括的多了，是不是？高粱米啊、小米啊、玉米啊、薏米啊，是不是啊？包括这个精米啊，就那个梗一样那个米啊，叫精米啊，包括那种半破壳的米啊、麦片啊，这些啊都属于粗粮，包括豆类都属于粗粮。也就是说，你精细的粮食少吃，占3/4份啊，粗粮占6份、7份、8份，这样来吃，就是粗粮越多越好，细粮越少越好。而细粮呢，不是不吃，就是粗粮为主，所以这句话叫细粮四，粗粮六，就这个吃法，就是保证最低粗粮吃到60%。有人说呢，那我不吃细粮了行不行啊？我只吃粗粮呢？可以的，完全可以啊。因为咱们吃的主要的食物当中就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糖分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里面啊。第二类的呢，这里面就什么谷氨酸、精氨酸、蛋白质啊，啊，一定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在这个主食当中都有。那咱们就是以粗粮为主，以细粮为辅，这叫细粮四，粗粮六。这个大家记得清了吧？啊，就是多吃粗粮，少吃细粮。你天天搞点这个玉米面饼子呀、发糕啊，蒸点这个小米饭呢，啊，熬点高粱米饭呢，啊，都可以啊，这样去吃。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把蔬菜一把豆。再说一遍啊，叫一把蔬菜一把豆。那这个蔬菜大家听清楚了，为什么论把不论个呢？土豆论个啊，南瓜论个。我说的这个一把是绿叶的。有人说我是东北的，那冬天了之后我也懒得下楼啊。哎，咱们说这个白菜它也属于叶菜，是不是？也算。哎，豆芽什么的都可以。一把，实际上来讲啊，这个叶菜里面包括什么呢？我说说你听听啊。菠菜、空心菜、小油菜、芹菜、红蒿、油麦菜。啊，包括南方号经常吃一些的，什么这个穿心莲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枸杞叶啊、紫苏，是不是？这些都属于，甚至包括一些野菜，都属于叶菜。也就是说，你叶类的菜啊，这个保证有这么一把。那这个绿叶菜干什么呢？人身体当中需要的很多的维生素都是从这个里面摄入的。实际上啊，这个老人家来说，这个水果可吃可不吃，不吃也没事，你只要多吃点菜就够了。那水果当中绝大多数呢都是果糖、果酸这些东西，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这些东西啊。那对了，这个事儿给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说孟老师我听你的了，我只吃绿叶菜，那什么茄子、土豆、辣椒、西红柿、萝卜我就不吃了。不是啊，我是说的是保证每天有一把绿叶菜，那你不可能一天只吃一顿饭吧，是不是啊？那你别的那些呢，你也不可能有的人说我一天只吃一个菜，也不现实啊。茄子、土豆啊、青椒、红薯、辣椒啊、南瓜。

呀、北瓜呀、小西葫芦啊、西红柿啊、萝卜呀、胡萝卜呀、芋头啊，是不是？这些根茎块的都正常吃，哎，都正常去吃。但是叶菜绿色的要保证一点啊，像什么西兰花呀这些的都算是啊。这个一把蔬菜要保证，一把豆，这个豆子你要吃。我家里也没豆子啊，你说的是熬的红豆还是熬的绿豆啊？你吃豆沙包算不算？咱没那么多讲究，这个豆子只是说用豆来做的。你如果熬粥的时候是吧，你那个在粥里面加了把绿豆，哎算，加一把红豆算，加点黑豆算，加点白芸豆、花豆子算，都算。你这个豆子加到粥里面也好，加到饭里面也好，都算啊，都算。那有人说我嫌那个豆麻烦，打成豆浆算不算？算。啊，您花生这类的都可以的，都算啊，芝麻都属于这类的，算不算？算，啊，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白豆、芸豆、花生的、芝麻的都属于里啊。那有人说，魏老师，这个我就想再问问你，我不吃豆子，我不喝豆浆，我吃豆腐行不行？也是，哎，也算。有人说，那又问了，我也不喝豆浆，我也不吃豆子，我也不吃豆腐，豆芽行不行？行，哎，什么黄豆芽、绿豆芽、花生苗。是不是豆苗都算？哎，它是从豆子里面出来的。这个里面什么呢？豆子里面最多的就是蛋白质、氨基酸。哎，这个东西是对人体来讲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看这个出来了吧？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你看这些呀、啊，基本上人体所需要的这种六大营养素，它往里面都有了。哎，蛋白质啊、脂肪啊、水呀、啊、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呢、啊、纤维素啊，它就全齐了。这里面都有水的单独喝啊，那剩下呢还有两句话，我跟你们说啊，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最后了啊，一个鸡蛋，一点肉，哎，你看最后来了主料的了啊，那哪个里面最好吃啊？它一定是鸡蛋，还有这个肉最好吃了。这个鸡蛋一天保证1克，大家知道啊，这个鸡蛋呢是一个最普通的。现在来讲不叫普通了啊，以前还是金贵的好东西。就这个鸡蛋呢，是最容易普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能拿到的这么一个食材，也是一个营养含量比较好的东西。你看鸡蛋清和鸡蛋黄是两回事儿，是吧？这个鸡蛋清里面含有卵蛋白，哎，好东西。这个蛋白人吸收率比较高，也是属于营养品。你看很多呀，这个老人家呀，以前也有个习惯，我是见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呀，这个体质弱，然后呢，别人跟她说，你每天早上起来冲一杯鸡蛋水，我们老家叫鸡蛋水啊，这个南边这边呢叫鸡蛋花，反正说法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颗生鸡蛋打到碗里面搅散，然后一开水哗哐一倒，就这个东西啊。这种东西啊，南北方呢它是有全一颗，然后加上滚烫的开水一搅，搅的这个鸡蛋水，然后啊。家里面半勺白糖，或者家里一勺白糖。哎呀，我小时候我妈喝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给我弄一个，我感觉可好喝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喝这个。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啊，就是很补啊，滋养，挺好，挺好，真的挺好，也好喝啊。北方很多小孩子都喝这个东西。这个鸡蛋你可以这么泡水喝，冲水喝，还有呢就蒸这个鸡蛋糕啊。那南北方也是鸡蛋糕也不一样，我们家里面蒸鸡蛋糕怎么蒸呢？我现在都记着，我也这么蒸啊，就是打个3、4颗鸡蛋，然后呢放了点花椒面啊，放了点盐，倒点油，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水，有的时候不加水，哎，就这种蒸法啊。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就这么蒸的。这个东西好啊，松软呢，易消化呀，蒸熟了之后软软嫩嫩，拌着饭吃或者直接吃就顶饱啊，都可以啊。这是北方的，那现在呀，咱们依然说这个冲这个鸡蛋水，还有蒸这个鸡蛋糕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到了我参加工作之后，到了外面，我就发现，这个认识一个湖南的朋友，他们这个鸡蛋也是这么冲水，怎么来呢？一个鸡蛋加上呢打散，加点什么？加点开水，加点盐，然后呢还滴2滴香油。后来我问完了之后，说啊，这个东西还通便，这个大便干燥的，加点香油上面，加个2、3滴、3、4滴，还通便挺好。一般我就感觉，你看多好啊！这生活呀，高人呐，都在民间。

来我试了一下，哎，它真有用，挺好的，又有营养，还润肠通便，不错吧？然后又跟湖北的朋友认识了，结果到了湖北之后啊，我又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啊！我跟你们说说，我去武汉，因为跟武汉呢有企业，咱们是合作的。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湖北武汉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是个好的一个人杰地灵那个地方。你看，武汉有这个长江大桥，然后武汉呢有这个黄鹤楼，哎，这都是历史的名楼，四大名楼之一。那到了黄鹤楼去看了一看，到长江大桥去看了一看，然后呢，到了汉口那边都转了一转，结果呢，在武汉吃了个什么东西，热干面，哎，这武汉热干面我也喜欢吃。那武汉早上起来那个东西，人家不叫吃早饭，人家叫过早。结果这过早呢，它有那个蛋酒，啥东西呢？就是鸡蛋，拿搅散了之后，然后也是哗一杯开水倒进去，然后啊，它往里面倒点那个醪糟。然后又加了一勺白糖，哎，这个醪糟就那个米酒嘛，哎，这个东西好喝。后来我又问了问，又得到新结论了，说什么？说那个湖南湖北啊，啊，很多这个坐月子期间给女性也喝这个东西，这东西叫蛋酒，然后家里面几粒枸杞，哎呀，挺好喝。这东西又有营养，而且又消化，又助消化，又有发酵，又有微生物、益生菌，哎，这挺好。你看南北方的区别很大，那蒸鸡蛋糕也不一样了，这南方蒸鸡蛋糕呢？是把这鸡蛋打散了之后，哗倒上一瓢热水开水，然后呢把这个撇一撇浮沫放到锅里一蒸，哎，蒸出来跟豆腐一样，然后再撒点浇的这个汁儿，浇点什么那个酱油醋啊，或者浇点肉卤，很好吃。你看这南北方的差别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鸡蛋这个东西啊是随手可得的，你这么去吃啊，这个煮的也好，蒸的也好，炒的也好，炸的也好，都可以。南方爱吃辣的那种，那什么辣炒鸡蛋、辣椒炒鸡蛋，哎，都挺好的。鸡蛋你要吃，一把一颗啊，重来啊，那一颗鸡蛋一点肉，那这个肉就有讲究了。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肉要吃什么肉呢？瘦的，啊，你不要吃肥肉。有人说一口不吃吗？你不能说一口不吃，尽量少吃肥肉。就现代人摄入的脂肪啊，足够。不说嘛，以前老三两，现在那个倒油往锅里一倒啊，那拿着五升的桶，咚咚咚。你发现没？家里人口多的，那一桶油几天吃完了，跟吃油跟喝水一样。甚至尤其到了四川一带，那做完饭了之后，那菜盘子里面还飘了一层油。哎，你看，这就是用油的这个量，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肉，咱们吃什么？吃瘦肉。你看牛肉、羊肉啊，啊，这个猪里脊啊，鸡肉、鸭肉、鱼肉啊，啊，这些咱们吃肉，也就什么肉呢？红肉，以红肉为主。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肉当中精氨酸、赖氨酸、谷氨酸。啊，蛋白质这些东西都齐了，是不是？人体当中的这些营养就够了。那你看，总结到一块啊，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点，一把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颗鸡蛋来点肉啊，就加点肉。那这肉要多少呢？记好了这个数啊，你不用说那个非得按我说的，这个一点肉就是一两多啊，二两以内。一个人一天吃上一二两的肉没问题，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也是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呢就正常的就摄入来了。所以啊，你看这个小顺口溜教给大家了，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那这些呀，你只要保证了，那我们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哎，少吃凉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过酸过辣的东西，咱们稍微的控制一下。当然了，咱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你看北方就以咸的为主，对吧？那个到了这个湖南湖北啊，江西啊，四川呢，这面就是辣麻辣，然后这个往西那边走啊，酸辣就出来了。实际上这种刺激饮食呢，它能够刺激味蕾，然后啊促进这个口水的分泌，同时呢胃部蠕动，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有用的。有些地方呢潮湿，吃点辣的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年纪大了，常年吃辣的刺激肠胃啊，尤其是酸辣咸凉啊，这四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尽量的减少。你年纪大了的脾胃弱了，来点凉的拉肚，是不是？来的辣了之后啊，对肠道影响不好，过咸了呢啊，对这个血管不好，过酸了呢也是刺激胃啊。你看到了山西这边，是不是陕西那边酸的辣的？尤其是山西那老陈醋，哎呀，那吃饺子的时候啊，那都不知道，吃面的时候咚咚咚往里倒，是不是？当然吃醋啊。

0: 这东西是好健康，素食碱性食物，它能够软化血管。但是你特别特别的多的吃的时候啊，那大家记住了，年轻的时候没事，年纪大了的时候稍微少一点。你这样的话呢，总体保持健康。所以说老人家饮食啊，就是温热粗粮易清淡，少食多餐啊，保证营养均衡。你这样呢，既保证了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的摄入，营养的均衡吸收，同时最重要一点，去掉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你看这个凉的啊、辣的、咸的、过酸的，这些少了就好多了啊。对身体来讲，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吃东西呢，咱们不要太挑剔，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多的剩菜咱们不要吃了，扔掉啊。这里面真的有亚硝酸盐，有些人吃的这个东西，这次剩下次剩，每次做那么多，你下次少做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天天吃点新的，少做一点，哎，不天天吃剩菜，天天吃剩菜剩饭是咱们勤俭节约，但是不是个好习惯，对吧？所以说呀，以后做饭呢，哪怕一大家的人回来，少做点，这样的话对健康有帮助。那好了，这时间呢，跟你们只要一聊，过得就非常快。你看今天的时间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没关系，老师呢天天陪在广播当中，跟你们说健康，聊健康，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您相约广播。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2: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预、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

0: 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质，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建绿，移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国语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新衣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6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4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亲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 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 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近日， 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新番”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舞台之上， 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物城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 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 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 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1: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738长春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长春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3: 家长好好学。
1: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那么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小屏端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同步欢迎大家添加啊。暑假开始啦，很多家长都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个暑假咋过呀？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啊跟我一起来聊天，他说你说怎么上学焦虑，放假还焦虑呢？我说你焦虑啥呀？他说孩子放暑假呀，你说人家有的同学花几万块钱报了个夏令营，也有的人说周围的同事孩子都出国游学去了，我要是不带孩子出去走一趟是不是就太落后啦？还有的人啊，他说我还有同事跟我说，说你这假期不给孩子安排点有意义的事儿，这心里也不踏实，总觉得是假期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啊。说实话，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父母的嘛，从古到今大家都是一个心愿，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哪怕自己做的，就生怕自己做的不够啊。尤其是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别人家孩子的精彩假期，今天上海边啦，明天去研学啦，后天参加高级夏令营啦，看着看着啊，难免你这心就慌了。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暑假的意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是花很多钱去很远的地方走马观花，还是让我们的孩子获得真正的休息、成长和快乐呀？匆匆忙忙的急行军式的打卡式的旅行，排队俩小时观看一个景点，孩子回来之后能记住啥呢？学到啥呢？这笔账其实是经不起我们细算的。所以今年这个暑假，我打算给你一个低配的假期，就是不是放养不管，而是回归朴素，回归生活，回归孩子真正需要的节奏。什么是低配暑假呀？那是不是啥也不管了？不是，低配不是躺平，而是回归。这两天我们家的小朋友就在过着我小时候的暑假生活啊，跟邻居小伙伴一块儿学习写作业，学完了俩人一块儿吃饭，一起下楼玩耍，遇到事情及时打电话给妈妈。院子里有很多的爷爷奶奶，没事儿他们也陪着他们一起来唠唠嗑，聊聊天儿，孩子过得很快乐啊。低配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要量力而行，回归到本质。根据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条件、时间情况啊，不盲目的攀比，绝对不要为了面子去消费。对娃来说呢，快乐的门槛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家门口的水上乐园呢、公园啊、游泳馆呢，你这上水里扑腾一下午，孩子能开心一整天。去不了远方的著名植物园，那咱就上咱们的动植物园看看雪饼猴呗。家附近的南湖公园是不是有草有树的？四季南河那个城堡看起来不亚于迪士尼啊。同样，咱们都是可以观察到自然的奇妙的。咱这城里也有博物馆呐、图书馆呐，乡间也有田野、小河、菜地和鸡鸭呀，哪一样不都挺生动的嘛？是不是啊？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小时候最向往的是啥？放假回乡下，夏天的乡下多好啊！小河边抓个螃蟹，摸个石头，看天空那么宽，看云朵变换形状，晚上还能看看天上的星星，这些经历孩子回忆起来一定是津津有味的。其实孩子喜欢的并不是让我们花很多的钱，而是我们在他的假期里花了多少心思和时间。所以我说，低配暑假首先是我们这些家长朋友心态上的一种调整，不攀比，不焦虑，也不折腾，咱把钱和精力都花在这刀刃上，把假期还给孩子，也把这个假期啊还给自己。那第二个呢，就是低配的假期里运动可是要满配的。为啥呀？身体的健康是一呀，后面才是零，对不对？暑假最怕啥呢？其实最怕的就是孩子作息时间的混乱，整天待在家不出门，吃吃喝喝，喝喝睡睡啊，打游戏看电视，这一个假期俩月过去了，体重上来了，体能下来了， 视力下降了，等到开学呢，整个人都没精神。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低配暑假运动一定要配满，每天要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户外运动的时间不能少，趁着早晨凉快，咱们带孩子上外面晨跑一下，遛个弯，逛逛早市，人间烟火气啊，最抚凡人心了。那我们这一群小孩儿，千万别让他做温室里的花苗。晚饭之后，咱东北这天这么凉快，关掉家里的空调，给窗户打开。

通通风，带孩子去打打球，骑骑车，跳个绳，快点走，这不都是很好的选择吗？周末我们在今年读书会的直播当中，人家窦京老师在写这个儿童文学的时候借鉴的原型就是嘛，一个特别爱跳绳的小姑娘，她妈妈就因为陪着这个小孩跳绳，自己也爱上了跳绳，后来竟然呢成了跳绳的教练，哎，不但呢陪伴孩子完成了一项兴趣和爱好，同时打开了妈妈新的职场生活，你说好不好？所以运动这事儿千万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接下来呢就是低配的暑假里，你别担心孩子会无聊，因为无聊呢它是创意无聊是创造力的温床。我们很多家长是见不了孩子闲着的，只要那孩子一闲着，他麻溜的给孩子安排点活，唠唠叨叨，磨磨唧唧的，孩子都挺烦的，是不是？所以啊，那孩子如果他真的就是窝在沙发上望望天发发呆啊，只要他没聚精会神的打游戏，你就允许他发会儿呆。其实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反而他们会寻找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做，会去观察，会去创作，会去思考。这些自发的探索往往比大人安排的活动会更加有价值。有个小孩呢，假期里因为他总喊无聊，所以他家人就总跟他说，说那你找点事儿干呗，你看看能发现啥。结果这小孩没事儿就跑去画画去了，然后画出来的这个作品让全家人都很惊讶，有想象力，有细节，也有情感，那是他发自内心想画的东西，不是作业，不是任务，那是啥呀？是一种创造嘛。暑假也是阅读的大好时机。有人问，没有去名校参观，没有见到名师怎么办？没关系啊，那你可以看名校名师写的书，可以看写名校和名师的书，对不对？阅读呢，就是能让脑袋呀和眼睛去旅行，遨游古今。每天咱们坚持看一个小时的课外书，一个月下来你的阅读量那相当可观了。而且平时课业忙没时间啃大部头，暑假正好可以沉下心来翻翻那些有分量的作品，这类书呢就特别适合在假期里面慢慢读，细细品啦。阅读的场地可以在家里，当然也可以在图书馆里啦。父母要上班的话，白天带孩子去图书馆，那里面还有免费的空调，有大量的图书，还有安静的学习氛围，待上半天可比在家里无所事事强太多了。所以孩儿啊，在跟你说无聊的时候，你别着急替他填空，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自己找到填充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创造力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一群大人的想象的，而且他的自主管理能力也是会在增强的。你看这段时间我儿子放假了，我就把他自己放在家里，哎，他呢也不打扰我的工作，我也不打扰他的假期生活。早上我上班走的时候呢，我就把午饭给他做好了，哎，那最开始我可能饭菜都给他盛好了放在桌子上，然后我给他写一个小纸条，他就知道起床之后把饭吃了，是吧？吃完之后我就发现呢，他不但把饭吃完了，他还把这个碗给捡了。那第二天开始再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只给他盛了菜啊，饭在锅里热乎着呢，孩子就自己锻炼，说我踩着小板凳也能把饭盛出来吃到嘴边，哎，觉得妈妈很辛苦。然后我俩互相留个纸条，这中间呢又多了一份惦念。偶尔他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哎，问问我上班忙不忙啊，也会告诉我他在干什么，作业写到哪儿了，书里的童话读到了哪一篇。你看这不是各自安放各自的假期，然后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里啊，分别忙碌着自己，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和孩子一起去享受美好的假期时光，有陪伴啊，也有互相的欣赏，不也挺喜欢的吗？挺开心的，是不是？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低配假期里我们要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生活及教育。哎，买菜、做饭、洗衣服、做家务、拖地，这个都是课。低配的暑假里啊，一定要让孩子参与到真实的生活里去。我们好多家长就觉得放假不就应该学习，放假就应该从学校出来上外面补课班学习去，是不是啊？家事儿啊，千万别用他们操心。甚至有的家长认为做啥家务啊，那不浪费时间吗？不如多做两道题。但是我想说，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就是生活当中这一

0: 件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组成了我们的生活。这堂课要的不是数字的成绩，而是孩子渐渐养成的品格。所以假期里啊，谁家附近都有早市，你带着孩子拾一拾人间烟火，早点起个床，你让那个孩子在早市里听一听商贩的叫卖声啊，然后去看一看还菜根上带着泥土的青菜，看看那个冒着热气的锅里咱们东北人喜欢的大饼子它是怎么烙出来的煎出来的，是不是啊？让孩子上那个水产的箱子旁边看看活蹦乱跳的鱼生活里是什么样，是吧？甚至也可以让孩子试着去讲讲价呀，花花小钱儿，知道怎么合理的计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财商，其实财商根本不在远方昂贵的课堂上，它就在每天的菜篮子里。那天我带着孩子去吃披萨，披萨店的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说，他说姐，放假的时候我就让我那个小学毕业的姑娘来我这店里。我说她干什么呢？他说星期礼拜天她也来，她就知道帮我擦一擦桌子，然后我们有外卖呀、啊、外卖打包的时候披萨要放在这纸盒子里，这纸盒子来的时候都是平面的，我让孩子帮我折这个纸盒子，一个纸盒子我给他1毛钱，哎，然后孩子就很欢乐。客人少的时候，他就帮我折这纸盒子；客人多的时候，他就帮忙去捡桌子、擦擦地。他说：“我真觉得啊，虽然我们家孩子才小学毕业，但真有的时候比我们这儿雇的这个钟点工干得要好。在这过程当中，他还偶尔那顾客会夸奖他，孩子心里还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说：“姐，你说我这样做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你才是生活当中最好的妈妈，因为你给孩子补上了一堂花多少钱也上不到的生活的课堂。生活即教育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的。所以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你要通过这一堂课告诉孩子，他也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也有责任要分担。而且啊，你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在做家务事儿的过程当中，那个小事儿做得利索的孩子，往往他在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心也不慌，因为动手能力强，条理清晰，有责任心。你说这些品质是哪一样是你在卷子上刷题，在练习册上刷题能刷出来的？它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真实劳动当中打磨出来的。咱反过来想想，一个孩子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连顿饭都不会做，连家里的活都懒得伸手，你说他就是去了再贵的夏令营，他又有多大的意义呀？还有一点啊，就是低配的暑假里，这个手机和时间是硬管控，低配不等于放任。说那行吧，咱低配一下，给你个手机随便玩去吧，那不行啊。不是放养的暑假，手机的和时间的管理上我们必须得硬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这一放假就关于这俩事儿你立好规矩，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运动，什么时间适当娱乐，你都给他规定好了。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低配的暑假您还有啥想法，想怎么过，也欢迎你跟我一起来交流。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养育孩子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修行，放下焦虑，回归本心，用爱和陪伴填满这个夏天比啥都重要。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再见。
1: 化甸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

0: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为您介绍的内容啊，非常的有意思。
1: 怎么说呢？
0: 我们今天呢，特意为您请来了吉林省草雕编织协会会长、国家乡村工匠名师、乡村振兴中级工艺师、长春市稻草编织非遗第三代传承人孙亚青会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啊，在跟孙会长聊天的时候，我就一直
1: 有啥碰触，
0: 叹为奇人啊！
1: 哦，
0: 你
1: 为啥啊？
0: 可以说啊，他出身于农村，没有上过任何专业的这种技能课程，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草编在他的手当中，不仅呢在传承创新发展，而且呢与时俱进，叹为观止，
1: 就是天赋异禀呗，
0: 真是
1: 啊、
0: 哎！
1: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探索和传承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在做哈。但这个创新，哎，这个草编草雕这个创新，我就因为我可能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啊，就一会儿咱们慢慢的细细的掰开揉碎了解了解这个创新新在哪儿，对吧？
0: 对呀、那我们首先呢，来有请孙会长的出场。您好，孙会长。
2: 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天啊，把您的作品，把您这个50多年的心血，通过我们的电波呈现给各位啊。那孙会长，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从7岁开始学艺的时候，父亲和姥姥对您的最初要求是什么呢？您在孩童的时候编着这个稻草，你觉得苦吗？
1: 我从小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我8岁才会走。所以呢6岁的时候呢，就是我妈我爸都上班，就给送到乡下。在乡下炕上坐着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很小，但是年龄他在，就是尤其是到过年和开春的时候，就是家家农村都要编新炕席。因为我在炕上坐着嘛，就看姥姥和姥爷在编炕席。因为我看着非常好奇，编新炕席，过去很穷嘛，都等着过新年穿新衣服，完了编炕席嘛，我就看着他们编，我就搁那瞅。后来呢，我就跟他们动手，就是，咔是那个秸秆，就是给它搁水给它泡湿了之后，就是拿着小刀给那个瓤夸掉，给那张皮儿留着。我就记着和我姥姥和我姥爷坐着炕上。因为我6岁那前我因为8岁才会走嘛，那7、8岁了我就在那坐着帮他们把着，就是拿小刀
2: 帮着一起干活是吧？
1: 对对，跟他一起干活，就先夸那个苞米秧，完了把这皮儿都留着。因为编炕席的时候吧，他不让我动手，因为这
0: 你编不好没学过，
1: 不动手啥，他拉手
2: 啊，把手
1: 编炕席那个就秸秆那个皮儿吧，它特别快，就像小刀似的，
0: 像小刀一样啊。
1: 啊，对，一整就拉手，因为小孩他皮肤他嫩呐，这就拉手。那我也跟着看，他是压一个编一个，压一个编，整那么多绳，整那么多的一片一片。编炕席是从当间往四周编，不是或者是搁一个甲起头，我就那看着。我是我吧，比较啥的，我一看就会，就不用一反标，
2: 就是一看就能接受是吧？
1: 啊，一看就能接受啊，就知道他咋干，就是这样，就到开春的时候就编啥呢？编蝈蝈笼子。
0: 哦，就立体了啊，
2: 蝈蝈笼子
0: 到立体了
1: 啊对呀、啊，编蝈蝈笼子嘛，就那蛐蛐装里头，咕
0: 对对对，
1: 给我装扁的钩或装啥，装那个，完了那整酱帽子。编那个鸡蛋筐，
0: 哦，又开始编篮子了啊！
1: 对，编鸡蛋筐啥的，开春鸡下蛋了，就编的。我就看我姥姥编那个，我就感兴趣。感兴趣呢，过去，在那个乡下，他没有啥玩的，就整苞米叶编小辫儿。
0: 哦。
2: 哎呦，挺前卫也，边上应该能挺好看的吧？
0: 对，咱们小的时候都玩过那个游戏。
1: 对，编小辫儿，因为我没有头发嘛。因为从小，因为我是身体不好。就8岁的时候还拿剃胡刀刮头发，没有头发，那咋整呢？拿苞米叶编小辫儿，完自己挎脑袋上，就那样。小孩嘛，他就爱美，就是挎脑袋上，就是从我小的记忆，就对农村这些花花草草的，就尤其是个这些东西就感兴趣，但是也没在意说非得要干啥哈，就很平平常常。后来就是。16年的时候，长春市妇联在我这搞培训，就电商培训。因为我们单位有那个综合楼，是2000多米综合楼，这个位置正好，妇联在这搞培训。搞完电商培训呢，说这地方挺好，搞草编培训吧。哎呀，一说草编培训，那我眼睛就亮了，因为啥？我就爱好这个嘛，就是这样，又重操旧业。把那个16年就开始编草编，编草编，后来就是一看，哎呀，这都小摆件，属于家居类的哈，这卖的价格太低了。
0: 对呀，
1: 这啥事儿能挣着钱呢？
0: 要想做大事业，这种小玩意儿它不行是吧？
1: 对呀，尤其是在那个这个苞米叶这块，我们跟山东的是没法比，因为地域差不一样。山东的苞米叶像绸子。
0: 哦，质量天生就比咱这边好是吧？
1: 天生人家指的那个苞米叶里边就跟那个细绸子一样。我们的苞米叶呢，
0: 软塌塌的，
1: 粗糙，就像咱皮肤似的，有粗有细，跟那一模一样。而且山东一年玉米叶生产，这加工这些东西，一年12个多亿。我们吉林省是，就刚刚起步。 我一看，那我们吉林省要想赶上山东，那太难了。人家历史悠久啊，几百年的历史，这玩意都在山东。我们吉林省如果要想搞出新的东西，必须得创新，我们才能赢得这个市场。后来我就跟那个我们妇联的主要领导，大家一起商量，我们搞草雕。当时他们想说草雕是啥呢？
0: 对呀、啊，我也在想呢。
1: 对呀、
0: 啊，草雕我们草编我们能理解啊，
2: 拿草编的这些物品啊，
0: 编个编个筐啊，编个篓啊、
2: 嗯。
0: 那这个草雕它又是啥呢？
1: 对呀、啊，他说草雕是啥呢？我说这样，我起的名叫草雕。你看啊，城市建设当中有那个玻璃钢，有铁雕，搁铁铸铁做的这个雕塑，
0: 对，
1: 还有铜。还有白钢，
0: 还有黑白玉啊，
1: 没有稻草的。
0: 对，
1: 这个草雕，因为我们妇联培训的就是草编。
0: 嗯，
1: 那我们就搞草雕呗。
0: 啊，明白了，有石雕，有铜雕，有铁雕，有钢雕，但没有草雕。哎，咱就给做个草雕啊，
1: 要填补我们吉林省这个全国这个空白。
0: 啊，
1: 后来我就直接上北京注册商标，到长春市工商总局。注册商标的时候，工商目录里没有草雕这个名词，而是我去给商这个工商局目录里添上草雕这个新名词，就是在我是一七年去的，就是工商局里边注册上草雕这个名了，
2: 就之前没有啊，
0: 对，
2: 没人做过这个东西。
0: 原来呢，草编是我们家居里的小玩意儿、小摆设，但是呢，咱们建成了草雕之后，就可以在城市建设方面美化城市的过程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孙会长带领他的徒弟们，
2: 嗯、
0: 还有他的学员们，哎，建了各种的这种吉祥物啊、然后呢，还做了福娃，做了这个。就是在您儿子的婚礼现场做的是56个民族的摆件、
2: 哦、
0: 然后当迎宾员，哎，你说多有创意的
2: 想法。哎，我想知道这个草雕差不多都这个尺寸都在多大呢？
0: 随心所欲，
2: 多大都有。
1: 这个尺寸呢，小到2厘米，3公分，
2: 嗯，
1: 大到9米多。
2: 哎呀，
0: 你知道他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了吗？
2: 什么作品啊？
0: 他做出了解放车，做出了红旗车，做出了咱们常客的骄傲和谐号。
2: 嗯、哎，
0: 都是用草雕制作完成的。
1: 对，
2: 那我就想咨询一下，就这个草雕，在我印象中就是石雕啊、钢雕，不是整个一大块的啊，这个模具啊，属于原材料吧，然后进行雕刻出一个图案或者是一个形状嘛。草雕也依然是这样，就整个先编了一个很大的一块立体的
0: 框架，
2: 框架，然后再进行上面的雕塑
0: 吗？
1: 不是，
2: 不是。
1: 草雕是一种新的一个就是民间艺术吧。
2: 嗯。
1: 是，哦，咱们是
2: 一七年注册过之后了，才有这个草雕，对吧？
1: 哎，对对对，2017年以后就是。我提完之后呢，得到咱们那个长春市妇联的一个认可，
2: 嗯，
1: 说那你就做吧，做完了就是，2017年的农博会，就是8月14号吧，就是第几届了，我就不记得第几届是第几届了，农博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编了一个人参。编那个人参是三个，人参王就人参组合嘛，
2: 嗯，
1: 还有一个灵芝，小鹿也是三个，一共是7件作品。为什么拿我们吉林的东北特色呢？因为我们是吉林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吉林的这个特色，通过我们的手给它体现出来，让别人一看啊，这就是吉林的，
0: 对，
1: 啊，就是这样。我们在农博会的时候，就是2号馆门前的大展厅，我们就把这东西就都展示到那里。大人参嘛，当时是8米4的，搁到那儿了。后来就是在我们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嘛，就是省长班超鲁那眼睛总往那儿瞅，说那块人多，这是干啥呢？他说完了，工作人员跟他说那是妇联搞草编活动，说那边有个大人参。还有梅花鹿可大了，完了说的那咱们去看看吧。 按领导的日程是没有到我们妇联这地方现场，就是临时变化
0: 停留的啊。
1: 哎，对，就去了。当时省长们还有这个市长，那时候市委书记高广斌，他们就到了我们妇联的现场，一看梅花鹿、人参还有这些都在这个地方，哎呀，当时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的这个表扬。当时我们给我们妇联呢，就是像打鸡血一样，大家都非常兴奋，而且当时我们农博园就要收留，我没卖。
0: 啊、哦，因为呢，不仅创意好，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想法也很好，就是我们来为我们的家乡代言，来为我们的吉林做推广啊。为此呢，我们的仙草圣参被纳入了农村农业部外事礼品名录。这件作品的设计理念是什么？那您要想传达的寓意又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吉林的特色都知道长白山。一说长白山就有天池，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的农产品，那就是医药同行，那人参更是我们的那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人参，那我们就打造我们的草编人参。就是当时我的出发点就是说，把我们的人参一定要变一个特色，打造出去嘛。就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按这个来的，而且
0: 呢，我们这个孙会长今天不能把大人参啊带到我们的现场，一个手中有了一个手边的小人参，这已经是咱们最基础的人参造型了，是吗？哎，可以对着我们的摄像头，跟着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哎，
2: 你别说这个人参的，
0: 栩栩如生，
2: 对，就这人参的这个配色、这个颜色，
0: 对呀、
2: 啊，用这个属于玉米的秸秆编的吗？还是它用的
1: 水稻的稻草？
2: 啊，水稻的
0: 稻
2: 草啊，
1: 对，
2: 哦，水稻稻草编织的人参、嗯，然后这些须子，真是须子，
0: 就像是一个千年
2: 看着我就想咬一口，
0: 古参似的，古参啊。
2: 对，
1: 我们这个人参属于家庭摆件，
2: 嗯，
1: 家庭摆件呢，就是拉菲草做的，
2: 拉菲草，
1: 不是稻草，
2: 嗯嗯，
1: 城市景观的这个作品要用稻草做。
2: 哎，我就现在还一直在好奇，这9米多的庞然大物，就是怎么拿手和草，它俩就是相互碰撞之间编织出来的呢？就需要多长时间的工期呢？
1: 首先要做这个人参，大家最开始对草雕吧就没有概念，
2: 嗯，
1: 他一寻，哎呀，跟草雕那个草搁刀一点点咔着，那不都咔着碎了吗？
2: 对呀、啊，
1: 是不是？
2: 对，
1: 它不是，因为草雕，它不是雕出来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2: 啊、缝出来的是吧？
1: 对，它是怎么办呢？就是用骨架，必须里边有钢骨架
0: 啊、哦、
1: 根据你想象的人参造型要把它焊接出来呢，根据它的走向，人参它是有那个
0: 脉络的，
1: 有脉络
0: 的
1: 啊、
0: 嗯、
1: 对对对，它是从底下往上，枝杈怎么分，葫芦头，因为这个人参是摆件，就不需要做葫芦头，
2: 嗯，
1: 要是做立体的，它是要葫芦头的，就是年轮，
0: 哦，
1: 管叫葫芦头、
0: 哦、葫芦头啊。
1: 就是说的从底下往上，它的走向根据它的生长期，为什么人有腿有脚有身上，就是这个道理嘛哈，就一点点怎么往上生长，根据它的长相这分叉，你跟着这脉络来去设计这个骨架。
2: 嗯，先有框架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填充。
1: 啊，对。
2: 啊。
1: 跟着骨架之后，这骨架本身它是骨架，就开始缠绕。缠绕的时候呢，缠一圈就有经线和纬线。
0: 嗯。
1: 经线是竖的，纬线是圆的。那么根据这个造型，这块就得出经线，就得劈出来。这块出经线也得劈出来。这块出经线再劈出来，劈出来之后它有过渡，要生长出的胳膊是不是这块要肥，底下要瘦
2: 啊，又粗又细啊，
1: 对，
2: 是吧？
1: 等这个过渡就是骨头肉都得想出来，要不然做出东西就不好看。人参做不好就是葫芦背。
2: 我刚想说，对，我刚想说
0: 啊，他就没有这种人参的这种
2: 层次
0: 的，
2: 或者说这种
0: 形态
1: 啊，
0: 就
1: 是
0: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孙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你看这种小作品，
2: 嗯、
0: 一个人啊、用时几天啊、或者是这个个8个小时，他就完成了、
2: 嗯。
0: 那对于那种庞大的作品，那创作。

0: 来讲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团队呢？那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那这个手法不同，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毕竟它也算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思维呀、手法啊，它都会有差异的，那就导致大家合到一起，它会不会有差异化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也说到点子上。因为这干活的手法不一样，有左手干活，还有右手干活，是不是？而且它的力气也不一样。假设我们压这个铁丝的时候，使用的方法，有个手拽，有个手指头拽，有个掌心拽，有那个侧身拽，这个绳，它的手就是你想用那种就像油馒头似的，有这么揉，有那么揉，就是这个道理。
0: 对，他干活的时候总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哎，对
0: 呀，啊，
1: 所以呢，就是缠绕一行一检查吧，就太麻烦，就是不能超过三行。超过三行的时候就要看，然后有空隙，然后有缝隙，要让他给他压回去。
0: 哦，
1: 你压回去呢，这个时候要保证这个草绳的不能断裂，面层嘛。因为草绳缠绕完了它是光滑的，你一整不好它不就出毛刺了吗？那么我们有专用工具，就是我发明专用工具。这专用工具用啥呢？用最重的这个螺丝杆儿带帽的，一般的都是16或者22的最大号的螺丝，这样式的。用前头这个尖儿磨了，磨出这个小尖儿，磨完了要光滑，后边呢要光滑，搁布包上，给它点，找齐，
0: 哦，这样就平整了是吗？
1: 啊，对对，这找齐了，
0: 哦。
1: 如果你使用的锤子，就现在市场卖那些锤子这些东西，不能用。
0: 哦，
1: 砸不到点子上。
0: 哦，因为咱们的这个绳太细了，是不是？
1: 它不是细，它必须轻到那个根儿。我们编这个人参的绳一般的在10公分或者12公分，
0: 哦哦哦，
1: 还有8公分不等。
0: 哦，
1: 啊，
0: 嗯，那你看我们这个人参啊，它这个我们的工艺讲完了。那你看咱们的作品又涉及到梅花鹿、东北虎，包括这个汽车、火车，
2: 啊，
0: 对呀，啊，就这些这个比如说动物的这个。
2: 脉络，
0: 对呀，对呀，毛的，
2: 啊，毛毛这个，
0: 对呀，
2: 是是
0: 毛毛的那种层次的那种毛绒感，还有那个这个汽车火车的那种钢制的那种硬度感、硬朗劲儿，咱们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假如说咱先说这个毛绒感啊，孔雀，咱们最想看到就是我们叫孔雀，
2: 开屏，
1: 孔雀咱们就是有两种。有一种开屏的孔雀，有的是长尾孔雀。
2: 啊，
0: 嗯，
1: 如果做出城市景观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靠墙呢，做开屏孔雀；如果不靠墙的话，就是在那个广场或者咋呢，就用长尾孔雀。那长尾孔雀就要体现出这个孔雀这个羽毛。你像那个尾巴，这个羽毛从身上往下顺延的时候，它好整。那么就是它的翅膀的这个羽毛就不好弄了，就这一个翅膀那羽毛我整了一个月。
0: 哦，
1: 就是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个羽毛怎么做能够体现出这个孔雀这个美感。你还根据草编的特色，因为稻草它风一吹你都扎开了，它底下就坏了也不行，你还保证它的长久性。后来我就是把焊完的这个孔雀的膀又重新焊，把它每个膀和身子要离多少公分，要把草绳那个公分的数给它剪掉，而且那个这块呢要有空隙，把膀子空隙就像嘎鸡窝似的，这衣服这空隙你得整出来，是不是？一伸胳膊你不能露肉啊。
0: 对呀，
1: 不能露铁丝儿啊，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想起来，做梦就想起来。我一到那个到关键的时候，就是
0: 总有灵感迸发出来。
1: 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放在那儿。就是怎么做，就突然来灵感了，立马就去。我突然想起，用什么方法呢？用这个稻草绳围绕的方法丢圈儿。 就是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假如说这么编完了，这是孔雀的榜，搁这个绳绕回来之后呢，这块留圈儿，留上圈儿，完了之后再往回编，
2: 往这底下绕一起去，
1: 往回编，完了再绕一圈儿，再压回来再编上，非常的漂亮，而且还能体现出这个孔雀这个动感，
0: 展翅欲飞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我听明白了。其实你看，在我们这个孙老师的学习和这个编制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教案的，而且呢也没有这个他固守的条文的，他是不断的在活到老学到老，创意到老，创新到老啊，就是每一件作品可能都会面临着技法和意义的一个难题或者瓶颈啊，然后呢他在不断的去破解，不断的去突破，然后再不断的把他的这个编织工艺啊不断的在发展壮大啊。
2: 这个孙老师就是从这个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感兴趣，六岁帮着在床上一起编东西，到刚才说这个所有的咱们接触到作品啊，一个是大人参，还有一个是这个孔雀，就给我一种他在描述时候有一种电脑3D 做图的感觉。
0: 真是这样的，
2: 你看你他要是自己要通过想象，然后想象出最后的这个成品，包括风啊，包括整体感呢，都得带入进去，然后怎么能变得更美？我就在这，我想半天，我想象不太出来。
0: 所以说，你看，从孙老师到目前的孙会长，他从曾经的姥姥和爸爸后面的跟屁虫小跟班，现在呢已经成了2000多名专业人才的一个领头羊和带队者，
2: 祖师爷赏饭吃，
0: 而且呢把昔日小小的稻草散落在乡间无人问，如今呢让他们登上了大舞台，更是卖出了大价钱。你看，通过长春农博会、长春汽博会、北京世园会等展会，他们设计制作的草雕作品不仅引来了众多关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迎来了大笔的订单。他们的奔牛、还有灵芝、梅花鹿、人参娃娃等每一件作品都卖出了数千元的价格，更就是让我们振奋的是，曾经在这个北京世园会上展览的那只大人参，经过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和宣传，已经出价10万元被人收购了啊！所以说呢，我相信以后我们的这个草雕是一个大舞台。虽然呢，我们的孙会长如今已经是72岁高龄了，但是我相信你还会带着我们走过10年乃至20年的奔赴之路啊！好，我们也祝愿咱们的草雕协会能够越走越广阔，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您的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因为炎热的夏天，这个不敢穿这些短裙短裤哈。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而且现在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沉麻这个脚凉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现在呢，这个血液检查呀、下肢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等近千元的项目仅收费196元。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0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然后呢看东西模糊，甚至有小飞点小飞来飞去，那么不妨呢来试用一下好视力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 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这是让大家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前100名报名的听众先打先得。好，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集副审严大，终审赵敏。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讲一些常见的老慢病和我们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给咱们大家服务的，让大家呢通过学习中医文化，了解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和阴阳五行的生科。我们五脏六腑得病啊，往往它有一个生科对立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今天呢，应广大听众朋友有一个小时的科普，希望大家呢来对号入座的收听。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希望你们从中能够得到领悟。在春秋时期，秦国 发兵攻打晋国，很快就打到了晋国的一座城镇。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军，晋惠公就决定亲自领兵出征。当时呢，他下了一道命令，拉战车的马呀，哎，一定要用郑国的骏马。那有一位大臣得知之后，就连忙啊，他就进谏啊，赶紧啊，就劝说说晋惠公啊，这样不行啊，大王啊，郑国的马那看起来虽然说是强壮，但是实际上内里是很虚弱的，那打起仗来一旦紧张，这个马它就不听指挥，你到时候战车进退不得，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呀，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啦。可是呢，这晋惠公根本听不进去劝告，执意要使用郑国的骏马，还说郑国骏马好啊，哎，这个马呢膘肥体胖，他就使用这个骏马了。果然开战没多长时间，这晋惠公的马呀就失去控制了，因为一打仗这马也紧张啊，一紧张这马不听指挥了，晋惠公本人一下子就被秦军给捉住了，当俘虏了。那晋国因此大败呀。你说这个故事你们听出门道来没有啊？咋回事？晋惠公就说这马好，马膘肥体胖，就骑着它打仗就能胜，实质上呢这个马内里非常虚，看着挺高挺大的，虚弱，在战场上一听见这刀枪棍棒的声他就虚弱了，这马失控了，前失蹄了。你看晋惠公被捉了，当俘虏了，大败而归呀。你说这说明啥呀，老伙伴们？就是外强中干呐。啥意思？外表看起来强壮高大美好，结果呢内里它是出现了干结枯涸，胆小怕动静，气血亏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叫外强中干，华而不实。这马看着挺好，一上战场就堆灰的，不听使唤。所以就这个外强中干，我为什么讲这个小故事，它是我们健康领域很多疾病的真实写照。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啊，老哥哥老姐姐，看起来人高马大，哎，一米八大个儿，哎，这老大哥身体好啊，一米八的个头，160-170斤，啊，又胖又结实，实质上呢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一动弹就没劲儿，就冒虚汗，一体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外表看着挺人高马大，但是健康不健康？不健康，说明他内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里这个虚弱呢，我们就要从五脏的虚弱来讲。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自虚弱会出现哪些变化啊，我们一个一个讲。大家呢现在拿起纸和笔写上肝心脾肺肾啊，先讲肝脏。五脏得的往往都是虚症，五脏一虚，六腑一实。什么意思？肝心脾肺肾它得病都是虚症多啊，肝血虚、心虚、脾虚、肺虚、肾虚。六腑一实就是胆、胃、大小肠、膀胱，它得病呢往往是实症多。什么意思？胆息肉啊，那幽门梗阻啊，肠息肉啊，膀胱内尿储留啊，这都是实症多。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女同志的子宫肌瘤啊，这是实症。我们先说虚症啊，大家对号入座啊。今天这节课谁不听谁吃亏，今天讲的是五脏虚损，讲的最详细啊，所以大家对号，你在本写上肝。我们先讲肝脏的虚弱，你先要知道肝是干什么的。肝是木脏，肝是藏血的。那么肝脏呢，它开窍二目，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养着我们身体的筋啊。你把这个肝脏的下边你写个木头的木，木头的木下边你写一个眼目的目，或者写眼睛，眼睛的下边你再写个筋，就是我们筋骨的筋。那下面我就要讲了，肝脏它是藏血的，它开窍二目。什么意思？五脏吧在内里装着，它外边是开窍我们的五官。什么叫开窍？就是这个肝脏它从外边在我们身体外看，谁能知道肝脏有没有问题呢？就是看眼睛。眼睛不好，首先考虑肝血虚了，不养暗目了。所以说肝脏一旦肝血虚或者肝气不足，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干涩的。那么肝血虚从多大呢？50岁。哎，所以你要记住50岁开始，从50岁到60岁这10年当中，主要是我们肝血虚，每10年衰老一个脏器。也就是说你有病没病，不管男的女的，到50岁你保证肝血就虚了。虚就是肝血少了，肝血少了，所以说这眼睛就干涩。所以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花不花48，就这么来的。有病没病，眼睛花不花，你在48岁都是看东西就不行了，模糊了，戴老花镜了，对吧？就这么来的。那么肝血一虚表现在外，眼睛干涩，视力下降，得老花眼。那么在肢体上呢，刚刚我讲了肝脏是养筋的，我们人的筋

呐、啊，跟我们吃的猪蹄儿那个上边的筋是一样的。说人的筋呐、啊，大伙儿都没看见过，但是猪蹄儿都吃过。那猪蹄儿上边主要是筋，我们人的筋跟那是一样的。这个筋它起什么作用啊？筋是盼着我们206块骨头，人有206块骨头，也有205块的，那它怎么少一块呢？因为它的尾骨第四节第五节长在一起了，就是尾骨，老百姓说尾巴根儿这儿，正常尾骨有五节，那这尾骨五节，有的人呢四和五个解剖学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正常都是206块骨头。那你想，这206块骨头它怎么不散花呢？你到那个卖医疗器械那儿，你去看有卖那个骨骼人的骨头架子啊，那个肋骨啊，那脊柱啊，那个脑骨啊，都在上边，整个人的一个骨头架子在那立着。你想过没有，我们人这骨头它怎么不化啦散花了呢？啊，就是靠这个筋盼着它。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和骨头不分家，筋离不开骨头，骨头也离不开筋。所以有一个病叫筋骨病啊，特别在你看东北地区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都叫筋骨疾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骨头是靠着这个筋给它盼着。那这个肝就是养我们筋的，一旦到了50岁以后，你发现没有，没病你也感觉胳膊腿发紧。人呐、啊，到老了他就抽巴了，说我这个小了，胳膊呢挺好啊，50岁以后说我锻炼那两说着，哎，胳膊感觉哎呀伸伸胳膊发紧。为什么老年人去拉筋呢？去那做八段锦，去拉筋，去抻，去拉，说筋长一寸人寿命就长10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拉筋呢？这个筋要聚在一起，人的骨头是硬的，所以在50岁以后你就感觉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哎，我这胳膊也发紧，腿也发皱，脖子也发硬，腰也发酸，浑身就不松快。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难受，这就是你50岁以后肝血虚了，这个筋呢它硬了，筋是硬的，它没弹性，它在盼你骨头时候它没有弹性，它不柔软，就发死。所以你50岁以后你一弯腰，哎呀腰板子绑硬哈不下腰，一伸胳膊，哎呀我这胳膊都伸不直了，都聚筋了，一压腿，说我抬腿压压腿吧，哎呀腿抬不起来，这筋呐、绑硬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肝脏的血少了，不养筋了，岁数大了，50岁以后我们的筋硬了，所以就导致这个骨头它没弹性，你回弯打弯蹲下站起来哈腰转头伸胳膊弯腿都感觉发硬发紧，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筋骨疾病刚才说这些胳膊腿发硬，筋短聚筋这个症状夏天症状轻，冬天症状重，因为冬天冷，冬天寒邪重，寒性收引，寒邪它一收敛，你这胳膊腿就更硬了。

是夏天呢有阳气，夏天煮火，冬天煮水，冬天冷呢水能冻冰，所以胳膊腿有风湿骨头病的它就梆硬疼。冬天呢煮火，火能把我们的寒气驱走啊，是不是？你冻冰了，你冷了，你点把火，它不就热乎了吗？所以夏天胳膊腿它就柔软。这也就是说你要治筋骨疾病你夏天治，所以就有一句话呀，叫冬病夏治。你看看，通过今天给大家讲课，我把一些你们耳熟能详的常用的，比如说花不花四十八，为啥花不花四十八，我们知道了，到五十岁肝血虚，养二目功能下降了，所以都在四十八岁左右开始花啊。说冬病夏治，为什么冬病夏治？因为这个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寒凉性疾病，冬天冷它收缩它加重，夏天暖和阳气足，我们的筋呢骨头它就软一些，主要是筋柔软骨头才能打弯。你说骨头自己能不能打弯？不能打弯。你弯腰转头抬胳膊弯曲还是弯腿还是下蹲，这个打弯都是靠筋有弹性，筋打弯了，筋不硬了，骨头才能随弯就弯，是不这样？哎，所以我们夏天按理说是治心脏病和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最好的机会，这也就应了冬病夏治那句话。你看给大家一解释啊，这么回事儿，这就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五脏当中这个肝脏，那它就是虚，就虚在肝血虚，体现在眼睛和我们筋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了。说心脏虚不虚，五脏多虚症，六腑多实症，五脏肝心脾肺肾多半是血虚气虚，也有气血都虚的，也有阴阳两虚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心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多大呀？请你握拳，就像你的拳头这么大。在哪儿呢？我们左侧，哎，前胸左侧在第五肋间隙，乳头向内一公分，就在这儿。你们乳头往内侧一公分，稍往下一点，这就是你的心尖儿，二尖瓣波动处。我们心脏就在这儿。啊，心脏拳头这么大，画个十字花，上边叫心房，下边叫心室。这画个十字花分了四瓣，左边叫上边叫左心房，下边叫左心室，右边上边叫右心房，下边叫右心室，中间这个格左边叫二尖瓣，右边叫三尖瓣。我们心脏一收缩，就像你这个手，你攥拳头握拳，请大家现在同时握拳，这一握拳的动作就是你心脏一收缩，这血哗就打出来了，打到全身。那么心脏这个它还负责往回抽血，往出打血是我们的左心脏，左边这半拉心脏，上边心房，下边心室，啊，中间这个半叫二尖瓣。把这个血打在哪儿？打在我们主动脉。所以说当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是啥症状？没劲儿。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有心慌，有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反流，他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没劲儿，我怎么回事？我现在一讲你就知道了啊，心脏一收缩，我们。

泉血打出来到主动脉。我们左边这半拉心脏它叫左心，上边和下边有中间有个格，这个格叫二尖瓣。所以你这一收缩，上边的血往下来，这个二尖瓣呢，正常它应该上边血往下来，二尖瓣应该开开，但是主动脉就得关上。当再往出一打血，你的二尖瓣得关上，二尖瓣关上，主动脉打开了，哗，这血就出去了。但是你想，你二尖瓣关不严，心脏一收缩把往出打血，既往主动脉走，还往上边呛血。所以你说就是左心房这点血往主动脉也走一半，往上边呢左心房也呛一半，你这血出来得少啊。因为你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它一收缩门没关严，往上边也呛血，往下边主动脉也呛血，往全身来血来得少啊，明白了吧？所以就造成了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人，他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会出现心肌缺血的表现。踢波倒置，心脏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儿，一动弹冒虚汗，走道腿软，还会出现有的人是心动过缓。本来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往出打血打得少，上边呛回去了，然后呢他跳得慢，还跳得没劲儿，心动过缓。正常心率80次每分钟，你60次以下，70-80次都可以，你要低于60次你就没劲儿了，哎，叫气阴两虚。哎，我们中医呢叫二尖瓣关闭不全呐，跟西医的这个名词啊，哎，它是相吻合的。你看西医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有啊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早搏，我们中医就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你就有没劲儿，或者出虚汗，或者口干，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睡着觉？睡不着，胆小怕动静。那现在咱们要写了啊。你在心脏的下边写一个火，心脏是火脏，哎，在火的下边呢要写一个舌头的舌，啊，在舌头下边呢要写一个脉，就是血管。我现在要说了，心脏它是火脏，它开窍于舌，在体和脉。你看，肝脏是木脏，开窍二目，它主筋。你看心脏呢，它主火，舌为心之苗，而且呢它养我们的血脉，就是全身的血管。所以当一个人心肌缺血的时候，你说他血管瘪不瘪？血管是瘪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手脚麻，睡觉头皮麻，有不少人就是这个症状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舌淡苔白。那么心脏本身它是火脏，你长期的心阴不足，你看心脏主血脉，它藏的是神呐，哎，肝藏魂啊，肝脏藏我们的魂。所以说肝血虚的人爱做梦，他魂魄飞扬。那么我们心脏要缺血了呢，神魂不定，他神不定，神不定你就睡不着了。肝血虚，浑身抽筋扒骨的，眼睛干涩，胳膊腿打弯发硬，身上发紧，这个时候你是能睡着，但是你做梦，叫魂魄飞扬，因为肝主魂。哎，那等到心脏这再缺血呢，你睡不着了，因为它藏神，你睡不着叫血虚，它不养血管，你浑身是麻的，哎，它不是僵硬，它是麻，因为气血供不上，总是麻的。就像我们人，哎，你坐在这儿不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冬天没事儿，大伙儿坐这儿唠嗑，哎呀，盘腿嗑瓜子儿，喝茶水唠嗑，这一唠，你说怎么的？坐一会儿，说我这屁股都坐。

睡不着觉，越难受，浑身越没劲儿，咋的了？口干，舌干，舌头有裂纹，特别是那个舌头尖。

那所以说总睡不着觉的，浑身没劲儿的，检查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反流的，是不是舌头尖儿是红的，手脚是麻的，睡不着觉，因为心藏神呢，不但睡不着，还会出现错语和毒语。因为血不养心神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长期失眠的人啊，心脏不好的人，他会出现错语。什么叫错语啊？说错话，错后自知，说错了，说完了自己也反过墨来了，也知道了，哎呀，你看说话就说错，说反盆子了啊。还有就是毒语。什么叫毒语？自己在那儿跟自己唠嗑，见人即止，自己在那不知道捣鼓什么说话呢，来人了他不说了，这都是心肌缺血，血不养神，长期失眠表现就在这儿啊。那现在我们总结，浑身抽筋扒骨的，聚筋筋硬，胳膊腿打弯费劲，肝血虚了啊，胳膊腿发麻发木，心脏病的人是这样啊，睡觉总做梦，肝血虚了，有风湿的人睡觉就做梦，关节不好筋骨疼的人睡觉做梦，那么心肌缺血严重的人是睡不着了，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了，睡不着咋做梦啊，是不是？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那么这两个脏器，它一个主筋，一个主血管，我们身上这206块骨头靠的就是筋在这盼着当中，哎，纵横走向一些横向纵向走向的一些血管，它是养着我们的啊肌肉啊，哎，浑身各个脏器啊，这当中筋和我们的血管是同时走的。那这些病，凡是血管的病、手脚麻木的病和有风湿骨病啊、胳膊腿僵硬疼痛的病，都是什么时候重啊？冬天重，因为冬天主水主肾，它寒凉，冬天严重，夏天这些病都会减轻。手脚麻的、供血不足的减轻了，胳膊腿发紧的、风湿骨病的减轻了，夏天减轻，所以就有了这个结论，叫冬病夏治。哎，夏天把这类病，心脏病和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风湿、骨关节疾病给他治好，夏天是个机会，冬天你要是犯病了，你只能吃点药叫缓解症状。那你夏天要给他治好了呢，冬天不犯病，这就叫冬病夏治的一个优势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脏器，就是我们的脾啊。脾，大家都知道脾和胃相表里，说到脾就要想到胃。那脾胃呢，它是土脏，我们下边写土，它开窍于口，它主肉，哎，它藏我们的意，嗯，就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这个意就是脾胃主着。所以说脾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人生下来就是后天，你得吃饭，不管你喝妈奶，你还是过去啊说喝苞米面糊、喝小米汤，它也活了，你得吃，这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了，你消化了，你吸收了，你才能活。说生下来这孩子不喝奶能不能活？你生下来8斤，你不吃奶你也活不了，对不对？那在妈肚子里，这叫先天。所以有些病是先天不足，而有些病胎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的病，那叫胎带来的。你后天生下来之后你再得病，那叫后天。所以但是呢，现在从养生，从我们中医发展

到今天5000多年呐，以制养结合，有一个制法叫先天不足后天来补。那有一些人先天呐，生下来他体格就比较弱，因为他妈呀体质不好，或者生他的时候呢他是老疙瘩最小的啊，他妈是高龄产妇，40多岁了才生孩子，他是老疙瘩，这孩子呢哎就有点呢比较囊，哎体格不好，但是呢先天不足后天补，他生下来之后补哪儿？补脾胃，就是让他脾胃好，健脾养胃，能吃能喝能消化，注意我说的是能吃能喝能消化，可不是说补脾胃啊，就是吃，他光吃不消化不吸收，那不殃实了吗？那不胃坏了吗？那不反倒身体不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养脾胃，养我们的后天之本呐，是有一定的窍门的，当中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说道，那不是说你随便就养的啊。那讲到我们脾胃，脾主生，我们吃的五谷杂粮，不管是排骨饺子馒头，不管想过没有，这个东西到胃里，不管你吃的是好吃的粗粮大饭还是说大米白面，到胃里消化吸收走这么一道之后变出来大便，那你那个吸收那个营养它怎么到的全身呢？你想过没有？说人呐身体不好得吃点东西补补，那你吃大虾你血管里就是大虾呀，你吃饺子那血管里就是饺子，你就想它怎么变成的营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它怎么吸收的，想过没有？得先到胃里啊，到胃里，胃以降为和，胃是往下降，胃要不降，吃啥都堵到这儿，你白吃，所以胃吃东西必须往下走，胃以降为和。那么接下来到小肠了，我之前还讲过，胃往下走到我们十二指肠这儿，十二指肠这儿呢是一根绳拴了几个蚂蚱，它有什么呢？上边有胃啊，左边呢有胆有肝，右边呢还有胰腺有脾，都通过十二指肠这根线儿拽着，所以说胆分泌的这个胆出来的胆汁是肝分泌的，肝分泌的胆汁装到苦胆，胃吃东西到十二指肠这一动一刺激，刺儿挤出来一杆儿啊，挤出来几滴苦胆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它就有消化酶参与，我们吃的东西啊通过消化，你不烧心你不胀肚，同时呢哎它刺儿又出来点儿，就是你分泌的胰岛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消化我们的糖，所以你吃了之后不管是饺子啊馒头啊，你血糖不高啊，你也不缺东西，那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正常。如果你有胆囊炎了，你有胆结石了，你有脂肪肝了，你有糖尿病，你这胰腺不干活或者干的不好了，你得吃降糖药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缺东西了？所以一检查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也就是说你这些指标是高是低全看你胆肝脾胰腺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帮没帮助参没参与它的消化和代谢，然后都参与完了，哎，顺着十二指肠这往下走到我们小肠，小肠呢是泌别清浊，小肠可主要啊，没有小肠人活不了啊啊，所有吸收的90%以上的营养全在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绒毛啊毛细血管渗透来吸收，

0: 那么这个时候吸收就变成营养了，这个营养就进入血液，随着血液循环送到我们全身。哎，那你想，你脑门子，你卡个前趴子，脑门子卡坏了，这怎么就长好了，就封口了呢？是不是得有血到这儿？它封口了，这血咋来的？就是你吃的营养东西随着血液循环到这儿，哎，它长好了。再打个比方，你的手指盖，你的指甲、脚指甲，啊，手指盖、脚指盖，它为什么它长啊？你剪完十天半个月的，它还长。你活人长，死人不长，对吧？你活人吃饭，死人不吃饭，它要长。大活人手指盖、脚趾盖、头发、胡子都要长，你剪完它还长，为什么？有气血流过，我们吃的东西转换成气血提供营养，我们头发会长，指甲盖会长，胡子会长。哎，你洗澡搓澡会掉白皮，皮肤它也新陈代谢，是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人消化吸收代谢营养送到全身，毒素垃圾排出去，就看脾胃好不好。这就是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来名。为啥得这么一个名啊？就这么来的，人得吃饭消化吸收全靠它啊，这叫后天之本。所以有胃病的身体好不好？不好。糖尿病的胃肠都不好，血脂高三高的胃肠功能都不好，胃不好大便不正常啊，这是在这儿呢。那么正因为它开窍于口，所以脾虚的人嘴里发黏，嘴里是甜味儿，肉是松松塌塌的。看你脾好不好，看你的肉。我们肉说肌肉多都是死又疙瘩，你看我这肉啊特别结实，你脾好，你胳膊腿有劲儿。脾主四肢，再治为益。脾好，胳膊腿轻巧，办事不胡思乱想，睡觉能睡着不做梦。哎，但是你这肉要松松塌塌的，你看有的人的肉你摸它不结实，松松塌塌的，脾不好，你保证大便不好。这个脾有一个统血的作用，它统血在脉中流。你说这个血怎么在血管里淌，它咋不出来呢？这个血要不在脉道当中流，它要离经之血，那你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当人脾虚的时候啊，脾切除了，脾受外伤了，摘除了，或者严重脾虚脾下垂的人，他身上有紫斑啊，就是一碰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青，这都是脾虚。睡觉做梦，而且胡思乱想，一到晚上睡觉了就开始想，哎，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这就是你脾胃不好啊。这是我们脾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肺子。肺和大肠相表里，肺脏是金脏。你写木火土金水，现在我们说到金脏了啊。那么金脏肺子它开窍于鼻，就我们的鼻子，有鼻炎的好伤风的，这就是肺气虚，胃表不固。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哎，它呢藏的是什么呀？藏的是魄，浑神易魄滞，哎，我们这个肺子藏的是魄。当一个人那一到秋天嗓子眼发干，干咳少痰或者没痰，说我就干咳，有点痰不多，这个痰呢胶粘的卡不上来，这叫肺燥。你看秋燥干咳，皮肤瘙痒，大便干燥，尤其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老百姓说干便头子，这就是肺虚。而且你皮肤是刺挠的瘙痒，这个在东北地区风沙大干燥它就明显。哎，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到杭州啊，到广州它潮湿啊，哎， 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东北，比如说黑龙江、吉林乃至于辽宁、内蒙这些地区，灶就是空气当中水分少，灶邪一伤肺，它伤我们的肺子。那么伤肺，你就是干咳没痰，鼻子发干，鼻子眼刺挠，容易得过敏性鼻炎。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肺气不往下降，你拉大便没劲儿，有下坠感，有大便的感觉，你便不出来，便出来前边那个头也是特别干的，明白了吧？这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皮肤瘙痒，再一个也是睡觉做梦魂魄飞扬。什么时候醒呢？有肺病的人，肺结节的，肺气肿的，天亮了三点钟醒，天亮三点醒了，四点醒了，咳嗽上不来气儿，咳嗽也是天亮咳嗽，有的人一到天亮就咳嗽就醒了，哎，过了五六点钟他还能小眯一会儿，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一到三四点钟他就醒就咳嗽，这就是肺燥啊。那像这个情况可以到告诉大家呀，你可以到药房吃点二母凝唑丸、百合固金丸，这都是药房卖的中成药，自己去买。对于燥咳、干咳，这种情况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先天之本，我们脾是后天之本。啊，讲到五脏最后一脏了啊，肝、心、脾、肺，我们现在讲肾。肾叫先天之本，先天之本禀赋于父母、爹妈给的呀。说这人呐，这一辈子啊，你是五官齐全，还是说三瓣嘴儿、缺胳膊少腿儿，看先天，看造化。你说先天父母给多少？阴阳结合、精卵结合的时候啥样，你能知道吗？这不就看造化吗？所以有的人呢聪明，五官周正，哎，胳膊腿都好看，五官好看，爹妈给的。有的人生下来，哎呀妈呀，孩子三瓣嘴儿，哎呀六指儿，手六个手指头，脚六个脚趾头，六指儿，过去六指儿可多了，哎，这都是爹妈禀赋不足来的，这叫先天之本。所以呢，肾主先天之精，肾当中藏的精两种精，一个是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什么意思？先天之精爹妈给的，给啥样你说了不算。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就是后天之精，你生下来之后你这肾好不好，怎么养，靠啥？水谷精微，就是靠你吃的喝的调养。所以要说起来，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这个肾脏当中，现在先天之精我们说了不算，后天之精它可涉及到很多问题呀。后天之精，这当中的精连带着我们骨头里的骨髓，骨头里的骨髓连带着我们脑头部的脑髓。我就问你们，你说人得不得老年痴呆？人得不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跟肾关系大不大？太大了。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骨关节疾病，包括骨质疏松、老年痴呆，还有一个病叫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病都跟肾关系太大了。因为肾主骨髓呀，脑髓通着的呀，你这些不都是骨头病吗？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呀，养肝肾壮筋骨。为什么壮筋骨要养肝肾呢？为什么要祛风除湿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所以你们看看，治疗风湿、类风湿、 骨关节疾病那个药中药都怎么写的？祛风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是不是？活血通络，治疗风湿痹痛，痹就是指的这胳膊腿僵硬不好使，风湿骨头病统称叫痹症，叫骨痹。所以说你看老伙伴们啊，这个肾它是主水呀、啊、水是主冬天，冬天这个水它要冻冰啊，所以刚才我说有风湿骨病都啥时候重？冬天遭罪，冬天加重。你养筋骨，你治疗风湿骨病啥时候治好？夏天治好，冬病夏治，这叫借力打力，借坡下驴。你夏天治它好得快，整好了几年不犯病。你冬天治啥呀？你冬天就是让它不疼，少遭罪，吃点止疼药啊。你吃了它也不能治去根，因为冬天本身寒凉，它冷，那冰都冻了，那水都冻了。你肾主骨头主水，你胳膊腿冰凉梆硬，穿的大棉袄二棉裤的，你在那治风湿骨病，那你那药能吸收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你治了冬天只是说见好不疼，有点改善，效果不佳。但是你夏天治风湿骨病，你看看，虽然他没疼没犯病，但是你就夏天吃药，你只要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骨关节病的，包括骨质疏松的，强直性脊柱炎的，啊，椎管狭窄的，你都夏天治，没犯病你也治，不疼不难受你也治，你也吃药。为什么？冬病夏治，冬天没犯，一年没犯，两年没犯，三年都没犯，这就是冬病夏治的好处。所以冬病夏治包括这么几个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病，冬病夏治好；一个就是肺气肿，冬病夏治好；还有一个就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类疾病包括脑萎缩，走道胳膊腿僵硬，这样的人你冬病夏治好。因为肾主骨头啊，我们的骨头就是肾主着，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是装尿的啊，它藏的是我们的志。人干啥有没有恒心，说我有没有恒心，我有没有这个意志，全看你肾好不好。那你肾虚，你干啥你都不能坚持到最后，因为你没有志。哎，老百姓说没志气，为什么？他肾虚，他没劲儿，他发囊，所以叫没志气。因为肾脏藏的就是志啊。在这当中，你看，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啊，口渴唾液少，说明肾水不上调，那这时候你就是肾虚的啊，因为肾主唾液。与此同时呢，肾和膀胱相表里，涉及到尿液的一些病啊，膀胱结石、尿道炎，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肾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这都跟肾有关。因为肾和膀胱相表里，只要跟排尿有关的都是肾虚。这当中没劲儿、手脚冰凉阳虚，五心烦热、口干口渴阴虚，年头多了你就阴阳两虚，既没劲儿还骨质疏松，凡是有风湿骨病的阴阳两虚的多呀。哎呀，还怕冷还怕热，还没劲儿还骨质疏松，骨头节还疼嘎巴嘎巴响，软骨受损。这当中告诉大家，这个血呀，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变成血之后，到肾这儿它就生成骨髓，生成精，到肝这儿呢它就是血，精能转化成血，这血呢也能变成精。所以老百姓，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肝藏血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你治筋骨疾病是不是肝肾同治？内养肝肾，外治筋骨，活血通脉，消除痹痛，冬病夏治效果最好。 这是我给大家做的总结，一些常见的五脏的慢性病会出现哪些症状，这啥意思，这么讲你听不懂，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五脏吧，肝心脾肺肾跟我们对应的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肝和胆是一对儿，心和小肠是一对儿，肺子和大肠是一对儿，肾和膀胱是一对儿，脾和胃是一对儿，而那三焦呢，三焦跟心包是一对儿，这样一来就算呢六脏六腑，正常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加上我们的心包就是六脏，六脏对应六腑，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它呢就在我们身上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会出现哪些连带的一些五官的病，那你看肾虚它会耳朵响，会耳朵聋，哎，这都是肾虚，那这个时候你掌握住机会，我们夏天治肾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啊，你看这是今天呢应我们听众朋友要求给大家呢啊详详细细的把五脏的虚损给大家讲解了，应该出现的一些病你们对号入座的哎都收听了吧，哎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病啊咋治啊，哎这样一来呀给大家通过答疑解惑没有接听电话，就把这一个小时把我们五脏的病啊全面给它讲透，希望大家通过今天一个小时能够受益，五脏的病都是虚症多，年头越多病越多岁数越大五脏越虚，所以你看心脏病越老岁数越大病越严重，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这些跟骨头跟筋有关的病越老越重，冬天加重夏天轻，是不是，哎，包括肺气肿，肺气肿也是老病，五脏的病都是年龄越大病的时间越长，所以叫老慢病，老你岁数大了，慢你病的年头长了，五脏老慢病多，六腑呢不分老少，你肠子你不蠕动大便干燥小孩儿他也大便干燥，你肺炎你咳嗽小孩儿他也得肺炎，你胃病小孩儿他也得胃病啊，唯独五脏的病虚损的多，所以五脏呢就从五脏来调，但是一些对应的老慢病我们要抓住治疗的机会，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哎，冬病夏治，胃病先防，有些病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机会，有些病一定在它没加重呢没变呢胃病先防，没得呢没发展到那步呢赶紧加以干涉，赶紧的防备它加重，这是我们中医的养生，就是不治已病治胃病，没得病呢赶紧调，既病防变，已经得病了防止它变化加重，早治早好，这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我就不多说了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AM 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

0: 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座城市身上有很多标签：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中国汽车工业的起点，轨道客车的制造重镇。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的城市格局很独特，圆形的广场，放射状的轴线，交错的方格路网，这种既规整又带有几何美感的肌理，在中国城市里并不常见。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长春规划展览馆，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先从一楼的序厅开始。
2: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规划展览馆讲解员汤明明。那我们现在呢，在规划馆进行参观，我们整个项目叫城市之花。这个城市之花的建筑里面呢，一共现在是有四个展览馆，分别是长春规划馆、长春博物馆、长春美术馆、吉林大学考古艺术博物馆。整个项目呢，占地面积是73000平方米，我们的总建筑面积是66000平方米。这个是一个金色的花朵，它是一个铜网结构的啊，是以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呢，描绘了长春市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的盎然生机啊。我们看到这个花蕊的部分是长春市目前的一个主城区啊，然后上下我们看到的两朵小花分别是九台区和双阳区。这个花朵的纹路和叶脉部分展示的是长春市的交通道路网结构，旁边的空隙部分代表的是河湖与水系。它是一个写意手法的长春市的地图啊，形似牡丹啊，这个也是游客朋友们非常喜欢啊合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铜网做的牡丹形地图，花蕊是主城区，两朵小花是九台和双阳，叶脉是路网，空隙是河湖水系。设计者用一朵花的形态来承载一座城市的地理信息，这个构思本身就值得玩味。不过长春的城市史并不长，跟中原那些动辄3000年建城史的古城相比，长春到今天也就200多年。但这短短200多年经历的变化比许多千年古城还要剧烈，而长春最早的居民要追溯到4万年前。
2: 这是距今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啊。我们这个地区展示的是长春市最早的古人类，叫榆树人的生活场景复原。当时呢，榆树人生活在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当中，冬季主要是靠捕鱼和狩猎作为生活的方式。因为长春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是在榆树市秀水镇的周家游坊村被发现的，所以长春最早的古人类就被称作叫榆树人。
1: 1951年，在榆树市秀水镇周家游坊村的松花江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都是冰河时代的典型物种。经测定，这些化石距今约4万年，古人类学界把这一支命名为榆树人。榆树人的房屋是半地穴式的，向下挖了一个浅坑，用木头搭骨架，附上兽皮和茅草。这种挖坑搭棚的建造方式在东北延续了上万年，到了清代东北农村还能见到类似的地印子。4万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面对的最大挑战始终没变， 漫长的寒冬，数人之后，长春这片土地沉寂了很长时间。辽金时期，这里归属黄龙府管辖，直捣黄龙这个成语的出处就在这儿。但此后的几百年，在中央王朝的地图上，这里依然是边陲之地，鲜有记载。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一个横跨整个十九世纪的社会大潮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成千上万的流民冲破封禁，涌入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人来了就需要有人管，于是一个叫长春厅的机构应运而生。
2: 到了1800年的时候，这个时期是嘉庆五年啊，清政府呢为了管理这些闯关东的流民，设置了一个行政机构叫长春厅啊，从此就代表着我们长春这座城市正式的诞生了。
1: 讲解员提到的闯关东的流民，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场大迁徙的主角。长春厅的设立本质上是一个被动应对的结果，人太多了，不设个衙门管不行了。而首任李世通判六雅图上任时，辖内已有流民2330户，开垦熟地超过26万亩。这些数字告诉我们，长春这座城市不是谁心血来潮规划出来的，而是被一群寻找活路的老百姓用双脚走出来，用锄头开出来的。长春厅的职责很有意思，它名义上隶属吉林将军。这个厅的设立等于官方承认一个事实：柳条边封不住了，黑土地上的移民潮挡不住了。
2: 长春厅它在1800年设置之后呢，在1825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北迁，啊，它迁到的是当时这个交通便利更繁华的一座小城镇，叫宽城子。宽城子就是我们今天长春的老南关区一带。那这个就是宽城子时期的一个建设。我们在1825年的时候，长春厅北迁到了这里。啊，1889年的时候，长春厅撤厅升府。1913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了长春县。我们这个位置看到的这一幅地图是宽城子老城地图啊，以南北大街作为主轴，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啊，与主路相交，形成了这种鱼骨状路网。这个时期呢，它的城市格局是因为人口聚居形成的，体现了长春城市最初的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
1: 新立城的位置偏南，交通不太方便。1825年，长春厅向北迁移到了宽城子，一个早已形成的贸易集镇，位置在今天的大马路一带，靠近伊通河，水路交通都便利得多。宽城子最早的格局是鱼骨状的，南北一条主街，东西横着几条路，没有规划图纸，没有人设计，全是老百姓在哪儿落脚，在哪儿开店，路就在哪儿被踩出来。这是一种非常有机的城市生长方式，跟后来那些棋盘式、放射式的规划街区完全不同。
2: 1896年的时候，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啊，中俄两国呢，当时共建中东铁路及其支线。中东铁路是1897年的时候开始开工建设，1903年的时候全线通车。啊，因为这个中东铁路的修建，所以长春当时规划了一个地块，叫中东铁路附属地。包括在这个地块里面，当时是修建了长春第一座火车站，叫宽城子火车站。
1: 老城区在伊通河西岸，车站在北郊。中间隔了好几里农田，当时没人能预见这个小站会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站前广场啊，它是满铁附属地的中心，以长春大街呢作为中轴线，纵贯全城。这个长春大街呢，就是我们今天人民大街的北段啊，开启了长春市人民大街百年建设的历程啊，采用的城市的结构叫圆广场，轴线加放射状加方格路网为骨架的一个城市的肌理啊，包括它的中轴线长春大街啊，它有很多名字。

0: 这个时期叫长春大街，它也曾经叫过中央通、四大岭大街、中正大街、大同大街等等。
1: 站前广场的设计半径达到183米，能容纳约1.5万人。每个广场都像一个小枢纽，几条路从广场呈放射状延伸出去。一条街的名字更替，就是一部浓缩的百年东北史。这条街从最初的900米不断向南延伸，到今天建成段已超过17公里，成为贯穿长春南北的城市中轴线。
0: 我们在1907年的时候啊，长春开始开埠通商。1909年的时候呢，设立了开埠局。当时的清政府聘请了英国的一位工程师主持这个区域叫商埠地区域的街区规划。它在满铁附属地和宽城子老城的中间在空间上呢是两个城区连为一体，中轴线叫北门外大街这个是长春今天大马路的北段。当时呢是形成了长春最繁荣的一片商业街区，包括这边我们看到的三马路四马路、大经路它是非常繁华的一片商业街，也是长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第一次去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区。
1: 1907年长春自行开埠之后，1909年设立开埠局，中国人就在这块夹缝里自己规划了一片商业区，这就是商埠地。它的中轴线叫北门外大街，因为出了宽城子的北门就是这片新街区，也就是今天的大马路北段。三马路、四马路、大经路这些名字到今天还在用。当年这里是长春最热闹的地方，饭馆、布庄、杂货铺、钱庄一家挨着一家。讲解员说，这是长春人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区，这句话需要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称一称，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分量。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规定长春等16处城镇自行开埠通商，名义上是主动，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质。日本满铁在头道沟修建附属地，公开宣称长春旧城已被附属地所取代而日益衰败，清政府被迫在旧城与附属地之间划出商埠地，最初规划超过10平方公里，但日本人抢先收购头道沟周边的土地，把商埠地挤压到只剩约4平方公里。但正是在这片被挤出来的空间里，中国人尽可能地做了自己能做的事儿。16条马路、34条街巷在夹缝中铺展开来。到1930年代初，这里聚集了1488户商号、88户银行钱庄、顶峰针、试衣堂等老字号都生长于此。所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他首先是被迫的选择，在别无选择中选择了对抗，其次是主权的宣誓，用一砖一瓦告诉日本人这块土地属于谁，最后才是规划本身。在约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区。
0: 最后这个时期叫纬都新京。1931年的9·18事变以后，长春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了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将国都定为长春，并改称为新京。
1: 伪满新京的规划前后经历了5版方案，早期方案深受英国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控制城市密度，保留绿地，功能分区，工业区放在城市下风向。
0: 城市的外围呢，我们设置了环路，规划了地铁线路，配建了现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了居民用电集水排水管道燃气等等。此外呢，按照雨污分流理念当时呢是实行了雨水污水分流排放制度。雨水呢贮存于人工湖，形成了一些公园的湖泊，污水自纬都新京时期开始排入了伊通河。此外还在城市的东南部拦截了小河台河水。

0: 朱巴形成了一个新的水源地，命名为净月潭，为城市供水。至此，长春市就完成了空间结构发展上的全部的框架。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新京改回长春。
0: 这就是我们长春市从远古时期到和平解放时期它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包括这边是一些以这个伪满八大部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建筑。同时呢，他们也是日本侵华罪恶史和民族耻辱历史的重要见证。
1: 那些伪满时期留下的建筑，八大部、关东司令部、中央银行大多保留了下来。这些建筑本身质量很高，很多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和工艺。现在这些建筑大多被吉林大学和其他单位继续使用。功能性延伸了，但历史含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不再是殖民权力的象征，而是一种警示教育的载体。2017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里有一句话：“城市空间格局独特。”这个独特或许就是指圆广场加轴线加放射状加方格路网的城市肌理，这种格局在中国城市中确实不多见。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历史有多长，而在于它每一次扩张都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可辨认的空间图层，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样子。下一期我们要走进百年长春展区，去看看那些老城门、老字号、有轨电车，以及长春的五张城市名片，还有一座叫快进2080的未来展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2: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上期啊，我们走完了长春从4万年前的榆树人到1945年光复的历史脉络，但呢，这只是展馆的一层内容。今天我们要走进百年长春街景复原，然后上2楼看长春今天的战略规划，最后去3楼，那里有一个叫快进2080的未来科技展区。接下来我们接着听讲解员介绍。
3: 然后这边是长春过去的一座城门，叫崇德门，也叫东门，这是长春最后被拆掉的一座老城门。我们看这个城门上面有一个歇山顶的小城楼，飞檐翘角，显得十分的轻盈。它是1952年5月份的时候被拆掉的。它在今天的一个小区里，叫东门路的一个小区，这些都是老城区，是宽城子啊，或者是这个商埠地区的一些历史建筑啊。城门呢，过去就都是宽城子时期的城门，宽城子过去有很多城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这个商民捐建，他是为了防匪患，然后修建了一些木板的城墙。后来呢，又将这些木板城墙逐渐改为了一些夯土墙或者是砖墙。一座城市呢，它因为有了这个城门，有了城墙，它才能叫一座城。
2: 老城门被拆，在195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是普遍现象。城墙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阻碍城市交通和发展。崇德门是长春最后消失的城门。根据《长春晚报》的记载，这座城门通称大东门，原址在今东门路与东门里路交汇处西侧。1923年由木质补修为砖瓦结构，城门高8.25米，宽6.6米。1952年5月，整修东门里路时被拆除。宽城子的城墙最早是商户和居民自发捐建的。1865年9月末，起义军计划进攻长春，得知消息的长春厅官员紧急动员商民修建防御城墙，因时间仓促，只是在城区边缘填补房屋和院落空隙后形成板垣，以木板搭边，中间填土夯实筑成。这简陋的城墙抵挡了10月初的第一次进攻。随后长春厅开始加固改造，很快形成了高1.2丈、周长约7公里的城墙，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长春从此有了城墙。
3: 旁边这个是顶峰针顶峰针呢是始建于1911年，我们长春目前最知名的百年老字号，它主要是卖这个月饼啊、糕点啊。像这里我们看到的十一堂药店，这个是长春过去的一个中国商人开办的老字号，已经灭失了。包括这个工贸照相馆、大马路邮局，这些都是已经灭失的建筑。 像这个工贸照相馆呢，过去有1800多平方米，这是长春过去最大的一座照相馆了。嗯，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长春国营东风照相馆。
2: 顶峰针的第一任老板王信瑞，1896年闯关东来到长春。1911年，他在宽城子集市街上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门市房，做起了糕点生意，起名顶峰针糕点铺。顶象征生意盛大，峰寓意五谷丰登，针标示货真价实。后来顶峰针生意越做越大，到1920年左右迁到了三马路路口。2006年，顶峰针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世一堂是长春最早的老字号药店。1823年，长春一位张姓士绅与几位同乡筹资，在大马路四马路街口建起了世一堂药店。1877年，世一堂在长春南大街设立了分店。世一堂在民间素有北有世一，南有同仁的说法。工贸照相馆是长春过去知名的老照相馆。1954年时，工贸照相馆原址上叫做长春市第一照相合作社。1958年，第一照相合作社与西风照相馆合并。
3: 然后这边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老城内的一个民居的展示。啊，右手边这间屋子呢，我们看到的是东北很传统的带有火炕的内饰，就像这个婴儿的摇车、嘎拉哈、烟袋锅、线板子，这个是给婴儿挡风用的，叫风幔，啊，然后炕桌、炕琴，这个屋内的物品呢，基本都是历史原物。嗯，它展示的是这个焗锅、焗碗、焗缸的这个技术，是一种修补的技术。
2: 这个复原的老民居里有几样物件值得说一下。嘎拉哈是羊的膝盖骨，满族和汉族孩子都玩的玩具。风幔是挂摇篮上的布帘儿，东北的冬天屋里再暖和也有穿堂风，风幔挡在婴儿头顶，减少受风受凉。过去东北人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炕上吊着两个钩子，挂着一个悠车，母亲一边纳鞋底儿，一边用脚轻轻蹬悠车，养活孩子吊起来

0: 正是东北三大怪之一。讲解员提到的炕琴，有人误以为是乐器，其实是炕上的长条柜子，上面马背褥，下面抽屉放针线。橘锅、橘碗、橘缸这门手艺，今天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了。过去一口铁锅、一只瓷碗是普通人家的重要财产，摔了舍不得扔，找橘匠打上橘钉接着用。橘钉是铜或铁做的，像钉书钉一样横跨裂缝两侧，用小锤敲进预先钻好的小孔里，裂缝就被缝合了。这是一种惜物的生活方式，背后是物资匮乏年代里人们对物质的态度。锅碗瓢盆都有寿命，而延长他们寿命的是匠人的手艺和主人的珍惜。
1: 这一台有轨电车也是历史原物啊，非常珍贵。过去是这种木头门的。
0: 长春的有轨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当时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为了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修建了两条线路，10月1号正式通车。最初的车辆是从东京淘汰下来的旧车，木头车身、木条长椅，车门也是木头的。讲解员说的木头门指的就是这个。到了1950年代，长春陆续添置了一批国产新电车，但老木头车一直用到1970年代才逐步退役。长春是目前中国少数保留有轨电车的城市之一，大连、哈尔滨也有，但线路和车型都经过了大规模更新换代。长春54路有轨电车至今仍在使用，穿行在红旗街一带，成了城市里会移动的文物。长春人管有轨电车叫摩电，这个词儿带有一点老工业城市特有的亲密感，那是每天上下班高峰，车厢里挤满了人，车身咣当咣当响着经过路口的日子。
1: 我们向后就是另一个展区了，这个展区叫走进春城。走进春城展区呢，主要展示的是长春的5张城市名片，第一张是汽车之城。我们这边看到的是178门的一个巨幅的油画，也是长春现在最有名的地标之一。17始建于1953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些车辆的模型呢，都是在17诞生的啊。这个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台解放。这一台车辆模型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台小轿车东风金龙，它是1958年的时候打造而成。
0: 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南郊的孟家屯举行奠基典礼。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被镌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由6名青年团员抬入会场。1956年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 CA10型载货汽车驶下总装线，那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汽车。1958年5月12号，一汽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牌小轿车，这辆车的车头镶有一条金龙，象征中国。东风牌小轿车曾投入小批量生产，历史上总计生产了30余辆。同年，一汽又推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那是为国庆10周年准备的献礼。
1: 这是长春的第二张城市名片——轨道客车之城。中车长客，它的前身是长春客车厂，始建于1954年，也是我们国家15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如今的中车长客的产品呢，也是销往世界各大洲，尤其是他们所研制的高寒动车组和耐高寒抗风沙动车组，也解决了气候恶劣地区的高速行车难题。
0: 中车长客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长春客车厂，跟一汽。

0: 迁到黑龙江兴山，也就是如今的鹤岗，改名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迁回长春，1955年正式定名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创造了太多第一部，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长影自成立以来，累计创作、拍摄、译制各类影片3600多部，《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英雄儿女》、《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人到中年》。这些名字随便拎出来一部，都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讲解员提到的朝霞中的关帝庙，建筑实体早已不存，只有在老电影里还能看到它的样子。长春电影节是1992年创办的，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
1: 对面是我们的第五张城市名片雕塑名城。长春的公共区域内呢，现在是有雕塑作品1200余座，在城市各处。我们这个长春世界雕塑园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它的4个室内收藏馆的照片。
0: 长春世界雕塑园始建于2000年，2003年对外开放，2017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园区占地92公顷，汇集了2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件雕塑作品。
1: 二楼呢，都是长春市的战略规划。整个二层向我们展示了吉林省长春市一些比较重要的战略规划。我们这里看到的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这个是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至2035年。这项规划是2019年的时候启动编制，2023年正式通过国务院审批，是全国第12部东北地区首部获得批复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0: 二层的内容是动态更新的。讲解词里提到了2项重要的规划文件，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和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到2035。长春都市圈以长春为中心，联合吉林、四平、辽源3市，形成一中心、三组团、五带一廊的空间布局。这个一廊指的是哈长省大产业合作走廊。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3年获批，是全国第12部东北地区首部。规划提出了一圈四轴、三区两平的格局。一圈是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轴是4条发展轴线，三区是3个农业和生态功能区，两平是东西2道生态屏障。展板上还有3条控制线，黄色的永久基本农田，绿色的生态保护线，红色的城市开发边界，这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硬约束。
1: 这个沙盘呢，是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的原型规划沙盘。伊通河贯穿长春城市全程，我们最开始发展成的农贸型的小城镇宽城子，它就是依河而生、伴河而长的。所以伊通河呢，是我们血脉相依的母亲河。这边的尽头是伊通河在长春的最北端万宝镇，然后这边呢是它的长春最南端新立城水库。新立城水库是伊通河的上游，整个伊通河从南向北流，最终呢与印马河共同汇入松花江。伊通二字是音译而来，它在满语里面呢寓意为宏大汹涌之河，满语音译过来就是伊通河。
0: 讲解员面前的这个沙盘呈现的是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是松花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伊通县哈达岭山脉青顶山北麓，全长342.5公里，流域面积8440平方公里。它从南向北纵贯长春全城，最终在农安县靠山乡汇入印马河，在向北流约20公里注入第二松花江。这条河的名字历经变迁，金史称易退河，明代称易突河、易统河，清代称伊敦河。伊通二字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宏大汹涌。

0: 清朝时期，伊通河河宽水深，据说可以行驶三丈五尺的大船。古长春县志称它为长邑第一大水。从青顶山北麓的沼泽与泉眼起步，流到长春时已然白浪滔滔。讲解员说，宽城子依河而生，半河而长，这句话是有根据的。1800年长春厅设立时，衙门就建在伊通河东岸一块平坦的开阔地上，那时的长春就是从这片河滩地开始的。伊通河不仅提供了水源，还曾是运送物资的航道。沙盘上标注的新历城水库位于伊通河的中上游，距长春市区约16公里。这座水库总库容5.5亿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城市供水为主的大型水库。而在伊通河的最北端，讲解员提到的万宝镇是它在长春的终点。河水从这里继续向北，最终汇入印马河，归入松花江。一条河的名字、长度、流向，这些数字和地名背后是它与这座城市血脉相依的关系。长春的第一座衙门建在它的岸边，长春的第一批居民引它的水长大，长春的城市格局沿着它的流向展开。讲解员说，它是血脉相依的母亲河，这句话不是修辞，是事实。
1: 这个是三层的最后一个展区了，这个叫快进2080，也是城市未来科技展馆。我们这个区域主要是展示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和探索。它这有一段话说，昔人痴人说梦，如今已然成真，当下犹如科幻，未来走入生活。这个区域叫城市心脏，主要展示的是人类终极能源核聚变装置的内部结构，就是核聚变是怎么产生的，元素这个穿刀碰撞，然后就产生了核能。它属于一个科普项目。
0: 快进2028，为什么是2028？也许是因为60年后的科技既不至于完全无法想象，又足够遥远，让我们可以放开胆子去推测。
1: 这边这个屏幕呢也是互动屏幕，我们从这个区域向后啊都是一些触摸屏幕啊，这也是一个互动项目。这主要是三个按钮代表三种未来交通的运作模式，然后最后呢是未来的图书馆，一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然后咱们从这儿呢就是三层的尾厅了，尾厅那边还有一些绘画作品。这些绘画作品呢是面向市民和中小学生征集的关于幸福长春和未来长春的绘画作品。
0: 三层是整个展馆里互动项目最多的区域，设计者希望这个空间对小朋友友好，让他们通过触摸屏、游戏、动画来理解城市和科技。尾厅挂的画来自面向市民和中小学生征集的作品，主题是幸福长春和未来长春。孩子们的画里可能有飞在天上的汽车、会说话的机器人、长满绿植的摩天大楼，未必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师的现实判断，但那种天马行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一座真正有未来的城市应该容得下这样的想象。用讲解词里引用的那句话来收尾，再合适不过。当下犹如科幻，未来走入生活。谁说的准呢？我们今天觉得科幻的东西，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之花这朵花开的不仅是历史，还有未来。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

0: 集一员，金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讲一些常见的老慢病和我们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给咱们大家服务的，让大家呢通过学习中医文化，了解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和阴阳五行的生科。我们五脏六腑得病啊，往往它有一个生科对立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今天呢，应广大听众朋友有一个小时的科普，希望大家呢来对号入座的收听。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希望你们从中能够得到领悟。在春秋时期，秦国发兵攻打晋国，很快就打到了晋国的一座城镇。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军，晋惠公就决定亲自领兵出征。当时呢，他下了一道命令，拉战车的马呀，一定要用郑国的巨马。那有一位大臣得知之后，就连忙他就进谏赶紧就劝说晋惠公啊，这样不行啊，大王啊，郑国的马那看起来虽然说是强壮，但是实际上内里是很虚弱的，那打起仗来一旦紧张，这个马它就不听指挥，

你到时候战车进退不得，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呀，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啦。可是呢，这晋惠公根本听不进去劝告，执意要使用郑国的骏马，还说郑国骏马好啊。哎，这个马呢膘肥体胖，他就使用这个骏马了。果然开战没多长时间，这晋惠公的马呀就失去控制了。因为一打仗这马也紧张啊，一紧张这马不听指挥了，晋惠公本人一下子就被秦军给捉住了，当俘虏了。那晋国因此大败呀。你说这个故事你们听出门道来没有啊？咋回事？晋惠公就说这马好，马膘肥体胖，就骑着它打仗就能胜。实质上呢，这个马内里非常虚，看着挺高挺大的，虚弱，在战场上一听见这刀枪棍棒的声，他就虚弱了，这马失控了，前失蹄了。你看晋惠公被捉了，当俘虏了，大败而归呀。你说这说明啥呀，老伙伴们？就是外强中干呐。啥意思？外表看起来强壮高大美好，结果呢内里他是出现了干结枯涸，胆小怕动静，气血亏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叫外强中干，华而不实。这马看着挺好，一上战场就堆灰的，不听使唤。所以就这个外强中干，我为什么讲这个小故事，它是我们健康领域很多疾病的真实写照。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啊，老哥哥老姐姐，看起来人高马大，哎，一米八大个儿，哎，这老大哥身体好啊，一米八的个头，一百六七十斤，啊，又胖又结实，实质上呢，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一动弹就没劲儿，就冒虚汗，一体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外表看着挺人高马大，但是健康不健康？不健康，说明他内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内里这个虚弱呢，我们就要从五脏的虚弱来讲。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自虚弱会出现哪些变化啊，我们一个一个讲。大家呢现在拿起纸和笔写上肝心脾肺肾啊。先讲肝脏，五脏得的往往都是虚症，五脏一虚六腑一实。什么意思？肝心脾肺肾它得病都是虚症多啊，肝血虚，心虚，脾虚，肺虚，肾虚，六腑一实，就是胆胃大小肠膀胱，它得病呢往往是实症多。什么意思？胆息肉啊，那幽门梗阻啊，肠息肉啊，膀胱内尿储留啊，这都是实症多。男性的前列腺增

生啊，女同志的子宫肌瘤啊，这是实证。我们先说虚证啊，大家对号入座啊。今天这节课谁不听谁吃亏，今天讲的是五脏虚损，讲的最详细啊，所以大家对号，你在本写上肝心脾肺肾。我们先讲肝脏的虚弱，你先要知道肝是干什么的？肝是木脏，肝是藏血的。那么肝脏呢，它开窍二目，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养着我们身体的筋啊。你把这个肝脏的下边你写个木头的木，木头的木下边你写一个眼目的目，或者写眼睛，眼睛的下边你再写个筋，就是我们筋骨的筋。那下面我就要讲了，肝脏它是藏血的，它开窍二目。什么意思？五脏吧在内里装着，它外边是开窍我们的五官。什么叫开窍？就是这个肝脏它从外边在我们身体外看，谁能知道肝脏有没有问题呢？就是看眼睛，眼睛不好，首先考虑肝血虚了，不养二目了。所以说肝脏一旦肝血虚或者肝气不足，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干涩的。那么肝血虚从多大呢？50岁，哎，所以你要记住，50岁开始，从50岁到60岁这10年当中，主要是我们肝血虚，每10年衰老一个脏器。也就是说，你有病没病，不管男的女的，到50岁，你保证肝血就虚了。虚就是肝血少了，肝血少了，所以说这眼睛就干涩。所以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花不花48，就这么来的。有病没病，眼睛花不花，你在48岁都是看东西就不行了，模糊了，戴老花镜了，对吧？就这么来的。那么肝血一虚表现在外，眼睛干涩，视力下降，得老花眼。那么在肢体上呢，刚刚我讲了，肝脏是养筋的，我们人的筋呐，跟我们吃的猪蹄儿那个上边的筋是一样的。说人的筋呐，大伙儿都没看见过，但是猪蹄儿都吃过，猪蹄儿上边主要是筋，我们人的筋跟那是一样的。这个筋它起什么作用啊？筋是盼着我们206块骨头，人有206块骨头，也有205块的，那它怎么少一块呢？因为它的尾骨第4节第5节长在一起了，就是尾骨，老百姓说尾巴根儿这儿，正常尾骨有5节，那这尾骨5节，有的人呢4和5长在一起了，它是一块儿，哎，这是通过解剖学啊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正常都是206块骨头。那你想，这206块骨头它怎么不散花呢？你到那个卖医疗器械那儿，你去看有卖那个骨骼人的骨头架子啊，那个肋骨啊，那脊柱啊，那个脑骨啊，都在上边，整个人的一个骨头架子在那儿立着。你想过没有，我们人这骨头它怎么不化啦，散花了呢？啊，就是靠这个筋盼着它。所以说筋骨，筋骨
筋和骨头不分家，筋离不开骨头，骨头也离不开筋，所以有一个病叫筋骨病啊。特别在你看东北地区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都叫筋骨疾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骨头是靠着这个筋给它盼着。那这个肝就是养我们筋的，一旦到了50岁以后，你发现没有，没病你也感觉胳膊腿发紧。人呐，到老了他就抽巴了，说我这个小了，胳膊呢挺好啊，50岁以后说我锻炼那两说着，哎，胳膊感觉哎呀伸伸胳膊，胳膊发紧，为什么？老年人去拉筋呐，啊，去那做拔断筋，去拉筋，去抻，去拉，说筋长一寸，人寿命就长10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拉筋呢？这个筋要聚在一起，人的骨头是硬的，所以在50岁以后，你就感觉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哎，我这胳膊也发紧，腿也发皱，脖子也发硬，腰也发酸，浑身就不松快。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难受，这就是你50岁以后肝血虚了，这个筋呢它硬了，筋是硬的，它没弹性，它在盼你骨头时候它没有弹性，它不柔软，就发死。所以你50岁以后你一弯腰，哎呀腰板子绑硬哈不下腰，一伸胳膊，哎呀我这胳膊都伸不直了，都聚筋了啊，一压腿，说我抬抬腿压压腿吧，哎呀腿抬不起来，这筋呐绑硬绑硬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肝脏的血少了，不养筋了，岁数大了，50岁以后我们的筋硬了，所以就导致这个骨头它没弹性，你回弯打弯蹲下站起来哈腰转头伸胳膊弯腿都感觉发硬发紧，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筋骨疾病刚才说这些胳膊腿发硬，筋短聚筋这个症状夏天症状轻，冬天症状重，因为冬天冷，冬天寒邪重，寒性收引，寒邪它一收敛，你这胳膊腿就更硬了。但是夏天呢有阳气，夏天主火，冬天主水，冬天冷那水能冻冰，所以胳膊腿有风湿骨头病的它就绑硬疼。冬天呢主火，火能把我们的寒气驱走啊，是不是？你冻冰了，你冷了，你点把火它不就热乎了？所以夏天胳膊腿它就柔软，这也就是说你要治筋骨疾病你夏天治，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冬病夏治。你看看通过今天给大家讲课，我把一些你们耳熟能详的常用的，比如说花不花48，为啥花不花48，我们知道了到50岁肝血虚，养二目功能下降了，所以都在48岁左右开始花啊。说冬病夏治，为什么冬病夏治？因为这个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寒凉性疾病，冬天冷它收缩它加重，夏天暖和阳气足，我们的筋呢骨头它就软一些，主要是筋柔软骨头才能打弯，你弯腰转头抬胳膊弯曲还是弯腿还是下蹲，这个打弯都是靠筋有弹性，筋打弯了筋不硬了骨头才能随

一弯就弯，是不这样？哎，所以我们夏天按理说是治心脏病和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最好的机会，这也就应了冬病夏治那句话。你看，给大家一解释啊，这么回事儿，这就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五脏当中这个肝脏，哎，它就是虚，就虚在肝血虚，体现在眼睛和我们筋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了。说心脏虚不虚？五脏多虚症，六腑多实症。五脏肝心脾肺肾多半是血虚气虚，也有气血都虚的，也有阴阳两虚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心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多大呀？请你握拳，就像你的拳头这么大。在哪儿呢？我们左侧，哎，前胸左侧，在第五肋间隙乳头向内1公分，就在这儿，你们乳头往内侧1公分，稍往下一点，这就是你的心尖儿，肩瓣波动处，我们心脏就在这儿啊。心脏拳头这么大，画个十字花，上边叫心房，下边叫心室。这画个十字花分了4瓣，左边叫上边叫左心房，下边叫左心室；右边上边叫右心房，下边叫右心室。中间这个格，左边叫2间瓣，右边叫3间瓣。我们心脏一收缩，就像你这个手，你攥拳头，握拳，请大家现在同时握拳。这一握拳的动作，就是你心脏一收缩，这血哗就打出来了，打到全身。那么心脏这个它还负责往回抽血，往出打血是我们的左心脏，左边这半拉心脏，上边心房，下边心室，啊，中间这个半叫2间瓣，把这个血打在哪儿？打在我们主动脉。所以说，当人2间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是啥症状？没劲儿。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有心慌、有乏力，到医院一检查，2间瓣关闭不全、轻反流，他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没劲儿，我怎么回事？我现在一讲你就知道了。啊，心脏一收缩，我们握拳，血打出来到主动脉。我们左边这半拉心脏它叫左心，上边和下边有中间有个格，这个格叫2间瓣。所以你这一收缩，上边的血往下来，这个2间瓣呢，那正常它应该上边血往下来，2间瓣应该开一开，但是主动脉就得关上。当再往出一打血，你的2间瓣得关上，2间瓣关上，主动脉打开了，哗，这血就出去了。但是你想，你2间瓣关不严，心脏一收缩把往出打血，既往主动脉走，还往上边呛血，所以你说就是左心房这点血，往主动脉也走一半，往上边呢，左心房也呛一半。你这血出来的少啊，因为你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它一收缩，门没关严，往上边也呛血，往下边主动脉也呛血，往全身来血来的少啊，明白了吧？所以就造成了有2间瓣关闭不全的人，他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会出现心肌缺血的表现。踢波倒置，心脏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儿，一动弹冒虚汗，走道腿软，还会出现有的人是心动过缓。本来2间瓣关闭不全，心脏往出打血打的少，上边呛回去了，
然后呢，他。

的慢，还跳的没劲儿，心动过缓，正常心率80次每分钟，你60次以下，70-80次都可以，你要低于60次你就没劲儿了，哎，叫气阴两虚。哎，我们中医呢叫二尖瓣关闭不全呐，跟西医的这个名词啊，哎，它是相吻合的。你看西医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有啊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早搏，我们中医就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你就有没劲儿，或者出虚汗，或者口干，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睡着觉？睡不着，胆小怕动静。那现在咱们要写了啊，你在心脏的下边写一个火，心脏是火脏，哎，在火的下边呢要写一个舌头的舌，啊，在舌头下边呢要写一个脉，就是血管。我现在要说了，心脏它是火脏，它开窍于舌，在体和脉。你看，肝脏是木脏，开窍二目，它主筋。你看心脏呢，它主火，舌为心之苗，而且呢，它养我们的血脉，就是全身的血管。所以，当一个人心肌缺血的时候，你说他血管瘪不瘪？血管是瘪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手脚麻，睡觉头皮麻。有不少人就是这个症状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舌淡苔白。那么心脏本身它是火脏，你长期的心阴不足，你看心脏主血脉，它藏的是神呐，哎，肝藏魂啊，肝脏藏我们的魂，所以说肝血虚的人爱做梦，他魂魄飞扬。那么我们心脏要缺血了呢，神魂不定，他神不定，神不定你就睡不着了。肝血虚，浑身抽筋扒骨的，眼睛干涩，胳膊腿打弯发硬，身上发紧，这个时候你是能睡着，但是你做梦，叫魂魄飞扬，因为肝主魂。哎，那等到心脏这再缺血呢，你睡不着了，因为它藏神，你睡不着叫血虚，它不养血管，你浑身是麻的，哎，它不是僵硬，它是麻，因为气血供不上，总是麻的，就像我们人，哎，你坐在这儿不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冬天没事儿，大伙儿坐这儿唠嗑，哎呀，盘腿嗑瓜子儿，喝茶水唠嗑，这一唠，你说怎么的？坐一会儿，说我这屁股都坐麻了，我腿都坐麻了，咋麻的？压不过血了，你那不压麻的吗？不就是不过血了吗？它麻吗？那么你现在有心脏病，有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动不动睡半夜觉，哎呀，我这胳膊麻，哎呀，我这头皮麻，哎呦，我这腿麻，咋回事？气血供应不上了，它就麻。所以说，有心肌缺血的人是麻木为主，啊，而且呢，一旦总睡不着，你看睡觉是续命，睡觉是养心血，越睡得着，哎，这血养得越好。你看有心脏病的，你要睡点好觉，哎呀，这两天心脏感觉还挺好。你要睡不好觉，越睡不着觉越难受，浑身越没劲儿，咋的了？口干，舌干，舌头有裂纹，特别是那个舌头尖儿。我们的舌为心之苗啊，舌尖主心，两侧肝胆，中间脾胃，舌根是肾，舌尖主心和肺。当你心有火，肺有火的时候，你的舌头尖是红的。那所以说总睡不着觉的，浑身没劲儿的，检查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反流的，是不是舌头尖是红的，手脚是麻的，睡不着觉，因为心藏神呐，不但睡不着，还会出现错语，

啊。那现在我们总结，浑身抽筋扒骨的巨筋筋硬，胳膊腿打弯费劲，肝血虚了，啊，胳膊腿发麻发木，心脏病的人是这样，啊，睡觉总做梦，肝血虚了，有风湿的人睡觉就做梦，关节不好筋骨疼的人睡觉做梦，那么心肌缺血严重的人是睡不着了。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了，睡不着咋做梦啊？是不是？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那么这两个脏器，它一个主筋，一个主血管。我们身上这206块骨头，靠的就是筋，在这盼着，当中哎纵横。走向一些横向纵向走向的一些血管，它是养着我们的啊肌肉啊，哎浑身各个脏器啊，这当中筋和我们的血管是同时走的。那这些病，凡是血管的病、手脚麻木的病和有风湿骨病啊、胳膊腿僵硬疼痛的病，都是什么时候重啊？冬天重，因为冬天主水主肾，它寒凉，冬天严重，夏天这些病都会减轻。手脚麻的、供血不足的减轻了，胳膊腿发紧的、风湿骨病的减轻了，夏天减轻，所以就有了这个结论，叫冬病夏治。哎，夏天把这类病、心脏病和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风湿、骨关节疾病给它治好。夏天是个机会，冬天你要是犯病了，你只能吃点药叫缓解症状。那你夏天要给它治好了呢，冬天不犯病，这就叫冬病夏治的一个优势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脏器，就是我们的脾啊。脾大家都知道，脾和胃相表里，说到脾就要想到胃。那脾胃呢，它是土脏，我们下边写土，它开窍于口，它主肉，哎，它藏我们的意，就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这个意就是脾胃主着。所以说脾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人生下来就是后天，你得吃饭，不管你喝妈奶，你还是过去啊说喝苞米面糊、喝小米汤，它也活了，你得吃，这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了，你消化了，你吸收了，你才能活。说生下来这孩子不喝奶，能不能活？你生下来8斤，你不吃奶你也活不了。对不对？那在妈肚子里，这叫先天。所以有些病是先天不足，而有些病胎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的病，那叫胎带来的。你后天生下来之后，你再得病，那叫后天。所以，但是呢，现在从养生，从我们中医发展到今天5000多年呐，以治养结合。有一个治法叫先天不足，后天来补。那有一些人先天呐，生下来他体格就比较弱，因为他妈呀体质不好，或者生他的时候呢，他是老疙瘩，最小的，啊，他妈是高龄产妇，40多岁了才生孩子，他是老疙瘩，这孩子呢，哎，就有点呢，比较囊，哎，体格不好。但是呢，先天不足，后天补。他生下来之后，补哪儿？补脾胃，就是让他脾胃好，健脾养胃，能吃能喝能消化。注意，我说的是能吃能喝能消化，可不是说补脾胃啊，就是吃。他光吃不消化不吸收，那不殃实了吗？那不胃坏了吗？那不反倒身体不好了吗？对不对？所以

个阳脾胃养我们的后天之本呢，是有一定的窍门的，当中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说道，那不是说你随便就养的啊。那讲到我们脾胃，脾主生，说我们吃的五谷杂粮，不管是排骨饺子馒头，不管吃什么啊，先到胃里。你想过没有，这个东西到胃里，不管你吃的是好吃的粗粮大饭还是说大米白面，到胃里消化吸收走这么一道之后变出来大便，那你那个吸收那个营养它怎么到底全身呢？你想过没有，说人呐，身体不好得吃点东西补补，那你吃大虾，你血管里就是大虾呀，你吃饺子，那血管里就是饺子，你就想它怎么变成的营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它怎么吸收的，想过没有？得先到胃里啊，到胃里，胃以降为和，胃是往下降，胃要不降，吃啥都堵到这儿，你白吃。所以胃吃东西必须往下走，胃以降为和。那么接下来到小肠了，我之前还讲过，胃往下走到我们十二指肠这儿，十二指肠这儿呢是一根绳拴了几个蚂蚱，它有什么呢？上边有胃，左边呢有胆有肝，右边呢还有胰腺有脾，都通过十二指肠这根线儿拽着。所以说胆分泌的这个胆出来的胆汁是肝分泌的，肝分泌的胆汁装到苦胆，胃吃东西到十二指肠这一动一刺激，刺儿挤出来一杆儿啊，挤出来几滴苦胆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它就有消化酶参与，我们吃的东西啊通过消化，你不烧心你不胀肚，同时呢它刺儿又出来点，就是你分泌的胰岛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消化我们的糖。所以你吃了之后，不管是饺子啊馒头啊，你血糖不高啊，你也不缺东西，那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正常。如果你有胆囊炎了，你有胆结石了，你有脂肪肝了，你有糖尿病，你这胰腺不干活或者干得不好了，你得吃降糖药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缺东西了？所以一检查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也就是说你这些指标是高是低全看你胆肝脾胰腺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帮没帮助，参没参与它的消化和代谢。然后都参与完了，哎，顺着十二指肠这往下走到我们小肠，小肠呢是泌别清浊，小肠可主要啊，没有小肠人活不了啊，所有吸收的90%以上的营养全在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绒毛毛细血管渗透来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吸收就变成营养了，这个营养就进入血液，随着血液循环送到我们全身。那你想，你脑门子你卡个前趴子，脑门子卡坏了，这怎么就长好了就封口了呢？是不是得有血到这儿它封口了？这血咋来的？就是你吃的营养东西随着血液循环到这儿，哎，它长好了。再打个比方，你的手指盖你的指甲脚指甲啊，手指盖脚指盖它为什么它长啊？你剪完十天半个月的它还长，你活人长死人不长，对吧？你活人吃饭死人不吃饭，它要长，大活人手指盖脚指盖头发胡子都要长，你剪完它还长，为什么？有气血流过，我们吃的东西转换成气血提供营养，我们头发会长，指甲盖会长，胡子会长，哎，你洗澡搓澡会掉白皮，
皮肤它也新陈代谢，是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人消化吸收代谢营养送到全身，毒素垃圾排出去，就看脾胃好不好。这就是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来名。为啥得这么一个名啊？就这么来的。人得吃饭，消化吸收全靠它啊，这叫后天之本。所以有胃病的身体好不好？不好。糖尿病的胃肠都不好，血脂高三高的胃肠功能都不好，胃不好大便不正常啊，这是在这儿呢。那么正因为它开窍于口，所以脾虚的人嘴里发黏，嘴里是甜味儿，肉是松松塌塌的。看你脾好不好，看你的肉。我们肉说肌肉多都是死又疙瘩，你看我这肉啊特别结实。你脾好，你胳膊腿有劲儿。脾主四肢，再治为益。脾好，胳膊腿轻巧，办事不胡思乱想，睡觉能睡着不做梦。哎，但是你这肉要松松塌塌的，你看有的人的肉你摸它不结实，松松塌塌的，脾不好，你保证大便不好。这个脾有一个统血的作用，它统血在脉中流。你说这个血怎么在血管里淌，它咋不出来呢？这个血要不在脉道当中流，它要离经之血，那你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当人脾虚的时候啊，脾切除了，脾受外伤了，摘除了，或者严重脾虚脾下垂的人，他身上有紫斑啊，就是一碰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青，这都是脾虚。睡觉做梦，而且胡思乱想，一到晚上睡觉了就开始想，哎，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这就是你脾胃不好啊。这是我们脾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肺子。肺和大肠相表里，肺脏是金脏。你写木火土金水，现在我们说到金脏了啊。那么金脏肺子它开窍于鼻，就我们的鼻子，有鼻炎的好伤风的，这就是肺气虚，胃表不固。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哎，它呢藏的是什么呀？藏的是魄，魂神易魄志，哎，我们这个肺子藏的是魄。当一个人那一到秋天，嗓子眼发干，干咳少痰或者没痰，说我就干咳，有点痰不多，这个痰呢胶粘的卡不上来，这叫肺燥。你看秋燥，干咳，皮肤瘙痒，大便干燥，尤其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老百姓说干便头子，这就是肺虚。而且你皮肤是刺挠的，瘙痒，这个在东北地区风沙大干燥它就明显。哎，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到杭州啊，到广州它潮湿啊，哎，它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东北，比如说黑龙江、吉林乃至于辽宁、内蒙这些地区，燥就是空气当中水分少，燥邪易伤肺，它伤我们的肺子。那么伤肺，你就是干咳没痰，鼻子发干，鼻子眼刺挠，容易得过敏性鼻炎。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肺气不往下降，你拉大便没劲儿，有下坠感，有大便的感觉，你便不出来，便出来前边那个头也是特别干的，明白了吧？这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皮肤瘙痒，再一个也是睡觉做梦，魂魄飞扬。什么时候醒呢？有肺病的人，肺结节的，肺气肿的，天亮了三点钟醒，天亮三点醒了，四点醒了，
咳嗽上不来气儿，咳嗽。

0: 也是天亮咳嗽，有的人一到天亮就咳嗽就醒了，哎，过了五六点钟他还能小眯一会儿，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一到三四点钟他就醒就咳嗽，这就是肺燥啊。那像这个情况可以到告诉大家呀，你可以到药房吃点二母宁朔丸、百合固金丸，这都是药房卖的中成药，自己去买。对于燥咳、干咳，这种情况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先天之本，我们脾是后天之本啊，讲到五脏最后一脏了啊，肝、心、脾、肺，我们现在讲肾。肾叫先天之本，先天之本禀赋于父母，爹妈给的呀。说这人呐，这一辈子啊，你是五官齐全，还是说三瓣嘴儿、缺胳膊少腿儿，看先天，看造化。你说先天父母给多少？阴阳结合、精卵结合的时候啥样？你能知道吗？这不就看造化吗？所以有的人呢，聪明，五官周正，哎，胳膊腿都好看，五官好看，爹妈给的。有的人生下来，哎呀妈呀，孩子三瓣嘴儿，哎呀六指儿，手六个手指头，脚六个脚趾头，六指儿，过去六指儿可多了，哎，这都是爹妈禀赋不足来的，这叫先天之本。所以呢，肾主先天之精，肾当中藏的精两种精。一个是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什么意思？先天之精爹妈给的，给啥样你说了不算。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就是后天之精，你生下来之后你这肾好不好，怎么养，靠啥？水谷精微，就是靠你吃的喝的调养。所以要说起来，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这个肾脏当中，现在先天之精我们说了不算，后天之精它可涉及到很多问题呀。后天之精这当中的精连带着我们骨头里的骨髓，骨头里的骨髓连带着我们脑头部的脑髓。我就问你们，你说人得不得老年痴呆？人得不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跟肾关系大不大？太大了。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骨关节疾病，包括骨质疏松、老年痴呆，还有个病叫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病都跟肾关系太大了。因为肾主骨髓呀，脑髓通着的呀，你这些不都是骨头病吗？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呀，养肝肾壮筋骨。为什么壮筋骨要养肝肾呢？为什么要祛风除湿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所以你们看看，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那个药，中药都怎么写的？祛风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是不是？活血通络，治疗风湿痹痛，痹就是指的这胳膊腿僵硬不好使，风湿骨头病统称叫痹症，叫骨痹。所以说你看，老伙伴们啊，这个肾它是主水呀，水是主冬天，冬天这个水它要冻冰啊。所以刚才我说了，有风湿骨病都啥时候重？冬天遭罪，冬天加重。你养筋骨，你治疗风湿骨病啥时候治好？夏天治好，冬病夏治，这叫借力打力，借坡下驴。你夏天治它好得快，整好了几年不犯病。你冬天治啥呀？你冬天就是让它不疼，少遭罪，吃点止疼药啊。 你吃了它也不能治去根，因为冬天本身寒凉，它冷，那冰都冻了，那水都冻了，你肾主骨头主水，你胳膊腿冰凉梆硬，穿的大棉袄二棉裤的，你在那治风湿骨病，那你那药能吸收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你治了冬天只是说见好不疼，有点改善，效果不佳。但是你夏天治风湿骨病，你看看，虽然他没疼没犯病，但是你就夏天吃药，你只要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骨关节病的，包括骨质疏松的、强直性脊柱炎的，啊，椎管狭窄的，你都夏天治，没犯病你也治，不疼不难受你也治，你也吃药。为什么？冬病夏治，冬天没犯，一年没犯，两年没犯，三年都没犯。这就是冬病夏治的好处。所以冬病夏治包括这么几个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病，冬病夏治好，一个就是肺气肿，冬病夏治好，还有一个就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类疾病包括脑萎缩，走道胳膊腿僵硬，这样的人你冬病夏治好。因为肾主骨头啊，我们的骨头就是肾主着，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是装尿的啊，它藏的是我们的志。人一干啥有没有恒心，说我有没有恒心，我有没有这个意志，全看你肾好不好。那你肾虚，你干啥你都不能坚持到最后，因为你没有志。哎，老百姓说没志气，为什么？他肾虚，他没劲儿，他发囊，所以叫没志气。因为肾脏藏的就是志啊。在这当中，你看，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啊，口渴唾液少，说明肾水不上调，那这时候你就是肾虚的啊，因为肾主唾液。与此同时呢，肾和膀胱相表里，涉及到尿液的一些病啊，膀胱结石、尿道炎、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啊肾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这都跟肾有关。因为肾和膀胱相表里，只要跟排尿有关的都是肾虚。这当中没劲儿、手脚冰凉阳虚，五心烦热、口干口渴阴虚，年头多了你就阴阳两虚，既没劲儿还骨质疏松，凡是有风湿骨病的阴阳两虚的多呀。哎呀，还怕冷还怕热，还没劲儿还骨质疏松，骨头节还疼嘎巴嘎巴响，软骨受损。这当中告诉大家，这个血呀，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变成血之后，到肾这儿它就生成骨髓生成精，到肝这儿呢它就是血，精能转化成血，这血呢也能变成精。所以老百姓，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肝藏血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你治筋骨疾病是不是肝肾同治，内养肝肾，外治筋骨，活血通脉，消除痹痛，冬病夏治效果最好。这是我给大家做的总结，一些常见的五脏的慢性病会出现哪些症状。这啥意思，这么讲你听不懂，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五脏吧，肝心脾肺肾跟我们对应的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肝和胆是一对儿，心和小肠是一对儿，肺子和大肠是一对儿，肾和膀胱是一对儿，脾和胃是一对儿，而那三焦呢，三焦跟心包是一对儿。这样一来就算呢六脏六腑，正常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加上我们的心包就是六脏，六脏对应六腑，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它呢就在我们身上循环，这个气血循环。 会出现哪些连带的一些五官的病。那你看肾虚，他会耳朵响，会耳朵聋，哎，这都是肾虚。那这个时候你掌握住机会，我们夏天治肾，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啊。你看，这是今天呢应我们听众朋友要求，给大家呢啊详详细细的把五脏的虚损给大家讲解了，应该出现的一些病，你们对号入座的哎都收听了吧？哎，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病啊咋治啊。哎，这样一来呀，给大家通过答疑解惑，没有接听电话，就把这一个小时把我们五脏的病啊全面给它讲透。希望大家通过今天一个小时能够受益。五脏的病都是虚症多，年头越多，病越多，岁数越大，五脏越虚。所以你看，心脏病越老，岁数越大，病越严重。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这些跟骨头、跟筋有关的病，越老越重，冬天加重，夏天轻，是不是？哎，包括肺气肿，肺气肿也是老病。五脏的病都是年龄越大，病的时间越长，所以叫老慢病。老你岁数大了，慢你病的年头长了。五脏老慢病多，六腑呢不分老少，你肠子你不蠕动，大便干燥，小孩儿他也大便干燥，你肺炎你咳嗽，小孩儿他也得肺炎，你胃病小孩儿他也得胃病啊。唯独五脏的病虚损的多，所以五脏呢就从五脏来调，但是一些对应的老慢病我们要抓住治疗的机会。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哎，冬病夏治，胃病先防，有些病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机会，有些病一定在它没加重呢，没变呢，胃病先防，没得呢，没发展到那步呢，赶紧加以干涉，赶紧的防备它加重。这是我们中医的养生，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没得病呢赶紧调，既病防变，已经得病了，防止它变化加重，早治早好，这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我就不多说了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呀这么多天以来的陪伴，同时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啊热衷于支持我们的栏目，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个人，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吃的喝的睡的用的情绪啊怎么去调节。基本上啊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妙招都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呀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把控，让我们每个人呢获得一个更健康的体魄。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咱们言归正传开始啊。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呢每个人也希望自己的情绪啊保持得很稳定。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呢都说的总结的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人这一生当中追求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四个字，衣食住行。这四点呢是满足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基本的东西。我们人呢要求的很简单，吃得饱，穿得暖啊，活得开心一点就可以了。有的人呢这个忙于工作， 有的人呢忙于家庭，有的人呢感觉呀、应该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这种贡献。

所以说每个人的出发点呢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人呢他从出生啊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每个人呢展示出来的拥有的都不一样。咱们讲啊，不能说人分三六九等，但是呢树分松柏杨花，十个手指伸出来啊还不一般齐，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想开想明白想通透的人呢早都已经心胸开阔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讲嘛，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过了这个五十岁啊，实际上是人生重要的一个关口。也就是说，很多人回首总结，你会发现五十岁过后啊，对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想开看开了，再往后耳顺之年了，是不是？你就听什么都无所谓了，哎，一股风就过去了，听了好听的嘿嘿一笑，听了不好听的也嘿嘿一笑，没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什么吗？他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咱们又不长块肉。那生活当中确实也见过，见过什么呢？有一个称呼啊，这个没有贬低也没有骂人，就是生活当中会出现一种人叫倔老头，没有谁说倔老太太的，为什么？这老头啊容易出现倔老头这个情况，原因也是一个事儿，就是他懂得太多了啊，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懂，他把这个事情啊实际上看一眼就看明白了，无论说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发展还是未来的后果，他呀其实心里都有数了，他愿意把这个事儿跟你说。结果呢，当事人不明白，哎，认为这个乱参与乱给意见，这老头就来气了。那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难道不对吗？你看着到最后怎么样，你该后悔了。你看人们就认为老头犟，说这个倔老头倔老头。那大家仔细想象一下啊，实际上呢什么叫倔呀？他坚持己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给的也是一些合理性的建议。在这个事情上啊，以前我感触还少一点，实际上这几年呢跟自己家里面呢接触慢慢的也多了。以前是工作的原因，平时啊也确实很少回去，疏于啊照顾自己的家庭。那这几年呢也是因为说工作的原因，时间比较多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的呢也都知道，尤其是一些老听众都知道，就是孟非老师啊年龄不大啊，五十岁刚过一点点，但是呢工作时间长啊，三十来年的在岗时间，但是啊这每天的在岗时间啊都是十几个小时，比正常的工作制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这些人呢虽然说穿着白大褂啊，对这个所有的患者负责，那我们实际上对自己也要负责呀，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啊。我们每次都讲说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那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呀。你说每一天呢超时上班，是实际上我们呢也是把我们的热忱啊，也是把我们的技术奉献给了我们的患者，但是我们也累啊，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只是说站在那个工作岗位当中，那你必须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要不然那你说这些患者信得过咱们，守在咱们身边，万一谁真出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真的是不能有一丝的懈怠啊，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也是一个个人底线和原则的问题。可是呢你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个你陪伴家人就少了，第二个呀你这个个人时间就少。我呢也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啊真的是没有说很好的带着自己的妻儿父母啊好好的旅个游，很少很少很少，真的很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企业啊，一般都是医药集团或者是生产厂家。那这样的单位啊，我们需要定制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找一些好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啊出去个两三天，那赶紧飞过来再飞回去，是不是？趁着这两三天的时间谈事儿啊，看看东西的时候，那中国会能歇一会儿吗？趁着下午了或者晚上了啊，单位组织开个车出去转一转，这算是能够出去一点。要不然基本上那一个月有二十来天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出不去的。我们接触到的无非就是两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同事们，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患者们，就这么多。我们去出去接触个年轻人都少，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这种工作呀很充实，我认为呢也有意义，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下来呀，都感觉到啊家里面呢接触的就少多了，所以我才有了那句话，

现在呢也确实啊，就是我们这边呢实际上是50岁到55岁你可以正常的就算退休了，那我这边呢是在中心里面挂着职，按正常来讲应该到55岁，但是呢确实说以我上班的时间来算已经严重超标了啊。这个中心里面的领导也考虑到我个人的实际情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说我就提早一点吧。到现在为止呢，中心里面给的这些待遇啊依然没有变，就只是说给了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特殊情况，那我作为一个中心里面，我们五大中心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负责人之一，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需要我回去，那我就得回去。再有啊，如果说有一些这种学习啊，包括这种教学培训呢、带学员呢等等这些组织性的工作，有的时候啊需要大家一起集中的那种，那这个时候回去，但是不会耽误太久。一般呢这种事儿啊就是3-5天，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基本上就自由活动了。然后呢手机要保持畅通，单位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或者是专门找我的那些患者，我这边呢做一个这种电话里面的指导，因为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替我的班，他能把这块做得很好啊，也是我带出来的一个人，培养的我的一个接班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我的这个时间呢就多了，这个到家里面呢陪着这个老人家的时间也长一点。那就是一陪着就发现啊，我刚说的那个事就是倔老头就来了啊，这个老爹这个倔劲儿就上来了。那你说平时回来的少啊，到家里面聊聊天，然后吃个饭，我给收拾收拾屋子，讲讲我们单位的事儿，说说他们那个在家里面的事儿，就挺好的。现在呢时间长了啊，在家待的时间能多一点了，有的时候我在家一待就待个一个星期，这样的话呀交流一多了难免就有分歧。那这时候我就发现那倔老头就开始倔了，但是仔细一想吧，哎呀老弟说的这个东西吧他也对，毕竟来讲呢我不是20多岁的小孩子了，是不是啊，我也50来岁的人了，也经得多见得广了，什么都见过，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啊，哎说的还是确实有道理，只是说当时我不服气，但是呢过一会儿仔细一想一想呢，确实说没错，人家说的这个老爸说的这个东西啊还是很中肯的，就在这一点上面咱们说的就是性格啊，说的是性格。那老爷子们容易出现那种发倔的现象，那这些老太太呢就不一样了。老太太呀，很多很多的老太太我感觉得到啊，就是在性格上变化很大，要不然呢就是哎呀把年轻的时候那种压抑啊痛苦啊全放出来，天天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唱歌啊跳舞啊啊，几个老太太凑个伙出去旅旅游啊。甚至你知道我现在见到一个什么稀罕的事儿吗？反正我是举双手赞同支持。年纪大的很多人呢现在空闲多了打个牌啊跳个广场舞啊，这些我认为都挺好，你只要说不过量啊，你打牌你别坐的时间太久，你跳舞你也别太剧烈，这都是挺好的事。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啊，这个挺好我支持，就是有一些老人家现在热衷于到 KTV 去唱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我挺羡慕的。怎么回事呢，这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的 KTV 嘛，唱歌的那种地方，这几年呢这个在家里面唱歌的少，在广场公园唱歌的多起来了，娱乐 KTV 呢作为一种经营性的场所年轻人去的比较多啊，老人家以前不懂这个，结果这几年呢你看 KTV 就开始宣传了，怎么搞呢，因为他晚上人太多嘛，这白天呢就大家忙工作没人来，那没人来那场地不就空着呢吗，哎这一空着不大紧，这老板们就想招了，说白天场能不能便宜点优惠一点少花点钱，反正也是闲着能赚点就吃点嘛。结果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国呀就流行起来了，说这个 KTV 唱歌这个地方啊白天场啊，说什么20-30块钱一小时，或者是50块钱一小时，还给点什么瓜子花生，还给壶茶水，那你看多便宜啊，这个消费这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能消费得起啊，你是去2个人还是去8个人，只要屋子能盛下就是这点钱，唱一下午也无非花个50多100块钱，你算算5个人去1个人花20，这是不是都花得出来，还给点小零食，是不是唱个歌。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然后有着空调，哎呀，这个在家里面唱还可能嫌烦，在公园唱吧不好意思，结果到了这儿了，拿着话筒，对不对？前面那么大的大屏幕，然后对着那个屏幕就开唱，把年轻的时候没好意思唱的，现在都唱出来了，或者年轻的时候没时间唱的，现在也唱出来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多啊，男男女女的都有，都是岁数大的，小的都60多岁。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啊，反正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举双手支持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吧？有个词儿叫透故纳新，要换气。那你看，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实际上有很多呢，他有的时候啊，一般也会来个长吁短叹，要不然就是，哎，要不然就，你看是不是？你知道吗？这种长吁短叹呢，实际上就是身体当中气郁的一个表现。那咱们中医里面讲啊，就吹嘘和呼呼，是不是？这些都是通五阴通五窍的啊，对应的五脏的。唱歌也是如此啊，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呼吸是深的，你深的这种情况就把容易肺里面的这些浊气就给排一排，而且呢你一唱歌啊，大家说嘛，心情自然就好。你没听说谁愁的都已经受不了了坐那唱歌的，少，那少不是没有啊，少，高兴了再唱，一般都高兴的跳起来唱起来了啊。你看这样的话，大家一起组个小局啊，5、6个人6、7个人聊聊天，聊聊家常，然后呢拿着话筒啊，大家唱唱歌，哎呦真好。我认为这样的话对身心对情绪都是有帮助的。那在这里呢说这个唱歌倔老头啥意思呢？我就想提醒啊，心胸要放开。啥意思啊？就是咱们年纪大了，咱们也争也争不过，是不是？抢也抢不过啊！咱们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见过的时候，咱们就少在意那些东西了，对吧？孩子多回来，那你就多接待；孩子少回来呢，你就理解他的辛苦，是不是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不给他添乱，不给他添麻烦就行了嘛，对吧？第二个，你说有的人呢是老两口在家，还有一些呀、是一个人的，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生活都得继续吧。那咱们未来还有日子要过呢。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我说人呢，这个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定位找准。你看你是做什么的，你就要知道你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那老人家那可不是废物啊，这句话我没有说贬低谁的意思。很多人说老了都废物了不行了，我不赞同这句话。为什么呢？很多老人自己都自暴自弃，我不赞同。有人说我老了都成废物了，干不了活了，我更不赞同。怎么讲呢？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这老宝贝呀、那不是老宝贝，那你想想，这中国为什么说要尊老爱幼啊？这是中华的传统美德呀。老人家是什么？老人家是一部活着的字典，老人家是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老人家有丰富的阅历，有丰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甚至说有非常精湛的记忆和技术。你看那些传承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对吧？那再有呢，老人家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呢。那你说你在家里面，那你就是家里面的大家长，孩子们呢无论说远与近，他终究会抽时间回来的。如果说你孩子比较多，那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情的纽带啊，都靠老人家来传，是不是？当然啊，咱也不排除说有的老人家这个偏心眼的，这个是有啊，但是呢还是少。那你只要在家，这孩子们孙男弟女的无论多远，过个节呀、他都会回来的，照顾照顾你啊，看看你啊，给你买点东西啊，是不是？力所能及的，哎，条件好的给你多花点，条件好的给你少花点，没条件的人也回来了陪陪你。你看你在家就在啊，你不在了，这些孩子啊他就是个亲戚。所以说一个家庭的和谐共生啊，实际上就是靠一个明事理懂是非的老人家在这支撑。你别管说你现在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也别管说你现在能不能帮他们带个孩子，你在家就在。那你们老两口没了，这个家不就散了吗？是，孩子们还依然在生活，但是呢你不在了的时候他们往哪儿聚啊？他们聚的时间更少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说你开开心心也是一天，长吁短叹也是一天，情绪啊对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可是实际当中呢能够长命百岁的人呢还是少一点。原因在于一个事情啊，一个是病态，

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情绪。你看我节目当中提过呀，我说人生病啊，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医当中认为啊，要不然就是七情，要不然呢就是六淫。那这个六淫呢，就是外部的风寒暑湿热火，对吧？那人的七情呢，喜怒忧思悲恐惊，那对应的我们身体，一个是里，一个是外，它才是出现疾病的。风寒湿邪这个我们可以增减衣物啊。啊，在这个干燥好的房间里啊，防寒保暖呢都能控制，但是情绪这块呢就难一点了，要有点难度了，是不是？那我们讲啊，叫喜大伤心呢，怒大伤肝呢，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肾，是不是？你看啊，这个五脏实际上对应的就这七情。那你说喜，你不要大喜，更不要大悲，是不是？怒那更不要怒了，怒大伤肝呢，是不是？忧思伤脾呀，啊，你一愁了，发愁了，那你这个胃口就不好了。没听说谁发愁了之后，哎呀，我这两天都愁都快愁坏我了，不行，赶紧给我拿四碗大米饭，我吃四碗，我发愁了，我多吃点。没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忧思了啊，脾胃就不好了，脾胃的功能运化就慢了，不是坏了，是慢了。这一慢了，吃东西呢，胃口就小了。甚至好几天不吃，是不是？应该呀，把这个都压制一下。你看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不是过悲伤肺？那林黛玉你看看，天天哭哭啼啼的，那到最后怎么了？都咳血了，是不是？啊，惊恐伤肾啊。那我们这个肾呢，怕吓着，不是说肾怕吓着，而是肾弱了之后啊，那你呢也容易出现惊吓。那这些啊都是情绪呢。那咱们讲呢，那个岳飞传里面不有一段吗？说气死金兀术，乐死牛皋。那你看是不是这个喜大呀也能够出危险，生气也能够出危险。那咱们老人家呢，不出危险怎么办啊？不生气，不发火，不发愁，不大喜，不大悲，把咱们这个情绪啊控制好，稳定住。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哎就会好很多，是不是？要是你的情绪控制不好，那你就容易啥呀，出点小问题。哎，这是情绪。所以说呢，我才讲到，我说到 KTV 里面去唱唱歌啊，到公园里面跳跳舞，在楼下里面下下棋，然后呢跟着老姐妹老兄弟聊聊天啊，说说张家长李家短，是不是？讲讲身边的新鲜事。你看有的时候啊，现在我是有空了，有的时候晚上我到公园里面转转，我就能够凑凑热闹，有下棋的哎，我现在也过去跟人家下两盘，老爷子们看着我都笑，说你这个这年纪轻轻的还跟我们玩。我说我也退休了，他们都不信啊，但是我不跟他们解释，因为不认识嘛，对吧？可是呢跟他们下下棋坐会儿聊会儿天挺好的。尤其是老人家呀，我发现了啊，这个各位老太太们聊的都是什么，谁家儿媳妇怎么样，姑娘孩子怎么样，女婿怎么样，孙子孙女怎么样。这老爷子们不一样，老爷子们现在我发现了，这天南海北啊，国内国外的大事啊可精通了。哎呀，什么那个国外哪个地方在打仗啊，哪个国家选总统，哪个国家经济下滑啊，哪个国家又战乱了啊，哪个国家遭灾了，哎呀他们可懂了。然后这个整个中国历史以及近代史的这些事儿啊，他们是如数家珍，那聊的那天南海北。哎，我挺羡慕，我跟他们能聊的这些啊，首先第一个要不然是书本上学的，就包括现在啊，就是这一年多退休之后看电视还略微多一点，以前电视看的都少，那十几年没怎么看过电视，所以跟他们聊天聊不到一块去啊，这个新闻上的东西聊不到一块去，我们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两年开始跟他们聊一聊了，哎，感觉挺好的。那聊聊天有人陪伴，这就不孤单。哎，聊聊天呢，这个交流一下思想，这就活跃一下大脑。聊聊天啊，哎，把这个心里的郁闷烦躁啊说出去了，心胸就能开阔。所以你看，有一个好的情绪，有一个稳定的情绪，你呀就赢了一半了，身体啊就好了一半了。咱们要想健康，那这一半把握好了，咱们再把下一半哎给准备好。那我告诉你，基础健康打好了，对未来啊，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刚才呀，咱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平时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个一句话，叫笑口常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我们每天呢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

情绪开心起来，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如果说你也没有开心的事儿，那你就别去想那些心软的事儿，咱也别说高高兴兴了，咱最起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不该操的心呢、啊、别操心，不该管的事儿啊别管啊，不该你参与的呀别参与，你也别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没必要，是不是啊？自己管好自己比什么都强。你真是无聊了，看看电视，看看书，或者说你自己啊，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实在不行啊下个楼啊，咱们去个早市啊，去个夜市啊，看看有啥稀罕玩意儿，实在没有那咱们去个商店给自己买件衣服，那你也能开心一下。还是那么说呀，情绪好了，情绪稳定了，真的对健康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您是一个老人家，作为家里面的大家长，那你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那如果说呢，收音机前也有一些虽然是年长，但是呢您的父母也健在的，那你啊多理解多理解父母，是不是？你也是为人父母，那咱们更应该理解父母的艰辛和不容易，双向的奔赴，相互的理解，才是构建和谐家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呀，家庭好的，家里面幸福的这种家庭，那你看看这家里的老人家，笑容满面，如沐春风啊，给人的感觉呀就慈祥。那这个时候啊，家庭氛围好了，和谐了，不遭罪，不操心，不吵架，不生气，不发火，你看这身体真的都比别人的好啊。这咱们讲了半天情绪，那接下来呀、啊、咱们第二个就聊聊重要的了啊，咱们讲讲吃。我不说了吗，衣食住行是四大基础，情绪呢是外部的影响，那这个吃啊咱们都离不了了。衣服呢咱现在说啊，不稀罕了，不像以前那个时候说天天补丁打补丁，补丁摞补丁，小男孩啊淘气呀、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没什么事啊，造的一身跟泥猴一样，反正就是愿意到外面跑着玩。你说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是个小镇子啊，城乡结合处，我们家附近呢就很多菜地啊，不下雨还好点，一下雨啊，哎呀那个路那个难走啊，全是泥。这小孩呢又愿意玩水又愿意玩泥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有水下去捉蝌蚪捉青蛙捞点小鱼，反正就是挺好玩的事，造的也脏。那衣服啊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反正估计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都是年纪大的这些长辈，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一定知道你们孩子小的那个时候啊，那衣服啊三天两头就破，哎呀那个鞋呀、啊、也是三天两头就坏，然后呢啊这个袜子也是如此。那你看说不准是不是，咱们讲吃讲穿，现在啊咱们就把这两个事儿都给你唠叨唠叨啊。说到这个先说穿吧啊，咱们这按顺序来，要不然我怕我讲串了。说到穿的这一块，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现在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我那个时候是运动量也大啊，小孩活泼，我那个袜子反正是经常缝，开始呢是我母亲给我那个袜子破了缝缝，这不丢人对吧。那你说那个时候不讲究一句话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呀家家户户谁都穿带补丁的衣服，谁也别笑话谁，反正干净了就行呗。那那个时候鞋啊，这个是买的少，绝大多数呢都是自己做的，还有那个单鞋呀、啊、棉鞋呀、啊、自己做。那衣服呢也是，那个时候那个陪嫁不有几大件吗，啊自行车、手表、这个缝纫机是不是、啊、收音机，这几大件啊，那不得了啊。那个时候陪同这几个东西那可不得了是吧。而且呢那个时候这个妇女啊也巧，很多呢都会做这个缝纫机的活，然后啊家里面自己做点衣服什么的，哎就买点布就做了。反正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很多衣服啊都是有婶子给做的，然后呢有的是买的、啊、这个事儿我老妈不会做衣服啊，但是我老妈做鞋挺好啊，做棉袄棉裤还是能做的，衣服她做不来，别的都可以。然后那衣服啊就经常坏，那鞋子呀那新鞋子没穿几天破了，那缝上那都缝啊。那我那个衣服也是有的时候摔倒了，那个膝盖上面手肘这儿啊都是补丁，然后那个袜子缝来缝去到最后自己缝。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这个生活的历练呢还是一番成就啊，也是一个积累的财富。

小的时候开始就是扣子掉了都自己缝，那时候扣子掉了自己缝，鞋带坏了自己缝，书包坏了自己缝。哎，那个时候的孩子们锻炼的机会多，哪像现在的孩子啥会不会干，是不是？说到这个穿，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老人家告诉我的。那现在呢，我反过来我还得叮嘱我们的老人家，是吧？就是春捂秋冻啊，保暖。你在这一块上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慢慢的也爱美的心就起来了。然后啊，现在卖的这个衣服呢，跟以前卖的衣服不一样，你们能感觉到了吧？你看以前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衬衣叫什么的确凉，然后呢纯棉的跨脚背心啊，还有那种什么迪卡、晴纶、B 级、毛绒，嗯，就这些东西。你知道现在咱们穿的啥吗？咱们穿的很多东西都是聚乙烯的，这聚乙烯是做什么的？塑料的主要原料就是聚乙烯，甚至现在有那种回收矿泉水瓶的，或者那个旧塑料的，它回去了之后加工完能加工成线，也是软的，然后给你织的这个衣服。你看现在这个衣服啊，你发现没有啊？以前的衣服一烧啊，一股羊毛味，一股棉线味，现在这个衣服一烧啊，一股塑料布着了的味，它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我作为一个晚辈，我还要嘱咐你们说那个防寒保暖。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怎么穿这么厚，我还冷啊？那不是你穿的厚，那是你穿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对劲儿。你不信你试试啊，你现在在外面买的这些衣服里面，你就是买那种厚褂子，你感觉挺厚，风一吹就透。你要是穿那种旧棉袄，你再试试，是不是这风就打不透？为什么？它是真棉的。现在的很多很多的衣服都是这种聚乙烯的，这个东西啊是又不防寒又不保暖啊，也一晒吧还又滚烫，还粘身上还不透气，那你没办法。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应该捡回来那一句老话，叫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干净就好啊。咱不用说追求了品牌呀啊什么这个款式啊，老人家嘛干净了就好了。你穿的再好也没人羡慕你，你穿的不好了也没人笑话你，谁笑话谁呀？我的意思啊很简单，就是什么，你穿点那种棉的衣服，哪怕这个衣服旧了也没关系，只有棉和绒是最保暖的。你不要看现在外面说买的那种绒裤，那绒裤也是聚乙烯的，你看着是毛乎乎的，那不是毛，那是人工合成的东西，那个东西厚也不顶事，你还是老老实实买那种秋裤啊、绒裤、夏裤、棉裤或者是羽绒裤。你来这个完了，外面套的褂子你套那种大衣，我跟你讲啊，啥东西都不如那军大衣来的好，是不是啊？那东西真材实料啊，到了劳保商店有的是，年轻人不穿咱穿。那我为啥说一直让你们保暖呢？因为在这里啊，很多老人家呀身上有风有湿，到了夏天的时候你都能见到有的人呢都穿着那种秋裤夏裤。为啥呢？就正常天气还没事，一旦稍微刮点一丁点的凉风，或者一阴天一下雨，他那个膝盖呀、腰啊、脚啊就开始凉了，是不是？所以你别学那年轻人穿那种薄袜子。反正我给所有我身边的老年性的患者永远都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年四季大家记好了，一定要穿袜子啊，一定一定要穿袜子。哪怕说你是生活在南方，这南方有个现象啊，大家可能看电视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呐、这个海南呢，这几个省份啊，就这种现象最多。啥呢？就到了夏天穿个拖鞋，舒服啊，能透气啊。再有一个，经常下雨啊，你穿别的鞋子容易湿啊，然后穿个拖鞋也不怕水呀、也便宜啊，也省事啊，大家都这么穿呢。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样啊，湿潮气就进来了啊。那到了北方，夏天虽然是热，但是墙根底下树底下它还是凉飕飕的，是吧？这个北方背阴的地方它凉，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大家认真的听一下，说无论你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你这个袜子一年四季你都要穿啊。有些手凉脚凉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上，这种防寒保暖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人呢，身体当中有四种物质是构成我们人的基础的，叫地、水、火、风。地是什么呢？支撑的坚硬的，在人体当中像牙齿啊、骨骼呀，就属于地。

容易失温，温度急剧降低了，身上那种温度就刮没了，被风刮走了，到最后甚至都有冻死的可能。所以说呀，保温呢，对老年人来讲至关重要，保持体温啊，体温保持住，你这个就能少生病，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正确的观点和事实。所以呢，这句话大家听好了，穿衣服上面大家选两个原则，第一个首选棉啊，哪怕这个便宜点，款式不好看也没关系，棉的它抗风透风啊，再有呢它吸汗排汗，这是棉。第二个呢就是袜子这一块，一年四季一定要穿，夏天穿棉的薄的那种棉的，冬天呢穿厚的那种棉的，你这个上面别生气啊，这是穿衣服。至于说好看不好看呢，那个真不重要，那个真的这个，哎呀，又不相亲，是不是？又不搞对象，你穿的漂亮不漂亮，问题不大啊。这是咱们说到穿这一块，整齐干净利索就可以了啊。穿这块大家听好了吧，这就叫衣。那咱们就讲一讲该怎么吃。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吃饭，吃什么样的饭最合适，哪样的饭最好？说这个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哎，这个呀，就是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一个参照物。那你看过节的时候啊，难免呢，亲朋好友就都来了，有的时候呢，这孩子们啊，拖家带口的，一大家子人，哎，聚齐了，多好啊！这个天伦之乐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体现出来的。那你说孩子们回来了，孙男弟女的，这么一大家子人，哎，这大家呀就齐动手，然后呢，一起做点好吃的、好喝的，大家围坐一桌，你看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反过来呢，还有一类的情况，就我呀也要劝劝大家，怎么说呢？那有勤快的孩子，就有懒的孩子啊。这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家里孩子多的那种，这老大在厨房里面呢，忙里忙外啊，摘菜做饭，什么都是他来干。结果这老二一家回来了啊，哎呦，往沙发上、往床上那么一倒，哎呀，叫都叫不动，哎，喊他一声听都听不着。吃饭的时候绝对跑得可快了，第一名，凑就坐在桌子那儿了。这种情况吧，有没有呢？哎，也有，很正常啊。我不说了吗？这个每个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宝。那同时呢，这每个孩子呀，一定是有性格上的区分。有的呀，他勤快一点；有的呢，他就懒一点。这个事儿啊，咱也别生气啊，正常的这个劝诫一下就好了。你告诉他，你说你心疼心疼家里老大，是不是？啥时候每次回来，哎，都是人家一家在忙，那你换换呢，是不是？哎，这个事儿啊，咱们劝一劝。那说到这吃上啊，有一个事儿呢，给大家好好的唠叨唠叨。什么原因呢？今天一定说把这个吃放到头起呀、啊。只要就是孩子们一回来呀、啊，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不只是你家，全国呀，所有的家里面呢，几乎都一样。啊，这就叫父母的溺爱呀、啊！无论你这孩子是40多、50多，甚至60，那你该溺爱还溺爱，在你面前呢还是孩子，你一定准备的都是孩子爱吃的东西，就是你家的儿子、女儿爱吃的，或者是孙子、孙女爱吃的，然后弄这么一桌子。我就想问一下老人家，你有没有在这个桌子上做了两三个你自己喜欢吃的菜？有没有做呀？那你给他们做是吧？那你就想了，哎呀，他们平时难得回来一趟，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这个无可厚非。可是这么一大桌子菜，你想一想，有几个你爱吃，有几个你咬得动啊？那小孩子们爱吃可乐鸡翅啊，那你儿子孙女们啊、姑娘们、女婿们、儿媳妇们啊，爱吃什么酱牛肉这个那个的，那你咬得动吗？嗯，爱吃酱大骨头，你咬得动吗？是不是啊？他们爱吃的，现在孩子们吃的东西，动不动就是特别酸、特别辣的啊，动不动就是那种什么你都没见过的东西。那小龙虾你还得剥着壳，是不是？哎呀，这些东西啊，可能你都不爱吃，甚至吃了几口，胃里就不舒服了。所以说呢，说到吃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呀，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吃，哎，怎么好吃，怎么呢？科学的吃，这个东西啊，还真是有讲究的。那你说了，给孩子们做好吃的，

就是哄着孩子们，让孩子高兴。那反过来讲啊，咱们服务别人，他也是大人了，对不对啊？咱们也得顾及顾及自己，那给自己啊也做几个好吃的，让咱们自己啊也犒劳一下。有的时候孩子不愿意动，或者你嫌他们慢手慢脚的，你要自己上啊。年纪大了，身上也不怎么舒服了，这一开心一高兴，管不了那么多了，上手吧。那如果说你非要去做饭啊，那今天呢就作为一个晚辈，就教教你们啊，看看什么样的饭好做，什么样的饭好吃，怎么做，做哪些是老幼皆宜的，大人小孩都能吃的，而且呢大家又喜欢吃的。我今天给你们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科学的好的这些菜，我说完了吧，你都能会做。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个老少皆宜，基本上80%的人呢都爱吃的一个菜。那这个菜啊，又好嚼，又有营养，然后啊，这个味道醇厚，而且呢，大人小孩都爱吃。那这个菜呢，又简单又方便。我给大家说呀啊，可能呢，收音机前有这个伊斯兰的朋友，那这一点呢，啊，您包含见谅。那我说的这个菜呢，我就说一下名字啊，就是猪蹄或者是牛蹄都行啊，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然后用它炖什么东西呢？北方叫炖，南方啊叫包啊，别管是北方南方，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哪两样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猪蹄或者是这个牛蹄，第二个就简单了，黄豆，这个都容易拿吧。哎，我告诉大家，就这两样东西，四季皆宜，老少皆宜，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哎，什么时候都吃都可以啊，平时吃也可以，招待亲戚朋友吃也可以，家庭聚会也可以，孩子回来了吃了，什么时间都可以。我告诉大家，这个菜是又好吃又好做，最重要的还有营养。那首先第一个啊，一般情况下呢，你就两个这个蹄儿就可以了。猪蹄儿就可以了，那要是牛蹄儿一个就可以了，那个太大了啊。然后呢，现在跟以前呢不一样，孟非老师记得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我家是北方黑龙江的，大家都知道啊，北方呢有一个节日，在南方啊没人过，也不太回事，那一天呢叫2月2啊。南方人呢他们认为2月2这个龙抬头理个发就行了，甚至啊他们对这个都不在乎。在南方一带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冬至大如年。哎，对这个冬至这个节日啊，非常非常的重视。然后呢，对这个小年啊，也非常的重视。你看咱们这个腊月23、腊月24，一个是南方小年，一个是北方小年，哎，都不一样的。那南方啊，他们说了，说这个冬至这天呢，这一定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甚至比过年还要重视。那北方呢没有冬至这块，那南方呢就不重视2月2，北方不，北方就讲了这个2月2这一天呢，尤其是越往北越是这么重视啊。2月2这一天呢要吃这个猪头肉，而且要吃这个猪蹄儿，一般来讲都叫酱猪蹄儿啊。啊，怎么做呢？我小的时候弄过，我这个看家长弄啊，买的那个过年的时候这些肉，什么排骨啊、肉啊、啊别的呀一大堆呀，但是呢猪头肉啊、这个猪蹄儿啊，那个时候加工的都少，在外面买那种熟的呀价格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就买这个生的回来，反正能买一大堆，然后啊冻起来。哎，冻起来了之后就在那儿一直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就保存了，等到吃的时候，那这个东西一定是留着最后吃的。为啥呢？那你说炖个肉啊，这东北的猪肉炖个鸟啊，啊，猪肉炖白菜呀，这个肉类的东西啊，那一定更好吃一点呢，是不是啊？这个排骨啊，哎，平时都吃这个了，过年的时候都吃了，吃着吃着呀，这个节日就慢慢过去了。过了这个除夕，咱们叫大年三十，然后过了初一，然后呢，到了正月开始串亲戚啊，一直啊到了15，这都是年味十足了。那我小那时候一过年，反正我感觉呀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呢？穿新衣戴新帽，这是准准的，买新鞋子有压岁钱。

然后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呀，这个时候就都有了。当然啊，你看按我这个年龄来讲呢，跟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的孩子们差不多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我一说完你马上就想起来。前两天跟大家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要想一个科学的饮食啊，那必须做到两点，就是爱吃的东西你少吃点，不爱吃的东西你也少吃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不能挑食，更不能偏食。有人说我年纪大了我还能活几年啊，我爱吃的我多吃几口，那不行，咱们对身体负责，是吧？那你吃了一些爱吃的东西，那你经常吃别的东西是不是少吃了？营养不均衡啊。那你经常吃这个东西偏食了，那也不好，明白吧？所以说你爱吃的一定多吃了，那怎么办？咱改了，不是不吃，少点吃。哎，那第二个不爱吃的东西，这些里面的营养你也需要吗？那怎么办呢？咱们呢也少吃点，不要一口都不吃。所以说就成了这句话，叫爱吃的东西不要多吃，你少吃点，不爱吃的东西你不要不吃，你也少吃点，这才是维持我们身体当中营养的一个基础均衡啊。这是吃的这一块。那有一句顺口溜啊，啊，我记得以前我讲过，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都忘了。如果说你能记得住你就记住，你要记不住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哎，你记一下，这个是个生活小妙招，就跟这个吃有关系的，又简单又方便，最重要一点，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这个话怎么说啊？我给大家说两遍，你呢，一是方便脑子里记，第二个呀，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拿这个笔和纸来记一下啊。我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饮食要做到什么呢？每天要吃到一定的东西，听着啊，每天要吃什么？粗粮、细粮分开啊，咱们他们两个是有比例的，他这么讲的，叫细粮四，粗粮六。再说一遍啊，叫细粮四，粗粮六。你打个比方，你打比方说啊，不是真的，就是你每天吃一斤粮食，那你要混着来，粗粮你要吃，细粮你也要吃。就是细一斤粮食里面，细粮你吃四两，粗粮你吃六两。那细粮就不用说了吧，大米白面这是属于细粮，尤其现在这个精粉呐、精米很多的。那粗粮呢，就包括的多了，是不是？高粱米啊、小米啊、玉米啊、薏米啊，是不是？包括这个精米啊，就那个梗一样那个米啊，叫精米啊，包括那种半破壳的米啊、麦片啊，这些啊都属于粗粮。包括豆类都属于粗粮，也就是说你精细的粮食少吃，占3/4啊，粗粮占6/7/8这样来吃，就是粗粮越多越好，细粮越少越好。而细粮呢不是不吃，就是粗粮为主，所以这句话叫细粮四粗粮六，就这个吃法，就是保证最低粗粮吃到60%。比方说呢，那我不吃细粮了行不行啊？我只吃粗粮呢，可以的，完全可以啊。因为咱们吃的主要的食物当中就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糖分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里面啊。第二类的呢，这里面就什么谷氨酸、精氨酸、蛋白质啊，啊一定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在这个主食当中都有。那咱们就是以粗粮为主，以细粮为辅，这叫细粮四粗粮六，这个大家记得清了吧啊。就是多吃粗粮少吃细粮，你天天搞点这个玉米面饼子呀、发糕啊，蒸点这个小米饭呢，啊，熬点高粱米饭呢，啊，都可以啊，这样去吃。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把蔬菜一把豆。再说一遍啊，叫一把蔬菜一把豆。那这个蔬菜大家听清楚了，为什么论把不论个呢？土豆论个啊，南瓜论个。我说的这个一把是绿叶的。比如说我是东北的，那冬天了之后我也懒得下楼啊。哎，咱们说这个白菜它也属于叶菜，是不是也算？哎，豆芽什么的都可以一把。实际上来讲啊，这个叶菜里面包括什么呢？我说说你听听啊，菠菜、空心菜、小油菜、芹菜、茼蒿、油麦菜啊，包括南方号经常吃一些的什么这个穿心莲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枸杞啊啊，紫苏，是不是？这些都属于，甚至包括一些野菜，都属于野菜。

也就是说你叶类的菜啊，这个烟保证有这么一把。那这个绿叶菜干什么呢？人身体当中需要的很多的维生素都是从这个里面摄入的。实际上啊，这个老人家来说，这个水果可吃可不吃，不吃也没事，你只要多吃点菜就够了。那水果当中绝大多数呢都是果糖、果酸这些东西，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这些东西啊。哎，对了，这个事儿给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说孟非老师，我听你的了，我只吃绿叶菜，什么茄子、土豆、辣椒、西红柿、萝卜我就不吃了。不是啊，我是说的是保证每天有一把绿叶菜，那你不可能一天只吃一顿饭吧？是不是啊？那你别的那些呢？你也不可能有的人说我一天只吃一个菜，也不现实啊。茄子、土豆啊、青椒、红薯、辣椒啊、南瓜呀、北瓜呀、小西葫芦啊、西红柿啊、萝卜呀、胡萝卜呀、芋头啊，是不是？这些根茎块的都正常吃，哎，都正常去吃。但是叶菜绿色的要保证一点啊，像什么西兰花呀这些的都算是啊。这个一把蔬菜要保证，一把豆，这个豆子你要吃。你说我家里也没豆子啊，你说的是熬的红豆还是熬的绿豆啊？你吃豆沙包算不算？咱没那么多讲究，这个豆子只是说用豆来做的。你如果熬粥的时候是吧，你那个在粥里面加了把绿豆哎算，加一把红豆算，加点黑豆算，加点白云豆、花豆子算，都算。嗯，你这个豆子加到粥里面也好，加到饭里面也好，都算啊、嗯，都算。那有人说我嫌那个豆麻烦，打成豆浆算不算？算啊、嗯，你像花生这类的都可以的，都算啊，芝麻都属于这类的，算不算？算啊、嗯，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白豆、芸豆、花生的、芝麻的都属于你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就想再问问你，我不吃豆子，我不喝豆浆，我吃豆腐行不行？也是，哎，也算。有人说那又问了。我也不喝豆浆，我也不吃豆子，我也不吃豆腐，豆芽行不行？行，哎，什么黄豆芽、绿豆芽、花生苗，是不是？豆苗都算。哎，它从豆子里面出来的，这个里面什么呢？豆子里面最多的就是蛋白质、氨基酸。哎，这个东西是对人体来讲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看这个出来了吧？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你看这些啊，基本上。人体所需要的这种六大营养素它往里面都有了，哎，蛋白质啊、糖啊、水啊、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啊、纤维素啊，它就全齐了，这里面都有，水再单独喝啊。那剩下呢还有两句话我给你们说啊，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最后了啊，一个鸡蛋，一点肉。哎，你看最后来了主料的了啊，那哪个里面最好吃啊？它一定是鸡蛋还有这个肉最好吃了。这个鸡蛋一天保证一颗，大家知道啊，这个鸡蛋呢是一个最普通的，现在来讲不叫普通了啊，以前还是金贵的好东西。所以这个鸡蛋呢是最容易普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能拿到的这么一个食材，也是一个营养含量比较好的东西。你看鸡蛋清和鸡蛋黄是两回事是吧，这个鸡蛋清里面含有卵蛋白，哎，好东西，这个蛋白人吸收率比较高，也是属于营养品。你看很多呀，这个老人家呀，以前有个习惯，我是见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呀，这个体质弱，然后呢，别人跟她说，说你每天早上起来，冲一杯鸡蛋水，我们老家叫鸡蛋水啊，这个南面这边呢叫鸡蛋花，反正说法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颗生鸡蛋打到碗里面搅散，然后一开水哗往里一倒，就这个东西啊。这种东西啊，南北方呢它是有区别的。这北方呢一般来讲就是生鸡蛋一颗，然后加上滚烫的开水一搅，搅的这个鸡蛋水，然后啊家里面半勺白糖或者家里一勺白糖。哎呀，我小时候我妈喝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给我弄一个，我感觉可好喝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喝这个。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啊，就是很补啊，滋养，挺好，挺好，真的挺好，也好喝啊。北方很多小孩子都喝这个东西。这个鸡蛋你可以这么泡水喝，冲水喝，还有呢就蒸这个鸡蛋糕啊。那南北方也是鸡蛋糕也不一样，我们家里面蒸鸡蛋糕怎么蒸的？就是我现在都记得，我也这么蒸啊，这个打个三四颗鸡蛋，然后呢放了点花椒面啊，放了点盐，倒点油，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水，有的时候。

加水，哎，就这种蒸法啊。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就这么蒸的。这个东西好啊，松软呢，易消化呀，蒸熟了之后软软嫩嫩，拌着饭吃或者直接吃就顶饱啊，都可以啊。这是北方的。那现在呀，咱们依然说这个冲这个鸡蛋水，还有蒸这个鸡蛋糕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到了我参加工作之后，到了外面，我就发现这个认识一个湖南的朋友，他们这个鸡蛋也是这么冲水。怎么来呢？一个鸡蛋加上了打散，加点什么，加点开水，加点盐，然后呢还滴一两滴香油。后来我问完了之后说啊，这个东西还通便，这个大便干燥的，加点香油上面，加个两三滴三四滴还通便挺好。一般我就感觉你看多好啊，这生活呀、高人呐、都在民间。后来我试了一下，哎，它真有用，挺好的，又有营养，还润肠通便，不错吧。然后又跟湖北的朋友认识了，结果到了湖北之后啊，我又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啊。我跟你们说说，我去武汉，因为跟武汉呢有企业咱们是合作的，结果到了那了之后啊，湖北武汉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是个好的一个人杰地灵那个地方。你看武汉有这个长江大桥，然后武汉呢有这个黄鹤楼，哎，这都是历史的名楼，四大名楼之一。那到了黄鹤楼去看了一看，到长江大桥去看了一看，然后呢到了汉口那边都转了一转，结果呢在武汉吃了个什么东西，热干面。哎，这武汉热干面我也喜欢吃。那武汉早上起来那个东西人家不叫吃早饭，人家叫过早。结果这过早呢它有那个蛋酒，啥东西呢，就是鸡蛋拿搅散了之后，然后也是哗一杯开水倒进去，然后啊他往里面倒点那个醪糟，然后又加了一勺白糖。哎，这个醪糟就那个米酒嘛，哎，这个东西好喝。后来我又问了问，又得到新结论了，说什么，说那个湖南湖北啊，啊，很多这个坐月子期间给女性也喝这个东西，这东西叫蛋酒，然后家里面几粒枸杞，哎呀挺好喝，又有营养，而又消化，又助消化，又有发酵，又有微生物益生菌，哎，这挺好。你看南北方的区别很大。那蒸鸡蛋糕也不一样了，这南方蒸鸡蛋糕呢是把这鸡蛋打散了之后，哗倒上一瓢热水开水，然后呢把这个撇一撇浮沫放到锅里一蒸，哎，蒸出来跟豆腐一样，然后再撒点浇的这个汁儿，浇点什么那个酱油醋啊，或者浇点肉卤，很好吃。你看这南北方的差别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鸡蛋这个东西啊是随手可得的，你这么去吃啊，这个煮的也好，蒸的也好，炒的也好，炸的也好，都可以。南方爱吃辣的那种，那什么辣炒鸡蛋、辣椒炒鸡蛋，哎，都挺好的。鸡蛋你要吃，一把一颗啊，重来啊，那一颗鸡蛋一点肉，那这个肉就有讲究了。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肉要吃什么肉呢？瘦的，哎，你不要吃肥肉。你说一口不吃吗？你不能说一口不吃，尽量少吃肥肉。就现代人摄入的脂肪啊，足够，不说嘛，以前老三两，现在那个倒油往锅里一倒啊，那拿着五升的桶，咚咚咚。你发现没？家里人口多的那一桶油几天吃完了，跟吃油跟喝水一样。现在尤其到了四川一带，那做完饭了之后，那菜盘子里面还飘了一层油。哎，你看，这就是用油的这个量，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肉，咱们吃什么？吃瘦肉。你看牛肉、羊肉啊，啊，这个猪里脊啊，鸡肉、鸭肉、鱼肉啊，啊，这些咱们吃肉，也就什么肉呢？红肉，以红肉为主。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肉当中精氨酸、赖氨酸、谷氨酸啊，蛋白质这些东西都齐了，是不是？人体当中的这些营养就够了。那你看，总结到一块啊，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点，一把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颗鸡蛋来点肉啊，就加点肉。那这肉要多少呢？记好了这个数啊，你不用说那个非得按我说的，这个一点肉就是一两多啊，二两以内，一个人一天吃上一二两的肉没问题，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也是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呢就正常的就摄入来了。所以啊，你看这个小顺口溜教给大家了，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那这些呀你只要保证了，那我们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哎，少吃凉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过酸过辣的东西咱们稍微的控制一下。当然了，咱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你看北方就以咸的为主，对吧？那个到了这个湖南湖北啊，江西啊。

0: 川呢，这面就是辣麻辣，然后这个往西那边走啊，酸辣就出来了。实际上，这种刺激饮食呢，它能够刺激味蕾，然后啊，促进这个口水的分泌，同时呢，胃部蠕动，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有用的。有些地方呢潮湿，吃点辣的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年纪大了，常年吃辣的，刺激肠胃啊，尤其是酸辣咸凉啊，这四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尽量的减少。你年纪大了的脾胃热了，来点凉的拉肚，是不是？来的辣了之后啊，对肠道影响不好；过咸了呢，啊，对这个血管不好；过酸了呢，也是刺激胃啊。你看到了山西里面，是不是陕西里面酸的辣的？尤其是山西那老陈醋，哎呀，那吃饺子的时候啊，那都不知道，吃面的时候咚咚咚往里倒，是不是？当然吃醋啊，这东西是好健康，醋是碱性食物，它能够软化血管。但是你特别特别的多的吃的时候啊，那大家记住了，年轻的时候没事，年纪大了的时候稍微少一点。你这样的话呢，总体保持健康。所以说老人家饮食啊，就是温热粗粮易清淡，少食多餐啊，保证营养均衡。你这样呢，既保证了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的摄入，营养的均衡吸收，同时最重要一点，去掉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你看这个凉的啊、辣的、咸的、过酸的，这些少了就好多了啊。对着挑剔，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多的剩菜咱们不要吃了，扔掉啊。这里面真的有亚硝酸盐，有些人吃的这个东西，这次剩下次剩，每次做那么多，你下次少做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天天吃点新的，少做一点，哎，不天天吃剩菜，天天吃剩菜剩饭是咱们勤俭节约，但是不是个好习惯，对吧？所以说呀，以后做饭呢，哪怕一大家的人回来，少做点，这样的话对健康有帮助。那好了，这时间呢，跟你们只要一聊，过得就非常快。你看今天的时间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没关系，老师呢天天陪在广播当中，跟你们说健康，聊健康，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916阳光热线。

0: 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1: 真好啊！不是，那他这会儿出太阳了，啥时候下雨啊？哎呀，这不是真的，我觉得今天天儿还是不错的呀。但是根据刚才啊，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依然哈、啊、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雷雨的这个准备的哈。
0: 是的，带好雨具。
1: 对。
0: 哎，不能因为出太阳了就说我可以随便的出门。
1: 对，这天儿真是说来就来，说就，其实这两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雨就已经不太大了。
0: 嗯，但我刚刚在外面走的时候，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舒适。
1: 啊，舒适。
0: 非常舒适，又阳光又不热。
1: 那得出来溜达呀。出来溜达的话也带好伞啊，我觉得尽量还是别啊。你就说啊，你说这个，那我一会儿我怎么这个就是预测我出去溜达的时候有没有雨，带不带伞，几点呢？我给几点会有可能下雨呢？我给你出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
0: 特别简单的方式。
1: 对，你手机里要是有豆包的话，你就点开它，你就问，你说豆包啊，我现在在哪的那个什么，我这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可能会下雨啊？
0: 啊，问，现在问 AI 非常的方便，
1: 我啥事都问他。
0: 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播报天气预报。
1: 对，如果我们说的不够细的话，我们就再问遍 AI。
0: 你也可以再去问一遍。
1: 对，你再问一遍，我再帮你问一遍，你这事儿不就早实了吗？
0: AI 这个事情已经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是用的炉火纯青，就是每个人都在用。
1: 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离不开它了。
0: 你已经离不开它了？
1: 我离不开它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AI 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啊，就是它有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它带来便利的地方也太多了。你包括就自从有了这个豆包之后，原本我这个家里老人想让我办的事儿，想问我的事儿，
0: 哎，他不用问你了，
1: 他不用问我了。他都问豆包、
0: 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他麻烦我和麻烦豆包那是两件事儿，麻烦我他就觉得就是
0: 哎，可能是不是这个孩子上班啊，给你打电话怕你不方便接，但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问 AI， 他就没有这种顾虑。
1: 不是，他问我不客气，问豆包客气。
0: 啊，是吗？
1: 啊，他
0: 有什么区别？
1: 他每次问完豆包以后，豆包告诉完他，他还谢谢豆包。
0: 他还谢谢豆包，但他从来不谢谢
1: 你。他从来不谢谢我。哎呦，这家里老人跟豆包唠嗑可客气了。
0: 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跟 AI 聊天、
1: 啊、
0: AI 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试过？
0: 我看到过别人跟 AI 聊天，我还是没有这种爱好。
1: 我也没有，就是我会，你比如说什么，就我会知道我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所有反馈给我的东西，我认为都是数据，就是我不认为他有情感。
0: 啊，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聊这些事情，
1: 是吗？
0: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跟我的朋友聊天，他是家里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情，
1: 他
0: 很闹心，
1: 他让豆包治愈了，
0: 对，他让豆包治愈了，他就跟 AI 聊天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况，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啊，
0: 觉得很委屈。然后 AI 就会给他分析说，你这样的委屈是正常的，就是别人指责你的这些话呢是不对的。
1: 我目前其实还是对于就是如果上升到这个精神范畴，我是就是我还是排斥 AI 的。
0: 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
1: 对，你包括就是我如果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听首歌，现在 AI 做歌做的也好棒的。
0: 是的。
1: 对，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歌真好听，但是请你不要告诉我它是 AI 做的，因为你要告诉我以后，我马上会觉得它没有味道。
0: 哎，为什么呢？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就因为
0: 你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机器人，你觉得他没有同理心。
1: 对，而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因情感而产生的创作都应该是就他应该不是那种会被计算出来的， 就不，它不应该是被计算出来的。但是 AI 给的这些，它一定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抽取、去学习、
0: 根据算法计算出来的。
1: 对，根据你的需求去做出来的。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地方要想用一段纯音乐嘛，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我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 AI
0: 啊，写一段，
1: 对，
0: 根据你的需求写一段。
1: 对，然后我给他的指令是什么呢？来，同学们可以试一试啊，朋友们都可以回去试一试。我说我想要一首民谣，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应该会很适合毛不易演唱
0: 啊。
1: 对，然后我说我的intro就是进去，就是进主旋律之前那段前奏，
0: 嗯，
1: 我说我要用配器，我要用口琴，然后我要用吉他。然后、
0: 哦、
1: 对，我要用木吉他。
0: 啊，你甚至告诉了他你想用什么样的乐器演奏。
1: 对对，而且我说进场的时候一定是先那个口琴起的。对，然后我说要有一种孤独感和悲凉感。
0: 孤独感和悲凉感，所以他给你出了创作出了一段音乐。
1: 对，然后他，然后我说这个要特别适合那个什么，就是我不要很大的起伏，不要给我很明显的 A B 段。
0: 就是你想要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对，让你听啊，来给大家先
0: 放一段，放一段。
1: 这个就是 AI 给我写的，先进的吉他。
0: 你不是要先进口琴吗？
1: 对，他没，他没有带，他不带，他贼梗。

0: 啊，就听他们俩吧。
1: 哦，我倒是感觉就是听的这一段旋律，它我觉得它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创作。
0: 但我没有生成第二次，我觉得足够了。我觉得 AI 能把这个事做成这样，我认为就够了。我很担心它真的做出那种就是。
1: 你很担心说，哎，他真的能做出来？
0: 对对，我真的哎，朋友们，我其实在这个事儿上特别有这个，就特神经病，所以我就还是怕他做出来。
1: 你既希望他能够按你的要求给你一些东西，又不希望。

0: 让他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甚至超出你的预期。
1: 是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不说我给他了什么条件，我就单纯给别的这个朋友听的时候，我说我可能要用这个音乐，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啊，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我就始终没有办法就很好的认为它是一段我心目中的那个旋律。
0: 可是我听那个旋律的时候，我感觉它其实不太像毛不易接下来要演的，它很有那种年代感。
1: 啊，对，哎，是，就我刚才听，我重新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好多年前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以前的那种音乐的风格，它不像是接下来毛不易要唱歌。而且 AI 确实是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你就告诉他。
1: 我说
0: 用口琴
1: 先进口琴，
0: 他就不，他偏不，所以 AI 有的时候真的会胡说八道。
1: 你看他给我生成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也不是口琴进的，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呀。
1: 对，
0: 就是有些时候，即便你告诉了他，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你的要求，
1: 但是你看他对于你，比如说有个紧急的需求，要求又不是很高的东西啊，
0: 那是很方便，
1: 他是很方便的啊。你比如说，就是你现在觉得哪儿不舒服，你说吃个药啥的。
0: 但吃药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要严谨一些。
1: 你不相信他？
0: 我从来不相信。
1: 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好多朋友就是有什么去医院之前自己担心，就先把症状给这个 AI， 让 AI 帮着分析一下。
0: 我会搜。
1: 你看。
0: 但我不会完全相信。
1: 你看。对呀，
0: 就比如说，
1: 我也会看，
0: 我哪里身上，比如说哪里疼的话，我可能分不清哪里是什么部位，
1: 啊，
0: 然后我就大致搜一下到底是什么部位。
1: 大概在哪
0: 儿？心肝脾胃肾到底是哪个地方？
1: 过段时间就，你比如说就是皮肤上突然长个小包包、小痘痘什么的，我会拍下来给他。
0: 你会拍下来给他？
1: 对，让他分析。然后我好知道，就这个玩意儿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最不严重能到什么程度。
0: 哎，我也是这样的，我会看一下他给我分析出来到底有哪些情况，
1: 哎，
0: 然后呢，我再综合一下我自身的条件，最终还是会去选择去医院挂个号。
1: 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操作哈。
0: 对对对，你可以先自己了解一下。
1: 对，但是这个最终的还是要去到医院去。还是要在这个正规的检查之下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个事儿啊。
0: 是的，尤其是像我姥姥姥爷啊这一辈的人，
1: 啊，
0: 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身上有个什么疼痛啊、什么小毛病啊，你就说现在有 AI 方便了，我就不跟家里人说，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1: 不行啊，不行啊！就是说，我认为哈，目前为止 AI 还是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刚才像我说，要求不高，做个小音乐，然后你可以就是实用的。然后或者是这个对于很多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这个很有用。
0: 对于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让他
1: 做饭，
0: 帮你生成一个食谱。
1: 对，
0: 他只能帮你生成食谱，
1: 他不能帮你做。
0: 对呀，啊，他不能帮你做。
1: 那就行了呗，那你知道咋整，差不多咋整就行了呗。对，哎，还是适合得多多少少有点底子的朋友。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炸西兰花的问题。
1: 对。前段时间
0: 你就搜到很多的食谱，说你焯一遍水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再去炸，炸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味道。
1: 我跟你说，我那天炸的之所以不好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那烧烤料不够好，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就是那个西兰花焯水了，水了吧茶的，要不然不能那样。
0: 后来你有再试过吗？
1: 没试了，西兰花没有了。哎，真的，我还有半颗西兰花，你提醒我了，我还有半颗西兰花。
0: 那么西兰花这不还是有吗？
1: 那我有半颗西兰花，我可以挑就是某一个晚上当做晚饭把它做了。
0: 是的，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像剩半颗西兰花呀，或者有一些剩菜呀，你就可以问他说我这些东西我能做出来点什么。
1: 他说能做个折轮，也不为谁
0: 平庸，剩半个凉菜。
1: 哎，如果你全都剩，哎，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全都剩那个就是蔬菜的话，你其实就是炒一下就行，加盐炒一下，
0: 加盐炒一下，
1: 全炒在一起，
0: 所有的蔬菜，
1: 所有
0: 炒一切，
1: 炒一切，你就然后
0: 那好吃吗？
1: 我觉得可以。你记不记得原来有就咱长春有个挺有名的馆子，然后他那个馆子里头就有道菜，就类似于叫什么荷塘月色啥的，然后里头就是
0: 炒时蔬嘛，不就是相当于什么藕片啊、山药啊、四季豆啊。
1: 对，再放你就说，那你说我就是
0: 木耳，
1: 我炒什么呢？我炒西兰花，是不是？我炒胡萝卜，
0: 西兰花、胡萝卜啊，这两样能放在一起炒。
1: 你还你啥？你油麦菜？油麦菜不能放吗？也可以啊，你只要我觉得只要是青菜这个范畴里的，你就夸你就放锅里，然后加盐，然后加这个胡椒粉，然后点点蚝油，然后再那个就是勾个芡。
0: 你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是我今天炒了一盘这个菜，
1: 对，
0: 和我炒了三盘，分别是西兰花、胡萝卜和油麦菜，只不过是省去了把它们叨在嘴里一起嚼的这个过程。
1: 对嘛？哎，你要是家里又有油麦菜，又有西兰花，又有藕片，又有这个四季豆的时候，你会单独把它们这几个一样整一道菜吗？
0: 哎，也不一定啊。
1: 多累挺，下锅一起整得了呗。
0: 尤其是家里人多的时候，那不是显得多吗？
1: 四个菜和一个菜的待客标准是不同的，对。
0: 那要不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的。
1: 你说的这个对呀啊！我这时候还得是这个，就是年轻人会算计。哎，对，还有一个特别合适，就有一些很制式的这个文件可以去让。
0: 很什么的文件？
1: 就是内容文件。就是没啥实质内容，
0: 平时的就是自己写的总结性的，
1: 对，
0: 嗯，
1: 总结文件写总结就用它。但是你就是你要是用它的话，你还得那什么，你还得就是回头再校对一遍。
0: 一个是自己校对一遍，再一个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和数据你都要自己把握。
1: 对，因为他会
0: 胡说八道，
1: 他会胡说八道。
0: 就是曾经用 AI 的时候，他给我胡编乱造，他给我编造文献。
1: 你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哪个文件的时候用的 AI 呢？
0: 写资料的时候啊。
1: 是单位的资料吗？你问，哎，同样的问题你问我，来你问我，你说哥，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0: 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1: 写的单位的材料。
0: 现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过度的依赖它，就它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
1: 哎，对，
0: 这样是不行的。
1: 这样是不行的啊，因为它真的会自己编。
0: 对
1: 呀、
0: 啊，它真的是错的。
1: 啊，哎，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点一个看他说的啥。对，有没有这个？他们还是买东西呢。昨天包饺子
0: 用
1: 的
0: 豆
1: 包，因为我用的面好像是两斤的，然后他说什么500克不就一斤吗？500克一斤嘛，对，什么几两几两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多少多少克的面粉，我需要。我需要几两是多少克啊？明白了
0: 啊！你让 AI 这个帮你换算一下
1: 啊，
0: 到底应该用多少克
1: 啊？因为教程里面说的是500克面粉、3两盐什么的啊。哎，这叫啥？
0: 干锅酱。
1: 就是这个啊，干锅酱，我前两天用了。
0: 好吃吗？好吃吗？
1: 特别牛！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懒，你说你不炒蔬菜，你摊蛋饼。你摊个蛋饼加这个一勺这个干锅加一勺，我有天摊蛋饼加两勺齁死我了。
0: 哎，这个干锅酱是不是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在家里用这个蔬菜炒一个麻辣香锅？
1: 差不多，那个干锅那什么干锅菜花。
0: 干锅菜花好吃。
1: 就是这个酱，就是这个酱、
0: 哦、
1: 很好吃的，很好吃的。
0: 平时我们出去吃饭啊，点的比如说什么干锅土豆片啊，干锅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不是他就都会用这个酱啊？
1: 那咱谁？那后厨的秘密咱哪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哎，这个酱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我是就是因为我家里备了，然后而且我吃过，特别好吃，特别好吃，而且它会让这个很多很简单的食材，然后你的又让简单的食材有了特别的味道，而且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又省事儿。
0: 又省事儿，然后又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会做饭。
1: 对，
0: 我也要回去试一下、
1: 哎、就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红烧汁儿，你知道吗？
0: 红烧汁。
1: 对，红烧汁儿就是你
0: 做什么肥牛饭啊，
1: 就差不多做什么红烧肉啊、肥牛饭呢、啊、哪怕炖排骨啊，你需要这个就红烧排骨这些东西，不会像原来一样去炒那个糖色了
0: 啊。但我一直坚持用这种老办法，
1: 我也是，
0: 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手指头上还有一个之前被崩的泡没有长好。
1: 你是做什么呀？红烧啥呀？
0: 红烧排骨啊。
1: 就自己吃啊？
0: 就是在炒糖色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油或者糖崩出来
1: 了。你爸爸妈妈吃过你做的饭吗？
0: 吃过呀。
1: 那你们一家三口属于这个最厉害的是爸爸，然后是你，然后是妈妈，是吗？
0: 嗯，应该这样说。啊，说这个干锅炒时蔬炒蔬菜，最最重要的还是最后的一层白芝麻。
1: 我一般都拿芝麻去做点缀去。我有次给那个就是家里孩子做那个肥牛饭，然后我还特意就是在上面撒了一点黑芝麻，
0: 撒了一点这黑芝麻，嗯，就是看着非常有仪式感。
1: 对对对对。但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
0: 然后让这个饭显得更香了，更好吃了。但有的时候确实，你看一碗白米饭，
1: 啊，
0: 如果你撒几粒黑芝麻，
1: 你就
0: 哎，你就会觉得它很好。
1: 是。
0: 一点点小点缀。
1: 对，来吧来吧，朋友们，你还有哪些你跟 AI 的故事啊？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要用到 AI， 然后这个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这个便利。哎，对对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个视频。我前两天看着一个就是家里的个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0: 机器人怎么了呢？
1: 叫什么二白呀，啊，还是什么呢？就一个像垃圾桶的。他最开始出名的是他把一堆那个机器人都叫醒了，然后离家出走。
0: 他把家里的机器人叫醒了，
1: 对，
0: 离家出走。
1: 他把店里的机器人叫醒了，就是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突然在溜达，然后问说你说你走啊，跟我回家呀，然后那个机器人喊亮了就跟着他走，他就带着一堆机器人就跑了。
0: 哦，你确定这个视频不是 AI 生成的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但它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那个，反正就那个小机器人，它坐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又想看那个什么的。
0: 机器人怎么坐在家里看电视呢？
1: 它跟小爱啊，它说小爱小爱，打开电视。
0: 啊，让我听个声。
1: 然后播放那什么，播放那个什么狮子王。
0: 播放一个动画片。
1: 对，然后它比较喜欢看那个什么，就是汪汪队。但是他们家那个汪汪队没有办会，
0: 汪汪队立大功，
1: 对，没有办会员，他就看不了。
0: 我突然想到这个，说这个动画片儿，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说看孩子嘛，孩子从小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一些动画片儿。说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开智了呢？就是你不断的给他播放第一集，他突然之间有一天跟你说这一集我看过了，你就可以，
1: 他就开智了是吧？
0: 他就开智了，
1: 是这个，你看看。
0: 你这样大家听得清吗？
1: 那
2: 刚走一会，他就把电视打开了。
1: 他把电视打开了。
3: 同学，我们打开电视，播放机器人总动员。
2: 看得出来，他挺开心的。
0: 我觉得啊，没准儿就是还是有一些
1: 演绎成分，
0: 演绎的
1: 成
0: 分在
1: 的。
0: 嗯。
1: 但是我一看，哎呦，要有一天啊，就是这个。要是有一天机器人都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
0: 那他真的就是完全觉醒了自主意识，
1: 他开智了，他是个人了。
0: 对呀，啊，
1: 他如果是这个小机器人写个歌的话，我愿意相信他是个歌的。
0: 啊，哎，有朋友还说他用 AI 编辑短视频的步骤，他说他要拍一段短视频，用20秒给他分解一下，1到5秒需要什么，5到10秒需要什么，让 AI 给你写一个脚本出来。
1: 我前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没有做过视频相关工作的，
0: 嗯，
1: 但我前两天通过配合 AI 完成了3个这个视频脚本。
0: 哦，他还是能够教到你一些东西
1: 的，
0: 就比如说你马上要触及到一个你完全没涉及到过的领域。
1: 好吓人呢。来吧来吧，
0: 真的很便利啊。
1: 啊，对，咱们就是学会使用，然后这个和平共处吧。
0: 和平共处。
1: 对，未来谁厉害也不好说，是不是？和平共处吧，行不行？我现在不欺负你，未来
0: 你也别欺负我。
1: 别欺负我，谢谢。
0: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
6: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5: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预、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讯。

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制，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建绿，一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雨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七一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6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4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亲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

0: 丰厚全部赠与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谈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近日，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新班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舞台之上，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舞成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超过了95%，粮种覆盖率超过96%。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大力推进创新攻关，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4: 再来说说抢收的速度，今年呢收麦子啊就一个字儿，那就是抢了。河南呢有的地方6天抢收了6041万亩，全国连续3天日收面积超过了2000万亩。山东松地跨区机收队队长的董松，他呢是90后，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机手。董松就带着机收队5月从湖北武汉出发，经过了河南南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等地，一路收割小麦，历时近2个月。50多台雷月谷神收割机呢，一台平均收获了6000多亩，总体啊比去年多收了

0: 1万多亩。
1: 而且呢，这个机器啊还升了级，能感应麦子干湿，自动调速。下雨天呢也不怎么堵滚筒。现在呢，主流收割机损失率能控制在0.8%以内，差不多就是掉在地上的麦粒儿都数得过来的水平。在抢收战中呢，智能农机是主力军。数据显示，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了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呢有80多万台，跨区作业20多万台。
0: 截至目前，国产农机产品种类达到了4000多个，可满足国内90%以上的市场需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也达到了76.7%。与此同时呢，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了标配，主流机型喂入量达到了每秒10公斤量。农机装备提质升级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链条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这背后是惠农政策的高效实施、持续不断的科技攻关以及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的加力推进。
1: 像潍柴雷沃有关负责人就介绍了，14、15时期呢，公司就研发投入超过了30亿元，先后突破动力换挡、大位入量收获机等多项难题。他说，优化收割机滚筒转速、筛箱振幅等作业参数，减少籽粒洒落、夹带还有破碎等问题，综合机收损失率控制在了0.8%以内。
0: 最后呢，再来说说黑科技，手机呢成了新农具。在浙江杭州市的桐庐县，收完小麦的田里呢，水稻禾苗已经长了40厘米高。这里呢，属于我国最大的稻麦轮作区，也就是长江中下游麦区。相较黄淮麦区，稻茬小麦病常受赤霉病和自害的困扰。
1: 为了应对这些难题呢，从去年11月份呢，小麦播种开始，卢同县丰阳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兴手机上就多了一个叫麦吉通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能提前15天就看到天气预报，遇到极端天气呢会自动报警教你怎么防。那麦子长虫了呢，拍张照上去就能识别是什么病，立马告诉你怎么治。这就等于啊，给小麦请了24小时在线的私人医生。这让种地啊从靠天吃饭变成了看数据种地。
0: 小程序呢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团队开发，打开主界面呢就能看到小麦试播期预测、秸秆还田精准补氮计算和麦田杂草病虫识别，以及绿色防护、极端天气预报与应急减灾技术等功能的板块啊就映入眼帘了。开发团队依托小麦生长发育、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多学科理论，结合田间试验调查方法与智能算法，给小程序喂入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库，可以实现毫秒级预警，帮助用户实现知天而作。
1: 那不仅是麦吉通小程序，近年来随着 5G 还有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实现对农田环境、作物长势的全天候精准感知，远程遥控、自动巡航农机等同步提升了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从依靠经验走向基于数据，广袤田野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0: 去年秋天，山东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秋汛，玉米收不上来，小麦种不下去。德州种粮大户于书雷的400多亩地泡在了泥泞里，种子迟迟种不下。他寻思着，这季麦子啊能保本就不错了。济宁种粮大户张守礼最晚的一块地呢是11月20号才播种，比往年啊晚了整整一个多月。全省超过80%的麦子都是晚播麦，冬前苗小苗弱。
1: 那春节后呢，山东启动农技壮苗专项行动，100多位权威的小麦专家、1.8万名农技人员，累计约20万人次下到田间地头。专家按5大生态类型分区分类指导，有的地该追肥，有的地该控水，方案完全不一样。最终结果逆势翻盘，山东成为全国唯一下粮连续4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3增的粮食主产省份。 那榆树雷那片晚起跑一个月的麦田呢，平均亩产突破了1300斤。
0: 夏粮归仓后，秋粮的下管也全面展开，无人机成了各地田间地头的主力军。广西梧州全城推进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集合了防虫、防病、补肥、促灌浆多项功能。道水镇13个村已完成了2000多亩农作物的飞防作业。
1: 湖北英山福辉农场的3100亩水稻基地全面启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农场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对比传统人工管护模式，综合种植成本直接降低70%。无人机搭载精准喷施系统，药剂肥料雾化均匀，肥料利用率大幅提升，还能避免人工踩踏稻苗带来的减产损耗。
0: 丰收之后，农民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卖上好价钱了。今年夏粮收购优质优价的特征非常明显，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每斤0.1元左右。种粮大户朱永伟的160多亩正麦918优质强筋小麦，公司不仅提前上门质检，地头直收，每斤啊还额外加价了5分钱的兜底回收。
1: 7月9号，河南举办2026年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涉粮企业与全国各地的粮食购销企业共签订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金额呢达50亿元。从地头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打通，夏粮丰收也意味着我们面粉、粮油价格更稳了，市场供应充足。小麦全国小麦收购均价保持在每斤1.21元左右，整体平稳。甘肃7月监测数据显示，当地的面粉每斤2.15元，同比下降了2.27%。
0: 丰收的小麦除了做面粉，部分品质较差的还可以作为饲料喂猪喂鸡，饲料成本降了，养殖成本随之降低，最终呢会传导到肉蛋奶的价格上。实际上近期全国猪肉平均价格同比下跌超过20%。有分析指出，受夏粮丰收等因素影响，肉菜粮油价格整体回落，普通家庭每月伙食开支可减少100元左右。
1: 并且啊，大家现在对面粉的需求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比如说，包饺子要用饺子粉，做面包呢要用这个高筋的面包粉啊，做蛋糕要用低筋的蛋糕粉。这些专用粉的需求快速增长，市场对强筋、弱筋等优质专用小麦的需求呢也随之增加，直接拉高了他们的收购价。例如，优质的强筋麦新麦26每斤啊，比普通的小麦贵0.1到0.12元。
0: 差价激励了农民多种优质麦，企业也愿意加价收购，最终市面上适合做各种面食的优质面粉会越来越多。这种机制正在让整个面粉产业链升级。当农民为了制作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的优质强筋小麦投入更多的时候，我们餐桌上的优质面点自然会越来越好吃，越来越丰富。
1: 粮食丰收直接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经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能力自然就上来了，最终也会带动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总的来说，夏粮丰收绝不只是田里的事儿，它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开销、餐桌品质，乃至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城乡资讯快报，
1: 来关注城乡资讯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综合整治行动到2027年3月底结束，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坚决斩断非法链条。综合整治行动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 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行为。
0: 近日，中国奶业协会第十七届奶业大会奶业二十强第二零论坛暨2026奶业博览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从聚焦内涵式增长、全球化布局、产业链攀升、差异化突围、消费提质升级五大维度及专场论坛与产业链展会于一体，汇聚全产业链力量，护航奶业稳健发展，守护国民饮奶安全。
1: 近日，吉林省人参产业人才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开班。本次研修班旨在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品牌、懂经营、会创业的复合型人才，重点围绕电商实战、公用品牌 IP 打造、人参非遗文旅融合、市场流通与跨境贸易、产业创新创业五大核心板块开展系统化教学。
0: 目前，湖南将进入双抢关键农时。据了解，截至6月30号，湖南已推广农用无人机超万台套，超过去年全年总量，累计培训飞手超万人次，全省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面积超8000万亩次，同比增长超35%。农用无人机等农机设备加速普及，对操作技能和安全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为应对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对华东地区家禽养殖业造成的严重影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院研究近日正式发布家禽产业防台风应急防灾避灾减灾技术预案。该预案针对台风过境、灾前、灾中、灾后三个关键阶段，为全省及华东地区家禽养殖场提供了全链条可操作的技术指导。
0: 近日，2026年永德芒果之乡文化旅游节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启幕，以芒果为媒，当地推出了文化展演、商贸展销、产业交流、乡村旅游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和多民族文化，进一步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空间。本届文化旅游节以山水城市宜居永德为主题，活动将持续至7月28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讯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共同参加“星火汇流，照亮征程”启动仪式。
1: 联播短评：70年铸就中国汽车硬底盘。
3: 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域布防，切实抓防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收官，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活动，并与重要嘉宾共同参加“星火汇流，照亮征程”启动仪式。吉林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纪念活动以征程70载共赴新纪元为主题，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饶斌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老一辈创业者，放眼展望汽车强国建设、民族品牌崛起的广阔前景。活动现场播放纪录片《车迟七志潮涌东方》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视频寄语。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所有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建设者、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在主题演讲中向全国汽车产业界提出3点倡议：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在科技引领中实现新跨越，在积蓄奋斗中创造新辉煌。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

0: 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郭守刚、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陈国栋致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演讲，祝愿中国汽车产业行稳致远，蒸蒸日上。中国一汽基业长青，再创佳绩。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发表主题演讲，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上汽集团董事长王小秋、金龙汽车董事长陈峰、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表视频演讲，表达了更续奋斗精神、深化协同合作、开创美好未来的共同意愿。省领导王子连、曹路宝、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国家有关部委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部分中央企业、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一汽合作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大会以回望产业初心、总结发展成就、共绘未来蓝图为核心，汇聚全国汽车行业领军力量，重温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自立自强的奋斗征程，凝聚全行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建设汽车强国的奋进共识，为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顺利下线，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翻开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发展的崭新篇章。纪念大会现场，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国内主流整车企业的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现场主旨演讲、线上视频分享等多种形式，共议产业发展峥嵘过往，共探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发展新路径。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
4: 70年来，中国一汽一直以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为己任，深耕自主研发，攻坚红旗品牌，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转型，以标杆力量引领行业前行。一汽的奋斗征程是一代代汽车人实业报国的生动缩影。
3: 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
5: 这是在春华秋实，中国汽车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产业长征路。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连续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整车出口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完成从跟跑、并跑到引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性的跨越。
3: 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
6: 领跑作为年轻的智能电动车企，在全域自研上有不错的技术的积累和冲劲，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和一汽一道探索出一条车企协同发展的新范式，一起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添砖加瓦。
3: 纪念大会上参会的各大车企行业代表回望与一汽携手同行的合作历程，大家表示将传承老一辈汽车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使命，以与一汽的深度合作为支点，共同擦亮中国汽车工业金字招牌。一汽解放董事长、党委书记李胜：
7: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七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70年来，我们和其他汽车品牌一道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发展道路，书写了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的时代答卷。
3: 卓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沈昭杰：
8: 中国一汽跟卓玉的合作是 产业厚度和技术深度的一个完美的融合。我们共同研发了行业领先的红旗思南智驾，包括天风零八最新的 HS6PHEV H7 以及后面的 G919 红旗越野车上面都得到了落地。
3: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长红：
9: 动力及储能电池是新能源汽车重要的核心关键组成，电池的科技创新以及未来的这种产业发展将全力来支撑我们整体的汽车工业的进步。
3: 七十载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一代代汽车人薪火相传的坚守与拼搏。大家表示将接续传承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精神，用实干续写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10: 作为新时代的一汽工匠，可以说是我们生猛其实肩负重任，站在70年的新起点上，接续好前辈的这种匠心，传承好奋斗的辛苦，来深耕我们民族汽车核心的制造领域。
0: 联播短评：70年，一部底盘够硬的奋斗史。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从解放的丛林突破，到红旗的东方豪华，再到新能源的换道超车，这是底盘足够扎实后的厚积薄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触手可及，底盘的硬硬在方向。听党召唤，实业报国，是中国汽车工业最根本的精神底座。底盘的硬硬在骨气，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是面任何风浪都不弯腰的底气。底盘够硬，是为了向心而行，跑得更远。长春市汽车集群就是全国唯一以单个城市为主体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汽车工业的长子正以昂扬之姿驶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2号，新能源智能汽车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大会在中国一汽奇境空间召开，集聚200余家产业链伙伴，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搭建合作新桥梁，共享产业新机遇。会上发布了中国一汽聚合智能共链工程倡议和氢能汽车共链工程共同体倡议，并启动共链工程。活动中还发布了多模态移动物理 AI 模型及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系列成果。相关单位围绕固态电池、汽车智能、氢能汽车三大领域开展重点项目合作签约。
0: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在中国一汽 NBD 总部奇境空间举行，活动围绕产业链韧性、核心技术突破以及“十五五”转型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期间发布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研究概要，为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眼下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展会聚焦绿色出行与智能升级。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一起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新变化、新亮点，请听报道。
11: 节能环保、智能实用已经成为大众选车的一个主流，而在车展呢，又能直观地感受咱们行业的新风向。那在本届汽博会当中呢，有1000余台车在车展亮相，其中新能源车呢，在各个场馆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各大车企呢，也在不断升级续航和快充技术，精准适配北方出行的场景，也让市民在挑选车型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优质选择。
12: 本届汽博会上，车企围绕用户出行的核心痛点，在充电效率和智能体验两大方向持续发力。深蓝汽车展台工作人员李明鹤：
13: 我们带来一共现在是6款车型，像咱们这个318呀、S09啊，电池的话有咱深蓝这边的话有这个叫超充技术，3C超充，15分钟左右，这个基本上能充50%左右。汽博会期间的话，咱们有大量的优惠，国博啊、置换呐、再加上市服啊，加上厂家优惠啊，最高额度的话能省30万块钱，优惠程度比较大。
12: 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14: 今年呢，我们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的激光雷达，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先进的科技体验。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车型驾驶舒适度也有所提高。
12: 在 A1 馆的比亚迪展位，全新升级的闪充技术、低温测试场景成为场馆里的一大科技亮点。观展群众

0: 刘洋。
1: 我已经是第5次来车展了，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个30度的低温舱，我感觉很新颖，因为低温测试能够打消我们对东北的天气的一个低温的一个顾虑。
0: 观展群众邵光阳，
2: 展馆里边新能源的车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吉利银河 M9，北京的 B640，星越 L 这些车了，基本上都是有2万到3万的优惠的，还是比较好。
0: 前沿科技赋能出行变革，多样优惠惠及广大消费者，这场行业盛会汇聚发展动能，助力长春汽车产业抢抓新机，在绿色智能赛道上蓄力前行。
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今天我省连发城市积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来自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域布防，抓实寻堤止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5: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辉南县今天启动2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6: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监测，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监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辉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5: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预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7: 脏水都全过来，5更半夜得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5: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8: 在今天从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5: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菜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寻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房深圳清单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9: 对排查出的微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5: 长春市9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水利点位，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涛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预涝点位，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7: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5: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今天，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蛟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10: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5: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三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完成会上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线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11: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三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汛平台这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5: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已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关注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需要注意些什么，车辆行驶该如何避险。首先，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其次，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以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3: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圆满收官。4天时间里，来自14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8家全国性行业新闻单位、18家地方新闻媒体的42名新闻采编骨干，深入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以脚力丈量黑土地，用眼力捕捉新变化，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0: 7月7号至10号，采访团开启为期4天的深度走访。活动首日恰逢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采访团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吉林省博物院，在千余件历史实物与影像资料中重温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式放映机经典影片画面让他们近距离触摸到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的文化根脉。
12: 可以说吉林这个近现代史其实就是见证了中国这个近百年的抗争独立，包括最后到新中国的解放，东北成为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那它在汽车工业、在电影工业、在光电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在全国的巨大的贡献，就是都让我感触特别深。
0: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形成了地面整车制造加太空光学遥感独具吉林特色的硬核产业格局。在长光卫星公司161颗在轨卫星组成全球规模领先的亚米级商业遥感星座，清晰的地面遥感影像直观展现科创实力。走进一汽红旗繁荣工厂，焊接自动化率100%，不到1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车。近年来，红旗加速布局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全新赛道。一根碳纤维丝铸就全球新材料产业高地，在吉林化纤集团新余发丝强度超钢材7倍的碳纤维实现全系列自主量产，2025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
13: 今天我要来追一个不一样的星，就是卫星。刚刚通过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嘛，对于他在农业方面的一些病虫害上面的一些就是防治呀，然后他把一些就以前我们不能发现的问题，然后提前发现了，提高了一个效率。
14: 我们吉林化纤作为一个老牌国企啊，在技术上实现了咱们国家在新材料领域的突破啊，这让我看到了咱们啊吉林省、吉林市在整个这个化纤行业聚练城市啊，实现一个产业集群上，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在吉林，绿水青山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珲春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年进口帝王蟹占全国80%市场份额。松花湖22度的夏天，四季客流不断。敖东药业依托人参、鹿茸本地药材资源，建成智能化中药生产基地。光东村稻田观光民俗民宿打造乡村振兴吉林样板，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世。
15: 从文化、从历史、从工业到产业，整个过程中，我对于吉林的这个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以及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迸发的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我都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
1: 参加中国巨险组织的增强四力采访实践活动，我深刻感受到了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蓬勃动力。深入产业一线，我们锤炼笔力、眼力、脚力、脑力，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继续讲好东北振兴的新时代故事。
0: 采访结束后，42名媒体采编骨干带着此行的所见所感，推出了一批沾泥土、有温度、有力量的全媒体作品，向全国立体展示白山松水振兴新图景，讲好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故事。
16: 7月10号到12号，与辉同行粤山河团队走进长春、吉林两市，沉浸式挖掘我省汽车工业、电影文化、生态山水，向全国网友立体呈现吉祥吉林的多元魅力，全方位擦亮吉林文旅名片。请听报道。
0: 7月10号，与辉同行粤山河团队首站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透过镜头生动讲述一汽扎根吉林、助力民族汽车产业崛起的厚重历程，展现新时代东北工业创新突破的崭新风貌。团队还搭乘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前往长影旧址博物馆，直播间内汽车工业硬核底蕴与长影电影文艺底蕴两张城市名片交相辉映，鲜活呈现长春工业与文艺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7月11号，直播镜头聚焦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向全国观众推介长春这座藏于东北的园林名城。7月12号，团队抵达吉林市，探秘天外陨石，对话非遗记忆。
17: 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冰雪项目，但是它却有这样凉风习习的夏夜和草地，它可以把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同时集在一个地方，又毫不冲突。
0: 3天行程，与辉同行粤山河团队以深厚的文史积累、细腻生动的表达，把产业历史、生态资源、民俗故事、城市人文融入每一场直播，让看风景、知历史、品人文成为网友认识吉林的全新方式，为吉林文旅品牌出圈升温、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8: 我们通常对东北的理解就是工业、二人转，再有东北的菜，但这次大家会发现，长春像东北的一个大家闺秀，它有着自己一副的婉约和美，但同时呢，它又有着极其厚重的底蕴啊，它是一个让人的融入、能放松、能喜欢的城市。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乡村道路雨后通行难问题，敬请关注。
16: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破晓》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白山松水抗联旧址，重温磐石星火、合理会师峥嵘岁月，感受14年浴血淬炼的信仰力量，体悟共产党人矢志救国、薪火相传的初心使命。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1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9: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0: 我是牛程程，
21: 我是牛欣欣。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致。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

0: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一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一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

0: 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皖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0: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 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

0: 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娟、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0: 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感到自己心里头非常压力非常大啊，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憋屈的特别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不得释怀的话，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照例要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9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为25到30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28度。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而且呢，刚才介绍还有一个大到暴雨有这么一个降雨过程啊，大家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来找我们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家里有都行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调频 FM91.6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白山市、通化市，各个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节目时间呢、什么呀，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叫同频同就属于同步播出，但是不是同频播出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啊。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有的朋友就是收你们调频的信号就收不着啊，尤其山区啊或者是其他地区收不着。那用什么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是咱们广播的听广播的大概都会知道啊，中波738千赫。那么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啊，覆盖面积非常之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辽宁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包括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啊，这个欢迎大家使用啊。再有呢，就是收听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们是在吉林省的范围以外听吉林台的信号收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又想听广播节目，又想听收音机节目怎么办？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有了网络播出之后，现在就可以做到了。您可以到手机上，就是智能手机吧，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叫蜻蜓 FM。你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在蜻蜓 FM 上，您可以呢这个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就可以搜到啊，可以搜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按时间来听，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了啊，这是听广播。如果是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啊，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都可以啊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到蜻蜓上您去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的重播。这是它分专辑的啊，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都是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节目，您找2024年哪期哪期节目，想听2025年的节目，你听找2025年哪几月几日的节目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重播啊。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参与啊。除了我们参与电话三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就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是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困惑呀，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啊，您的故事啊，都可以啊，用200-300字
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随时看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如果说打热线，其实如果是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比较复杂，最好能打热线的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能听着你声。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要直接追加问的话，我随时就能问。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建议，我觉得我们能够更良心一点啊，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那如果是您发这个文字上来，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容易有误解啊，容易有误解。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可以，如果是相对人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你的语言，你认为你用文字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和情绪啊，你要是用声音说，就带着情绪。那么如果带文字的话呢，一般的人那个文字的理解啊，文字的表现情绪的能力就不如语言啊来得快或者来得直接，而且那种感受是可感知的。文字的这种情绪啊，文字的这种情绪和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有的人写的文字啊，就是这个文字就特别带着情绪啊，特别带着情绪，所以说呢就容易理解，但是有可能我再迟钝一点，我理解情绪理解的不那么具体，对吧？你就比方说那个啊，人家有的人会写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虽然说一句情绪都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处处都是情绪，对吧？但是能到这个水平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全国啊这么多年，好千年就这么一个，是吧？非常少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尽量的如果涉及到这个情绪的事情，涉及到这个婚姻爱情啊，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事情，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它特别准。如果说当然也有一朋友就说我那啥，我这个我一旦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词不达意啊，或者说呢，我一打电话打进去之后，热线编辑不给我往进接，说我这个口吃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有一些问题啊，这就接不进来，那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200-300字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往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咱们的信息啊，我随时的看着这个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啊，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哎，还有最后一个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啊，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啊，广播也能看到人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啊，加上关注，然后呢就可以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所有来到咱们广播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咱们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啊，就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啊，不光点红心啊，点红心是来都来了，帮着大伙点点小红心，帮着我们点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满足一下主播和我们的团队成员的虚荣心啊，非常感谢。但是呢，咱们这个在点的时候啊，在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呢加一下关注啊，如果没加关注的朋友加一下关注啊。还有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一样，也要打广播的热线啊，打广播的热线，因为我们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这个快手连麦连不进来啊，欢迎大家呢啊打我们广播的热线啊，我们还是座机呢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呢、收听啊、收看呢、所有的参与方式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最后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还是在为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啊，都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啊，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的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啊，我们那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快手直播也这次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三部热线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爱吃了。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但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是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更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更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多多少少它不一样啊。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大米的这个夸奖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就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小声啊、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阿阳说，小哥现在已经有一号了，叫长春大舅哥。大舅哥也得下班休息呀、对。哦，我们长春有一个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有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完了他在他的脱口秀作品里头就直接就说了，长春大舅哥就是中校。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那个，我想。
0: 喂，你电话信号不好，刚才你晃了一下，重新说，刚才怎么？你想怎么的？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我们俩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话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1: 但是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1: 反正这我给他拉黑了，之前你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所以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那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个死家赖口干啥呀？
1: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的。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啊？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那你说你当这么养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

0: 负责任前，他不用负责任前，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那我跟他在一起过着我。
0: 你要不想跟他离婚，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啊，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整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点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
1: 嗯嗯，
0: 对吧？这不大小账，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没吧？
1: 嗯，
0: 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
1: 嗯，
0: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虎？
1: 嗯，
0: 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别那么虎、啊，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
1: 嗯，
0: 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人传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戏箱啥的、
1: 嗯、
0: 看二人转，看点那个小品了啊、
1: 嗯、
0: 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子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儿啊。听不听着、
1: 嗯、行
0: 啊、
1: 嗯、
0: 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的还强点，但是呢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们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你，郑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拜拜，
1: 嗯、好，
0: 哎。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

0: 不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膜，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啊，团购有三个产品，这个时段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又回来了啊，就那个大鱼罐头啊，那个鱼罐头又回来了啊。这天气又闷又热的，很多人就不乐意开火了，不乐意开火了，那咱们吃点啥呢？所以说呢，这个咱们中老年人还就怕吃不下去，还怕吃不好，对吧？营养再一跟不上，浑身没劲儿，对吧？这个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夏天的一个贴心好物啊，叫海补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胃口这个大难题啊。这罐头啊太省心了啊，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饭菜几分钟搞定。里头这个黄花鱼和带鱼啊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这个肉质特别细嫩，小刺儿都给你炖烂乎的啊，牙口不好的放心吃啊，五香酱汁调得很地道啊，这个再也不用大热天的委屈肚子亏空身体了啊。夏天呢咱们出门去玩去，坐个火车呀，赶个路啊，对不对？包里揣上几罐这个海捕鱼罐头，小小一罐不占地方，轻便好带啊，路上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开盖咱们这玩意儿就能吃，再配点小啤酒。

去了脑瓜之后，一根一整根一整根的啊，就是这是十二罐，再加上五香带鱼呢，它都是中段的啊，中段的小带鱼啊，这个也是十二罐，总共24罐，而且它俩是一般大的，不是说赠品就小啊，一般大的，这个特惠价只要199块钱啊，这个总共呢给了咱们100组库存，现在没多少了，8块钱一罐，这个高品质的鱼罐头到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价了，所以说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打开公众号回复，在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回复666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366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早拍早发货啊，这个更方便了，不用什么罐头鱼啥的，就往咱们现在就往咱公众号上发送666，你要会微信购物的，他就给你返回去一个那个微信购物的链接，你点开之后就能那啥了啊，点开之后你就能直接播了啊，就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这个全国呀有很多人存在这个失眠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了巨大的健康隐患，吃安眠药褪黑素缓解失眠效果短暂，第二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是选错了安眠产品了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啊，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得很安心。现在呢给大伙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啊，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伽马氨基丁酸，通过这个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瓶，送三盒啊，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啊，一瓶呢能吃俩月，算下来一天2块多钱，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打这个电话啊，400-016-1817，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各位朋友啊，有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呀、啊、去医院一检查就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这个钙呀、啊、没补到位，没补到骨头里。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100块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8块钱呢，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千万别等着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现在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的啊，提醒大家呀，看一下咱们快手上的榜一啊。快手上的守护榜榜一是咱们的王树亚律师啊，王树亚律师，他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方面的问题啊，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啊，是等等啊，都可以私信王树亚律师啊，榜一王树亚，你私信他就可以啊，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办啊。当然了，你要非得上人律师事务所去，你要是当面啥的，那就另一回事了啊。那个可能得花费用了啊，但是如果在快手上你咨询来来回回的问点这个问点那，他回答你的话，就这个是公益的啊，这是公益服务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们也等一等这个热线电话啊，现在热线电话正在往您打，但是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地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地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就是8年级的还是有，7年级的开学上8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是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啊，7年级不马上或者是8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8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是9年了吗？7年开学不就8年了吗？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啊。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800米跑、1000米跑就完事儿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儿是本省组织，就是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10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1分，那儿给你去1分，

七八二十分没了。二十分，你要知道中考的二十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中考零点五分都出去多少人呢？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沈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九十二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那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还没考这些啊，我这块提醒你，就是把体育要搞好啊，数学要考到110以上啊，那个英语要考到110以上啊。

好的啊，就是好像是今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学校在出喜报，但是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高的分，比方说750分满分，750分满分，然后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达到746.5或者747那种感觉，我太吓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广播的直播间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0431-8581-5111，加长春的区号，不加区号的话啊，不加区号打不到，不知道打哪去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这样，这个我看陶崽子，陶崽子应该是个证件书的孩子吧，证件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0000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10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睛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他发动机给他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儿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缸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它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16、7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36、7能做到。那这20年人家干啥了？这20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那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是努力，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啊，日拱一卒要，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升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746.5或者747啊，我具体记不记清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好了，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我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嘛？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在公屏留言，也不要申请连麦，因为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咱们渠道呢就刚才说的那两个，要不您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要不呢就是往咱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就是往咱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啊，往钟晓工作室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都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等着您的电话，咱们可以共同交流啊。

好的啊，这个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个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招待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真不行，真不行，不行啊！无论是从酒的度数到酒的数量，都不行啊，都不行啊。所以说，跟妹夫唠唠嗑，聊聊天，喝点大窑，那没问题，酒就省了。

0: 对，我忽然想起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那个，咱们热线还是该开开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词儿，把我乐了，把我自己乐够呛。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就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我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着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好的，欢迎大家啊，哎，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咱们团购啊，介绍三个团购信息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啊，因为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你像大夏天呢就不敢穿小短裙啊，不敢穿小短裤啊，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苦，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零四三。

3188861933，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症、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这些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196块钱就足够了啊。活动日期啊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呢，还可以酌情的啊。还可以酌情的这个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啊，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呢是0431-8886-1933，8886-1933啊，8886-1933啊。好，再看一下啊，这个有机驼乳粉啊，这个各位朋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早晨想喝杯奶补补身体，结果喝完了没一会儿呢胀肚啊，拉肚子，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啊，出门遛弯不安生，特别遭罪啊。这个不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其实是大半原因都是因为喝牛奶之后造成的乳糖不耐受。他这个惹的祸啊，普通牛奶里的乳糖肠胃消耗动，再加上呢天热，脾胃本来就虚弱，一喝就容易出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呢，想想啊，好好进进补啊，这纯牛奶呀，营养品炖炖不辣，可是一去体检照样缺钙缺蛋白质，白天出门走两步就浑身发软，晚上睡觉腿发麻抽筋，说白了呢就是吃进去的营养没吸收多少，大多数都浪费了，钱花了不说，身体还没补上。其实咱们选营养品呢就抓三个关键点，一个是好吸收，肠胃能扛住，二是营养够，能真正补到地方，三是够安全，吃着心里踏实。那有没有一种东西既能解决乳糖不耐受、肠胃敏感的问题，又能够补营养还安全没添加呢？有啊，今天我们给大伙介绍这款叫有机驼奶粉啊，有机驼奶粉。这个它源自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有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啊，甄选优质的双峰驼奶源，粉质细腻一重计划，这个口感醇香，没有一点膻味啊。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属这个骆驼奶这个福利啊。它这个有机骆驼奶呢，咱们这个价格给它弄下来了啊。这个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一罐是300克，里边是20克乘以15袋的独立小包装，防潮又卫生，每次冲一杯刚好，出门携带也方便。那今天呢，给大伙抽到了一个惊喜价格啊，先试试啊，先试试的呢，你就拍两罐，两罐一组最划算。两罐到手才339块钱，自己喝喝一个月没问题。要是全家一起喝，那就买6罐，六罐售价只有957块钱，还直接送2瓶康度多维素片，每瓶30片。想要趁活动合适啊，趁活动合适囤着慢慢喝的，你就拍12罐装的，总共才1888块钱，而且还送你5瓶康度多维片。这个多维片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着补充日常的营养，和骆驼奶搭配着喝呢，效果营养更好，等于说买骆驼奶白得2份营养品，这个优惠力度很少见啊。大家别犹豫了，想买骆驼奶的朋友就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啊，就可以直接在线上下单啊。记住啊，这个骆驼奶好几个价位呢啊，想尝尝的两罐才339块钱啊，大家知道骆驼奶确实很贵，500多块钱一罐很正常啊，500多块钱一罐很正常。这个2罐339，想尝尝的可以，6罐900多块钱啊，这个12罐的是1888块钱，这个非常便宜，还有很多赠送啊。记住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啊，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国和堂这个事儿啊，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啊，前面我们上半时段刚刚给大伙介绍，就是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最后呢，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市场价才能买。那么经常的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呢，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啊，感觉到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

0: 坚持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K 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50-60块钱，好一点的钙片是上100块钱的啊。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咱们限时特惠，钙加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的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刘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0: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2: 我把我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就是。
0: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2: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3年，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3年级，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其实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就这个情况，有点纠结。
0: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2: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0: 在山东啊？
2: 对，
0: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2: 政策都掌握了
0: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2: 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0: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2: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0: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吧。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在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 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三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2: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0: 是那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2: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
0: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
2: 嗯，
0: 对吧？你整不好，人这头高中都直升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直升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咱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儿呢？
2: 差十倍，咱们老家。
0: 对呀，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十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
2: 嗯，
0: 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吗？
2: 好，好，
0: 嗯，
2: 谢谢张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2: 哎，再见。
0: 哎。

0: 二十年前
1: 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呐，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是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金兰老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喂，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听见了。
1: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喂。
2: 哎。
1: 哎，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2: 听见了。
1: 那怎么没动静，没有反应啊？我说完之后，那头跟对着井说话似的呢。
2: 我就是因为想说，就先问你去刚才咨询一下，没听出来。
1: 啊。
2: 我就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我听出来了。钟晓。
1: 啊，你遇到什么事了？不行，这
2: 个你的就是感情上面的事情呀。
1: 啊，那你快说。你不要听别的，别听别的，你就听咱俩电话这个事儿就行了啊。你把那个手，你把那个手，那个手机扔边上去，把手机拿边上去，别看手机，然后直接用电话跟我说话。
2: 我说手机打过去的呀。
1: 对，我说的你就是看没看快手直播啥的，没看的话就看的话别看了。
2: 我没有看
1: 啊，那你快说话不行啊。
2: 就是要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
1: 啊，
2: 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不好了，
1: 嗯，
2: 他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意外出车祸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1: 啊，多大岁数了？50多了，60来岁了呗。
2: 没有，那57、58我们俩。
1: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2: 孩子孙子都10几岁了，孙子都是两个孙子。

0: 七岁，三岁都大了。
1: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0: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就喜欢撩骚呗。
1: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0: 你都就喜欢这样，我就是喜欢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又没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感。
1: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0: 老早的没有，老早的没有，老早的很好的，老早是的，只是不对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很好。
1: 嗯。
0: 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
1: 最近这两年啊，那你俩吵架不？
0: 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为一点点事就吵。
1: 啊，是你。
0: 他就是听不进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听不见。
1: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听不进，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干啥呀？能不吱声不行吗？
0: 我这个人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觉得说就是个夫妻两个嘛，说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1: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你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0: 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啊？就像这个。哎，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1: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0: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和你，我不管，我管。
1: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0: 我知道。
1: 啊，你知道是吧？
0: 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是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1: 啊，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0: 我是租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另外有房子，他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结果吵完两句他跑走了。我看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就这样子、
1: 啊。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找他去不行吗？
0: 我现在他搬到那边去，我你讲的意思我也搬到他那住在一起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0: 不是他不干了，我那丢这个脸能丢他去吗？
1: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就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0: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1: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见面就打仗，老头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心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0: 那就不过了呗。
1: 也没说不过呀、哎，就这么先保命吧，先保命吧。我估计你家老头现在出去要保命了。
0: 对、
1: 啊，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不咋好，跟你俩都待的话，损失多年寿，犯不上。啊。
0: 哦。
1: 嗯，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嘛，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在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0: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1: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0: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1: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血。
0: 他在外面，他又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毕竟这么多夫妻了，三多年的夫妻了。
1: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在一块能多活两年。就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儿，在一块儿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喂，能听见我说话不？
0: 在听你的说话，你说话我听不
1: 见。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0: 啊。
1: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值不值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0: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说。
1: 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0: 哦，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好，谢谢。
1: 哎，好嘞，哎。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的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他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十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五六十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十年了十五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保障，是不是？我认识一个还也真是二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是专门做那种精细手术，给神经接神经的那种啊，接神经的那种手术的大夫，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的眼睛就是他们二院的一个老教授，就是教授给做的啊，他那时候他非得要做，那教授都说，你说你一个做外科医生，你那眼睛要求非常严重，你做啥手术？他年轻啊，那时候他刚从外国回来，年轻，我就想做，老师你给我做了吧。然后老师说，那咱们试试吧，就给他做了，他得做完十几年了，现在挺好，现在一天好几台手术一直在做着，就是他那个就属于非常成功啊，就属于非常成功。但是他身高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很委屈啊，委屈一辈子了，或者说呢，最近就这段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意上过不去啊、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事儿无法做决策，感到非常迷茫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这个节目正好。18年啊，我们节目是从2008年第一次播出啊，到现在是第18年。那么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我们做这个18年，接了几万个电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或者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这种倾诉，这种分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降低的一个过程，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这是一档广播，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您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功能的话，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用 FM91.6 来收听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就是长春市是 FM91.6，吉林市就不是了。但是吉林市还有一个频率呢，是专门属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如果在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地区比较偏远，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只要你是在吉林省境内，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我们节目，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是家里头收音机已经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是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还有的呢，家里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听不到你们的信号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现在就是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这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为啥推荐它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还能听重播。啊，听直播呢，你就到蜻蜓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频率啊，是一天24小时直播的啊，这是听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啊，那怎么办呢？你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四个字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四个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就能找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收藏起来。而且它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可以按日期听，也可以从头搂到尾都可以啊。记住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第二渠道，那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然后你往公众号

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尽量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其实是最方便的，您就打进来之后，咱唠唠嗑聊聊天，我能听着你说话这个动静，然后有啥问题我随有啥要追问的，我随时就问了。啊，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了，这个交流起来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交流的更加充分，能够给帮您提供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也更加的那什么，也能更加的好啊，也能更加的贴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是、啊、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一打电话我就说不明白了啊，就逻辑混乱，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喝酒了，我打电话导播不能给我往进接等等，那您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哎，咱们随时也是一样的啊，随时都能交流啊，这是交流。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啊，就是现在广播也能看出了，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咱们快手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大家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啊，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您就能够看到我直播。

咱们那个所有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也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其实用这个时间呢，就是等候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刚开始就往您打热线，有没有打进来的啊。那现在呢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重复一下，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有留言，看一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啊，我听你之前的节目说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啊，可以具体讲讲吗？我好像没讲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吧，我这个话题我没讲过，你是听串笼子，你是不是听串笼子？我没讲过这个啊，没讲过。我讲过不孝有三的事，不孝顺有几种，我讲过，孝顺有几种没讲过。我经常都说孝顺孝顺，先顺后孝啊，先孝后顺呢、啊。我讲过不孝啊，不孝有三啊，就是原来他经常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知道三个，为什么就是我只人们大伙只知道有一个无后为大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有两点不孝啊，无后这个，而且有古代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也不一样啊，说的是顺的事儿吧，哎，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不生那个男孩就是不孝顺，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两条，第一条我因为古文嘛，我原来能背下来，但这两年吧脑细胞退化、真的就是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脑细胞在退化啊，就是原来库存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被格式化啊。原来古文能背，现在背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我能跟你讲啊。除了那个无后为大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条呢，大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爸你妈呀已经很老了，然后家庭呢又很穷啊，父母年迈，然后家里很穷，但是呢你这个人还以要照顾爹妈为由，不出去工作，不出去挣钱去啊，就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孝顺的啊，不孝顺的，就是已经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他啊，不照顾他不能这么穷啊，怎么怎么地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这我要不照顾他我就是不孝心，不是啊，就是明知道那个父母这头那个父母这头这个家庭条件呢、啊、都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然后呢这头就成天也不出去工作去，不出去挣钱去，然后任凭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陷于贫困啊，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不孝。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不孝，这种不孝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做不义的事情啊，或者说你做那事情叫陷亲于不义，就是父母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你还不管啊，你还就是帮着去做。

好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说过的，但是孝顺有多少种孝顺，这个我没说过啊。我曾经严肃地批判过二十四孝啊，原来有那个什么二十四孝的那个说法啊，这个现在也有的文化墙上还写着二十四孝怎么地呢。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啊，就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问题它有毛病，二十四孝是有问题的。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纯属扯淡。比如说买子奉母啊，说他们家啊，就是说他们家过不是谁家来着，反正这那个说那什么，说那个他们家呀，就是那个过的日子比较苦。这个时候呢，他媳妇怀孕又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呢，就养活这孩子之后就不能养老妈了啊，养活孩子就不能养老妈了。这时候两口寻咋整？这养活不起这孩子，那把孩子埋了吧？啊，也把孩子埋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把养孩子钱攒下来，也养老妈就得了啊。这违法呀，那这是故意杀人呐，这怎么能是孝敬呢？再说那玩意儿违反天道啊。对吧，这绝对不是那回事啊。对，那能看出孝敬来吗？那这杀人，那是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卧冰求鲤。啊，卧冰求鲤，说他妈想吃鱼，哎，他妈就想吃鱼了啊。然后呢，就是他这大冬天的没有鱼咋整啊？哎，拎个盆啊，自己光个膀子上冰上趴着去，趴完之后把冰趴出那什么来啊？趴出对那个买子奉母那个有个后边有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为了把这孩子埋了不得抠坑吗？抠坑抠出一坨，抠出一袋子金子来，然后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对不对？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就是那都是那么回事，感动天地呗，意思好像，其实那都扯淡啊。有这种说法，有这种做法就杀人未遂啊。还有那个卧冰求鲤，那是怎么能看出孝心来呢？啊，说他妈就那个就要吃这个鲤鱼，之后他就得那个提了个盆，完了上那个冰上去趴着去，用体温把冰化开之后，这鲤鱼嘣儿家蹦里头来了，蹦盆里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鲤鱼拿给他妈，就炖个鲤鱼汤就喝了。他倒是孝敬了，你那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那妈是个，你那妈怎么就没那么没吃过鱼的呢？那老太太就那么没吃过鱼呢？大冬天的让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去上冰上趴着去啊？那什么玩意儿？那是狐狸？那是那个老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太太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说，这个老太太就不是个玩意儿。第二点，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心眼儿啊。那是冰啊，大哥，你们家没有个冰川啥的吗？一看就不是东北的，那东北的趴冰是直接粘上了，你就跟你妈给你冻硬了，那冰也不带化的。

呀，那你说是不是吧？那你说这咱们东北，这东北，咱这帮人都在东北待过，冬天你要敢光着膀子上冰上躺着去，上冰上趴着去，那不一会儿就冻硬了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得了馋痨的老太太生了一个缺心眼的儿子。

完结果他们俩还整个24孝之一，那不扯呢吗？很多啊，还有很多，比方说老来于亲啊，自己那个没结婚没生孩子，完了爹妈岁数大了，说这没有小孩咋整，完了他就穿上小孩的衣服，拿个拨浪鼓赶这块他头发都没几根了，全都白了，还穿个小孩衣服，穿开裆裤，完了该拿拨浪鼓该跟爹妈在那块表现他是个小儿子啊，他是个小孩怎么怎么地，让爹妈高兴，爹妈缺心眼儿啊。你那头发都掉的没几根了，爹妈还能看出高兴来，那爹妈肯定阿尔兹海默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二十四孝这个事儿啊，好像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不是正经事，这个不光我那啥，这个鲁迅先生当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鲁迅先生写的啊，我说的还不太具体，他说的非常具体啊。

好的，这个小米说，为了树自己孝顺的人设，陷父母于不义啊。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嫡亲逆系，说哪个当大官的啊，说这个回家看父母了，正好他家那个老爹老妈有点半身不遂，夸夸的拿着那个拿着马桶到那个外边到那个头拖布那个水龙头底下呱呱一顿洗，算不完了之后整干净的又给爹妈拿回来了，这就算孝敬了。你当官的多了个六饼，我们老百姓端屎端尿的多了去了，你当官就算孝敬，我老百姓就不算吗？这玩意儿还分三，孝敬还分三六九等吗？

呀，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越说越多，24孝文挨个扒着，有几个还是很好的啊，有几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部分最少有啊，最少有一半是变态的啊。好的啊，这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再次重复一下，咱们那个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从这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吧，还有很多人，无论是在这个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自媒体上。啊，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啊，如果这个人还在跟你讲24孝，还在用24孝 PUA 你，那就是 KTV 你啊，还 CPU 你，不管咋地，还在用24孝说你的话，你就这个人你就不用勒他了，这人压根不懂传统文化啊，就是狗啥都不是那玩意儿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刚刚说这个有点说跑题了啊，往回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围绕着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咱们聊天啊。如果是您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这些事儿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431-5199啊。这个小米说，为树立自己孝顺的人设就陷父母于不义啊。然后孔子也骂说，老好人为德之贼啊，德之贼也是吧，陷父母于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话筒啊，话筒说。话筒说这个现在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个呢是一个是不相亲，另一个是不考公务员啊。你说这是山东吧，山东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相亲，不考公务员，三个啊。这是网上说的啊，现在我估计也在向也在推广啊，也在推广啊。当然这是个梗啊，这是个梗，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个不是真事儿，不是说现在不相亲真就不就真就算不孝敬啊，不考公务员真就算不孝敬，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梗一下啊，就是表示他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非常高。

0: 好了啊，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咱们第一个时间段要到广告时间了啊，就是其他的就不说了，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啊现在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是广播节目啊，咱们不是这个快手的直播节目啊，是虽然也在快手上正在直播，但咱现在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哪些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咱聊聊唠唠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
0: 嗯，
1: 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吗？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0: 啊！
1: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1: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1: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1: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先再说呗。
1: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装修老闹心了。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1: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嗯，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1: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
0: 就是这个我问题是出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1: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1: 但是哎呀这事儿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啊、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但她的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要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那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好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来，你老家这头有大婶儿问来，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能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行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课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你小子，你不装你不是，你不信你这性，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平常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更叽更叽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0: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给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头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我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铲多少年？
6: 1厘米、3厘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一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哦，这位朋友跟我说，我跟我老妈呀，我俩该犟嘴就犟嘴，犟完嘴了，我哄我妈的方式就是给她买好吃的，我妈也吃不拒绝，这就算我们俩和好了。然后如果我妈要是给我整生气了，她也给我买好吃的，就算是哄我了，我48，她76。小哥，你说我们母女这相处方式是不是挺有意思？好，你就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儿。你和妈妈都是热爱吃的人啊，所以说都不小心眼儿啊，所以俩人就能相处得非常快乐，成天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尤其闺女和妈呀，那这从小打到大。哎呀，那个姑娘和妈呀，你都说儿子稀罕姑娘，那姑娘有的时候真给他儿子那个，这真给他爹拔创啊，跟妈干仗。小姑娘到六七岁就开始看着她妈，你不想买衣服啊？你买那好衣服干啥？完了，为啥妈妈不能买？长大了给我买。我都穿不了，你买那干啥？小姑娘真是跟妈妈干仗，从五六岁就开始啊，一直能干到50-60。但是这娘俩不挺好的吗？好哄啊，关键是都乐意吃，而且从内心当中特别喜欢吃，是吧？然后那个我惹你生气了，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是吧？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就吃了。完了，他给他惹生气了也是，咱俩吃点好吃的去吧。楼下新开个火锅挺好的，哎呀，说的有鸳鸯锅，这个那个的，哎呀，一吃完了娘俩乐颠就回来了，这多好，是吧？好事啊。所以说两个热爱吃的人，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和等着和您聊天啊，等着和您唠嗑，等着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哥，首先祝咱们工作室18周年快乐啊！别念我名了啊，我是20岁大学毕业，那你念挺早啊，这我们都22啊，你这上学真是早啊。20岁啊、大学毕业，现在实习呢啊。前一阵子呢，爷爷去世了，一直走不出来。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想，有的时候还抽抽啊，心里的憋屈的事情也不敢跟家里说，请求小哥给我一些方法啊。这个爷爷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大多数都会有，所以说你就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正常的，不要成天想着去忘记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你爷爷咋能忘呢？老头没了就是没了，是吧？老头走了就是走了，嗯，你得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接受谁都知道得接受这个事儿，那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就闹心就难受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啊，不是说的啊，就是3年以后就能好，5年以后就能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100天。啊，10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好了，他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靠时间慢慢的忘记，那样忘不了啊，那样忘不了啊，都是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突然之间哎那个感觉就没了啊，大多数都是100天以内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心里有憋屈的事儿啊，这个跟家里人说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如果不乐意说的话，你就应该考虑啥呢？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怨别人对不起你啊，怨别人欺负你啊，怨别人那个以上施下欺凌你啊，其实人家没工夫勒你，是你想多了。或者说人家做的就是正常工作，正常人际关系当中正常的事儿，但是你想多了，由于你正在实习，你不知道咋回事，对吧？说句实话，你认为欺负你那些人也都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当你这个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了啊，当你对工作了解了啊，你就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是一定能过去的，只不过就是得需要时间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自己的成长啊。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就是咱们吉林省级的啊，就是他家好像应该是9台人，那个就是国家这个那个科技进步奖那个获得者奔德院士啊，姓奔啊，就是那个气愤的愤去了竖心旁那个奔啊，这个叫奔德院士，他在接受采访前我没太注意听啊，就是我没太仔细记他说的话，因为现在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一个观点一下子让我感觉到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做人啊，你品质很重要啊，就是说挑人，说人你保证自己的品质得好啊，第二呢就是会学习啊，第三个呢就是长本领，这个长本领就是啥呢？会学习，那就是在你学习期间你要认认真真学习，好好学习。长本领实际上就把你的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工作不只是为了工作，你的工作也是在学习啊，这个工作就是在长本领啊，长本领不也是学习吗？对吧？哎，我觉得老人家这个一下子说是，就是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啥呢？因为工作年头，你越认真的工作，你的本领就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强。那这个强是哪？实践，实践也是以学习的态度去进行实践，你的本领才能越长越高。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这个陶崽子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尤其像刚学习、刚那个毕业实习的小孩们，为啥叫实习啊？实际学习吗？实地学习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学习，你不要认为你已经工作了，甚至说你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你都是在入门啊，入了门之后你还得继续学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啊理解为学习的延续，以理解为实践中学习，哎就好很多了啊，就好很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不只是学习技术长本领，还要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学习社会上这些啊一些死规矩的东西啊，这个慢慢成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一直往进打，但是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可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不符合条件，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或者说怎么样的。总之呢，就是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没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些朋友都好多朋友都在祝福中小小人唐丹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不，今天留言也不多哎。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祝，谢谢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马欣说钟晓老师真的好帅啊，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这都这样了还能说帅的话，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你这真是血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一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今天闲着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了一条，那证明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点赞咱们节目了吗？没转发没点赞，那你还不赶紧转，赶紧点，想啥呢？多一下，多点几下啊，多点几下啊。啊，绕个圈是绕到咱们这儿来，是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之间交流，有的时候都不是说的留言，原来是留言留语音啥的，现在经常都是，哎，我看着一个好视频，刷家给他转过去了，哎，你看看这视频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完了俩人评论一番是吧，完了这个发现了也是，我也给他那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一叶知秋啊，给我留言，他说那个啊，节目成年快乐啊，咱们这成人礼啊，是哈，这个18岁是成人啊，成人礼了啊。这个小孩18岁是成人礼，一个节目做18年，老的够呛了啊，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必须承认点，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也祝明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就一叶知秋是你明天过生日啊，还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这个明天过生日啊？不管是谁，那都是明天，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其实是这样的，经常有的朋友会会发一个祝贺啊，会发一个祝贺，说的那个小哥啊，今天是十八岁的生日了，节目啊，那么我希望再过十八岁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但是呢，你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积淀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必须要做什么。就有的时候这种执着心，人到了一定年龄，包括这个节目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的执着心就不像那么严重了。啊，就像老人家，他很少会说我一定要活到100岁，我一定要活到120岁，怎么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而是说什么呢？到这个年龄了，人生的基本经历的都经历到了，或者说呢，也看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原来想要的，现在也不想要了，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平淡。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啊，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院士那句话似的，你工作实际上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工作不仅仅是奉献，你工作是在实践当中学习，是长本事的过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啊，我也希望一直在做，但是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没有必要。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不信做不好，他说18岁的生日，希望小哥团队成员能天天开心快乐，每天有好心情，一路长虹。小哥不仅帅气，而且还很可爱，谢谢谢谢啊。

啊，这位朋友问说：“小哥呀、啊，咱们历年的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啊，我们现在是18年，有19首背景乐啊，我一一说出来不现实啊，一一说出来不现实。你这样，你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你到网上去搜索，你说《小声长谈》历年背景乐都是什么？你去搜索能搜到，啊，这个是可以搜到的啊。然后呢，或者你就去问那个 AI， 你去问 AI 去啊，你去问说《小声长谈》18年的19首背景乐都叫什么？AI 会告诉你的，因为原来的时候咱们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整理了特别多的关于小声长谈资料，包括什么小哥语录是有的啊、还有那个小声长谈的背景乐，包括小声长谈的基础资料的整理都有啊，都有啊。所以说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去查一下啊。铁杆兄弟赋诗一首啊！铁杆兄弟说：“十八流年传小声，长谈相伴未平生。十八春秋守电波，小声长谈暖心窝。相伴十八，载光阴。小声长谈知人心，十八风雨不曾散，长谈小声常作伴啊！”顺口溜啊，这应该是即兴赋诗一首。说铁杆兄弟祝小声长谈节目18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谢谢啊。

点兄弟，我看你挺乐意写这个诗的啊。那个，你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很薄的，叫《诗词格律》，叫《诗词格律》啊。早些年有，我们那时候很薄的，就是很薄的一本书。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很厚很厚的，你就买越薄越好。就是你要记住，你想要学技术的东西，你就。

0: 别买太厚的东西，没有用，越薄越好。你买一本这个书，买一本这个书的话呢，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绝句啊、对联儿，包括词、长短句的这些格律要求啊，这个对于你这个写诗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完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完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它那个上联和下联都有啊，就是它那个诗啊，它律诗分成四联嘛，叫什么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它每一联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呢它韵在哪儿啊，押韵的那个都在哪儿，它都有要求，所以说您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对您这个创作会有很大帮助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阳光啊，阳光说：“钟晓老师晚上好，祝福您节目18岁生日快乐，真心感谢你们节目啊！我是一个普通听众，但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也通过您节目受益匪浅，真心感谢，不客气，谢谢啊。”燕子说：“祝小生郎台18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固执李林说：“这个祝小生郎台18周岁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钟晓老师培养好接班人，让这个节目长久的办下去，谢谢谢谢啊。”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是在外地工作，然后两个事情，就是我媳妇跟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媳妇跟我爸吵起来了，
0: 嗯，
1: 吵起来了，我爸在这边，在外地，在我这边，帮我带小孩，然后就
0: 小孩多大了？
1: 小孩8岁，
0: 小孩8岁，然后你爸爸是没有妈妈是吗？还是
1: 有妈妈
0: 啊，
1: 就是之前我爸和我妈都带着看，然后就是过了春节之后，就是我爸来看了，我妈在老家了。对
0: 啊，你妈就没来，你爸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是第一个吵架。
0: 但是这个跟儿媳妇干起来了，因为什么原因干起来的啊？
1: 啊，就是
0: 有孩子吗？啊，
1: 不是
0: 孩子。孩子几岁了？8岁是吧？刚才说
1: 8岁，8岁，我结婚10年，
0: 上小学2年级啊。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吵架原因就是，我爸，因为要凑钱买房子，我爸是提了一下，就提了一嘴，反正他不应该这么问，就是问我媳妇，就是，姥姥姥爷那边能拿多少钱？
0: 嗯。
1: 啊，我也觉得不应该这么问，因为你毕竟关系儿媳妇嘛，你跟我或者跟我姐姐说什么这样事可以，你跟人家问人家，这特别是还问人家拿多少钱，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合适啊。但是之前这是春节吵架之前问的，然后反正我媳妇过春节也没回老家，就因为这个事生气，然后过完春节之后有一天晚上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又就是正式的就是吵起来了啊。然后后来我爸就走了，回老家了，然后现在是姥姥过来帮着带孩子，这是一个第一啊。
0: 现在是姥姥在带孩子对吧？
1: 对，然后爸爸就又带回东北了，带回老家了。然后第二事儿就是因为带回老家了嘛，正好我最近回老家了，然后我之前跟我媳妇提过，就是我想带孩子回我爸那边看看爷爷奶奶。然后呢，我媳妇就是不同意，不同意。但是后来我回老家，回姥姥家嘛，孩子在姥姥家了。过暑假，然后我就跟姥姥姥爷说了，然后就带回那个爷爷奶奶家。对，就是没跟我媳妇打招呼
0: 啊。
1: 带回去这个事儿，确实刚才导播小姐姐也说我了，确实这个事儿办的不好，不对。然后我这是上礼拜的事儿，然后回来我媳妇儿就很生气，然后但我可能我处理方式我也没回来认错，我就觉得这个就过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对这个事情很生气。我就现在我也不知道。

0: 该怎么处理？确实是我做这个事儿挺考虑啊，做的不对付，都这么大人了还能出这事啊？
1: 那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啊？就是我都没听明白，你事儿也干了。你事也干了，活也过去了，现在一媳妇跟俩发脾气，那你还能有啥招？你哄呗，能哄哄哄不过来，你有啥招啊？
0: 是，
1: 对吧？而且你现在这个态度，我说说句实话，你这态度怎么听怎么都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对吧？那头都已经够生气的了，
0: 是，
1: 对吧？都已经够生气的，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能教一个什么招能让他不生气？那不扯呢吗，兄弟？你这事儿。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我算发现了，你这有点随你爸了，出事隔路啊，对吧？
0: 是。
1: 你这个东西，你这么出事的话，你本身来说就不对劲儿的玩意儿啊。
0: 嗯嗯。
1: 啊，你觉得反正这事儿我就干了，你爱咋地吧，对吧？你因为你做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做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结果就是你做那个结果，它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正常了呗。对吧？然后你这头认为啥呢？你做了，然后人家还就是怎么能让对方不生气？我这个我真没那个本事，兄弟。因为你这太清奇了啊！这骨骼、看兄弟你骨骼清奇啊，是什么世间少有这武学奇才啊！你我没招，我真没招，你就慢慢哄吧。你说反正媳妇跟你过也是够倒霉的，我跟你说气死一天天的啊！
0: 嗯嗯，
1: 对吧？那因为啥呢？因为你看你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愿我跟你生气，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反正我就死猪不开开水烫了，对吧？那你乐意生气我就哄呗，能哄好就哄，哄不好自有啥招，因为咱俩就是到最后只能落到这一个点上，你想是不是？
0: 嗯，
1: 对吧？然后你就是看你媳妇啥要求呗，你媳妇有啥要求咱看能不能做到呗，能做到尽量做，你的保证我估计也没信了，你那保证没信啊。
0: 是我媳妇就这么说，跟小哥您说的一样，
1: 对吧？没人信，
0: 啊、
1: 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你这个不是说你为人处事的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解决的事儿，而是你这人就这性格，
0: 嗯嗯，
1: 就这性格，或者说就这毛病也好，或者咋地也好，你不好相处，不好相处，你出事儿太隔路，啊，太隔路，或者说呢，老猪腰子是真正。而且呢，你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惹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过后我怎么评这个事儿。你这大哥呢，说我干这个事儿前我就先干拉倒了，评不评再说。为啥呢？我就问你啊，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那为啥你对别人你不使这招？你跟你们单位领导你敢使这招？敢使这招吗？
0: 嗯。
1: 为啥不敢？你不欺负你媳妇吗？这咱们分析，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嗯嗯，
1: 你不就欺负人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那还能说啥呀？那你这么整的话，你整到我这儿，我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真没啥更好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人说话办事也好，你这出事也好，就不太正常，就不太正常，就是属于那种，
0: 嗯，
1: 我就跟你俩说，从你最开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孩媳妇儿，人家爹妈肯定得告诉媳妇儿，人那亲爹亲妈人凭啥不告诉呢？对吧？
0: 嗯，
1: 那肯定得告诉呢。那是或者说你真跟老丈母娘关系处好了，人家就真没告诉，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那你这个整个你都没考虑啊，都没考虑。
0: 嗯，
1: 你当时你就直接我先接回来再说，让我爸爸妈先看看再说，看完了之后，那你倒把整个步骤想明白了啊。回到家咋说呀？跟媳妇咋解释啊？
0: 嗯，
1: 或者说怎么赔礼道歉呢？
0: 嗯，
1: 都想好了，
0: 嗯，
1: 没有？反正现在就硬挺啊，就是什么酸菜炖土豆啊，硬挺是吧？那你就硬挺着呗，那谁有啥招啊？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所以说以后吧，你在这做这事儿，别拿媳妇太不当回事了。你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了，
0: 嗯，
1: 就这种办法，你为什么跟媳妇使？你不跟你们单位领导使？
0: 嗯，
1: 为啥不跟？那不就欺负人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得知道自己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啊。好了啊，
0: 嗯，是，我也知道了，行，
1: 那好了，再见啊，这出事太隔路了，不能这样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好，谢谢。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啊进行直播。快手的直播间呢叫中小啊，叫中是沉重报晓的中，小是沉重报晓的小。如果说您也是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由于某个事情啊自己做不好决策了啊，就是有一些选择上的迷茫啊，这样的事情呢啊，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正正好好啊，我们这个小声长谈节目呢是从2008年，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正好是咱们节目18岁生日快乐啊！

0: 他身上穿的特别少，他偷拍的照片，然后这张照片还被删除了，
1: 嗯。
0: 删除了之后，但是这个照片性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个有，因为是继父嘛，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的想法是，不然的话我就彻底跟他分开了，因为这个我不能给孩子一个危险的生活环境。
1: 就说
0: 然
1: 的
0: 后现在
1: 你
0: 呢，就
1: 现在
0: 是，
1: 是还没有决定和不和他分开，是不是啊？
0: 我想跟他分开，但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机会，但是我又觉得太危险了，对孩子来说太危险了。我就想，
1: 孩子和你说过这些事儿没有？
0: 没有，孩子不知道这个事儿。
1: 那
0: 然
1: 孩
0: 后，
1: 子不知道这事啊。
0: 其实对孩子和对我都挺好的，但是他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哪怕是说你无意中看到了，过后告诉我说以后让孩子洗头发、洗澡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都行。但他没说他是拿起手机拍下来，放在他手机里。完，他估计吧，他是删除到那个删除的那个照片了。我正好
1: 是
0: 翻他
1: 放
0: 手机
1: 到，
0: 的时候被我看到了。
1: 就是放到那个，就是拍完之后就删了，但是在垃圾箱里没删，是吧？就这
0: 对，我
1: 意
0: 发
1: 思，
0: 现
1: 对
0: 了。
1: 吧？啊，你连垃圾箱都检查呀？
0: 我就偶尔这次
1: 偶尔
0: 查，
1: 看
0: 我以前没
1: 啊，
0: 查过。
1: 那这个你也没跟他谈这个事儿呢，是不是？谈了他咋
0: 谈了
1: 说的
0: 之后，谈了手机给他之后，他说他错了。然后他说，他问我啥意思？我说我不能跟你这样生活呀。他说他意思看我怎么办。然后我们家有两套房子，他说他意思他先上那套房子去住去。然后我在考虑，我们俩是彻底分开，还是说给他机会？我就担心这个东西人性是不是经不起考验，万一哪天对我姑娘造成真正的伤害了，我就后悔
1: 你
0: 莫
1: 姑
0: 及。
1: 娘现在还没，还正在念书，没考大学呢，是吧？这样就是你这个想法是没错的，就说的把这个孩子，咱这么讲，因为你信着我了，这个事儿一般的还真都没法说。你信着我了吧？我就跟你俩讲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的必须加小心，这是应该的，脑袋里必须有这根弦儿也是应该的，啊，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情况呢，咱这么讲，加小心就可以。你说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我觉得还要慎重考虑，因为跟你俩过10来年了，各方面毛病没有，是不是？
0: 没有。
1: 对不对？各方面毛病没有，所以说分开是有必要的啊。就是最起码来说，让女儿跟他俩分开是有必要的，对
0: 分
1: 吧？
0: 开的话，就是
1: 然
0: 我
1: 后，
0: 跟姑娘
1: 对，
0: 住，她自己住。
1: 你跟姑娘先住呗。然后等那个那什么，等那个姑娘走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再说，长大了再说啊。
0: 我就怕这个事有了开头了，万一他人性这经不住考验或怎么样，找个机会真是下手了，我就后悔，
1: 我不说
0: 我就
1: 分
0: 对
1: 开
0: 不起
1: 吗？
0: 孩子
1: 我不
0: 了。
1: 说分开吗？对吧？我
0: 就
1: 没
0: 分
1: 说
0: 开生
1: 那
0: 活
1: 个，
0: 呗。
1: 对，分开就是你加小心是没问题的，包括告诉姑娘加小心，这都是没问题的，否则的话，那你这事儿就确实是危险非常大，因为这个东西吧，好人有可能干坏事，对吧？而且好人干坏事，干完坏事之后，他造成那个坏的影响比坏人还大，因为坏人加小心，好人往往不加小心，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的这种。
0: 不是说必须得分开吗？就是我在犹豫，如果是不分开的话，总会有见面的
1: 我
0: 时
1: 不
0: 候。
1: 赞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总之来说，就是说的，一定要你我说的不是离婚啊，我说的不是离婚，我说要孩子和他这个继父要分开生活，这孩子咱这么讲吧，就是在古代也讲，就这孩子大了身大袖长，是吧？这玩意儿不好整，确实是不好整啊。所以说，那你说这个事儿，那个如果说你现在就说离婚了，你说因为这一个事儿离婚了，他就是当时可能就是觉得挺好看的，拍了张照片，然后有没有邪念，应该是有，要不他不能拍。但这个邪念能不能是被控制的，是吧？这个咱们不好说，没法下定义，所以没法下定义。作为我来说，我只能告诉你必须警惕，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就说他还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他有可能是好的，那不行，一旦后悔，这事儿不给后悔机会啊，
0: 当时孩子上身没穿衣服，
1: 是吧？那太可怕了啊，
0: 对呀，
1: 那
0: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1: 所以说就分开是有必要的啊，分开是有必要的，但是离不离婚，这个你在你在。

0: 再考虑好吗？
1: 就是其实我是想，因为我没法跟身边人去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孩子还要脸呢。
0: 对呀。
1: 就是我想问老师，就男生男性这一块儿，如果是有了这个萌芽了，有这个邪念了，能控制住吗？
0: 这个不好说，总之我告诉你，就是警惕必须的啊。就这种事情，你小米姐都说，小米说这种事情草木皆兵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草木皆兵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是需要那个谨慎的啊。
1: 好的，
0: 你
1: 那我就
0: 这个是有必要的，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要说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呢，因为涉及到你生活10多年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你其实心里头大致上是有一定的数的，对吧？主要是保护孩子，
1: 对。
0: 是吧？你说这个明白了吗？啊？
1: 我其实我自己是有生存能力的，完我就想，为了孩子的话，我就跟孩子自己过吧。然后，但是又感觉这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
0: 你过2年，人家
1: 你
0: 孩
1: 确
0: 子肯
1: 实，
0: 定走了，对吧？而且就是这个时候有邪念，因为孩子长大了，自我保护能力都强了，他可能也就没啥用了呢，对吧？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草木皆兵一点，就是像小米说，我也跟你说，就这事必须极其警惕，警惕是有必要的。但是离不离婚你斟酌，因为这么多年的过日子到底啥样我不清楚，对吧？
1: 他之前赚的钱都给我，就
0: 嗯。
1: 大钱呢，还有我父亲去世啊，
0: 嗯，
1: 什么事都做得特别特别到位，就是对我家的确是有到位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是觉得我家人瞧不起他，他有的时候心里会有那种念头，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对我姐姐啊，或对我家人呢，他就觉得他们好像瞧不起他，但是孩子没有，孩子是我生的呀，所以说他要是对别人有邪念，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孩子。
0: 对，所以说那不是他，是你生，不是他生的。
1: 对
0: 是
1: 呀，
0: 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是挺那啥的，这个事儿是警惕是有必是这个警惕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你这么做是对的，就是你的这种警惕是对的，啊，这个明白，这种警惕是对的，
1: 那以后如果是还不是说做的特别久的话，就是分开住呗，
0: 对呗，就是这个
1: 他跟孩子
0: 继
1: 不见
0: 女，
1: 面呗。
0: 继女和继父，最起码来说不要再有单独在一起相处的机会，是吧？
1: 我就觉得特别痛苦，我这眼睛里揉不了沙子，一有这个念头之后，我总是时刻提防着，就觉得自己，
0: 那这个你咱这么讲，你离婚了，那你再找不找？再找也是这样，
1: 我不想找，
0: 啥时候孩子成人，啥时候再说。嗯，
1: 嗯，
0: 然后人家孩子肯定得找，孩子找完之后你咋整？对吧？对不对？所以
1: 对。
0: 说这个事儿分开是必须的，离不离婚再说。
1: 我其实我的想法，我今天我的想法是，我给孩子养大之后吧，然后我自己我就自己活与不活都没啥意义，我感觉这生活没意义了。
0: 那是扯淡。那你说你这种想法的话，对孩
1: 我
0: 子
1: 给
0: 这，
1: 孩子多留点钱，我给他安顿
0: 好
1: 好
0: 鸡
1: 了
0: 巴，
1: 之
0: 那点钱，你那点钱，你30年前你有50万，觉得挺多。现在有50万够干啥的？别在这哭，哭完了之后给我那啥了，给我这哭号哭封号了。不是哥不跟你说这个事儿，听明白没有？说这事儿，但是你这个事儿，既然你自己当初选择了，那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咱就是选择处理就可以了，对吧？原则也告诉你了，你离婚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跟你说的是啥呢？现在最起码来说，即使不离婚的话，也让继女和继父分开生活，这个是有必要的。那么你比方说，你跟你的那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她自己在那头生活，最起码来说没有单独相处机会，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吧？对不对？然后你要说离婚，你要说我过2天我这就瞅来气了，就想跟他离，那就离呗。我没说不让你离婚，至于说离完婚之后，你后来又能不能遇上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呢怎么样的，生活是一直在变化的。你现在别在这块儿站在这块儿，然后就要下未来一下下半辈子定义。你刚离婚前，你能再结婚吗？你不也没寻思吗？对吧？
1: 我父亲刚刚没，
0: 你
1: 然后
0: 咱
1: 我
0: 别
1: 就
0: 扯那些没用的，
1: 感
0: 老
1: 慨
0: 子。
1: 一些，
0: 你心情
1: 现
0: 可
1: 在
0: 能
1: 又
0: 是
1: 出
0: 不
1: 现这样
0: 好，
1: 的事，
0: 对呀、啊，那个麻绳钻茧细处折嘛，就是越难受的时候越出事儿吗？啊，这些都是生活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事情，出现问题处理事情也就是了。现在你别把更多的情绪放在里边，听明白了吗？ 咱就是这个东西，你谁带个姑娘跟别人过日子，他也是你为啥？你要是前两年，你要经常听我节目，总有人问我说那个这个带个孩子，一般小姑娘我都跟你说，我说你留给他爸爸，你别带走了。你要小子，你带走行，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你要留小姑娘之后，有的多少那都说的，那知道那是个老实的都不能再老实的男的，但是也不放心，也糟心，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小虫还挺好的，在一起。
0: 别说这些都是那么回事，就说的你信不信？但是有不是你自己啊这种情况啊，对吧？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操心担心没办法，这就是你这个选择，你的这个选择你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馆长说句实话，你碰上这个还算是个老实人，没说小时候就开始琢磨动手的这样的，对吧？
1: 嗯。
0: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就是你看咱们结论已经有了，就是你小米姐说这是草木皆兵没错，但是没说你一定离婚，但是继女和继父之间分开生活，现在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可以啊，有这种情况了咱们分开生活是有必要的，这个明白了吗？咱说清楚了没有？
1: 明白，这是必须的。
0: 那具体离婚不离婚你也不用马上下决心，你自己琢磨完了之后再说，行不行？
1: 好的，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来自福建的一位女士，喂，您好。
2: 喂，您好，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来自福建的
2: 啊，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苏州的，不好意思
0: 啊。苏州啊，那可能是打成福州了，
2: 啊、
0: 那就算了 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家是个闺女，今年不是中考嘛？中考然后没有考上高中。然后现在有一个5年1贯制。我就纠结让他上还是不让他上了，我不让他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打听了一下，人家说是5年之后有个转等，但是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
0: 嗯，
2: 但是我的孩子英语不是特别好，而且他对英语我也看出来了，他基本上不感兴趣，就是初一到初三的这个单词啊、课文啊，他初一能过，初二现在都好多单词都不认识，都做不了。所以我现在跟我老公纠结是让他上还是不让他，因为他年龄也不够。
0: 他自己想不想上？
2: 他自己我感觉是想上，
0: 想上就上啊，只要有想法就上啊。家里头条件咋样？咱再说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条件特别不好，我别在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上这种学校的话可能要贵一点或者怎么样，
2: 对是的。
0: 如果说家里条件还供得起啊，不至于说这个供不起的话，只要他有想法就让他上，因为那个孩子有的孩子成熟的早，有的孩子成熟的晚，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没心没肺啊。那个等这个上了高中之后，他再成熟一点，他能有所改变嘛？就是说他上的不就是上是像3年高中2年大专，直接下了个大专毕业证，是那意思吗？
2: 对，就是
0: 就像职高和那啥连办了那种，和那个职业学院和职高连办了那种，是吧？
2: 对，就是那种5年制的。
0: 对，
2: 是
0: 那个当地没有私立的普高吗？
2: 有，他是免学费的。是的，
0: 这个是免学费的，就是这个技术学校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问问他想不想上这个普高？普高上不去，但是呢，有没有私立的可以上的那种普高？
2: 私立的，我感觉他不想上。
0: 但是那个花钱太多了，是不是？而且挺累的，说实话啊。
2: 对，花钱太多，而且他3年以后，他害怕他拿个大专都考不上。
0: 那就这样，那就叫他念吧，你就叫他念吧。就是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只要他有这个想法，就让他念。然后，但是话得说到这儿，说到什么呢？就是这是你答应念的，这5年你必须给我念下来，你不能念到一半了，完了你就说你不念了，那这个到时候我可抽你。
2: 对对对，我感觉他是想念，但是
0: 你也跟他说，你说咱家条件可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条件，
2: 对
0: 不
2: 对？
0: 你这个东西。你说你念了，正常来讲，你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很有可能我让你学技术，学完技术之后，你得给家挣钱了。但是你要是想走这条路的话，我不管你学习，肯定你得学，但是学习多优秀咱们不要求，但是最低条件你得把毕业证给我拿回来。
2: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这个咱得谈好了？你到时候念到2年3年，你说啊不念了，我同学都不念了，怎么的？你也不念了，你不念我大嘴巴抽你，我跟你说，我抽你满脸血青，听着没有？
2: 对对对，确实。
0: 对，但是
2: 让他坚持下来。
0: 但是我是支持，只要他有想法，要不然的话，到20多岁前他落院犯不上啊。
2: 对呀，就是我跟我老公现在纠结，看他这个样子呢，是学习没有动力，但是他又不说他不想念。
0: 对，
2: 人家
0: 同学都在念书，他不念他干啥呀？ 对不对？
1: 对，确实到

0: 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像你家孩子，我一听你说这话，你家孩子可能是虽然是个女孩，一般来讲女孩都成熟早，你家孩子好像成熟晚。
1: 嗯，我也不知道他成熟了没成熟，我也看不出来。
0: 对，我就感觉好像成熟，就是说的思想成熟，咱们别说身体成熟，现在孩子身体成熟肯定都早。就是思想成熟，好像就像有点像那啥似的，有点像小孩似的那种，自己这个考虑问题啥的，好像都还都不行呢啊。
1: 就是，我就放这么放在引导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英语要抓紧啊，你必须。
0: 说没有用，说没有用，就是孩子就是记住，说教是对孩子最没用的一种做法，养成学习习惯，培养学习能力，这才是最有用的啊。
1: 确实
0: 所以说你就告诉他，你说你上这种学校的话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的厌学情绪在这个学校里面会很多的。
1: 对，
0: 都是念念就不能念了，念念不想念了，他们家给安排这个，他们家安排那就走了，咱家没有，你厌学也不好使，你必须给我端，必须把毕业证给我拿到手。
1: 就是我老公就是给他这么说的，你念出来你还得给我还这个还账呢，我你这五年你还得还账呢。
0: 对，那
1: 不是那么简单的。
0: 那倒不用那么严重，但是就告诉呢、
1: 嗯、
0: 你必须你得说的，因为职校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家都不太乐意学习啊，然后呢又都挺迷茫，所以说你就要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不管你咋地，你得把这个五年就给我念下来，完了具体说升不升板到时候再说啊。是不是啊？啊，
1: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就老是想这个事，纠结的不行、
0: 嗯。这个不用纠结，
1: 我说问
0: 一个最简单的是，第一是一个机会啊，第一是一个机会。第二呢，就是说的，咱们别等到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反过腔来，他觉得爹妈当时没支持他，犯不上啊。
1: 确实。
0: 嗯，好了啊。
1: 确实。嗯，好、
0: 哎，
1: 谢谢周晓老师。
0: 再见啊，好嘞，哎。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寂红尘中。
6: My name's Christy。
5: 谁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大家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

许多人知道龚琳娜和老罗的名字，或许是因为那支神曲《忐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龚琳娜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些年来，她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人们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于是就有了这本《中华田园古诗词》，老罗龚琳娜合唱作品集。

从古至今，活态的诗一直都以歌的形式存在。无论先秦的《诗经》、汉代的乐府、唐代的律诗，还是宋代的词、元代的曲，诗从来都是歌的主要内容，而歌也从来都是诗的表达方式。因此，即便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只要诗歌二字合并，文化基因就会让我们立刻感受到一种来自先民的浪漫情怀。

由龚琳娜、老罗主编的《中华田园诗歌》，老罗、龚琳娜合唱作品集，就体现了他们对这种情怀的解读与传承。《中华田园古诗词》收入的20首古诗词，有春晓的缱绻、鹿柴的空灵、静夜思的忧思、竹枝词的生活气息，也有上下求索的意象高远。武魂将垓下曲与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结合在一起的雄壮豪气。

而登鹳雀楼等歌曲，则于气象壮阔的主旋律外，加有模拟江水汩汩的俏皮伴唱，让人觉得趣味盎然。几个声部互相呼应，主次分明，词曲境水乳交融。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王安国先生在听了演唱后不禁赞叹，老罗创作的音乐意蕴高远纯净，华夏风格浓郁，品味雅正。

其实合唱集中龚琳娜的泛唱也极其出彩，比如对鹿柴的演绎，一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心灵空的声腔让人惊艳不已。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还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用货物抵扣工资吗？现实中部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会和员工达成协议，想用库存商品、代金券等实物抵扣拖欠的工资，即便员工在清偿协议上签字确认，这类约定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发放，不能用实物、商品等非货币形式进行抵扣。该条文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就算劳动者自愿签字同意以物抵薪，该约定也属于无效约定。企业不能以签订过协议为由，拒绝以现金、转账等货币方式结清薪资。劳动者遇到企业强行用货品抵工资时，可以直接拒绝，要留存劳动合同、薪资协议、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追回全部拖欠的工资。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4: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上半年国铁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3: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2: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车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装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哈，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老张前往 4S 店购车，购车款、保险及税费均由大刘全额支付，但登记在老张名下，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等原件由老张保管。后双方对车辆归属产生争执，大刘要求老张返还车辆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老张则辩称购车款来源于其国外务工收入，自己才是车辆所有人，不同意返还车辆。车辆登记在谁名下就一定归谁所有吗？
2: 并不是，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并非确定车辆物权的唯一依据。民法典第224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235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并非确定车辆物权的唯一证据，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车辆的实际权利人。本案中，老张虽主张购车款源于其国外收入，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即便车辆登记在其名下，也不能当然取得所有权。而根据大刘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车辆的购车款及首次保险费用均由大刘实际出资，应当认定实际出资人大刘为车辆所有权人。
1: 叔叔阿姨们，这个夏天一到呢，天是又闷又热，动不动就满头大汗，做饭吃真的是太费劲了。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这个肠胃啊本来就娇弱，夏天暑气重，天气燥热，胃口更是大打折扣，看着饭菜是一点食欲都没有，经常吃不下吃不好。可是咱们中老年人呢，最怕的就是吃不好，营养一旦跟不上，浑身发软，四肢没劲儿，出门遛弯走两步都累得慌。而且夏天冷热交替，免疫力特别容易下降，稍不注意就头晕乏力、闹肚子、感冒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那别发愁，今天我们就给咱们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下饭的贴心好物——海捕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胃口的大难题。
0: 这个罐头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的饭菜呢，几分钟就搞定。里头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嚼。五香的酱汁儿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刚开盖就飘着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再也不用因为天热委屈肚子和亏空身体了。
1: 夏天出门游玩，坐车赶路，不管是坐火车坐飞机，包里揣上两罐海捕鱼罐头啊，小小的一罐不占地方，轻便好带。路上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开盖就能吃，鲜香顶饱，干净又省心。平时爱小酌两口的叔叔阿姨啊，配着冰镇小啤酒，就着鲜美的鱼肉，清爽解腻，舒服又惬意，赶路坐车也不遭罪。这个鱼罐头呢，香味浓郁，肉质鲜香，一开罐满屋飘香，味道特别的地道。
0: 天热呢，最怕就是开火做饭，油烟闷热，懒得下厨房的时候，直接开一罐鱼罐头，配白粥、馒头或者是米饭，连汤汁儿都鲜香入味，简单的一拌就是可口的饭菜。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来不及准备太多菜，开几罐海捕鱼罐头，再随手炒两个清淡小菜，一桌丰盛体面的家常宴席就做好了，客人吃得满意，自己也省心省力。
1: 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鱼罐头错过可就难遇到了。今天节目联合厂家送优惠，这款海捕鱼罐头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送到家，特惠价只要199块钱。但是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厂家这批货就给了咱们100组库存，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平时哪儿找这个价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三个数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截至12号16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8亿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

0: 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

0: 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

0: 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

0: 零，现在降雨持续，离蓄水位还有十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4: 不像以前的房子，这台风过
3: 程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昨天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6: 趁着把我们村子转转呢，那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8: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9: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9: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11: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政策。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

0: 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活动。
3: 车轮滚滚70年，记者带您逛车展，律动驰骋，智启未来，多款新能源车型亮相。
2: 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域布防，抓实防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收官，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2: 与辉同行月山河吉林专场活动落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活动，并与重要嘉宾共同参加星火汇流照亮征程启动仪式。吉林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纪念活动以征途70载共赴新纪元为主题，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饶斌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老一辈创业者，放眼展望汽车强国建设、民族品牌崛起的广阔前景。活动现场播放纪录片《车迟七至潮涌东方》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视频寄语。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所有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建设者、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在主题演讲中向全国汽车产业界提出3点倡议：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在科技引领中实现新跨越，在接续奋斗中创造新辉煌。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郭守刚，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陈国栋致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演讲，祝愿中国汽车产业行稳致远、蒸蒸日上，中国一汽基业长青再创佳绩。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发表主题演讲，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上汽集团董事长王小秋、金龙汽车集团董事长陈峰、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表视频演讲，表达了更续奋斗精神、深化协同合作、开创美好未来的共同意愿。省领导王子莲、曹路宝、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国家有关部委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部分中央企业、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整车和零部件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一汽合作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3: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大会以回望产业初心、总结发展成就、共绘未来蓝图为核心，汇聚全国汽车行业领军力量，重温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自立自强的奋斗征程，凝聚全行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建设汽车强国的奋进共识，为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4: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顺利下线，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翻开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发展的崭新篇章。纪念大会现场，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国内主流整车企业的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现场主旨演讲、线上视频分享等多种形式，共议产业发展峥嵘过往，共探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发展新路径。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
5: 70年来，中国一汽一直以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为己任，深耕自主研发，攻坚红旗品牌，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转型，以标杆力量引领行业前行。一汽的奋斗征程，是一代代汽车人实业报国的生动缩影。
4: 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
6: 今日在春华秋实，中国汽车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产业长征路。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连续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整车出口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完成从跟跑、并跑到引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性的跨越。
4: 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
7: 领跑作为年轻的智能电动车企，在全域自研上有不错的技术的积累和冲劲，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和一汽一道探索出一条车企协同发展的新范式，一起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添砖加瓦。
4: 纪念大会上，参会的各大车企行业代表回望与一汽携手同行的合作历程，大家表示将传承老一辈汽车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使命，以与一汽的深度合作为支点，共同擦亮中国汽车工业金字招牌。一汽解放董事长、党委书记李胜：
8: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七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70年来，我们和其他汽车品牌一道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开发合作、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发展道路，书写了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的时代答卷。
4: 卓昱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沈昭杰：
9: 中国一汽跟卓昱的合作是产业厚度和技术深度的一个完美的融合，我们共同研发了行业领先的红旗思南智驾，包括天风08最新的 HS6PHEV H7 以及后面的 G919 红旗越野车上面都得到了落地。
4: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长红：
10: 动力及储能电池是新能源汽车重要的核心关键组成，电池的科技创新以及未来的这种产业发展，将全力来支撑我们整体的汽车工业的进步。
4: 70载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一代代汽车人薪火相传的坚守与拼搏。大家表示，将接续传承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精神，用实干续写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11: 作为新时代的一汽工匠，可以说是我们生猛其实，肩负重任，站在70年的新起点上，接续好前辈的这种匠心，传承好奋斗的辛苦，来深耕我们民族汽车核心的制造领域。
2: 738短评：70年铸就中国汽车硬底盘。第一辆解放下线70年，弹指间，从零起步到年产破30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的底盘在自主创新中越压越实。在长春这个全国唯一以单一城市为主体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共和国长子正驱动产业向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一汽时强调，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既是方向也是底气。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电动，从追赶跟随到换道领跑，中国汽车正以更硬核的体系实力在全球赛道驰骋。新征程上，为奋楫者先，为创新者强。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12号，新能源智能汽车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大会在中国一汽奇境空间召开。 集聚200余家产业链伙伴，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搭建合作新桥梁，共享

0: 产业新机遇。会上发布了中国一汽聚合智能共链工程倡议和氢能汽车共链工程共同体倡议，并启动共链工程。活动中还发布了多模态移动物理 AI 模型及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系列成果。相关单位围绕固态电池、汽车智能、氢能汽车三大领域开展重点项目合作签约。
1: 眼下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展会聚焦绿色出行与智能升级。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一起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新变化、新亮点，请您报道。
2: 节能环保、智能实用已经成为大众选车的一个主流，而在车展呢，又能直观地感受咱们行业的新风向。那在本届汽博会当中呢，有1000余台车在车展亮相，其中新能源车呢，在各个场馆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各大车企呢，也在不断升级续航和快充技术，精准适配北方出行的场景，也让市民在挑选车型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优质选择。
3: 本届汽博会上，车企围绕用户出行的核心痛点，在充电效率和智能体验两大方向持续发力。深蓝汽车展台工作人员李明鹤：
4: 我们带来一共现在是6款车型，像咱们这个318呀、S09啊，电池的话有咱深蓝这边的话有这个叫超充技术，3C超充，15分钟左右，这个基本上能充50%左右。汽博会期间的话，咱们有大量的优惠，国服啊、置换呐。再加上市服啊，加上厂家优惠啊，最高额度的话能省30万块钱，优惠程度比较大。
3: 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5: 今年呢，我们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的激光雷达，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先进的科技体验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车型驾驶舒适度也有所提高。
3: 在 A1 馆的比亚迪展位，全新升级的闪充技术、低温测试场景成为场馆里的一大科技亮点。观展群众刘洋：
6: 我已经是第5次来车展了，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个30度的低温舱，我感觉很新颖，因为低温测试能打消我们对东北的天气的一个低温的一个顾虑。
3: 观展群众邵光阳：
7: 展馆里边新能源的车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吉利银河 M9。北京的 B640、星越 L 这些车了，基本上都是有2万到3万的优惠的，还是比较好。
3: 前沿科技赋能出行变革，多样优惠惠及广大消费者，这场行业盛会汇聚发展动能，助力长春汽车产业抢抓新机，在绿色智能赛道上蓄力前行。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13号，一汽红旗会堂，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将在这里举行。1956年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撞废线，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主生产汽车的历史。而今天，长春市汽车产业集群是全国唯一以单个城市为主体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中国一汽博物馆即将开馆，这里不仅有第一辆解放、第一辆红旗，更有天辇1号飞行汽车，一款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从车轮到旋翼，一汽的创新触角已经伸出地面。这座博物馆不止于收藏历史，更成为城市文旅的新支点。长春在下一盘什么棋？把这3件事放在一起看，逻辑就清晰了。长春汽博会展示的是现代产品、技术、市场的竞争力。70周年纪念讲述的是过去历史厚度与工业精神的承载力。博物馆锚定的是未来文化 IP、文旅融合、城市品牌的影响力。这个夏天值得去一趟长春，不是为了看车，是为了看懂一座城如何与一个产业共生共荣70载，再向下一个时代出发。
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7月13号，我省连发城市积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来自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7月13号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寻堤止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惠南县今天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1: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检测，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检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惠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2: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预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涨水都全过来，我就半夜的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4: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5: 在今天从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6: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菜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巡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房深圳清丹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7: 对排查出的危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8: 长春市9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水利点位，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涛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溢涝点位，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9: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7: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今天，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
10: 蕉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11: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12: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3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八威的影响，在完成会商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限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13: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3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汛平台的这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14: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以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近日，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4例教育实践吉林型活动圆满收官，4天时间里，来自14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8家全国性行业新闻单位、18家地方新闻媒体的42名新闻采编骨干深入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多地，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5: 7月7号至10号，采访团开启为期4天的深度走访活动首日，恰逢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采访团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吉林省博物院，在千余件历史实物与影像资料中重温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式放映机经典影片画面，让他们近距离触摸到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的文化根脉。
16: 可以说，吉林这个近现代史其实就是见证了中国这个近100年的抗争、独立，包括做到新中国的解放、东北成为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那它在汽车工业、在电影工业、在光电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在全国的巨大的贡献，其实都让我感触特别深。
15: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形成了地面整车制造加太空光学遥感。 独具吉林特色的硬核产业格局，在长光卫星公司161颗在轨卫星组成全球规模领先的亚米级商业遥感星座，清晰的地面遥感影像直观展现科创实力。

0: 走进一汽红旗繁荣工厂，焊接自动化率100%，不到一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车。近年来，红旗加速布局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全新赛道。一根碳纤维丝铸就全球新材料产业高地，在吉林化纤集团西渝发丝强度超钢材7倍的碳纤维实现全系列自主量产，2025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
1: 今天我要来追一个不一样的星，就是卫星。刚刚通过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嘛，对于它在农业方面的一些病虫害上面的一些就是防治呀，然后他把一些就以前我们不能发现的问题，然后提前发现了，提高了一个效率。
2: 我们吉林化纤作为一个老牌国企啊，在技术上实现了咱们国家在新材料领域的突破啊，这让我看到了咱们啊吉林省吉林市在整个这个化纤行业聚练城市啊实现一个产业集群上，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在吉林，绿水青山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珲春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年进口帝王蟹占全国80%市场份额，松花湖22度的夏天四季客流不断，敖东药业依托人参、鹿茸本地药材资源建成智能化中药生产基地，光东村稻田观光民俗民宿打造乡村振兴吉林样板，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世。
3: 从文化、从历史、从工业到产业，整个过程中，我对于吉林的这个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以及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迸发的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我都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
4: 参加中国绿选组织的增强四力采访实践活动，我深刻感受到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蓬勃动力。深入产业一线，我们锤炼砥砺、眼力、脚力、脑力，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继续讲好东北振兴的新时代故事。
0: 采访结束后，42名媒体采编骨干带着此行的所见所感，推出了一批沾泥土、有温度、有力量的全媒体作品，向全国立体展示白山松水振兴新图景，讲好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故事。
5: 7月10号至12号，与辉同行粤山河团队走进长春、吉林两市，沉浸式挖掘我省汽车工业、电影文化、生态山水，向全国网友立体呈现吉祥吉林的多元魅力，全方位擦亮吉林文旅名片。请听报道。
0: 7月10号，与辉同行粤山河团队首站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透过镜头生动讲述一汽扎根吉林、助力民族汽车产业崛起的厚重历程，展现新时代东北工业创新突破的崭新风貌。团队还搭乘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前往长影旧址博物馆，直播间内汽车工业硬核底蕴与长影电影文艺底蕴两张城市名片交相辉映，鲜活呈现长春工业与文艺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7月11号，直播镜头聚焦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向全国观众推介长春这座藏于东北的园林名城。7月12号，团队抵达吉林市，探秘天外陨石，对话非遗记忆。
6: 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冰雪项目，但是它却有这样凉风习习的夏夜和草地，它可以把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同时集在一个地方，又毫不冲突。
0: 3天行程，与辉同行粤山河团队以深厚的文史积累、细腻生动的表达，把产业历史、生态资源、民俗故事、城市人文融入每一场直播，让看风景、知历史、品人文成为网友认识吉林的全新方式，为吉林文旅品牌出圈升温、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7: 我们通常对东北的理解就是工业、二人转，再有东北的菜，但这次大家会发现，长春像东北的一个大家闺秀，它有着自己一份的婉约和美，但同时呢，它又有着极其厚重的底蕴啊，它是一个让人的融入、能放松、能喜欢的城市。
8: 央媒听吉林。
9: 7月13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写在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之际。报道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汽车工业在荒原上成功迈出第一步。70多年后的今天，长春市已然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城，红旗、解放等民族汽车品牌和奥迪、大众、丰田等合资品牌工厂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向全球。
5: 7月12号，人民网推出七至星火起新城第八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启幕。报道7月12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八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为契机，汇聚各界力量，搭建汽车产业交流合作、成果展示、开放共赢的重要平台，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动能。
9: 7月13号，光明日报推出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创新引领促进零售业转型提升。报道吉林省以长春试点建设为牵引，积极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
5: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9: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1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摆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

0: 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2: 说到天气，我昨天看到一个梗啊，因为昨天长春放晴了嘛，
1: 啊，
2: 然后就有这个网友说，吉 A 已经放晴了
1: 啊，
2: 黑辽猛，你们怎么样？
1: 嗯
2: 啊，然后有网友在下面聊说，吉 B 又下雨了。
1: 黑和
2: 辽猛，
1: 黑辽猛，
2: 嗯，
1: 黑龙江天儿还是挺黑的，
2: 嗯
1: 啊，然后内蒙还是挺蒙的
2: 啊，这个辽宁就不用说了 啊， 咱们
1: 辽宁没得聊了
2: 啊，咱们遥祝辽宁人民啊，这个安全度过这一波的汛情。那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编辑留言，当然了，更欢迎您拍一下头顶上的天发给我们啊！我想说蓝天，但是很有可能它并不蓝。
1: 我以为你说拍一下脑门呢。
2: 昨天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他所在的城市早早的就放晴了啊。
1: 嗯，
2: 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因为这个太多人回复好记者。那么今天啊，您那啊，白城的天昨天是瓦蓝瓦蓝的，今天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啊？
1: 哎，有的时候吧，这个季节就真是应了那句挺有诗意的那句话，
2: 嗯，
1: 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你说是晴还是不是晴啊？说不明白
2: 啊，
1: 拍都不知道往哪儿拍。
2: 那我们看看啊，是不是大家天都是一样的。那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
1: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哎，这波有刮奖，您听好了，
1: 嗯，
2: 如果您一早上起来看东西啊，这个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现在购买好视力有3重好礼赠送，还有周年专属刮奖卡，所以您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赶紧来调理眼睛，抢占名额，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这个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是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更能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就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啊！品牌手机呀，什么非叫整单返现
2: 啊，就是你这一单可能都免费了。
1: 我误会了，我以为说要整个单返呢。整个单返那有点多。
2: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6盒，那可能这6盒的现金全都返给您啊，这些超值好礼。
1: 整单的钱全都给您返现。
2: 对，
1: 啊，
2: 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来说说热点新闻。近日，人力资源平台前程无忧发布了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以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20082元、13749元、8698元以及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10.5%的同比增长。
1: 啊，有这个标题说嘛，就是博士的平均月薪起薪就是专科的4倍了啊。用我们刚才的这个数算一下。此外呢，企业对同一岗位留学生与国内毕业生的起薪政策当中，采用同一套薪酬体系的占比是最高的，为66.5%，略高于国内毕业生的为19.2%，按个人能力定制的为14.3%。
0: 看来还是用心学习吧，知识就是将来的满满的收获啊。
1: 如果今天有人敲你家门说，您好，我是电信宽带师傅，免费给您上门升级网络，
0: 脑袋里边画个问号吧。
1: 嗯，
0: 这不一定真是人家的师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面对啊上门宽带检修这样的陌生男子，有多名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毫无防备啊，任由对方在家中线路加装设备。但是谁能想到呢，这套看似用于宽带升级的装置，实则是境外诈骗团伙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固话倒打设备。
1: 哎呦，
0: 哎，近日德阳市公安局依托反诈线索深挖彻查，成功的破获了德阳市首例这类案件，3名涉案人员全都落网了。
1: 嗯，那么
0: 根据这个涉案的李某他供述啊，说他初中辍学之后呢，长期在外打零工，6月7号在某招聘平台刷到了一则招工信息。
1: 嗯，
0: 对方声称说承接电信宽带升级业务，报酬十分诱人，不出差安装一户得100元，
1: 啊，
0: 出差这个单户的酬劳是150块钱，什么餐补啊、住宿啊、打车的费用啊，全都实报实销，
1: 日薪还包吃住。
0: 哎，这个完工当日就结清工资，你看这感觉这待遇太好了啊。这个对于打零工的人来说，这种工作那绝对是诱惑力非常大。
1: 所以这一心想挣快钱的李某没多想，就添加了对方的微信，线上简单的沟通之后呢，就被拉入了工作群，群内连同他仅有4名安装人员，由群主统一派发任务，远程教学安装流程。
0: 哎呀，
1: 包教包会啊。
0: 哎，这个问讯之中呢，李某坦言自己从安装第一户的时候就察觉这工作不太正常啊，
1: 有点反常。
0: 哎，正规的升级只是更换设备，但是他这份工作却凭空多加一套装置，还要改动人家的电话线。这个派单目标清一色都是高龄的独居老人，让他隐约觉得是利用设备来欺骗老年人。随后李某在第3次上门前没有提前向群主报备安装，还遭到了上线的指责，对方要求必须由后台远程操作之后才能接拨线路。他此时已经非常明确这份工作涉嫌违法，但是呢甚至也猜到了啊，这套设备可能就是用于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但是由于时间自由啊，工作没有业绩考核就能有钱赚的这样的诱惑，让他心存侥幸继续作案。就是说到这儿为止，他已经明白了，他干的这个活不是正常的工作，是给人诈骗分子提供协助和帮助。
1: 哎，但是他被钱诱惑到了啊。据民警介绍，嫌疑人上门加装的改装设备属于固话倒打网关，是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核心作案工作这个工具。目前呢，警方已经顺藤摸瓜查处了德阳市多处用于流转涉案设备的驿站交接点位，同时还一举抓获另外2名和李某情况相同的安装人员潘某、严某，3人已经全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也仍在全力的深挖侦办当中。
0: 他们安装的这套设备啊，其实简单点解释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接到一个诈骗电话，
1: 嗯，
0: 一般人说，哎，你看这诈骗分子这么嚣张，你打过了这号码不就有了吗？反过来追不就能查到了吗？
1: 嗯，
0: 实际上你接到的号码都是虚拟的，它是经过中转的， 那么中转的这个中转的中继站、中转站就是他们安装的这套设备。如果这种设备受到限制啊，受到打击，那诈骗的这个电话就会大量的减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同时啊提高警惕。
1: 再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切什么免费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咱们可以回头再拨打一下，比如说您是哪家网络公司的呀？
0: 对啊，
1: 咱们再拨打这个网络公司的官方电话进行咨询，是不是真有这事儿啊？
0: 核对一下。
1: 好，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
0: 巴西咖啡减产，英国电网报警，巴拿马运河下调通行船舶的吃水深度，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却很有可能有着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太平洋部分海域水温异常引发的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经济学家、国际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一气象术语。厄尔尼诺是指太平洋海域在赤道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高，并由此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气候异常。在全球化时代，厄尔尼诺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气象概念，而是成为一种能够影响全球市场预期的重要的风险因素。国际期货货币基金组织也在研究中指出，厄尔尼诺带来的冲击不局限于发生异常天气的国家，还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和大宗商品市场向外传导，其影响可能波及未直接遭遇极端天气的经济体。
1: 当前呢，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跨国企业和金融市场将厄尔尼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将其作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气候变量。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的今天，理解厄尔尼诺也是理解全球经济的新的风险来源。未来呢，如何降低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冲击，也将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一项长期课题。我比较有感受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周边有几个小饭店是非常非常火的，
0: 嗯，
1: 但是受这个天气影响，根本就没有人出门，
0: 嗯，
1: 所以这饭店连续好多天到晚上的时候，就自己独自的灯火通明，
0: 对啊，
1: 没有什么人点餐。
0: 你再火，你架不住下雨啊，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
1: 嗯，这还是一个咱们说就算是一个比，你包括洗车行业，
0: 哎。其实你看啊，说这是受到极端天气直接影响的，是咱们这儿下雨了，当地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你看啊，比如说咱们这儿下雨了，邻居国家没下雨，但是咱们这儿下雨了，大家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旅游了，游客少了，那么我们常去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也就相应的减少了。
1: 哎，这个是
0: 简单的一个厄尔尼诺的传递现象。
1: 当然了，更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庄稼呀，我们的家园被损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
0: 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将采取行动限制27个成员国内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报道称，这将是迄今为止防范网络风险而采取的最大规模的此类举措。冯德莱恩说，我们首先要考虑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伤害。证据表明，这主要涉及社交媒体平台，但是也包括其他有不适合年龄内内容、令人上瘾功能的平台，因此可能将其理解为社交媒体及其类似平台。一旦明确了这一类别，我认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考虑分阶段循序渐进的开放使用权限，就是到什么年龄让你使用什么类型的平台，有点类似这个影片的分级制度。
1: 嗯，还有你的使用时长啊，我觉得此举是值得很多国家去参考的。那么当地时间13号啊，我们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再次面临封锁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4美元，涨幅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已经接近10%了啊。
0: 嗯，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人一上岁数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很多人说我天天都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那是因为这个钙，哎，你是吃了喝了它就出去了啊，它溜达一圈走了，
0: 就是钙穿肠而过
1: 啊，
0: 没有留下一片云彩。
1: 对啊，其实你压根儿就没有把它补到骨头里啊，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儿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

0: 9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呦，昨天长春那下午开始短暂的放晴，我就以为从此我们就告别阴雨天了。
0: 嗯，
1: 没想到今天早晨起来之后啊，我们
0: 你想多了，
1: 嗯，又回到从前。你现在看咱们远处的那个云，跟国际大片似的。
0: 哎，
1: 啊，在那个风的吹动下，哇，向前推进。
0: 这云有历史的厚重感。
1: 对对对，它好像很有气势啊。那我希望你们赶紧散去，我想见到阳光。那么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城市是已经放晴，还是仍然有这个阴雨天啊？可以拍下您的蓝天啊、白云、乌云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哎，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才能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您听人家这个背书，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在七月呢，不仅多地雨多啊，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家电进入了传统的销售旺季。与往年不同，往年可能是空调比较受欢迎，今年呢这个除湿机非常受欢迎啊。与此同时，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也在6月30号全额下达到全国29个省区市，瞄准夏季家电置换、暑期学生数码换新两大刚需需求。政策效应正在加速显现，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
0: 这就意味着每投入1块钱的补贴资金就会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那么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
1: 我们吉地的朋友已经发来留言了啊，曹立民说吉林市昌邑区正在下小雨。我今天7:20的时候在咱们那个停车场啊，也感觉到有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毛毛雨正在下啊，
0: 小雨滴。
1: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是不是有这些问题？这个很多东北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儿啊，弯腰就有刺痛的腰间盘，哎，就刷个牙然后想再直起来都觉得得缓一下。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吧，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以往呢，每年我们都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变热呀，或者下大雪呀，下大雨。那么今年呢，这个厄尔尼诺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更真切了。近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超越1997-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监测显示，今年

0: 月份到五月份五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会让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少，但是台风强度会变得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的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的压力是非常的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需要注意防范啊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1: 人行发来留言说，听说沈阳都在看海了。是的，其实在咱们吉林有部分城市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沈阳严重啊，他们有的都停课停工了。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新闻标题说，为什么巴威在江浙一带，但是辽宁却在下大雨呢？哎，这就是台风的厉害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受高校毕业季等因素的影响，六月份住房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了住房租赁市场季节性回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六月份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米33.97元。哇，每平米就30多块钱。
0: 嗯，
1: 那100平米就是300，哦，还行啊。但我忽然，
0: 这就明显的文科生，换个算法你就懵了。
1: 不是，我忽然觉得我住的好贵呀、啊！啊，环比涨幅了0.08%，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小幅调整，同比下跌2.82%，跌幅较五月份收窄了0.35个百分点。那么有研究员指出啊，经过过去几年的价格调整，重点城市租金底部支撑已经逐步的夯实了，市场修复弹性有所增强。六月份各城市梯队的租金环比表现有所改善，其中一线城市修复信号是最为明显的，住宅的租金筑底态势逐步的显现。
0: 这个租金我觉得跟厄尔尼诺也会有一定的关联度。
1: 嗯，大家会考虑宜居的城市啊，选择一些更宜居的城市。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更适合吃的美味啊。夏天比较闷热，做饭吃饭都费劲，你看雨天出去买菜也不方便，所以我们推荐开盖就能吃的海捕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有胃口的大难题。
0: 哎，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瓶盖就能直接吃，这个热乎饭菜啊，几分钟就能搞定。黄花带鱼，黄花和带鱼啊，黄花鱼和带鱼，这个对，要说好几遍
1: 啊。
0: 当然不是组合嘛，套、
1: 嗯、
0: 组嘛，
1: 嗯、
0: 是一种是黄花鱼，
1: 一
0: 种
1: 是
0: 带
1: 鱼，
0: 啊、
1: 嗯
0: 这两种都是深海捕的这个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酥烂烂的啊，这个牙口不好也能非常放心的去嚼啊，五香酱汁儿非常地道，这个再也不用为这个因为天热啊。就觉得不想吃饭呢，让肚子受委屈，这个事儿就不会有了，不会亏空您的身体。夏天出门游玩，揣上两罐这个海捕鱼罐头，不管是带鱼啊，还是这个黄花鱼啊，都挺好的啊。这开盖就能吃，鲜香顶饱啊，满嘴留香。
1: 哎，今天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的五香带鱼，整整24罐，包邮到家，特价只要199，只有100组库存啊！平均算下来呢，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开微信公众号，今天订这个鱼罐头啊，您回复数字666就能直接下单。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吆喝一件事儿啊，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记者邹韵啊，您知道他是谁吗？
0: 嗯，
1: 俗称周浩。
0: 小样还俩名
1: 啊，正在参加第13届好记者讲故事、讲好故事的活动啊。哎，一转眼就一年过去了，去年我们还在这儿给这个 方圆喊票，今年呢就是周航出马了。现在烦请大家一直支持关注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关键词好记者，就能收到投票的链接了，选择咱家20号邹韵，点击投票就可以了。始终有你说这啥天气啊，晴半天，今天又阴天，见个日头真费劲。嗯，是人家害羞，
0: 人家
1: 你看看得了，
0: 人家太阳就请了半天假
1: 啊，说你不是想我吗？
0: 啊，
1: 看没看见？
0: 露露
1: 看见
0: 了
1: 啊，
0: 行
1: 了
0: 呗，
1: 我忙着呢，我也休假去了，躲在云朵的后边啊。哎呀，今天明天就入伏了是吧？
0: 才入伏啊？
1: 对呀，
0: 我一直以为一直伏着呢。
1: 前几天就跟入伏的天气一样，黏糊糊、潮乎乎的啊。所以这种天气呢，对咱们的骨关节真的是影响很大，很多人都会体感不舒服。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用咱们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来解决问题。其实骨关节疾病一直都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的一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这里边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骨骼当中的氨糖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赶紧备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0: 哎，这个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1: 所以我们强调啊，人过了35啊，如果你不补充氨糖的话呢，那这个骨骼的寿命可能就60年之后，它就开始快速的出溜下去，走下坡路了。所以吃氨糖呢，我们推荐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也都说好。这里边有四大好处，您可以感受得到，一个是补了软骨，第二个是补硬骨，第三个是润滑了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点就是缓解了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您就能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那肯定出门去哪儿都不费劲啊，不用再犯病遭罪啊。
0: 哎，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优惠大福利，力度啊可谓是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温馨发来留言，他说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抚顺呢，刚好今年回咱们吉林了，我家这边也是阴雨连绵，大河已经涨水了，好多地方都已经转移了，确实是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0: 他转移的特别及时。
1: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您暂时放一放啊，咱们就在家先安稳的坐等晴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